风大搜索，我是方南。从8月5号开始呢，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800公里以上每个人70，800公里以下40，比上一轮降30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3次降了。暑期出行的人啊，都能够省一笔。你像往返长途机票呢，单程就少了30，这一家三口呢，回程能省180。另外呢，燃油费它是挂钩航空燃油的采购价。国际油价现在回落，航司的成本压力呢也在减缓，这才呢连着下调。但是呢，你也别光看燃油费啊，机票裸价受供需影响更大。现在呢，热门航线的暑期裸价本身啊就是在高位，燃油降30未必呢抵得过舱位的涨价。所以说买票的时候，各位一定要记得啊，裸价加上燃油再加上基建放在一起去比。千万别被这个燃油降了就带节奏冲动下单。另外呢，你像儿童啊婴儿啊按成人比例收，革命伤残军人减半，这些老规矩都不变。好，说完了燃油费，咱们再来说说各地的热浪啊。8月5号呢，中央气象台预报呢说，未来10天包括像新疆吐鲁番盆地将会超过42摄氏度，东北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江淮江南北部有5到7天基本上都是37度的高温。辽宁和山东呢最高可以突破历史极限啊，你能想象到吗？大东北37度啊。那国家气候中心的相关人员也补充说呢，8月4号的高温过程啊，在7到9号、11到14号、29到31号。另外呢，7月啊，全国的平均气温其实呢已经偏高了1.3度了，新疆爱丁湖站呢达到了50.2度，专家呢也特别点出了误区，不是呢只有太阳底下才会中暑的，你像这种高湿的没有风的气温，不到35度，体感呢可能也会超过40，这个汗液不蒸发热量，就有可能呢中暑。同时呢，这个夜间卧室啊，如果说你密闭高湿，白天的余热呢又散不出去，同样呢也可以中暑。那大家呢在预防中暑这方面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当然联合国这边呢也是警告啊，当前热浪呢只是气候危机的开头。你像韩国呢达到了42.5度，意大利25个城市呢都已经是红色预警了，而且西班牙野火面积年均5倍，全球呢都是如此炎热啊。那国内这轮老人小孩和户外劳动者呢也是最脆弱的，千万别等着红警才动。8月5号18点，中央气象台4警同发啊，包括像台风蓝、暴雨蓝、山洪橙、地灾橙。白海豚下午5点呢，在东南沿海大概是920公里的洋面上，已经到了14级的台风。7号白天呢，过琉球入东海，逐渐呢向华东沿海靠近。那现在到底会登陆哪个省，从哪儿登，还是一个未知数啊。那总之呢，就是要时刻关注。另外呢，在双台风的夹击下呢，5号20点到6号的20点，东海东部、南海中部呢会有大风，达到11到12级，同时呢也会带来暴雨。你像内蒙古啊，还有这个黑龙江、吉林、陕西，包括呢这个琼州啊，还有这个滇南，都会有大暴雨。另外呢，这段时间大家千万别出去海捞。啊，尤其是准备出去旅游的朋友们，咱们华东沿海这两天，就别出去什么海捞啊，或者是，体验一下，赶海的感觉，不要啊，因为这个危险随时可以到来。另外呢，也别去海岛游，东海作业船呢要及时回港。这次呢，内陆的强降雨啊，也涉及到了城市的这个，积水啊，还有山区，防山洪和地质灾害。总之呢，我们已经经历过很多次台风了啊，但还是要未雨绸缪，避免呢产生大的损失。
说完了天气呢，咱们再来说说手机。八月五号呢，华为新品发布会上啊，余承东再次强调，他说接下来手机都会涨价啊，尤其是受到这个内存价格的影响，所有手机呢都会大规模的往上涨，不涨的呢就是亏损销售了。这是他年内第二次说这个事儿了。你像四月份的时候，他在开发布会的时候就说到了，说他们的这个手机啊成本呢已经涨到了1000到1500，后面呢可能就扛不住。现在呢小米已经是三连调价啊。那么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啊，说2026年 Q2 中国手机的出货量呢同比是降了2%，华为呢却逆势涨了24%啊。但是头部呢也是扛不住供应链，说明呢这内存加上存储的涨价不是小厂独痛的，它是整个行业啊，整个行业。那么 AI 服务器和车规芯片又抢产能，手机端呢就只能把它转嫁给广大消费者。所以说对于学生和换机党来说呢，急用现实的啊，你现在就买比四季度买要划算一些，不急的你就先别买，说不定明年价格就会低。反正现在这手机质量都不错，缝缝补补再干三年也没什么问题，干嘛非得等着涨价你去付那笔费用呢？各位，你们是不是赞同这样的观点？

0: 5.3万亿美元，苹果小幅收红，重回全球市值第二。而成长标的遭遇抛售 ，SpaceX 暴跌超13%，单日市值蒸发2250亿美元，市值被 Meta 反超 ，AMD、谷歌同样跌幅居前。存储板块出现利好兑现式跳水，闪迪西部数据业绩大幅超预期，同时公布大额回购计划，但盘后股价分别大跌4%、10%，主要是市场对下季度业绩指引存在分歧。行业板块冷热分明，油气板块跟随原油走弱集体下挫，光伏股迎来暴跌 ，SolarEdge 大跌30%。避险属性的黄金矿业股全线走强，伊格尔矿业、金田、金罗斯黄金涨幅接近10%。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同步走弱，整体下跌1.09%。流媒体、新能源、中概普遍回调。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互现，英法小幅收红，德国 DAX 指数小幅收跌。大宗商品市场波动剧烈，地缘避险资金大举涌入贵金属，现货黄金大涨超4%， COMEX 黄金、白银期货同步大涨。国际原油小幅回落， WTI 原油下跌0.91%，市场持续观望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谈判进展。隔夜全球重磅消息密集，地缘方面，伊朗透露和阿曼即将敲定海峡通航新规，原有南北航道全部关闭，临时新航道仅开放2至4个月，中东能源供给不确定性依旧存在。 AI 行业迎来多重变革，谷歌首席科学家任职27年后宣布离职， AI 部门迎来大调整， Anthropic 官宣组建自研芯片团队，降低对英伟达芯片依赖。海外基金巨头顺势推出光通信主题 ETF， 持续加码 AI 光互联长期赛道。中美经贸博弈持续升级，美国计划出台新规限制中国光收发模块进口，同时拟对多晶硅加征关税。中方迅速出台多轮反制措施，加强无人机零部件出口管控，多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商务部表态保留进一步反击权力。另外，美国出台资源出口新规，月底起限制钨废料、电池回收材料对外出口。产业链方面传来关键信号，长鑫存储拒绝苹果压价采购。国内手机厂商已提前锁定产能，国产存储话语权持续提升。综合隔夜外围信号，市场风格切换迹象明显，传统蓝筹具备避险支撑，高波动科技成长短期承压，贵金属受益地缘避险持续走强。中美光模块贸易摩擦，海外存储企业业绩分歧，短期会扰动 A 股光通信存储板块情绪，但国产存储自主可控，算力光互联长期逻辑不变。操作上建议均衡布局，短期可关注黄金、有色避险赛道，中长期逢低布局国产存储光模块核心龙头，同时规避高位光伏前期涨幅过大的题材个股，持续跟踪中东局势与中美贸易政策变化。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1: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0: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月7号就立秋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又到了流量的顶点。像沪上阿姨啊、古茗啊、霸王茶姬啊，多家门店在社交平台呢都挂出了立秋当天兼职岗，有茶饮经验的优先。像杭州的沪上阿姨某店就说啊，当天呢得干8到10个小时，每个小时18块钱。古茗的按照区域定薪，当天呢肯定是加班按计时发的。一线城市的霸王茶姬员工说呀，物料呢已经到店了，早晨6:30就到岗，做的可能没点的快，没有贴完标。这个场景呢，据说啊每年立秋都会重演一次。品牌呢借着这个节气造梗，把单日的订单峰值当作营销事件来打。兼职的小时工呢是成本最优解，不用缴社

宝也不占编制，当天结算。但是呢，对于店员来说呢，是真累啊，像什么贴杯、出杯、叫号、连轴转。18块钱的时薪，在奶茶单价20+的今天，说实话并不光鲜。消费者这边呢，立秋当天点单大概率呢得等40分钟，想喝建议呢错峰早上或者是晚上。其实节气营销啊本身无妨，只是呢别把第一杯变成最贵一杯。部分品牌呢当天不涨价，但是呢缩券啊算下来和平时也差不了多少。立秋奶茶峰值18块钱的这个时薪，其实怎么讲呢，确实是让大家感觉到哎，这秋天真的来了。当时造这个梗的那绝对是个人才。你说立秋跟奶茶有什么关系？还是要强调啊，奶茶不宜多喝，对身体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已经在节目当中呢不只是一次啊跟各位来强调了，但是小姑娘呢就喜欢喝这个味儿，怎么办呢？那就适度饮用好吧。小方牛，北京多家餐饮店呢最近推出了小份的神仙鸡，还有小份的海肠捞饭。杏华堂工作日呢小份的套餐117到127，海底捞凑凑还有山环环火锅全都上线了小份的涮品。像杭州呢多家高星酒店也跟随，表面上呢是响应反食品浪费啊。美团呢截止到2024年的10月，已经近168万个商户啊挂单超过了909万种小菜品。底层呢其实正是这些大单啊大店撑不住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整个的这个翻台率啊根本达不到以往。你像小放牛，它的这个店面咱们就说深汇店吧，有470平。月租金呢就有30万，前厅后厨加在一块有80个人，人均呢从120滑到了80，成本呢是只增不减啊。这个小份菜啊，说实话，他把这个客单门槛的给砍低了，撬动的就是一人食和双人小聚，要不然怎么办呢？2025年一人食市场呢破1亿啊，增速达到了22%。三月以来呢搜索量也是同比上涨了44.6%。但是消费者评分啊也是出现了分裂。有人夸呢说两份菜吃8道菜啊，就是两份菜的钱嘛，这次能吃多了。也有人骂说一盘也就拳头那么大，海肠捞饭没吃几口。哎呀，关键呢就在于啊，这个小份它不是简单的缩量，你得分量、定价、摆盘、口味4维平衡，对不对？你不能说原来呢我炒一盘现在分成4份，这就叫做小盘菜了。像小放牛这类啊外卖的正品品牌，靠小份补贴了高峰时段是自救，它不是慈善。所以说呢，吃的人记住啊，点小份之前一定要看它单客的这个价格啊，别被多样两个字呢给带偏了。好，那说完了小份菜，咱们再来说说诈骗。衢州江山的王先生啊，他在晚上呢去搜这个独生子女补贴，结果呢点弹窗莫名的就买了一份保险，想退保又上网呢去搜索方法，加了客服的微信，对方吓唬他说如果不按照指引每个月扣费3倍。王先生呢下载了一个屏幕共享软件，开放了权限，又多次刷脸，手机黑屏验证当中又切不掉，账户20万被划走。这个时候王先生发现自己被骗了，赶紧啊拨打了110。报警之后呢，民警一天就跨到了四川绵阳，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全款追回。哇，这次是不容易啊，直接从这个江山跑到了这个四川的绵阳，把犯罪嫌疑人呢就给抓住了，这钱呢也没被全部拿走。这个套路是什么呢？其实啊跟各位来讲清楚啊，就是 AI 诈骗的一个变体。首先呢就是弹窗劫持，再加上假冒客服，加屏幕共享，加刷脸，黑屏期呢骗子远程去操控转账。记住了啊，早就跟大伙说过不要乱点，不要乱点，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说实话，这个独生子女的补贴呀，什么社保退税呀，学费返还呢，这些都是高频的诱饵。
民警也提醒啊，其实网上退保退款呢，只走官方 APP 或者是官网，凡是让你下载什么屏幕共享的、开通无障碍权限的、反复刷脸的，直接关机啊，直接关机。尤其是这个手机黑屏啊，根本就断不掉啊，那怎么办？拔卡，关 WiFi 啊，别相信说什么正在验证这些话术。20万能追回来，这是运气加报案快，不是常态。很多人呢，钱进了多层账户之后，根本就追不回来。他不是说这20万实打实的说，哎，就打到一个人账户了，不是，他可能分到几千个账户当中。你说你怎么去追缴？这就跟各位来讲啊，搜索敏感词的时候，千万别去点右侧的广告位，浏览器开一个简易的模式，或者说呢，你少点弹窗，比事后追钱要省心得多。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5: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4: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清晨，当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他们已经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7: 喂，女士，你在家吗？我这边有一份你的快递，我现在送过来。
8: 您有订单，被其他设备接单。
9: 你好，先生，你的外卖已经送到了。如果餐品没问题，麻烦给个好。
6: 夏日炎炎，他们的皮肤被晒得黝黑。
10: 不好意思啊，我现在手上单子比较多了，要麻烦你稍微等一下了，我马上过来。
6: 冬日寒风，他们裹紧棉衣，依然坚定前行。
11: 谢谢，刚才我还担心会不会送得很晚，没想到你送来这么及时，真的是帮了我大忙了。
6: 他们是这座城市里最熟悉的陌生人，他们用汗水为我们传递便利。
12: 想要对他们说声谢谢。
13: 谢谢你，路上注意安全，辛苦了。
14: 谢谢你。
6: 请对他们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善意，以城市的温度善待赶时间的人。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3: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4: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4008331912，各位可以现在就拨打这部电话，这是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啊，好视力蒸汽眼贴呢正好在搞活动，专门呢回馈给广大的浙江听友。今天打电话的朋友，您将获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同时呢还有蓝莓叶黄素以及呢多功能收音机和健康枕。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啊！4008331912。说到好视力眼贴呢，其实它是针对不同人群所遇到的不同问题啊，有不同的款，包括呢像迎风流泪啊、眼睛干涩模糊啊、经常看手机、看电脑、眼睛刺痛啊等等，都可以呢去尝试一下我们的好视力眼贴，贴在眼睛上，哇，非常的水润舒服。4008331912，4008331912。各位可以现在就拨打。
3: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啊，咱们接下来说说停车位啊。其实停车位呢，对于很多车主来说那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自己啊买完房子就买了车位，或者是租了车位的，花了高价，哎，但是停车呢却经常碰到闹心事儿，尤其是现在大家都在用这个新能源车。那新能源车啊，各位都知道，首先呢它很麻烦，就是得有一个充电桩，对吧？另外呢就是车身体积庞大，往往呢对于现有的这个公共停车位啊，适应性很差。

啊，就是一开门碰着上车门都费劲啊。对方呢说不知情，沟通无果之后呢，这王女士啊干脆就从网上呢买来了护栏，装在了自己的车位，并且呢事先告诉了邻车，说你要再这样我就买这个隔离护栏了。对方的条件说呢，你不装在我车位上我就同意啊。那物业李先生就回应啊，说邻车呢是有充电桩的，但是呢它的线比较短，所以说吧他这个车呢就得歪着停。他也曾经提议啊，说给他们换车位，但是呢因为充电桩比较难移嘛，那这件事儿就算了。小区呢原则上是不允许装护栏的，而且呢你装中间会影响王女士自己下车，同时呢这个中线啊也是两边各半，护栏呢只能装在自己家这一侧，那你就会挡住自己的驾驶门啊。怎么说呢，物业就建议吧，说如果真遇到压线的就找他们去协调，别自行的这个硬化关系，那你这找人多麻烦啊，对不对？其实说句老实话，这件事儿你别看发生在成都，你纵观全国，这已经是典型的在产权车位不等于能随便改公共界面这样的一个议题上了。车位啊使用权是归业主的，但是呢护栏如果说伸出了中线，占据了公共通道，或者是影响了邻车，那就踩了物业规范的相应权利了。更有解释什么呢，就是物业啊你把这个压线写进巡检台账，对吧，对那些屡犯者呢你有一个什么限制门禁啊，或者说协调挪车呀等等。自己装栏杆呢，说实话这就是情绪解法，它不是规则解法，真是碰到了临车的漆面，反过来还是得赔。所以说呢这个也确实是困扰着很多人的一个难题啊。那有些人呢是比较自觉啊，我这个停车的时候呢尽量哎靠边，正好呢在这个框框内谁也不影响谁。但是有些人他就不是啊，这停车技术烂得一塌糊涂，哼，经常反正就是往那一停，一个人甚至说差不多要占一个半车位了，对不对？所以说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装护栏呢它是情绪解法，对吧，中线各半，刚才我们说了你装自己家那还挡车门，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该归物业管啊，你写进这个巡检台账，没事你就去查，对不对，你不是有的是手段吗，那为什么到这儿就哑火了呢？接下来再说一个争议的事儿，不知道各位。

主角叫方桃子，他是个 AI 人哦，粉丝呢已经破了40万了。各位，你说这上哪说理去啊？就是虚拟人物啊，现在都已经可以干过真人了。八月初呢，这个方桃子啊，就是一个 AI 的女主，她呢就开始发布美瞳种草视频，也就是说呢 ，AI 虚拟人现在开始做广告了。她呢口播啊这么说的，她说戴了一天很舒服。这是60秒的广告，报价呢高达25.8万，贵过大部分真人的百万网红。其实争议炸点主要是哪儿呢？就是美瞳这玩意儿吧，它是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 ，AI 呢根本就没有办法真实佩戴。你口播说舒服，这简直了，就属于虚构，对吧？你一个 AI， 那美瞳你往哪儿戴呀？往电脑屏幕上戴吗？所以说呢，根据广告法第16条，医疗器械不得由代言人推荐证明，和第28条啊，虚假宣传。那相关的律师也解读啊，说现行的法律法规呢，没有专门对 AI 的广告条款，但是呢 ，AI 广告必须呢要标注本广告由 AI 生成，禁止呢隐瞒 AI 属性、虚构感受。那责任呢是由 MCN 和品牌主背的。如果说美瞳出现了质量问题，那么追责方就是品牌和运营公司，不是方桃子，因为方桃子他本身就是个 AI 虚拟人。所以说这台广告啊，把 AI 变现的边界给撕开了，流量呢能够换报价，但是呢医疗器械、食品保健这一些产品，它必须是属于责任类的产品，即使说代言的话也得是真人啊。虚拟人种草呢，这是天然缺乏真实性的。后续呢 ，AI 网红接美妆、普通彩妆还行，因为你碰械字号、药字号，就得跟 AI 加啊，必口头体验，对不对？所以说呢，监管细则没落地之前，品牌如果说你投的是赌流量，消费者呢就别把这个 AI 口播当实测。你要相信 AI 的这种虚拟人做的广告，你才是真正大傻子呢，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任何事情啊，可能都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呢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颠覆你的认知。那么我们就要与时俱进啊，同时呢也要学会自我判断，这样的话呢你才不至于踩坑。接下来再说一个校园门前的长棍凳火了。北京顺义的10元小学，它门口呢有一排一根棍的长椅火了，也就是说呢，它这个长椅啊没有什么其他的装置，就是一根大长棍子，很长很长啊，配了一个遮阳棚，太阳直射呢，下面有一片绿荫，网友就喊话嘛，说干脆全国推广。为什么一根棍儿却能够火遍全网呢？其实说句老实话，它值钱在3点。第一个就是成本低，你想想一根棍子它能有多少钱，比这个公园长椅要便宜的多，对不对？还有呢就是功能复合，它不额外的占用行人的通道，隔离加作息2合1，同时解决了真正的痛点。校门口那些等娃的人群啊，包括路人歇脚啊，儿童安全隔离啊，同时也兜底。所以说啊，城市的微改造呢经常会说小而美，这椅子说实话就是样本，他也没追求什么气派的食材，也没有搞什么大阵仗土建，就是一根管子弯出了2种不同的用途。而对比有些地方啊，一花就是几十万做什么雕塑广场，但是没地方做，是不是？这棍子呢反而被记住了。民生工程呢评判标准从来不是造价单，是我等孩子时能够坐下，别晒晕了。所以说啊，各地校园周边、地铁口、菜市场，如果说有这类的小微空间，那还是可以的啊。如果没有的话，那可能就缺了大半部的巧思。所以说呢，我们期待着吧，这种小而美的又便民的设施能够出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那样的话呢，我们不但可以开心的笑，还可以呢感受城市的简约之美。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最近呢，有杭州的网友啊，就晒了一个账单，他说呀，24个小时不关电，他的这个一个月啊，电费呢是118，因为他家有个空调嘛，24小时都不关。晚开早关呢是198，频繁开关呢是490。结果呢，另外一拨人啊就反向晒单，说24个小时开一个月空调，电费呢高到1204块，甚至呢2506块。那相关专家呢也给出了相关的解释啊，他说这结论呢其实是分情况的，咱们就说定频空调吧，7、8年前的老机器只有两种状态，就是达到温度停，低温呢重启，对吧？随用随关，这样的话呢就更省。24小时开着，那就是纯属耗电王了。如果说呢，你现在买的这个是变频空调，因为这些年不都出变频空调了吗？它呢也是分两头，房子保温好，离家不超过7到8个小时，达到设定后呢，它会。

0: 低速的恒温，对吧？24小时开确实比反复启动要省钱。另外呢，如果说你房子的保温性差，比如说你们家是西晒呀，或者是顶层啊，离家呢要是超过3到4个小时，关掉更划算，它呢能有效的分档。新国标三级，或者是老国标三级及以上，都是偏耗能的，建议呢是随用随关。所以说不管你是开还是24小时，还是说6个小时等等等等，先看你们家空调的型号啊，别盲目的去尝试。你都7、8年的老空调，你一开24小时，那能不费电吗？但是新空调完全可行，7到8个小时不用，随时随开。
1: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2: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1: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啊，各位你们有没有去关注过医生的证件照？反正这么多年啊，去这个医院的时候呢，我确实也看过一些这个证件照，但基本上呢都是穿着白大褂系着领带的，或者是这个女大夫呢也是白大褂，系没系领带我就没太注意，一般都会放在呢一楼，对不对？还有呢就是小程序上也都是和那个一楼形象展示的是很匹配的。但最近呢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啊，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神经科的郎小娥医生，他挂号平台的证件照呢就特别搞笑，磨皮、大红眼儿、大红唇啊，和这个出诊素颜的实拍呢反差巨大。他这个就属于什么呢？就干脆属于12级美颜了都，啊，根本就不像正常人嘛。但反正就是特别搞笑，网友呢就开始玩梗啊，说没挂号先治好抑郁了。号源呢随即约满。那么院方呢，其实也是表过态啊，他说不影响挂号。当然也有人说呢，这个不太合适啊，缺乏了这个严肃性。那么这两天呢，两伙的这个网友啊就开始隔空论战。其实这场狂欢呢有两面，一面呢是公众啊判医生呢有血有肉，荒诞美颜照呢意外的消解了这个精神科压抑严肃的标签，医患距离呢先松了一寸。但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就是证件照它的核心啊就是身份的识别和官方的公信力，对吧？你像专家公示栏它不是朋友圈啊，你修到连亲妈都不认识了，那就已经消解了机构信息的真实性。更歪的是什么呢？就是流量啊，它会滑向一个审丑式的围观啊，什么对比图啊、二创啊、容貌审判呢、啊、焦点呢其实就会从这个医术啊偏移到五官。郎医生本人呢被借在火上烤啊，这底色呢其实是善意的潮。能治抑郁的是扎实问诊和医者仁心，不是呢十级美颜。那院方后续呢换回了写实版，其实说实话是对的，允许呢医生有人味儿，但是官方公示牌必须还是得守住真。下次呢医生想活泼可以开科普账号发工作日常，千万别在这个挂号系统里呢把自己 P 成网红。也确实如此啊，因为医生呢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尤其是你生病的时候，那简直就是白衣天使，不生病的时候说什么的都有，对不对？但医生这个职业本身就应该值得尊重。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强调的，这是一个挂号平台，对不对？它不是一个玩梗的地方，就任何时候呢都应该显得严肃啊。反之呢就是你如果说有自己的自媒体账号，你每天都拍一些很夸张的这些小科普啊，那其实都无所谓，对不对？关键呢看你是用在什么样的场合，什么样的场合咱们就做什么样的事儿，什么样的场合咱们就用什么样的照片，只有这样呢有规矩了，哎，这才能够成方圆。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对不起老板，这个月的任务我还没有完成。
2: 你刚来，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下个月补上就行。
3: 这个病人我们已经救过来了，不过可能以后行动上会有一些影响。
4: 我懂，医生，我知道你们已经尽力了，谢谢。
5: 妈，这次我好像没有考好。
6: 妈妈知道你已经尽力了，没关系，下次考好就行。
0: 生活中，我们都在尽力做好每一件事，不论结果。宽容理解远比鲜花掌声更具温暖人心的力量。谢谢你看见他们的努力。
6: 毋庸置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

其实每个人都在挑战自己，就一般人都觉得他是一个唱情歌的高手，但是他有时候也想要挑战一下自己，比如说唱一些啊节奏很快然后热舞的歌曲。莫文蔚，你看他唱爱情，唱阴天，今天他唱那个忐忑，我觉得这个忐忑应该是他的粤语版吧，听起来就很振奋人心。今天节目一开始给大家带来一份热情，其实我想说今天我也给大家带来了热情的问候。好多人都漂泊在别人的家乡，或者说漂泊在别人的城市。此话怎讲呢？就是好多人都离开了自己的家乡，然后在外地打拼，慢慢的在别的地方，就是他乡安身立命，然后有了自己的一方天地，也有了自己的家。但是为什么有叶落归根或者有返璞这个词呢？就是说你不管走得再远，你都会记得你来时的路嘛。所以在杭州这座城市里也接纳了太多太多的外来人口，从南宋开始到今天，它的包容性都是显而易见的。那在这个城市当中有很多来自外地的朋友，包括我自己。那有时候大家也会聚在一起说起自己家乡的某些味道，然后家乡人呢他会有一种你们在外面打拼能不能把家乡的那些味道传播出去。于是呢我认识的这位柴果果，我们在生活当中叫他果果，他自己呢现在成立的公司做意大利的总代，做得很不错，但是他始终记得自己是山西人，时不时就会把山西的不管是面啊肉啊还是那里的果要分享给杭州的人民。那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有机会热烈表达的时代，我们确实应该有更多的分享，而不是守着自己家门口的味道。柴果果给大家带来的果然有味道，这个味道呢来自山西。他说他有一个漂亮的表妹，表妹呢家里头种了好多的桃子，各种品种，每年的七月八月就是桃子成熟的季节。七月初开始，他的表妹一家的桃园七八个品种就陆续成熟，每个品种也就十多天最好的品尝时间，也就是说从树上直接摘了直接发快递到家里，这个过程就很难得，也就那么一个小段。这几天刚好赶上黄桃当季，我知道太多人都喜欢黄桃，而这几年的品种因为各地都在种，所以也不觉得啊哪里的黄桃格外了。但是我还想说，黄土高坡上土层厚，物产丰富，风味也很独特，那里的雨水又比较少，常年比较干旱，水果就特别甜，再加上温差大嘛，长时间的日照吸满阳光的桃子风味，那就是跟江南的那种在水中长大的那些桃子的味道是不一样的。他说土地最有记忆，一个园子有一个园子的味道，前面几个品种都是秒空，现在的季节呢就是黄桃，每一个黄桃都超过半斤的样子，因为他们是熟了才摘，就是树上熟了才摘。因为我之前吃过他的什么油攀桃啊其他的桃子，我就信了他的桃子的品种品相还有它的味道，尤其是味道。所以你今天收到那个桃，你一大开那个包装箱，你就会闻到很浓郁的所谓的风味。有时候有些水果你看着它漂亮然后又大，然后你就闻不到那个味道，但是这个桃子你一打开就觉得桃味很浓郁，然后你放到家里一两天之后呢软糯蜜甜。产地呢是山西的运城，而且是顺丰当天发货。我不知道今天有几十份哈、给大家，不知道是几十份，但是这几十份呢也已经准备在了直播间。直播间的几号链接让我看一下，是一号链接，来自表妹家的漂亮黄桃，大家抓紧时间去给自己的家里带来一些来自山西的味道。前两天我有一位同事年休假去了山西，回来之后就乐此不疲的跟我讲，就是滔滔不绝的跟我讲说，哇，那个山西的面也太好吃了吧，山西的饭菜也太好吃了吧，山西的温度也太舒适了吧，然后他就不停的跟我说，方宇，你应该去一趟山西。我说山西我虽然还没有去，但是山西的味道我已经给大家带来了。一号链接来自山西的漂亮表妹家的独特的黄桃味道，89块钱十斤装，顺丰发货。

0: 好，我看到已经有人下了单，红酒知己，归根结底就是大家把这个桃子，你可以点购买，然后送，比如说自己的长辈、亲人，喜欢吃桃子的。我昨天给北京的朋友送了一份，他当时就说，哦，以后要吃那个水果土特产，看来是要找你了。我说你选对人了，因为我在品控方面确实还是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一号链接，表妹家的漂亮的大黄桃，
1: 会有什么样情节？
0: 如果你觉得吃不完，你还可以把它做成罐头哦。昨天我才知道，顺丰发其实那个顺丰的快递的价格是非常高的，就仅仅是茶叶这样一个很轻的东西，他说一般的比如说7-8块钱，但顺丰的就是20元以上起步。所以他用顺丰来发快递，一方面表达他们的物流比较通畅，第二呢，他对于果品的比如说损伤呢，他等于说放到了最低程度。第三呢，也是想让大家早一点吃到这么好的桃子。一号链接，果然有桃，来自山西的

0: 好像加一个尾巴一样。好，这首歌来自王菲，就是这两年王菲唱的歌跟她以前的味道变化还挺大，因为这两年的歌，比如说我们最近听到的主角里的那首主题曲，就好像是另外一个王菲。其实人都是会慢慢长大的，曾经那个看上去桀骜不驯、对什么都不以为然的王菲，她也长大了。但是长大在谢霆锋眼里，她就是那个很单纯的人，很天真的人。其实一个人如果没有被岁月变得老奸巨猾，没有被岁月变得看上去内心总是在算计，没有眼睛里头失去光泽，就已经是岁月的馈赠。
1: 9:15，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

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一方水土也会养一方的风味。我们为什么要去旅游？其实就去感受那种不管是物产还是资源，各种包括人的风土人情，它的丰富多样性。就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就是不一样，大家的口味就是不一样，大家说话的语言有一些词咬字就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好多的作家都告诉我们，如果你有心事，如果你烦恼，如果你困在某个地方走不出来的时候，你就应该去名山大川，因为那些地方好像那么多的你以为文人墨客为什么喜欢那些地方，只是因为那里漂亮吗？一定是因为在那里他的心可以静下来，他可以真正的在思考我接下来要怎么做，或者突然间就觉得我什么都不做就对了。突然那么悲伤，欧风的一首歌《在雨中》。最近我经常提到麦家老师，因为我经常会看到他讲的一些话，也许是用人工智能来制作出来，但是他对于人性的观察就是很贴切。其中他讲到有一些人，比如说有些人呢就会结成一辈子的朋友，这话不假吧，人生得意知己足矣，就是长久的一种关系。他说所有的长久的关系无一例外就是两个有良心的人在互相报恩。这句话是不是很有意思？有良心，有良心就是知道别人对自己的好和歹嘛，就是有良心知道回报嘛。所以他说长久的关系无一例外就是两个有良心的人在互相报恩，一个懂得付出，一个懂得感恩，他们用善良去温暖和照亮对方。所以长久的关系你说容易吗？也不容易，在那么漫长的岁月当中能够友好的相处。有些人为什么说是谈花一现，有些人一见啊一见如故，但是那个一见如故过了没多久以后也就变成了一个往事和故事了。但是也有一些人看起来见了以后是淡的，没有那么浓烈，但是长长久久什么时候想起对方来都觉得是温暖的。有些人长久不问候，但是一旦问候的时候或者遇到麻烦的时候就会想到他，他一定会帮你，他一定会站在你这边，这就是长久的关系。那无一例外呢就是彼此会用温暖和善良去照亮对方。这首歌，对汪峰的歌《在雨中》。

欢迎来到浙江之声风雨的朋友圈，看到有不少的朋友走进直播间来买那个来自山西的黄桃。其实咱们浙江也不差桃子，但是从北方来的人总觉得这边的水果就是水了一点，所谓的水了一点就水分很足，但是那个甜味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差一点，可能是因为温差的缘故吧。温差是什么？温差就是会激发那个甜味它积累下来，所以在温差的变化当中就导致了北方的水果格外的甜，不需要加任何的东西，它就是自带的太阳给它集结出来的浓度。所以一号链接的黄桃，谢谢这么多的新朋友进到直播间，左上角点赞，右键说这个我前两天买了，很大很好吃，就一个人有点吃不完的样子哈。那现在大家吃水果都觉得比以前的量适当的下降了一点，但是一个黄桃把它切成小块，然后全家人共享，或者把它切成丁放在酸奶当中，不就是酸奶黄桃吗？其实现在我们有一些时间到底是浪费在看短视频，还是自己做一些厨房里的美味佳肴，然后把它拍出那些照片来，其实生活的一些所谓的情调不就是你自己喜欢做一些事情，那么你的时间就被你装扮得多姿多彩。但如果你什么都不做，只在别人的世界当中去感受，那是人家的生活。因为眼耳鼻舌身意，你的眼睛你的鼻子眼耳鼻舌身意，但更多的我觉得就是你在触色香味触法，对不对？你要有触觉，然后你再摸，就像你下厨房，你闻到那个油烟味，它给你的鼻子带来的就是，哦，这个油是这个味道。有一些人说，我们喜欢做某种，比如说蒸茄子。我有一天看到我们群里的人在分享做茄子，我说，哎，这是北方人爱吃的菜。结果咱们江浙的朋友全都站出来说，我们家也喜欢吃这个菜，就是蒸的茄子。但是有人说，他的做法跟别人完全不一样，他说一定要用某一种的菜籽油。自己榨出来的菜籽油，所以我就知道人们对于，尤其是农民对于自己田里长出来的稻子、水果、菜等等，都是有执念的，就觉得老农民自己种的、自己做的，那才是最老底子的味道，那才是最纯真的来自大自然天地给予的味道，而不是特别多的加工产品。这就是我们对原汁原味的最大的尊重。菜根谭里也有一句话嘛，叫真味只是淡，智人只是常，常就是平常啊。你看那些特别了不起的人，有伟大成就的人，他就是在某一个领域很了不起，但是在其他的很多方面，日常住行衣食住行方面，也就是一个普通的人而已。

各位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我们一边听歌一边聊天。聊天是什么？就是聊我们彼此有的一种状态。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要讲很多高大上，每天我们都会在朋友圈看到各种各样的话题，但是现在的朋友圈早就变成了一个工作场，大家都在分发工作当中某一个号呀、某一段视频啊、某一段文字啊等等，然后记录属于自己的时间的内容越来越少，某种意义上已经偏离了朋友圈原来的样子。但是朋友圈又有一个生态，就是大家共享好物，就是这个朋友圈跟你差不多的人喜欢的东西可能是类似的。有些人会吃奉化的水蜜桃，但也有些人会想一下除了咱们江南自己的味道之外，比如说新疆的那个小白杏、什么小红杏，都是每一年我一定会买的，它的价格基本上也在100元以上，那个一份买回来，但是吃起来就觉得那种甜跟我们的甜会不一样，它的浓度会格外高一点。所以山西的这个黄桃大家也可以去采购一下，也是助农嘛，表妹家的那个就像上次大家买枇杷一样，把别人家里树上长出来的好果子，有人去摘，有人去吃，有人去赞美，那明年它的果子就会长得更好啊。只不过你家里的那些花花草草，你对它特别呵护的照顾的同时，你一定也在赞美它，于是呢你的花花草草就好像懂得感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2: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3: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2: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95566。
4: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5: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6: 浙商银行宅邸经营贷，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最高2000万，最长可贷10年。详询0571-8765-9523。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清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9: 第一，要保持希望；第二，切记不要与自身的平凡为敌；第三，与自己所处的现在促膝长谈。每天清晨太阳升起，浙江之声早高峰，方宇有观点，用碰撞来看清楚世界的多面。人人经过你的未来，人人驻足你的现在。
10: 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11: 来看一下直播间千蛇草，他说，哎，是啊，新疆的杏子很好吃，有杏子的味道，而且它的甜度是自然的。谢谢大家下单一号商品，去品尝来自西北的，就是西部的山西的味道，山西的面啊。那天我同事跟我说，山西我以前以为就是他吃面不一样，他不是说只吃面，他的面就是不同类型的，他做法也特别的多。如果不是因为我吃过这个山西的桃子，我是不会推荐给大家的。前段时间呢，我们几个朋友小聚的时候，就有山西的朋友拿出了山西的那个番油桃，哇，怎么会那么好吃？我当时就在说，要不要我也来上架一下？但是当时那个番油桃，油番桃就已经没货了。现在刚好进入到黄桃季节，我觉得来自西北的味道，江浙的人也应该去分享一下，感受一下。就像荔枝，你就必然是海南呐、深圳那边的。如果是杏子这些东西呢，肯定就是西北的，它跟日照有关系。但如果杨梅就必然是咱们浙江的最好吃哦。还有宁夏的葡萄，新疆的葡萄，就是吐鲁番的葡萄，它就是又大又甜。就我们虽然这里浙江也有各种各样的葡萄品种品相都很好，但是那个味道呢，你要跟新疆的放在一起，你一吃就知道，哦，那个一定是新疆来的，这个是浙江的。为什么？因为它的日照长，然后它的温差大，所以它格外的自然的风味格外的浓郁。这就是老天赏饭嘛，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昨天前天还看到我们浙江的一位记者，他去做小哥，快递小哥，他说他做了大概7天的样子吧，一共赚了400多块钱。他说他在做了这个以后，他开始觉得自己去点一顿菜他都舍不得，因为跑一单4块钱5块钱，然后要点一份菜要8块钱10块钱，他就一下子点不下去了啊。那种过程里，他说你没有体验你是不知道的，虽然你说起来这些快递小哥一个月可能赚个12000-8000，甚至有些大学生从外地跑到杭州来假期打暑假工2个月，家长就是为什么支持他们，因为他们觉得在杭州起码单量是够的，只要你够勤快，然后大家也比较宽厚，就是很多人你稍微晚一点他也理解。这位记者在自己就是等于说是去体验生活的过程。

能力，他也有发现。他说有时候时间实在来不及，结果对方说没事的，你慢一点来，不差几分钟。那个时候他就感觉到了人和人之间有一份善良善意是多么的重要，就是弥足珍贵。一个人你没有真正的干过对方的活，你所说的那个感同身受，毕竟还是浅，纸上得来终觉浅。但是如果你真的去体验过，你真的去在风里雨里走过以后，他说一个星期的时间呢，他把自己捂得也是特别的严严实实，比如说啊，把自己的脸呐、帽子啊各种全部捂起来，结果一个星期之后的自己也是乌漆嘛黑的。但是我也觉得有些人就是很有意思，比如说他在送快递的时候进入到小区里，他是不让你的电瓶车进场的，但是他会有那个电车，就是那个四个小轮子的，踩在上面嗖的一下从你身边经过。我就觉得人人都会有一些人就是会比别人聪明一些，他会愿意多投入一些，他买了这个车，他的速度就会比别人快，他的好评率也会更增加，也许呢他的增值服务呢也就会体现出价值来吧。不管你做什么，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人一定要有善意，起码的善意，所谓的起码的善意就是你体谅别人，你知道别人不是故意的，没有一个小哥会故意想要迟到，他一定是不得已，有时候路上出现了问题，可能有刮擦，甚至有时候出现了这种问题之后，他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他说能不能我给你放门口，或者您再移步一下。我觉得大凡他能主动给你打一个电话请求你给你说明情况的时候，我们大抵就是作为一个有同理心的人都会说一句没关系。你知道这三个字对他来讲，对他的职业生涯来讲有多重要吗？对你来讲不就是没关系三个字吗？那就是你内心善意的最轻松自然的一种释放。

刚才有人提醒我说明天就立秋了，秋天就来了。其实我们还是感觉到特酷热难耐，结果秋天它就会走自己的节奏。八月来了，立秋了，秋天来了，冬天还会远吗？这段时间有北京的朋友说，哎，你们浙江的那个杨梅还有吗？我今年买了好几次，但是还是想吃。我就去问了一下，不好意思，没有了，过了七月份几乎就已经收尾了，就是七月份七月上旬第一周可能还有，到后面就已经没有了。青田的朋友跟我说，哎，说那边的杨梅如果有的话也是冷冻的，给有一些回来的华侨尝一下鲜，但是味道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一个季节有一个季节的水果，我觉得这很好。为什么我们要说时令菜时令水果，就是在那个季节你吃就是最自然的，你跟自然是同频率的，你非要反季节的去追寻一些新鲜啊之类，其实遵循自然规律才是人最大的智慧，在我看来。那么今天在我的节目当中，我其实时不时的想给大家带来一些新品，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如果他们要有橱窗，比如说他们要有货，另外他们要有微店，有咱们浙江有好多好的东西，但是他们作为商家他做的小而美，他没有微店，因为微店的运营成本很高。我听到那个把枇杷卖给大家的朋友，他说到现在为止交给店铺的押金几千块钱还没有拿回来，要再过一个月，时间都已经过去了两三个月了，其实那么多的枇杷卖出去，他说，我就问他，我说那你有没有把卖出去的钱转给老母亲呢？他说钱我已经给他了，但实际上这个钱呢是滞后很久的。这对手是自己，所以真正能做出一个微店，能够把全国各地的各种好的味道能够共享的，他自己的投入成本也是不低的。所以当我作为一个达人，能够把各地的产品分享给大家的过程里，其实他们店家就已经做了很多的投入了，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他们的付出。吸满阳光和大家见面哦，你说的就是那个果果，果果就在跟我们说，山西的这个大黄桃真的是吸满了阳光、雨露，还有大地的味道。那个大地的味道就是山西那片水土的味道。然后和大家见面，果然有桃一号链接，最后的几分钟，大家再来一波。谢谢大家对山西果农的支持，你们支持山西的果农，山西的果农自然也会支持咱们浙江的果农，包括浙江的小产品，就是互相会有一个走动嘛，礼尚往来。好吃的黄桃我知道，一定特别甜。

0: 人生不过就是做梦嘛。那个瓦依娜她唱大梦，在后来呢就大梦被大家发现以后，陈楚生啊，包括任素汐他们也都加入了这首大梦。这首歌很长，就好像一个人从出生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你说结果重要还是过程重要？你的第一反应肯定是啊，结果很重要，因为你做这些事儿总要有一个所谓的梦想嘛，梦想实现就是结果。那过程也很重要，过程怎么重要了？因为结果人最终都会走向另一个世界，那你的人生其实就是你人生当中所经历的人或事，甚至是读过的书、走过的路。但是我觉得有一种说法更有意思，就是结果和过程都没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你和谁一起走过你的人生。好，这首大梦和大家分享。
1: 水走在田野里，一个不小心扑倒在。
0: 这位叫 H 的朋友说，好吃的黄桃山西发来要多久？因为它顺丰嘛，你今天下单，我估计明天最晚后天就能收到。快乐

0: 见个小孩子在风里哭泣，春光。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0: 建豪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1: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四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6: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6: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9: 好视力眼贴400-833-1912，400-833-1912。如果你的眼睛就是你自己感觉看东西不太清晰，然后感觉到视物模糊，然后眼睛很干涩疲劳，那么你可以采购好视力眼贴来体验一下，是不是能让自己的眼睛得到眼神得到恢复得到缓解。现在购买呢还有各种各样的赠品和大家分享。再重复一遍，拨打电话400-833-1912，这是国家跳水队选用的产品，也是26年的大品牌。今天的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几分钟，那最后几单黄桃，我也是过了今天不再吆喝哦。我记得有一年我跟朋友们大家一起去出差，去的是东北，然后在东北呢路边，就在长白山那边的路边，晚上从那个小的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出来，看到路边有卖番茄的，然后我说要买番茄，然后朋友就说哇，这个番茄你又不能炒番茄炒蛋，你买它怎么样？我说可以直接吃啊。他说啊，我杭州的，他说我们都不会吃生的番茄，但是在北方西北啊东北啊吃生番茄就是凉拌一下雪盖火山，就是吃生番茄就是一个家常便饭，就像你吃一个苹果一样。结果他将信将疑的看我买了三个番茄，几块钱我忘了，好像10块钱，不对，5块钱，我也忘了。但是那三个番茄我吃的时候，他说那我也吃一个，吃完以后他就再也念念不忘。到后来有时候大家碰到了他还会说话，他说那年的那个番茄就好像是我人生当中唯一的一次番茄的记忆。后来去网上买啊什么也都不觉得是那个味道，因为你在当地买的时候它就是当地刚刚熟了的非常新鲜那种啊果味，就是那个番茄的风味啊，就是我自己想起来也是念念不忘。而且那个番茄好大的个儿，那个皮儿啊还有它的汁水啊都是特别的浓郁。好，今天山西的蟠桃，大家再抓紧时间来一单两单三单四单五单六单进入到我的微信直播间，用你的微信来搜索我是方宇，进到直播间最后几分钟生吃一下那个黄桃番茄啊，那种感觉哎呀，突然让我很想到山西去旅游了，突然让我很想去东北，在长白山脚下啊，要么去登一下长白山，去一下天池之巅。没想到。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好，今天的直播要结束了，最后的几秒钟我发现大家都在争先恐后的进入到直播间，左上角点一下关注，尤其是新朋友记得点一下关注哦。其次呢，一号链接，因为我的直播马上就要结束了，你们可以再冲一波哈。也只有今天，过了今天我就不再给大家推荐这个来自山西的黄桃了。那下面这首歌让你听到陕西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0: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永善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善。

0: 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1: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信息，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请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9。

0: 券就可以购买了，每人都能领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特权。额外呢，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是眼睛经常感觉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就流泪的，严重的眼睛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糊不清，影响生活质量。真心建议您好好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同事都贴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很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呢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胀当时就能缓解，看电视啊看手机也清楚多了。没有用过的不要犹豫了，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趁着26周年大庆，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再送周年庆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 你知道这条路很难走吗？你知道你会面临很多困难，经历许多绝望的时刻吗？
2: 老师，你给我画个重点吧。
3: 病人会按重点生病吗？
2: 你这个小医生啊，给我扎了2针了，把我手都给扎烂了。
4: 36小时没合眼了，你看看我这黑眼圈呀。
1: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5: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
1: 他们的对手是病魔，是意外。
6: 来，眼睛看我的手，眼睛。
1: 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把他们变成可能。
7: 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1: 有时治愈，常常关怀，总是安慰，只不过。有多少患者能把最后的关怀和安慰送给医生呢？
8: 我担心你们会否因为压力，因为社会上的种种误解而放弃当初的誓言。
1: 这不单纯是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是前赴后继的医学发展浪潮，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与疾病抗争的历程。
9: 非常的幸福，还是想做一名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医生。
1: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2: 谢谢你啊医生。
0: 感谢你医生。
10: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11: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3.0版本重磅开启，名医天团驻场，健康一律秒回秒支招。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工作日10点、14点和19点名医连麦开诊。
12: 去年
11: 多学科网络会诊，
13: 像他的话呢，其实
11: 专病专场深度对话，直播回放无限回看。关注视频号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并私信留言看直播3个字，小助手带你云上见专家，一问秒回答。
14: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全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子格，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哈，有任何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实时的互动。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请到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是浙江省立同德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邹晓东。邹主任和我们的网友朋友还有我们的听友朋友打个招呼。
15: 子格好，大医生来了的听友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浙江省立同德医院神经内科的邹晓东医生，很高兴能在这么一个特殊的日子里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头晕方面的话题。
14: 嗯，我们的邹主任呢是擅长头晕、头痛、缺血性脑血管病、痴呆、失眠等诊治，以及耳石症的手法复位、前庭功能检查、前庭康复技术，掌握慢性及难治性偏头痛特异性治疗以及神经阻滞技术，长期致力于眩晕头痛疾病的规范化诊疗，也取得了非常显著的临床效果。再次欢迎我们的邹主任哈。今天呢开始，首先我们就来科普一下，因为

0: 我们说头晕好像每一个人在这一生当中都曾经经历过，那么当您的患者跟您说我头晕，一般您会怎么做？
1: 好，确实很多人都会有头晕的体验，他在这一生中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头晕的体验。那么这个头晕呢有轻有重，非常在老百姓中也是非常的普遍，可能有些轻的呢，他们可能忽略就过去了，那么有些严重呢可能就要到医院来就诊。那么到我这儿来说头晕呢，其实我们也要分情况。那么因为头晕每一个人的他的这个体验不同，每一个人的感受不同，它其实是一种感觉，那所以说每个人的感觉不同，那他的对晕的这个描述就是不一样的。那很多患者他就不能去准确的去描述，那么所以需要我们医生去引导去问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晕。那因为患者他只是告诉头晕，那但是有一些是只是一个昏，有一些是晕，那有一些是眩晕，所以说这几者他之间还是有区别的。所以说到我们门诊来呢，我们可能就要问他的这个晕到底是哪一种性质的一个晕。那么另外呢，我们还会问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你这个头晕晕了多长时间，每次晕是发作性的还是持续性的，那么晕之前有什么诱因，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比如说有些人他是走路的时候他晕，那有些人他是不动的时候他也晕，那么这种诱发因素，那么还有就是有没有吃一些特殊的药物啊，最近有没有熬夜呀，或者是精神情绪的一些变化呀，那么这样的一些诱因。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他伴随有什么症状，比如说他晕的时候有没有恶心呕吐，有没有耳朵响啊，或者是听力下降，或者是头痛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伴随症状。所以当患者来了，我可能会问很多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明确了，我们才能考虑他到底是哪一种疾病。
0: 所以说其实问诊是非常重要的啊。
1: 对，
0: 一般通过问诊我们就能大概的判断这个病人大体的一个情况吗？
1: 如果问得非常的详细的话，那我们说详细的问诊其实大概70%-80%的都能够知道他是哪一个方向，甚至知道他是哪一个疾病。
0: 刚刚我们提到了说晕，可能很多人对他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啊，就是有的人可能是头昏，有的人是头晕，有的人是眩晕。那接下来想请邹主任给我们明确一下哈，他们具体的一些感受。
1: 好的，确实这一块很多人就不是特别的清楚。那实际上对于头晕这么一个概念，其实我们国际上有几种分类，那其实最早的一个国际分类，它是分成这个眩晕，这个头重脚轻、失衡，还有一个晕厥前状态，那么它分了这四种。那么后来呢，到2015年的时候，我们巴拉利协会，把这个头晕进一步把它细化了，分成了眩晕、头晕，前庭视觉症状和这个姿势性症状，它分成了这几种。那实际上有两个概念是相似的，那么眩晕和头晕。那么眩晕，什么是眩晕呢？眩晕其实我们顾名思义，它是天旋地转。那这是我们最浅显的一个解释。
0: 对。
1: 但是实际上，眩晕它还是包含两种含义。第一种就是你闭上眼睛，他感觉到房子在转，感觉到屋子在转，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转。这是闭眼的时候。那第二种情况就是他在正常活动的时候感觉到这种旋转感，所以这个眩晕它是一种运动幻觉，和它其实并周围的房子并没有转，但是它感觉到是在转，所以说它是一种错觉或者是一种运动幻觉，那这是眩晕。那头晕呢，它是一种这个空间定向障碍，就是我们正常人，我们是会知道自己是在哪一个位置，那我们这个前庭系统会告知你在哪个位置，但是当这个前庭系统出现问题之后，你会出现这种头晕的感觉，就是这种空间定向的这种感觉就失衡了，就受损了。那它不是这种旋转感，那它也没有这种运动的这种幻觉，它只是觉得一个晕。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这个巴拉利协会分类的这个前庭视觉症状呢，它就是当睁眼的时候你看到这种天旋地转的感觉，那这我们叫外在眩晕，那就是眼睛睁开的时候你看到处是在转。那么第四个就是一个姿势性症状，姿势性症状就是在直立的状态的情况下觉得这个不稳，有这种平衡失衡的一个情况，比如说这个人他在站立的时候他觉得站不稳， 它有这种失衡的表现，那这个是叫姿势性症状。
0: 嗯，
1: 那但实际上在我们老百姓中常常还有一种晕叫头昏，就是这种，对，这种昏呢
0: 感觉胀胀的，
1: 哎，对，他很多人他觉得就是一种头闷头沉，那描述不清楚，那有些人说是迷糊，不清醒，头脑不清醒，头有时还觉得有点胀，那其实很多患者还有这样的一种感受，那这种感受呢其实没有分类到我们真正的这个疾病里面，那但是其实是广泛在我们的老百姓中广泛存在的，所以有这么几种晕的这种形式。
0: 那如果这个头昏的症状出现了，因为头昏可能是比较普遍的啊，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有感觉胀胀的，脑子当中是一团浆糊的，那这种情况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个进一步的检查吗？
1: 如果是头昏的话，其实我们因为对头晕来说我们首先是要明确病因的，那头昏呢其实我们也要分情况，比如这个患者他一开始就是一个昏的，那么那这种情况我们当然常规还是要完善一些相关的头颅的一些检查，排除一些严重的一些疾病，那还有一种昏呢，他是在天旋地转之后他出现了一个昏，那当然第一个疾病他是这种旋转的这个疾病，那在这个之后呢，因为大脑的这种代偿没有完全代偿，所以后面出现了一种昏昏沉沉的感觉，那这种就是遗留的一些后遗症状，就是眩晕之后的一个后遗症状，那这种后遗症状我们也要分情况，是不是有合并情绪的问题，那如果说你合并了情绪的问题，可能我们要针对这个情绪来治疗，那如果说只是一个失代偿的情况，我们可能要进行一个前庭康复的一个对症的一个治疗，所以说不同的情况我们有不同的一个处理措施。

0: 10:15，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其实我个人还有一个困惑，说这个慢性头晕，它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3: 慢性头晕，实际上我们如果说从定义上来讲，就是如果你一个月头晕的天数超过15天，连续3个月都是这样的，那这就叫慢性头晕。就是我们从这个概念上是这个样子。
2: 但当然，它也是眩晕吗？
3: 它可一如果是慢性的，一就不是眩晕的，
2: 不是眩晕，
3: 一般就不是眩晕的。那慢性的一般就是头晕或者是头昏。就昏昏沉沉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2: 那慢性头晕一般包括哪些吗？
3: 慢性头晕，那它也包括一些疾病。其实慢性头晕我们有一个。

0: 长东西了，
1: 嗯，
0: 不是这样的器质性的疾病，它是一种功能性疾病，
1: 嗯，
0: 也就是我们的中枢的前庭功能，功能失调，
1: 嗯，
0: 或者说它的这个整合不一致，那么出现了这种过于警觉，我们的中枢前庭系统过于警觉，
1: 嗯，
0: 所以导致的一种功能失调，
1: 嗯，
0: 那么出现了这么一个症状，那这个疾病其实在我们的慢性头晕里面是排名首位的。是排名第一的最常见的，
1: 嗯，
0: 那当然慢性头晕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的双侧前庭功能损害，我们叫双侧前庭病，
1: 嗯，
0: 双侧前庭病是真正的器质性的一个疾病，
1: 嗯，
0: 那是因为各种原因导致了双侧的前庭系统出问题了，
1: 嗯，
0: 那么导致了一个我们叫双侧前庭病，那它也是每天都晕，
1: 嗯，
0: 还伴有走路不稳，
1: 嗯，
0: 那还有呢就是比如像我们神经系统的一些变性疾病，像小脑变性疾病，像小脑性的供给失调这样的一些疾病，
1: 嗯，
0: 它也会出现这种每天的头晕，
1: 嗯，
0: 当然还会合并有不稳，
1: 嗯，
0: 那还有一些药物因素，还有一些代谢性因素都会导致这种慢性头晕，
1: 嗯，
0: 那当然还有低血压呀，贫血呀等等这样的一些也会导致慢性的头晕，
1: 嗯，
0: 所以慢性头晕的
1: 也很复杂，
0: 因素也很多，
1: 对，
0: 非常非常多。
1: 我们要确定哈，确定究竟是哪一种慢性头晕。刚刚您提到了一个叫 PPPD 啊，这种，
0: 嗯，
1: 其实在我们昨天邹主任的宣传海报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在我们的听友群还有我们的网友群发了，然后很多的朋友都来留言了，来说自己的症状。其中我们一个听友叫飞鱼，他就提到了这样的一个症状，他说3年前的一个早晨一起床，突然之间天旋地转，连胆汁都吐出来了，
0: 嗯，
1: 去急诊呢，医生说是耳石症，做了手法复位，马上就不转了。他说本来以为呢就翻篇了，谁知道这是噩梦的开始。从那之后呢，他说我不转了，但是每天从早到晚就像晕船一样。他说脑袋是昏沉的，然后脚底下感觉像踩了棉花，后来呢也去做了什么前庭功能啊、核磁啊、 CT 啊，还有血液呀，全都查了，结果医生都说没事儿，然后还给我开了焦虑症的药，吃了2个月呢，副作用很大，但是头晕一点没见好，也想借此机会来问问邹主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0: 嗯，好的，其实刚刚这位患者他提到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普遍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那很多患者是因为一次天旋地转的晕，最后这个旋转已经好了，但是后面遗留了一个慢性的一个头晕，
1: 嗯，
0: 那么每天都是昏昏沉沉，每天不舒服，甚至影响走路，走路也发飘。那这个情况呢，其实我们考虑可能是存在这种 PPPD 的一个情况，
1: 哦，
0: 那因为这种慢性头晕呢会对这个患者造成一些困扰，影响了他的生活，
1: 嗯，
0: 所以说也会影响他的情绪，那么这个精神情绪呢和这个头晕呢头昏呢他们相互作用，最后导致了这个头昏变成慢性了。
1: 嗯，
0: 所以他每天昏，他不舒服，那这种不舒服导致他更焦虑，他会想，嗯，到底得了什么病呢？是不是疑难杂症呢？
1: 嗯，
0: 那这种焦虑的情绪会让这个昏变成慢性化，所以这是一种交互作用。那么我们来处理的话，因为其实就像他提到了，他做了很多的检查都是正常的。
1: 嗯，
0: 那实际上我们的 PPPD 这个病本身它是一个功能性的，所以说理论上它没有器质性的损害，因此你做很多检查，
1: 嗯，
0: 它都是正常的。
1: 对，这也是我想问您的问题，就是这个 PPPD 我到底怎么诊断，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诊断，有没有具体的一项检查能够明确，哎，我就是 PPPD。
0: 嗯， PPPD 的诊断我们实际上主要是根据症状，那么如果它符合了这个 PPPD 的诊断标准，我们一般就会诊断有这么一个病，当然这个病它也同时可以合并其他的器质性的疾病，因为它不是排他性的，
1: 嗯，
0: 不是说诊断了这个病其他病就没有，
1: 嗯，
0: 那它可以跟其他的疾病合并。那我们怎么诊断呢？第一个就是主要是根据症状，如果说这个患者他这种头昏头闷头沉这样的一种非旋转性的这种眩晕的这种感觉，
1: 嗯，
0: 持续了3个月以上，那么每个月超过了15天，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这个核心症状我们认为它就存在了。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它还有3个加重的一个因素，比如说这样的患者他会在躺着的时候他还好，他不怎么昏，但是呢他站起来走路或者是站在那儿不动，他会觉得会昏，所以我们直立姿势会加重这么一个昏，
1: 嗯，
0: 那这个就是一个加重因素。第二个加重因素就是主动被动的运动，比如他在活动，或者是他在坐车或者是坐电梯，
1: 嗯，
0: 这样的一种被动运动，它会加重它的这个昏的程度。
1: 嗯，
0: 第三个就是视觉的因素，比如说他到超市里面看到很多人，或者看到货架上很多东西，你。

0: 琅满目的东西，还看到一些复杂的图案，或者是看到这种路上车跑来跑去，或者是这个看手机电视电脑这种晃动的这种画面，会加重他的昏，那这个也是一个加重因素，所以如果有这三者中的一个，那这就是一个支持的一个依据
1: 啊。
0: 那么另外我们还要再完善相关的一些检查，那么看看他有没有合并其他的疾病，那当然满足了这几个标准，我们就可以诊断 PPPD。
1: 那诊断完之后呢，目前有没有什么办法来治疗它？
0: 好的，其实 PPPD 呢，我们其实刚刚说了它是个功能性的，所以说它不致命，它至少是不要命的，那么
1: 但是也挺难受的，每天感觉都是晕晕的，
0: 对，它非常影响生活质量，但是它不会对这个脏器造成损害，所以说呢，那首先呢，我们就要跟这个患者说，要我们这叫认知行为疗法，就是说你要告知他，这个病它不是严重的疾病，它不会怎么样，只是说影响你的生活，而且它是可以治疗的，所以说
1: 让他不要有心理负担，
0: 对，让他不要这么就是非常担心，非常害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对一些相对轻的呢，我们可以做这个前庭康复训练。那么我们有一些专门针对慢性头晕的这个前庭康复训练的一些方法，
1: 是一些动作吗？
0: 是一些动作，这些动作可以居家练习，可以在家练习，那么他学会了之后可以在家里面自己练习，那么一般我们是一天练三次，每一次练大概5到10分钟，那这是第二个。
1: 他会有一些大概什么样的动作？
0: 一般我们是比方说直线行走，我们走直线，我们往前前进后退，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眼睛，我们投眼的运动，投眼的运动我们可以看盯住一个目标，然后头左右动，上下动，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可以边走边动头，这个都是一些投眼的运动，那么这个是前庭康复。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药物治疗。那么对于相当一部分人，可能你只是做这种前庭康复的训练可能是不够的，我们还是需要给他用一些抗焦虑的药。那刚刚这位朋友说吃这个抗焦虑的药效果不好，那实际上可能我们需要更换另外的一些药物，因为这个抗焦虑的药也非常多，种类非常多，我们可能会选择针对性的一些药物来治疗。
1: 就是治疗的方式其实还是很多的，但是我们首先要明确它究竟是不是这种疾病，然后接下来我们一步一步到底该怎么治疗。各位，今天关于头晕啊、头痛，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实时的互动啊，视频号你来搜索大医生来了官方号找到我们，那也可以通过我们调频 FM101.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刚刚的这个朋友就飞鱼这个朋友他还提到了一个，他说最开始3年前是天旋地转，到医院一检查结果说是耳石症，那么这是怎么回事？耳石症是耳朵里边有个石头吗？还是怎么回事？能不能请我们的邹主任给我们讲一讲？
0: 好的，其实耳石症我们最近几年的宣传呢，其实很多老百姓已经知道了这么一个概念，
1: 对，有很多人会一晕就会想，哎，我是不是耳石症？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就是已经深入人心了，很多人都觉得一晕就是自己是不是耳石症。那耳石症呢确实非常常见，那么在我们外周的这个前庭疾病里面它是排名首位的，那么它是确实非常常见。那么它是怎么样得的呢？那实际上耳石症呢，它的学名叫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那所以我们顾名思义它是个良性的，它也不会怎么样，那第二个它是位置性，它是阵发性，位置性就是当它在体位改变的时候，当他比方说起床躺下去或者是翻身这样的动作，那会出现一些短暂的一个晕，那这个晕的时间一般就是几十秒。那这个晕它是怎么产生的呢？那其实我们首先先了解一下这个耳石的这个构造，那我们先看一下，我这儿有一个这个模型，这个模型呢它是一个内耳的结构，那我们的这个耳石呢，石头是一个正常的组织，它是每个人都有的，每一个人都有的，它是帮我们感受这个我们的这个运动的直线运动，直线运动和这个旋转运动的，那这个耳石呢，它实际上是位于这个椭圆囊和球囊里面，那么很多都是在这个椭圆囊里面，那它正常人都是在都是安安静静的都躺在那个地方在，但是呢当一些原因，当一些不同的诱因，比如说你外伤了，或者是得了一些前庭系统的疾病，那么还有一些骨质疏松等等，它会导致这个耳石脱落，那么这个耳石脱落了之后呢，它可能会到我们的这个半规管里面，所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内耳的结构，这个是耳蜗，那么这边是外耳道， 那外耳道进去之后，我们首先是这个半规管，这三个垂直的半规管，那么连着这个椭圆囊和球囊，半规管和椭圆囊球囊，那这几个都是我们叫前庭器官，就是内耳的前庭器官，它是感受晕的，所以正因为有这个器官损害之后，我们就会觉得有晕。
1: 所以我们说前庭的这个问题都是这个地方出问题了，是吗？
0: 这个地方它会传进去，把我们的这个信号传上去，传到大脑。那这个是耳蜗，是感受这个听的，所以晕呢是这几个结构来传导的。那当你这个耳石脱落的话，一般我们是脱落在这个后半规管，那后半规管就是在这个。这个是后半规管，这个是前半规管，这个是水平。那后半规管一般是当你睡觉的时候，那它可能就会掉到这个后半规管。那你再起来的时候就晕了。那这个石头在这个半规管里面它会滚动的。那我们正常的时候是不会有这些滚动，我们的这个淋巴液它就不会这样的流动。当你这个耳石在这个半规管里面在滚动的时候，它会刺激这个。会导致这个淋巴液的内流，那淋巴液流动之后会刺激我们的这个壶腹肌的毛细胞，那么会导致这个前庭传导信号变成一个差异，因为它一边是一边的一个信号，那么这个信号就不断的传到我们大脑，那大脑就会识别这些错误的信号，就会导致这种眩晕的发生。

0: 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1: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2: 北京时间10:30。
0: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3.0版本重磅开启，名医天团驻场，健康一律秒回秒支招。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工作日10点、14点和19点，名医连麦开诊。
6: 去年六月份出了个
5: 多学科网络会诊。
7: 像他的话呢，其实
5: 专病专场深度对话。直播回放，无限回看。关注视频号“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并私信留言“看直播”三个字，小助手带你云上见专家，一问秒回答。
8: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哈，今天的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浙江省立同德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邹晓东邹主任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头晕头。

0: 头痛的那些事儿，在我们的直播间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发来信息了，还有昨天我们收集的我们听友的一些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回答两个哈。有一个朋友提到了说，邹主任你好，70几岁了，女的，每年呢有几次天旋地转的晕吐啊，躺着呢会好一些，抬头就晕，请问这是怎么回事，需要怎么治疗？
1: 好的，其实这样的晕其实我们也碰到非常多了，就是老年人他晕的次数并不多，他可能一年就晕个那么一两次或两三次，但是可能每年都犯，然后有时候状态好的可能好几年不犯。那这种呢，其实我们还是要再追问一下病史，因为只是这几个信息可能还不够，我们还得再了解一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他年轻的时候有没有头痛的情况。因为我们有一些患者，他是年轻的时候他是有头痛，那么到年纪大了之后头痛不痛了，但是他会变成眩晕，变成这么一个晕。那么也有一些他一直都没有头痛的这种症状，但是他只是反复犯这种头晕。那所以这种晕呢，我们就要了解一下他每次晕的这个就是持续的时间，伴随的症状，那么有没有这种耳鸣啊、耳聋啊，这些症状，那么他的这个听力的情况我们都要还是要了解一下。那假如说他的听力也都是好的，只是这么一个晕，那每次晕个几分钟或者是几十分钟，最后又自己能好，那么我们有一个病叫良性复发性眩晕，那这个可能就是他的一个病因。
0: 哦，叫良性复发性眩晕。
1: 眩晕，对，那可能他其他的症状都没有，那也不痛，也没有别的症状，只是反复晕这么几次。那么晕的时候他也能自己好，那么过一段时间他自己也能好，而且长期不犯，而且做了很多其他的检查，他都是正常的，那这种情况我们考虑是这么样一个病。
0: 那怎么办？这每年都要晕几次？
1: 对，那其实这个病呢，我们其实是这样，就是如果说他一年只是晕个这么一次两次，那实际上，其实他也不是说经常晕，那所以说我们也不用太紧张，他也是个良性的。其实我们顾名思义，他也是良性的，不会说对你的身体造成多大的影响。但是呢，他会对他造成一种恐惧感，就是每次晕呢，他会非常难受。
0: 对，
1: 所以这种我们还是要让他记录一下头晕日记，就是说每次晕之前是什么原因，因为有些晕它是诱发出来的，比如说他最近非常劳累，或者说他没休息好，睡眠不好，很多时候是因为跟睡眠不好有关，那么还有时候他的精神情绪不好，等等这样的一些诱因，所以一般我们是要把这些诱因把它去除掉，那么这样他的晕可能就不犯了，因为像这样的犯的并不多的晕，我们去天天吃药，这样其实是也不合适的，因为他其实不吃药，他也不会晕那么多，对吧？所以说如果他晕的多了，我们可能会选择性的给他吃药，但是他只是一年晕个一两次，那这种情况我们不需要长期吃药。
0: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朋友首先他需要记录一下自己的头晕日记，看看有没有诱发因素，如果有的话那么就尽量的规避，对吧？这是第一点。如果你晕的次数太多了，已经影响到你日常的生活了，那么需要到医院来找医生进一步的治疗，我们可以通过吃药的方式来治疗。
1: 对，我们吃药来预防。
0: 好，直播间啊，还有一个朋友在说，女，54岁，已经停经了，既往病史是高血压、偏头痛、时常耳鸣啊，写得很详细啊。他说今年过年2月份的时候晕吐过一次，4月1号去医院检查，脑核磁没有问题，并排除了耳石症和美尼尔综合症，诊断为眩晕综合症。6月3号再次犯病，头晕呕吐，吃了药也吐出来了。3个小时后去医院挂水，这个叫贝他斯汀后啊恢复正常，想咨询一下如何让频繁的这种犯病次数下降，平时需要注意什么，再次犯病了到底该怎么办，有没有办法可以治疗？
1: 好的，首先呢我们说是有办法的
0: 啊，很详细啊，介绍的，
1: 所以他也记录了，其实他也非常的关注，那么其实他也提到了他既往是有偏头痛的这个病史，那么现在呢反复犯头晕，而且做了很多检查也都是正常的。那其实我如果只是听到这几个信息，我首先考虑的就是一个前庭性偏头痛，那他的这个晕的原因我们考虑是这个疾病导致的。那前庭性偏头痛目前被认为这是我们发作性眩晕疾病里面最常见的一个疾病，它应该是排名第一的。那这个疾病其实之前并没有广为人知，那很多包括很多医生也对它不是特别的熟悉，但是近几年我们发现这个疾病

0: 非常的常见，那甚至是超过了20帧的一个比例。
1: 嗯，
0: 那它呢，它是一个变色龙，那它可以表现的像20帧一样，它也可以表现的像中锋了一样，它也可以表现的像美丽艾宾一样，所以说它是个变色龙，因此就导致很多的这种误诊误治。那所以说我们现在认识到这样的一个疾病它的多变性，所以我们去针对这个疾病来进行治疗，那么我们就可以减少这个眩晕的发生，甚至让这些眩晕不发生。所以说那这样的一个疾病我们怎么去治呢？那首先我们要看你这个晕的频率，比如说你一个月都晕好几次，那我们建议你要预防性的吃药，吃药的时间大概是3到6个月，我们这就叫预防。那如果说你只是好几个月晕一次，就像前面那个患者说一年才晕个一两次，那这种情况我们就是临时治疗，你晕的时候我们临时用药去针对性的治疗。那第三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改善生活方式和记录头晕头痛日记。那这个也非常重要，当你记了日记之后，你就会知道你自己的诱因是什么。因为每个人的诱因不一样，那这个诱因包括你的睡眠的因素，包括你的疲劳劳累、精神情绪，还有食物，药物等等，很多的因素都会诱发。那有些人甚至吹了冷风、晒了太阳，他都会诱发，或者是吃了某些特殊食物。所以说你记录好日记，你就知道你的诱因，那当你再来看的时候，我们也清楚了。
1: 医生也明白了。
0: 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这个生活方式要改善，就是不要熬夜，那么要注意休息，起居要规律。有一些食物就是尽量不要吃，比如说像这种咖啡啊、巧克力啊、奶酪、腌制食品，还有红酒啊等等。那所以我们
1: 刺激性的，
0: 对，刺激性，所以还有这种兴奋性的，我们不要吃。那么当然要戒烟戒酒。
1: 对，我非常能理解这个朋友他的一个心理啊。你想，他是4月1号开始犯病的，然后6月3号又再次犯病，所以他特别恐慌和担心，怕这个频率会比较高啊。过两天我又。

0: 明确是前庭性偏头痛导致的晕吗？
1: 对，前庭偏头痛的表现就是头晕
0: 啊。
1: 对，但是它我们为什么带个偏头痛，是因为它的机制是偏头痛的机制。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治疗这个疾病是按照偏头痛来治疗。
0: 嗯，
1: 但是呢它的表现既可以晕也可以痛。
0: 嗯，
1: 而且它有时候还不仅仅是头晕头痛。
0: 嗯，
1: 它还会出现畏光畏声。
0: 嗯，
1: 就是比方说你不想听到声音，发病的时候
0: 畏光。
1: 对，不想听到声音，不想看到光。嗯，那有时候还有一些触摸痛，还有脖子僵硬等等。
0: 嗯，
1: 那它其实是一个多系，它可以累积到多系统。
0: 嗯，
1: 那当然包括还有恶心呕吐啊，心慌胸闷啊，腹痛腹泻啊。
0: 那就是这个朋友其实还可以再观察一下，如果太过于频繁地出现这种头晕了，嗯，那么可以到医院来，我们进行一个预防性的治疗，可能要吃药3到6个月，对吧？如果不是很频繁的话，其实我们可以通过生活方式的调节，
1: 对，
0: 包括记录我们的头痛日记啊。临时出现了头晕，我们也有药来治疗。
1: 对对对，
0: 嗯，好，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啊实时互动，像我们这个朋友一样，把您的既往病史、啊、您的情况描述清楚，也方便我们的邹主任针对您的情况给予更加准确的解答啊。接下来我再说一下现在很多年轻人普遍出现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办公室实在太常见了啊。刚刚和邹主人也在交流哈，我同事很多人呢都会带那个颈椎的热贴，为什么？他们说，哎呀，这个后脑勺会胀胀的，会晕晕的，是不是颈椎导致的？因为颈椎不好，现在都是久坐的上班族嘛，经常伏案弄电脑鼠标，所以就会导致颈椎不好。那么我的头晕头痛到底是不是和我的颈椎相关？是不是我一出现这个后脑勺胀胀的、晕晕的、痛痛的，就是我颈椎导致的？想请邹主任今天给我们一起解答一下。
1: 嗯，好的。实际上这个是很多患者就是常常的一个误区。
0: 嗯，
1: 因为很多老百姓就觉得我晕了可能是不是跟颈椎有关。
0: 嗯，
1: 那么他脖子正好也不舒服，也是有点僵硬或者有点酸痛，那么可能就是颈椎不好导致的。那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
0: 嗯，
1: 实际上我们学术界很早就已经摒弃了这么一个颈性眩晕导致的，就是颈椎导致的这个眩晕。
0: 嗯，
1: 那么我们有颈椎导致的这个眩晕有没有呢？它也有，但是非常非常少见。那少见到什么程度呢？少见到可能跟我们中500万彩票一样，就这么一个比率。它是，
0: 也就是说很多我们觉得可能是颈椎导致的头晕头痛，可能真的和颈椎没有关系。
1: 其实它跟颈椎没有关系，它大部分都是其他的原因导致的。而这些患者他也有脖子不舒服，那只是正好合并在一起，
0: 觉得脖子硬硬的僵僵的。
1: 哎，对对，比方说这个患者他这一段时间他看电脑看得很多，或者是熬夜啊，或者是没休息好，那脖子可能也会不舒服。
0: 嗯，
1: 但是并不是脖子不舒服导致的这个头晕，而是因为他熬夜的这种生活方式导致了诱发了他的晕。
0: 嗯，
1: 所以我们当然我们颈椎导致的晕呢，我们其实叫我们的学名叫颈性眩晕。那颈性眩晕它也是存在的，但是没有那么多见。那颈性眩晕它有几个机制，那其中有一个机制就是这种深感觉传入性的这种，就是本体感觉，我们叫本体感觉传入性的一个受损。
0: 嗯，
1: 那它的原因是什么？一般是这种灰变样的，就是比方说这个人他出现了外伤，或者是他有一个剧烈活动，
0: 嗯，
1: 那么出现了这个头颈的这种损伤。
0: 嗯，
1: 那这种会损害我们的深感觉。
0: 嗯，
1: 那深感觉是在颈椎这个地方，所以说损害了颈椎的这个深感觉会导致这种头晕。
0: 嗯，
1: 那这个是有可能的。
0: 嗯，
1: 但是这种比例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0: 嗯，
1: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叫旋转性椎动脉闭塞综合症，那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椎间盘突出了，压迫到这个血管，把这个血管压迫得很狭窄，然后导致这个晕。
0: 嗯，
1: 那这种晕也非常非常少见。
0: 嗯，
1: 那一般是除非是一边它的这个椎间孔非常的狭窄，
0: 嗯，
1: 那另外一边呢它的椎间盘突出的又非常非常厉害，正好压迫到了它。那我们在诊断的时候就是做一个转颈试验。
0: 嗯，
1: 在转颈的时候它的这个血流是供血就马上减少，而且它出现了晕的这个情况，并且我们在这个TCD 上，我们在这个血管 B 超上，我们看到了血流明显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诊断是这种旋转性的椎动脉综合症。那这个是以前我们认为的颈性眩晕。
0: 嗯，
1: 但是现在它已经不放在颈性眩晕里面，它放在血管性眩晕了。所以我们的颈性眩晕目前主要是指这个深感觉传入性的这种晕。
0: 嗯，
1: 啊，所以说那还有一种就是跟偏头痛相关的，那当偏头痛发作的时候会导致脖子僵硬。
0: 嗯，
1: 同时也会导致头晕。
0: 对，
1: 所以这个

0: 他就误认为是颈椎病导致的，实际上不是颈椎病，
1: 这两年
0: 另外的病，
1: 对，有一个词儿被用烂了，叫颈源性头痛，对吧？
0: 但是颈源性头痛也是存在的，
1: 也是存在的，
0: 对，
1: 但
0: 是
1: 其实数量比较少，
0: 对，但是颈源性头晕就是没有这么多
1: 啊。
0: 远远没有这么多，
1: 因为办公室很多同事一旦出现了头痛啊，他就会说，哎，我可能是颈源性的头痛，
0: 对，实际上这种也没有那么多
1: 啊。那所以邹主任您的建议，如果像这种年轻人久坐族，他出现了这种头痛头晕，是不是还是要到医院来明确一下病因的？
0: 对，没错，就是我们其实不能再主观的去认为啊，我一痛一晕就是颈椎病，其实、
1: 嗯。

0: 看一下到底是什么病，那么根据这个病我们来进行针对性的治疗，
1: 嗯，
0: 或者是预防。
1: 嗯，就是头晕头痛其实目前都是有办法治疗的。
0: 对，
1: 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偶尔的头晕头痛没什么大不了，尤其很多年轻人会出现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我头痛了我就开始吃止疼药。
0: 嗯，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1: 我不去医院，哎，我吃完了我感觉好了，过两天头再痛我再吃。
0: 嗯，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那你一痛就吃止痛药，首先这个止痛药如果吃多了，比如说你一个月超过了，每周超过了2次以上，那一个月如果超过了10次，那很有可能出现这种药物过量性头痛。
1: 嗯，
0: 那它会让你的头痛阈值下降，你后面就是再轻微的头痛，轻微的诱因就会诱发你的头痛，最后再吃这样的止痛药会
1: 不好使了，
0: 不好使，越吃越没效。
1: 嗯，
0: 那这样导致的这种药物过量性头痛，最后治疗起来会更加的复杂，更加的麻烦。所以我们不建议一痛就吃止痛药，而是我们要先明确它的头痛的病因，我们要针对这个头痛的病因来进行治疗。
1: 嗯，我们的一个听友老李啊，他描述了这样一个问题啊，也是昨天我们搜集到的。他说，邹主任，我爸爸今年是75岁，头晕5年了，他总说是头晕，脑子不清楚，走路像喝醉酒，深一脚浅一脚的，然后晚上起夜呢我都怕他摔倒。之前是在县里医院查过 CT 啊，说有多发腔隙性脑梗，就一直按照脑供血不足来治的，结果呢每次是输完液2天会稍微好一点，回家又飘了。后来有人建议去耳鼻喉科查前庭功能，医生说叫双侧前庭功能明显减退，让回家做康复操。想问一下邹主任，这样的治疗方式对吗？需要接下来怎么更好的治疗？
0: 嗯，好的。这个患者他提到几个点，一个是多发的腔梗，一个是脑供血不足。
1: 嗯，
0: 那实际上这个脑供血不足，其实这个概念其实很多人也是有很多误区，很多人认为他的晕，他的天天的晕是跟供血不足有关。
1: 嗯，
0: 那实际上我们脑供血不足也会导致晕，但是也是非常少见。
1: 嗯，
0: 那我们叫后循环缺血。那么他导致的这个晕也不会天天晕，他也是发作性的。
1: 嗯
0: 啊，也是，而且如果是后循环缺血导致的这个头晕，他常常不是孤立性的晕，它往往会伴有一些神经系统的症状，比如说它会出现口齿不清，或者口角歪斜，出现一侧的肢体无力、麻木，吞咽困难，事物不清等等。那它常常会伴有这样的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警惕了。那当然他刚刚提到了这个双侧的前庭功能，做了这个前庭功能的检查，发现双侧前庭功能

0: 因为这种慢性头晕，其实我们刚刚也提了，往往会伴有情绪的问题，因为他每天晕，在晕的状态下他人是会不舒服的，这种不舒服会导致他焦虑抑郁的，所以说我们同时也要改善情绪，所以我们一般是前庭康复加上这个改善情绪。那当然前庭康复的训练方法有很多，那他要针对性的进行这个训练，而不是盲目的去做一些这种不正规的这种训练，那我们还要针对性。
1: 那一般这种前庭训练，他会来到医院，医生会指导他针对他的情况，然后设计前庭训练的动作。
0: 我们实际上就是规范的，我们应该是根据他的症状来设计，设计一些针对他的这个前庭康复的一些动作。
1: 因为现在网上有很多那种前庭训练的操，
0: 对，这些操呢，其实我觉得大家也不要盲目的去做，因为我们也要分情况。如果说你是在急性期，你本身就站不稳，那你盲目做很有可能加重这个病情，让你摔倒不稳，所以说我们要看时机，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还是要做正规的这种训练。
1: 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眩晕突然来袭的时候，第一时间到底应该怎么做？
0: 对，这个其实我们很多，尤其是老年朋友啊，老年朋友他突然晕了，那么最大的一个危害就是可能会跌倒。跌倒之后可能会有外伤，因为老年人有时候骨质疏松会出现骨折呀，或者是头部的外伤，那这种就是最大的一个风险。所以说当头晕的时候，你首先要
2: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3: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2: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4: 马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感恩回馈特别给浙江听众发放超值福利。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尤其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难受的不敢看，严重的模糊发昏，看东西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很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草本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眼睛很轻松，干涩流泪模糊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10分钟内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不要动了，就是放下手中的这个活儿，你在做什么事儿，先不要动。如果是你是站着的时候，那你马上扶上一个墙，或者是扶上一个支撑物，或者蹲下来，或者有条件就躺下来。这个时候就是尽量不要做其他的事情。那么我们是谨防跌倒。谨防跌倒这样的一个严重的一个并发症。那等你缓解一下，我们再来找病因。再来找原因。
1: 好，还有一个问题是我想问到邹主任的，就是眩晕我们发生之后需要做哪些辅助的检查和治疗吗？
0: 对，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就是眩晕我们是病史为王，我们首先要问清楚病史，你的这个症状到底是怎么样的表现。那在这个之后呢，我们需要做相关的一些检查来排除其他的一些器质性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很多人担心的这种急性脑梗有没有，因为确实现在有一些脑梗它也不典型，它所表现的晕它也是不是那种很特异性的晕，所以说而且有时候是孤立性的，所以是容易漏掉。那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常常就要去做完善头颅核磁，包括一些血管的检查，我们排除一些器质性的一些神经系统的病因。第二个就是前庭功能的检查，前庭功能检查这也是如果是开展了这个眩晕的，我们也是常规的做的。那现在我们医院也在常规开展这些前庭功能的检查，那么我们可以评估你的前庭功能哪个地方有损害，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助的一个
1: 检查。
0: 对，
1: 好的。因为今天直播时间有限，最后因为明天是6月9号嘛，是中国眩晕防治日，想请我们的邹主任再给我们一些健康的倡议，同时也给我们大概的总结一下我们的头晕，最后2分钟。
0: 好的。好，各位朋友，那眩晕绝非小事，那它的病因非常的复杂，那症状不仅严重影响生活质量，那么它背后潜在的病因那可能会对健康构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威胁。所以说我们 当晕的时候，我们不要盲目的去自诊自治，很多人他会自诊自治，所以我们还是要到及时前往这个眩晕门诊，去进行一个规范。

0: 断的科学的一个诊断和这个治疗。那么对于高龄老人，当头晕发作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防止跌倒，那我们要牢记这种三三的原则，躺30秒，坐30秒，站30秒，啊，我们要行动要慢。那第三个就是管控生活方式，我们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第四个就是要进行科学的前庭康复训练。所以总之就是我们要早识别、早诊断、早治疗。
1: 好的，谢谢邹主任。那这样，在我们的最后，请邹主任说一下您具体出诊的时间，因为直播间很多的问题都没有来得及回答，大家可以线下找到我们的邹晓东主任。
0: 好的，我们是这个周三下午的眩晕门诊和周五上午的这个头痛门诊。
1: 好，浙江省立同德医院我们的翠苑院区啊，周三的下午和周五的上午，大家都可以在神经内科找到我们的邹晓东主任哈。今天也非常开心，邹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共同科普了关于头晕相关的一些问题哈。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被头晕困扰，那么记得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的神经内科或者眩晕门诊好好的来看一看。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也感谢我们的邹主任哈，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7: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1: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2: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3: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03，这里是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暑假是孩子们放松身心的时间，但也是视力滑坡的高发期。脱离了规律的校园作息之后，电子产品使用增多，户外的活动减少，孩子们的世界是迎来了不小的考验啊！视就是视力的视，这份科学护眼提示呢，也正是为守护孩子们的明亮双眼而准备的暑期攻略了。暑假导致近视高发的五大元凶是什么？首先是电子产品的诱惑，在假期里丰富多彩的数字世界极具吸引力，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那眼睛睫状肌持续痉挛，诱发眼疲劳。而且研究表明，每天使用电子产品大于等于2个小时的孩子近视发生率是更高的。再来就是户外活动时间不足，宅家时间久啊，近视的场景也比较多，户外活动不足也会导致加重眼疲劳的发生。再来就是读写姿势的错误啊，比如趴着看书啊，沙发葛优躺，或者被窝里玩手机等等的情况，都会加重眼睛的调节负担。而且双眼受力不均，容易出现双眼的发育视觉不均衡。再来一点是睡眠不足，熬夜追剧玩游戏，睡眠不足不仅影响孩子生长发育，也会打乱眼睛的正常生物钟。最后就是跟饮食相关了，饮食偏好的问题，在暑假生活节奏松散，什么甜食啊零食摄入过多，营养不均衡，可能眼睛呢也吃不到更多的营养啊，也会增加视力受损的风险。都说近视会慢慢的潜移默化影响孩子的每一天，首先它会导致孩子学习的效率下降，在学习时孩子看不清，就容易走神，注意力不集中。其次近视呢也会加剧眼部的疲劳，孩子为了看清远处的物体，眼睛的肌肉持续紧张，会导致头晕头痛。再来就是孩子未来的职业选择也会受限，像想学的一些比如说精密仪器啊，各个专业对视力要求比较高的专业可能就选不了了。而且孩子的心理健康也可能会因此受影响，有些孩子因为戴眼镜看不清，在各种活动当中可能会感到自卑。所以说防控近视不光是为了解决当下的烦恼，更是为了孩子来铺平未来的路。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开了。

如何能够稳住孩子的视力啊？一双明亮的眼睛是孩子探索世界最美的窗口。重视视力防护，科学护眼，理性干预，用科学的方式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那坚持20/20/20的护眼法则，可以及时缓解视疲劳。无论是看书、写作业，还是刷电子产品，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可以抬头远眺6米之外啊，至少20秒，来缓解眼睛的疲劳跟降低近视的风险。下周

一用眼20分钟，可以抬头远眺6米之外啊，至少20秒，来缓解眼睛的疲劳跟降低近视的风险。再就是一定要严控视频的离它差不多2米的样子，是必须2米以上啊，才是一个好的观看距离。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最好是将视频投屏，或者说呢链接到一个比较大屏幕的电视上，拉开这个观看的距离，要好于用平板和手机来看。每天保证2个小时的户外活动也是非常有效的防近视的手段，也是目前公认最有效、性价比最高的近视防控方式。户外的自然光可以促进视网膜分泌多巴胺，来抑制眼轴过快增长，有效延缓近视发生的发展。在盛夏高温就不要硬晒了，可以选择让孩子清晨或者傍晚太阳出去了之后再外出。当然定期的专业视力检测也是非常有效的，早发现早干预，建议在开学前后带孩子去前往正规的眼科机构做一次全面的视力检查，检测眼轴的长度，还有角膜曲率等等一些关键数据。像0到6岁的学龄前儿童呢，建议每年完成1到2次的眼部筛查，重点监测远视储备，守护住预防这个近视的第一道防线。如果说已经佩戴了眼镜的孩子，也要检查一下镜片的磨损，还有镜架变形等等一些问题，来保证矫正的效果，避免视力持续下滑。在现在的数字化时代，孩子近距离用眼的时长是显著增长了，这个是无法避免的情况。再加上户外活动时间不足，也很容易成为诱发近视的核心诱因。所以说，近视防控的核心就是早预防、早干预、控涨幅。每一次积极行动，都在为孩子的光明未来筑牢防线。所以要用科学的方式来守护孩子的世界。守护好每一个孩子，都在欢笑当中能够让自己的心灵之窗更加的明亮。

0: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
1: 立者。中午好，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2: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3: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4: 与我
5: 与我
4: 与我
5: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朋友家有个小孩啊，跟我说呢很忧心，为什么？因为在家像个小霸王，稍不顺心就摔东西，对家里长辈也是大呼小叫的，但是一到外面属于那个一整个人都蔫了，被别的小朋友抢了玩具不敢要，老师提问不敢举手啊，要买东西都躲在家长后面，就是典型的我们说的这个窝里横外边怂。很多家长遇到这样的情况，第一反应就是脱口而出，你在家不是挺能耐的吗，怎么到外面就怂了？然后骂完发现还在家呢，该横还是横，在外依旧很怂。但这个不能说孩子是两面派哈，他只能说是把家里当成了安全区，把外面当成了危险区。在家里他可以随心所欲，是因为他知道无论怎么闹家里人都会原谅他，在外面就是闷不吭声啊，是因为他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能力可以应对。如果说一个孩子什么都不会，到哪儿都没底气，那教他礼貌是给他社交的底气，见人主动打招呼，会说谢谢对不起，这些小小称呼啊，这些小事儿可以让他在人群当中获得一定的善意，那要教他能力是给他生存的底气。所有孩子的自信都是用能力撑起来的，包括是自己整理书包、系鞋带、解决一道难题，每做成一件小事儿，他的自信就会多一分。那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学习一般，但是某一项特长特别好，比如画画特别好，跑步特别好。有的孩子不善言辞，但是他在动手能力方面特别的强。有的孩子可能不怎么会跟人聊天儿啊，但是他跳舞很好看啊，总有自己的那个特长那个兴趣。所以找到那束光，让孩子亮起来，努力做到优秀，不要什么都跟别人比，而是让他从不同的角度来体验他能行的感觉。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种子，只是花期不同。那自信的孩子也不太会在家里乱发脾气，因为他不需要在家用吼叫来证明自己，在外也不会唯唯诺诺的，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有价值的。

继续说回孩子在家里脾气大，怎么让他能够有自信，在外面有能力应对呢？自信不是闭门造车啊，造出来就有，他是在外面闯出来的。很多家长怕孩子吃亏，怕孩子受委屈，什么都替他挡着。有人抢玩具，家长立刻出面；跟同学闹矛盾，家长马上调节；楼下买东西不去，家长自己去。那结果就是孩子永远都学不会自己处理问题。所以真正的成长需要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平台。像在小区里跟小朋友玩啊，是社交练习场；在课堂上举手发言是表达练习场；参加一次什么样的比赛都好，也是抗压练习场。那每一次站出去都是一次锻炼。所以能力是用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要多找机会让孩子去闯去试啊，给他多大的舞台他就能长出多大的胆子。当然还有一点很关键，也很容易忽视，就是多鼓励少挖苦。很多家长看到孩子窝里横，当场就拆穿了，觉得哎呀你在家这么厉害，怎么出去这样啊？或者当亲戚朋友面说，哎呀这孩子在家可凶了，在外边怂的不行。你以为这个是激将法，或者说纯吐槽，但其实呢是在给孩子贴标签。孩子也会想说，那反正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在家继续横，在外面怂就好了。那正确的做法是对这样的行为装作没看见，不强化，但是对外面表现好的瞬间一定要抓住机会狠狠地夸，多盯着他做得好的地方，那些不好的地方慢慢就不知不觉地消失了。有一个心理学上的正向强化原理，就是你关注什么，什么就会

长大。所谓的这个窝里横，他不是性格缺陷，是成长的一个阶段，给他自信，让他有底气，给他机会，让他有历练。所以慢慢的按照这个方式去看的话，有一天你会发现，哎，怎么孩子就会变成你想象当中的一个阳光活泼大大方方的人了。

0: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1: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2: 北京时间11:30，
0: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5: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专属保管箱福利来了，达标白金及以上客户可申领保管箱权益，首年租金最高全免，库房高安保，恒温恒湿，私密安心，字画贵金属重要文件妥善珍藏，详询理财经理或95527。
6: 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注意听了，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的朋友们，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331912的朋友们，购买好视力，每人能够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7: 你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8: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7: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9: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7: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半年前啊，说到要多用孩子，让他自己去试。那么在用孩子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就是在培养孩子的能力。当孩子有了某方面独立做事的能力，家长就可以在这方面放手了，也可以轻松不少。比如说孩子早上让他独立的去楼下买早餐，自己检查作业，自己整理书包。在父母在教育过程当中啊，唯一的必须完成的任务就是培养孩子独立处理人生事物的能力，这一点真的很多家长应该是深感认同的。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有家长从小就培养孩子这样的意识。那比如说有个家长，他孩子四岁的时候从幼儿园回来，背上背着小书包，然后呢自己夹着那个午休用的小被子走在路上，去接他的家长也是悠哉悠哉地跟在他身后，旁边的人都在说，哎呦这孩子真棒啊，谁的孩子这么能干。孩子听了更加的开心和自信了。人人都说只要孩子开心就好，但这种开心是孩子的真开心。上小学第一天，那其他家长都哭着，其他的这个孩子哈哭着找，结果呢，我朋友这小孩也是自己背着书包进了教室。很多家长说孩子还小，什么都不懂，也都做不好，得先替他把把关。那其实不是孩子做不好，是你根本就没给机会。你替他做了十次，他就永远不会做第十一次。你让他试错十次，第十一次的时候他就能自己搞定啊。孩子的智慧是在他自己手上的，所以自己动手不光是练，更是练脑练心。孩子自己能做事儿，那为什么不让他做呢？

孩子自己能做的事儿，当然就不要插手。但如果孩子说我不会，那么可以坐下来一步一步教，教完了再让孩子自己做。很多家长的问题就是，要么全管，要么就我都不管了。啊，全管的呢让孩子照搬或者代做，孩子永远都长不大，那全不管的孩子就云里雾里的，很容易走弯路。所以真正聪明的做法是给搭桥，给梯子，扶上马，送一程。会的彻底放手，不会的教会了再放手。学习是这样，生活也是这样，身边的影响作用是最大的。孩子是父母的镜子，你说一百遍要勤快啊，不如每天自己早起或者收拾一下屋子啊之类的。你讲一百个道理，不如自己遇到问题是冷静的处理。因为孩子他可能不太听得懂你在说什么，但他会看你是怎么做的。有人也都说啊，你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自己先去做什么样的人。所以当孩子具备了应对这方面的能力的时候，就无需过度干预了。见过很多家长，孩子都上初中了，高中了，还在每天帮你整理书包，还在操心今天穿什么衣服啊。两个理由，一呢是说不想浪费孩子学习的时间啊，再来就是孩子做不好。其实不是孩子离不开你，是你离不开孩子。你习惯了被他需要，习惯了掌控一切，但是孩子是要自己去走路的，他要自己面对考试，处理人际关系，做人生的选择。所以真正的教育是不会让父母越来越累，孩子越来越废，而是父母越来越轻松，孩子越来越能干。你也不用一直追着喂饭了，因为他自己会吃，不用盯着写作业，他自己都会安排，更不用操心他人际关系怎么样，他自己都能处理。等到孩子能够独立面对人生了，这个才是对他来说最成功的事情。

0: 观察者，寻访校园，了解教学之变。
1: 为了让孩子在众多的
0: 我们是传播者，
1: 脱颖而出，
0: 叩问教育本质，展望教育未来，
2: 置身于微观世界，
0: 与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一同前行，共绘教育新画卷。

随着各大院校进入到了开学季，铁路也将迎来学生旅客出行的高峰。那么针对2026级的新生预约购票啊，铁路12306呢是新增了服务功能。在手机客户端8月1号至30号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2026级的新生旅客在铁路12306完成实名注册并且通过身份信息核验后，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有一个学生资质核验板块来填写姓名、学校和家庭所在的车站、学历阶段，包括预计的毕业年份等等的一些信息，再进入到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有一个新生入学的板块，就可以在开车前的第20天到第17天啊来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的车票，最多可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那同一个账户最多可同时提交3个订单，每个订单可提交1个乘车日期的最多5个不同的车次和级别组合。新生本人是按照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的，但是预约订单提交后，相关的信息没有办法更改，但是在车票兑现前可以随时取消。所以说新生旅客啊，如果说需要购买8月17号到9月14号以外的学生优惠票，可以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到线下窗口来购买。铁路12306系统也将在开车前的第16天的0时到7时兑现预约订单，可并且要将兑现的情况于当日的早上7点之后啊，会通过手机短信来通知购票人。来兑现成功之后呢，就可以在当日的晚上23点前支付票款了，逾期未支付的订单会自动取消。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这座城市，每个清晨一点点善意都在悄悄发生。
2: 阿姨，空瓶给您。
3: 谢谢啊，小伙子。
1: 一个动作让风都暖了。
4: 爷爷，我帮您过坎。
1: 好孩子，一推路就顺了。
5: 走，风呢？多穿点啊。
3: 哎，您也注意保暖。
1: 一句话心就热了。这些声音就是我心跳的节拍，下一个声音会是你吗？
6: 你的一点善意就是城市的心跳。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我是个普通的妈妈，手不巧，却总爱给孩子缝缝补补。
8: 妈妈，同桌的耐克包背起来好帅啊。
7: 孩子总念叨着同学的耐克书包，我突然有了主意，剪块红布绣个钩，垫上家里最软的旧毛衣当内衬。那天孩子放学蹦着跑回来，举着书包给我看。
8: 妈妈妈妈，同桌说这书包最特别了，能够闻到太阳的味道。
7: 我摸着书包上歪歪扭扭的针脚，突然明白，孩子要的从不是名牌，是被人看见的欢喜，是我藏在布里的惦记。
9: 愿每个家长都能慢下来，听听孩子的心里话。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从来不是一个家庭的事，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他们在爱的滋养里学会勇敢，在理解中懂得成长。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7: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9: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2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米饭大会，
6: 我们要派最粘的吉利米饭到碗底。
7: 为什么？
6: 这样人类刷碗的时候就会明白什么叫不容易。
7: 我们才是真的不容易，从整田、育苗、插秧，再到除草、除虫、施肥，要经历多少风雨才能长成一粒米呀？
6: 对，我们就是要提醒他们，浪费粮食，米饭也有脾气。
8: 眼睛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9: 这儿正在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8: 追问，
10: 您好，麻烦
8: 是我们读懂时代，
10: 谢谢您的陪伴，
8: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11: 好，现在是中午的12点02分，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现如今很多汽车都有辅助驾驶功能了，前两天我们节目当中还说了啊，一些带有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呢都有一个小蓝灯，那么这个标志或者说这个标识是成为人们识别这辆车到底是真人在驾驶还是辅助驾驶。

0: 的一个状态识别的介质，但是也存在着一些争议啊。现如今的相关的整治已经开启了，但不得不说，有关汽车的辅助驾驶乃至最后的自动驾驶，一直以来呢是业界关注的一个热点，也是公众关注的一个焦点。看看什么时候技术能够成熟了，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到智能驾驶的时代。那么当下啊，我们可能呢还只是习惯的称之为所谓的辅助驾驶，当然也有朋友呢会把它称为是自驾功能，但实际上它和真正意义上的我们字面意义上理解的自驾相比啊，还是比较的初级的。那基本上呢，我们在路上看到的这种带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目前都处在 L2 级别。那么最近呢，工信部在官网发布了一则消息，是关于更高阶的智能驾驶技术的强制性国家安全标准。和6月份 L2 的强标相比，这一次的国家标准呢，主要针对的是 L3 和 L4， 也就是说有条件自动驾驶和高度自动驾驶这两类啊。相比之前的 L2 级、L3 级和 L4 级呢，确实又更高阶了一点。那么这是一个怎样的强制性的标准呢？它画下了怎样的安全红线？它又会为自驾技术的充分发展乃至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带来怎样的变化？今天我们尝试着从这份最新的国标尝试着和未来对话，
1: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一个智能网联汽车的行业标准从专业的技术领域出圈，成为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从技术逻辑到市场展望，围绕自动驾驶，舆论掀起了波澜。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信息显示，这一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车辆制造商建立覆盖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制造及部署后全过程的保障能力，从源头降低自动驾驶系统潜在的安全风险。
3: 安全是标准本身传递出的最鲜明信号。该标准由原有推荐性国标 GBT44721-2024 升级转化而来，标准名称也从原来的自动驾驶系统通用技术要求转为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一词之变，让智能网联时代的汽车安全从卖点转变成产品的硬性准入门槛。
5: 这次新国标的出台是我国自动驾驶这个标准体系进一步完善的重要一步，我们认为它其实是有利于消费者更加准确地理解不同的这种自驾产品的一个能力边界，也会推动咱们汽车行业向更安全和合规的这个基础上实现一个高质量的发展。
3: 该标准明确适用于搭载有条件自动驾驶的 L3 级和高度自动驾驶的 L4 级系统的载客类和载货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这意味着未来所有新申报搭载 L3 或 L4 自动驾驶的车型必须满足全部硬性条款，存量车型设置一年过渡期，完成整改适配。
5: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的话，新标准对企业的这种 AI 的基础能力和工程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在企业也要持续的去构建这种数据算力以及模型的这种底层能力，才能够使我们的自动驾驶它的准确度识别的更高，安全能力提升的更快，并且不断的车企要完善这种研发验证量产交付的全链路的工程体系，才能够使我们的自动驾驶技术进行一个持续的一个演进和商业化的落地。
3: 除了安全指标的硬性规定以外，新国标还厘清了人机权责，解决了现实中人机事故权责划分无统一依据的痛点。面对此次国标的出台，有相关专家分析称，汽车产业将告别驾驶员权责旧模式，全面进入自动驾驶运行安全时代。未来卖高阶自动驾驶车，车企要全程自证安全，实时监控上路车辆，终身承担安全责任。一套全新的行业规则正在重塑所有车企的研发、生产、售后体系。
5: 我们把车交付给用户之后， 也要持续的去监测，相保持保障相关的这种安全，要有一些安全数据的监测，其实是对车企提出了很大的这种研发方面的一些要求。这种安全的体系的能力的话，我们都在持续的进行一个搭建和完善。
3: 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持续深化，我国自动驾驶技术加速迭代突破，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有序推进，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的发布实施，将加速自动驾驶技术产业化规模化进程，引领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6: 这份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是从2024年的推荐性的一个标准升级而来的。那么之前呢是推荐，那么现在呢则是强标，是国家的强制性的标准了。它作为一个强制性的国标，要解决怎样的问题？怎么来看它和之前的标准的一个核心的区别呢？咱们接下来从普通人啊，从这个一般的驾驶者的角度，尝试着去搞明白这个问题。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同济大学汽车与能源学院院长熊璐的解读，听听看。
7: 出台这个标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为以后我们自动驾驶系统的研发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刚性的一个安全的准入门槛啊，这个实际上在我们以前的自动驾驶系统的这个包括市面上宣传也好，包括的这个技术上的一些条件也好，其实都存在很多的模糊地带。那通过这个标准呢，就把它给清晰化了，量化了。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这个在我们的产品技术方面，它提供了这个具体的量化的一些这个标准，一些这个参数化的一些条件。第二个呢，实际上是在我们的企业的这个研发方面，它也对我们企业的这个全生命周期的安全要求啊，提出了这个整套的一些这个标准的这个层面的一些这个要求和条款。最后一个呢，最重要的啊，它是一个这个强制性标准，所以呢它跟以前的这个推荐性标准不一样，是我们所有的汽车它要上路必须要遵循的这样一个标准，工信部的这个公告必须要通过这个强标。
6: 好，强制性标准，那说明呢就是底线，就是最起码的原则性的要求啊。那么新标准量化了哪些具体的安全红线呢？我们都知道安全很重要，也都知道这是最为重要的底线，但如果说具体到场景中，具体到产品上，你得有量化，对不对？你得有一个对标对表的一个具体的操作的一些这个方式方法。那么这当中又该如何去解读？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说法。
7: 一个是在系统层面上，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啊，系统层面上，第一个呢，大的这个系统层面上，就是它对我们原来的一些这个系统层面的安全技术要求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第一个呢是，比如说它对我们自动驾驶汽车它的这个自动驾驶能力，它需要达到一个这个合格的这样一个且专注的驾驶人的这个水平，这是第一个点。那对于这个驾驶能力，第二个点呢是什么呢？它要求我们的这个自动驾驶系统，应该能够达到我们现在普遍的这个汽车的这样一个事故发生率的这样一个水平，大概是这个10^-40每小时，也就是，我们平均行驶10000小时发生一起事故的这样一个这个安全的一个能力，这是在系统的这个技术标准层面上。第二个呢，在我们整个这个企业的研发的这个安全的要求上面，提出了对我们的企业需要有这个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的这些要求，它其实涵盖了方方面面，包括我们企业的整个的这个研发流程都在里面了，所以这是整个大系统层面上。另外呢，从我们这个行业的研发的这个角度，我们关注的其实有两个小的这个点，也是其实蛮重要的。一个呢，它对我们这个马上要实现量产的这一类这个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汽车，它要求我们必须得装备这个驾驶员监测系统，第一个要求。第二个呢，蛮重要的要求，就是它对我们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汽车呢，它提出了明确的驾驶员接管的要求，就是呢，它要求我们的系统必须得给10秒钟的时间给我们留给我们的驾驶员接管我们这个系统没有办法处理的危险工况啊，所以呢，这个两个也是我们业内的这个研发人员这个非常关注的具体的这个要求。
6: 确实，这些。

0: 等等方方面面。新标准当中提到了一个另外的关键词，什么呢？叫全生命周期管理。全生命周期管理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要求？如果落地的话，会存在哪些挑战和难点呢？我们继续来拆解这份最新的国标，看看这当中对接具体的场景，对接具体的产业该如何落地。
1: 它这个全生命周期呢，这个安全要求呢，实际上这个覆盖了从我们这个自动驾驶汽车的这个从开始的研发，到我们的后面的生产，到供应链的管理，也到我们后面的这个测试和评价，再到我们后面的这个运行过程中的一些这个数据的监测等等，整个链条全部覆盖。所以呢，它叫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这个安全管理。那这个安全管理其实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自动驾驶系统它非常复杂，那它一旦出了事故之后呢，怎么样去判断我们的事故的责任，就变成一个这个重要的命题。那只有我们对这个企业的整个的，我刚才说从研发到我们的生产，到我们的测试等等，还到我们的后面的这个数据的监控，整个链条全部做这个管理，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在事故发生之后厘清我们事故的责任。所以呢，这点还是非常重要的。那关于事情是不是很难，我是这么认为的，这个对我们的很多自动驾驶企业它还是有一定的挑战的。刚才说到它涵盖了整个的这个自动驾驶系统研发的全过程。那么一个呢，这个企业呢它需要匹配建立整套系统的这个流程。另外一个呢，我们也知道可能我们有些主机厂呢，它的自动驾驶的系统呢，它不一定是这个主机厂自己全部自研的，它可能也依赖一些第三方的供应商。那这样的话呢，主机厂呢它需要去跟第三方的供应商一块去把这个整个的这套全生命周期管理这套这个流程也好，规范也好，要建立起来。那么还需要，可能未来还需要跟这个我们其他的零部件供应商等等监管机构也要进行协同。所以呢，对于企业来说呢，这还是一个有一定难度的事情。
0: 确实，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在新国标当中呢，也是充分体现了这次文件落地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这当中具体的要求、存在的难点，各方呢也都充分的考虑到了。那么，辅助驾驶安全到底要达到一个怎样的门槛？我们注意到标准里边的要求说，未来的辅助驾驶系统呢，有了一些具体的要求了，就是要达到合格且专注的驾驶人的水平。你得无限的靠近一个真实的人的驾驶员的这样的一个合格的，你首先得取得相应的一些驾驶的资质，对吧？咱们这个很多的司机朋友，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在进入驾驶室之前，要真正的合格上路，你得要经过学习，然后再考证，对吧？达到相应的级别，取得相应的资质。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专注的一个要求。所以说，在新国标当中的这个安全水平，它有这样的一句话的描述，叫合格且专注的驾驶人的水平。但是因为每个人的驾驶水平它也不一样，这个合格且专注，从最终的一个测试上来讲，它能不能够有一些更明确的数据或者指标呢？还是那句话，你得要量化出来，对吧？那么同济大学汽车与能源学院的院长熊璐是怎么来解读这句话的？我们一起再来听一听。
1: 合格且专注驾驶员这个水平呢，其实好像没有特别的量化，但是呢，在我们这个标准里面呢，提到了一点，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对于安全的那个要求呢，是希望我们的这个一般性的事故发生率在10的负40方每小时，就是10000个小时这个发生一次事故。对于这种致命的事故的发生率呢，实际上是要到10的负70方每小时。这个呢是一个这个可以稍微跟他来说做这个我们刚才说那个自动驾驶水平做一定的这个评判的一个量化的一个点。那另外呢，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测试方面，实际上呢这个标准呢是一个这个总体性的一个强标，它配套的呢还有好几个我们的这个推荐性的这个测试的标准，包括我们有这个33方面有我们的仿真测试标准，有我们的场地测试标准，还有我们的道路测试标准。那这个三个这个标准呢，其实构成了对刚才您说到的以后对我们这些这个安全的这种测试的要求。它会去针对各种各样的工况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

0: 出台，那很多朋友会觉得这是否意味着说接下来 L3 L4 这样的这个智驾的系统会很快的遍地开花呢？因为这个新的强制性国标它解决的只是一个准入的问题，比如说去年12月份的时候，重庆和北京两家车企就有了首批的获准在指定区域去开展上路测试的 L3 级的车辆。那么从这个概念再到落地，目前的试点情况到底怎么样呢？
1: 2025年12月15号，工信部正式公布了我国首批 L3 级自动驾驶车型准入许可，长安深蓝 SL03 纯电动轿车就是其中之一。它被许可在重庆重点测试在交通拥堵环境下高速公路和城市快速路单车道内最高时速50公里的自动驾驶功能。经过近一年的测试，效果如何？
2: 从整体试验的效果看，应该说我们的整体的驾乘体验舒适平顺，还是可以非常有效的缓解城市拥堵通行的驾驶的压力。在合规的层面，我们全程应该是在官方划定的范围内进行规范的运行，同时严格遵守交通的规则。试验期间零违章零违规，在安全表现上，车辆是能够精准的识别路况的变化，同时也能够非常主动的应对突发的场景，妥善的处理各类紧急情况，全程无碰撞无安全风险，整体它的智能化安全性以及可靠性都达到了良好的试点的效果。
1: 陡坡隧道多层立交，人车混流，重庆复杂的八地路况正是验证系统极限能力的最佳熔炉。为此，长安汽车认为，除了制定自动驾驶系统的安全规范，还需要制定自动驾驶功能道路试验方法及要求，因为安全规范定义的只是车辆必须具备什么能力，而道路试验方法及要求解决的是如何证明车辆在真实道路上确实具备这些能力。
2: 长安深蓝 S203 先在有限路段有限时段内依据试验方法完成超过500万公里的实证，数亿公里仿真验证，达成了零事故零违规的硬指标，以此来换取初始路权。随着安全里程与场景覆盖的持续积累，路权从单车道扩展到全速域，从快速路延伸至主干道，从测试运行升级到商业运营，每一次边界拓宽都是对系统安全极限的再度确认。
1: 除了场地道路，有关驾驶员的责任问题也至关重要。根据媒体报道，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对 L3、L4 设置两套完全独立的人机交互逻辑。L3 有条件自动驾驶，驾驶员为法定兜底责任人。L4 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独立承担全部动态驾驶任务。
3: L3 级嘛就很明确，这个系统如果提醒你接管，你如果没有接管的话，产生了事故和责任界定的话很清晰，最终承担这个责任的还是驾驶员。L4 级的那个车呢，实际上来讲，最终它是系统提醒，你也可以不接管，就是你也没必要接管，就是最终承担责任的是车企。它从这个界限上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界定。这里面就是最核心的还是就是说，我们是把权利和责任划分到落地的技术层面。什么时候人应该承担责任，什么时候机器车企承担责任，这个就给我们后续的一些司法的，我们说事故的一些司法的一些判断。
1: 除了厘清事故当中的驾驶员责任，一批关键的数据类标准相继出台，也是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的重要一环。换句话说，不仅车要合格，数据更要可信可控。
3: 这些标准的界定实际上来讲呢，它是要跟前面那个标准它是互相呼应的，因为这个自动驾驶最终我要去界定或者判定刚才讲这个责任的时候，它要有数据支持的。比如说我系统提醒它接管了，它什么状态下接管了没有，我们说你这个处于自动驾驶的状态，后台记录了所有的数据，包含你的车速啦，你的加速度啦，甚至你的方向盘的转角啦，包含你的电池电流整个电驱所有的这些详细的技术数据都后台都有，所以它就相当于是个黑匣子，它把整个车辆的状态你感知的决策人机交互的状态，包含你刚才讲的驾驶员的状态，这些信息全部存在后面，它也防止你篡改。
0: 当然了，有了标准只是第一步，那么接下来商业化的过程中，成本啊、保险啊、法律层面的关口也要过啊。同时呢，最为关注的咱们说的就是

0: 是技术层面还有哪些需要补上的标准呢？
1: 这一块呢，其实在我们的国标委的体系里面啊，这个有相关的这个规划，主要有那么几块啊。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安全的这个标准呢，还会再做细化。在我们现有的这个标准之外呢，我们会对我们的这个技术上的这个，我们叫一个是功能安全，还有预期功能安全、信息安全这里面都会再做这个相应的标准的建设。同时呢，对于我们这个各个系统层面、子系统层面也会有相应的标准，包括比如说我们的港资系统、我们的网联系统啊等等这些方面，都会有这个新的标准建设的要求。还有呢，对我们这个自动驾驶系统的这个测试评价方面也会再继续进行标准建设，甚至的话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像我们自动驾驶的架构啊，这个操作系统芯片也都有后面的这个标准的规划。
0: 那么在道路安全措施上还有哪些地方需要补齐呢？
1: 道路安全上面呢，我的概念里面主要可能有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个后面我们自动驾驶汽车它涉及到跟我们路测相关的一些设施进行这个协同的这个标准，我们这个路测设施的一些标准可能需要去做一些这个补齐啊，这个是技术层面的。还有呢，这个我们的法律法规层面啊，可能后面也需要再做一步的再做进一步的这个优化和这个完善。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现在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它里面要求我们的机动车它需要有这个驾驶人，那后面的话呢，这些方面可能也需要做进一步的这个法规的建设啊，主要这两方面。
0: 确实，这个自动驾驶不仅仅是车的问题，还有人的问题、技术的问题、道路的问题、路况的问题，方方面面啊。那么像 L3 和 L4， 我们也看到这次标准对于智能汽车的人机交互体系也做了一些区分。这种有针对性的责任认定，那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标准来加以区分呢？我们再听一听同济大学汽车与能源学院院长熊璐的解读。
1: L3 级别呢，现在是最后呢，实际上是驾驶员需要兜底的。那 L4 级别呢，最后呢，实际上是车子，其实就是车企需要去兜底的。所以呢，在我们现在 L3 的这个标准里面呢，这个标准对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的这个规定里面呢，其实非常清楚。L3 级别自动驾驶呢，它需要具备至少有三方面的这样一个这个能力。一个呢，它需要有驾驶员的监测系统，它监测我们驾驶员是不是这个还是持续在关注着我们的这个周围的这个驾驶工况，没有去睡觉。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它实际上是给了驾驶员10秒钟的这样一种反应的时间去接管我们的车子，也就是说，这个自动驾驶的系统，它如果完成不了，或者它碰到它自己无法这个实现的一些工况的话呢，就会提醒驾驶员来接管。第三个呢，这L3 级别自动驾驶呢，它有一个风险的减缓的一个策略。风险这个处置的一个策略，那么这个呢，相当于是在驾驶员没有接管的情况下的这个自动驾驶汽车，这个 L3 级别自动驾驶呢，它还得具备一个我这个能够在这种风险的场景下，能够把我们的危害减小到最小的这种能力，这是这个 L3 级别自动驾驶，所需要具备的三方面能力。但是呢，如果说驾驶员没有接管，那这个责任呢还是在驾驶员的，所以这就是 L3 级别的一个这个特点。那对于 L4 级别就不一样了， L4 级别呢，它就不要求驾驶员需要去接管汽车，它相当于就是说，这个 L4 级别自动驾驶，它必须自己具备这样一个兜底能力，所以呢，它的责任就是由企业来兜底的。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高阶的自动驾驶，也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 L4 级别的大规模商用，大概还要多久呢？
1: 这个呢，在我们这个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牵头的自动驾驶路线图里面呢，也有相关的一些预测主要的这个几个点。一个呢，相当于是我们在2027年我们这个标准正式实施之后，肯定我们的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汽车就会陆续的这个走向市场这是一个关键时间节点。另外呢，预测的话呢，我们到2030年，我们的 L3 级别、L4 级别的自动驾驶汽车呢，可以规模化的这个生产和这个我们进入我们的这个汽车市场。那到了2035年，现在预测的是 L3 和 L4 的，就是我们有条件自动驾驶和这个高度自动驾驶的这个汽车，它的占比在新车里面占比会达到70%，主要是这几个时间节点。
0: 2030年、2035年，那对于各位司机朋友来说，是否期待这样的节点加速到来呢？眼下这个 L3、L4 想要迅速的遍地开花，估摸着还早，所以各位开车务必注意。

0: 意交通安全。而守护交通安全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就是有一个好的视力，你得及时的去发现可能出现状况的一些这个路况啊。那么如果说各位啊经常这个看东西模糊不清亮，经常的刷手机用电脑，眼睛呢非常的不舒服，您呢不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让好视力守护交通安全啊。可以试一试，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您拨打电话400-833-1912，送上生日祝福，购买的就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26年的护眼大品牌，足以说明的效果呢是有口皆碑的。您记住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10分钟之内限量赠送更多惊喜等待大家。
1: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成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2: 北京时间12: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习惯是文明的语言，自然是最美的表达。
5: 当环保成为一种习惯，垃圾分类就会成为自然。当节俭成为一种习惯，光盘就会成为自然。当绿色出行成为一种习惯，公交上下班就会成为自然。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斑马线前减速停车就会成为自然。当文明成为一种习惯，遵守就会成为自然。
4: 点滴习惯，汇聚文明星河。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
8: 我是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的，
9: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10: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11: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
7: 浙江之声即将全新推出《我的一生》口述广播节目，用声音、影像为您的岁月存档，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珍藏父辈的峥嵘岁月，留存家族的温暖记忆。现面向全社会征集口述，我们将为您定制专属人生回忆录。定制热线0571-88110110，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我的一生即可报名。
1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2: 那小度啊，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1: 追问，
3: 您好，麻烦
1: 是我们读读时代，
3: 谢谢您的陪伴，
1: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4: 好，继续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半点前我们和各位说到的是制动驾驶啊，这个 L3 L4 级别2027年最新的国标将会落地实行。那么接下来呢，在市面上啊，在市场上，在交通路况中，陆陆续续的 L3 L4 级别的自动驾驶车辆呢将会出现。那么刚刚专家也做了一个预测啊，根据目前的顶层设计和相关的规划，到2030年应该说基本上可以进入到这个规模化的商业化的生产和运用，到2035年在整个一个汽车的这个保有量的占比当中呢， L3 级别 L4 级别的更高阶的自动驾驶的车辆将会稳步的提升。所以也就是未来5到10年的时间吧，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如果特别期待这个节点的话，倒是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啊。但不得不说，从这件事儿来讲，我们越来越感受到科技创新的日新月异啊。接下来要说的同样也是未来可期的一个产业，那就是机器人。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一组数据引发了各方的关注。那么今年上半年，没错，2026年的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各位您猜猜这个数据啊，537689套。那么这个数据横向纵向怎么来解读呢？一个时间节点，那就是同比增长 28%。啊，那么服务机器人累计产量呢是1031219211套，同比增长超 11.9%。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组智能机器人，这当中就有8台是来自于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这个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什么呢？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这个职业您知道有多火吗？未来缺口有多大呢？谁又可以胜任呢？这个求贤若渴的企业又可以从哪儿找到这样的一个特需的人才呢？咱们接下来就来到宁波的一家机器人企业，实地的去探访一下。
5: 走进敏实集团的机器人研发车间，机器的运转声、机器人的跑步声和键盘的敲击声交织在一起。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有的正在指定的位置练习往返跑。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敏实集团整机设计及应用研发部经理，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和实习生一起训练机器人抓取物品。
6: 这个场景是在用传统的方式做铝条的下料。
7: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这样一些流程。
5: 魏新峰说的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具体怎么教呢？
7: 素材的目标是教会机器人怎么干活，就专业术语就是素材，然后再做数据的清洗标记，然后再做模型的训练，然后再做部署跟推理。
5: 记者注意到车间里有一台机器人正在反复做一个动作，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然后转身松手，让它掉进右边的箱子里。
7: 先前我们用这个机器呢，执行了30次左右的这个下料动作。那么目前可以看到它推理的时候呢，还非常的迟缓，然后笨拙。后面的话，我们会在本阶段的推理结束以后呢，再训练一次，可能会训练个700次，然后得到10个小时以上的有效数据，再进行新的模型的部署跟推理，那么提高它的执行的准确率跟精准度。
5: 700次， 记者追问魏兴峰，每次训练是怎么操作的？
6: 这样一个摇操的话，我们自己动作的话可能是10多秒，然后呢我们会截取里面有效的8秒时间，然后呢这样的8秒你乘一个700

0: 次，这就是我们会得到的有效的素材时间。然后呢，我们每次素材的时候，我们都要按一下开始，表抄完再按一下结束，再开始结束，开始结束。
1: 这实际上就相当于学生在刷题库，同样的动作，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
2: 好像听介绍这个工种啊，这个操作上不是特别的复杂啊，但各位，这极有可能是我们门外汉的一种错觉。但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这个岗位啊，火爆的程度可能超乎你的想象。
1: 当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宁波市日前发布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其中近1/3工种与重点发展的人形机器人、新材料等产业相关。预计未来5年，全国将新增数据采集员、机器人群体协同运营师等岗位超过100万个。闽石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告诉记者，这种紧迫感他们企业感受得更为直观。
3: 目前呢，因为机器人这个行业其实出现了一个非常大量的井喷式的这样一个发展哈，从业务上来讲，就像去年同期吧哈，大概都有400倍的这个增长哈。那对于我们机器人的公司来讲呢，到现在为止应该还会有在3到4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继续还在招聘当中。
1: 在车间另一头，有一台机器人被卫星峰称为尖子生，它是已经学会技能有望出师的。
0: 学会就是它能够自主的进行推理，它在执行的时候呢有一定的泛化功能，我们可以无需摆放，然后它也可以去自己识别，然后抓取弓箭，然后把它进行下料。跟传统的飞镖智能化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它的泛化的理解能力会强很多。
1: 泛化能力，这是卫星峰反复提到的一个词。传统的工业机器人靠预设程序执行固定动作，而 AI 训练的机器人能够理解和判断，也就是会思考。卫星峰指着机器人的中控机说，
0: 它自己有自己的大脑，这个就是推理机，这个 GPU 工控机。它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它这个整个是跟人类一样进行观察，然后去进行理解，然后再去进行抓取。
4: 哦，它现在就在低头看，对不对？
0: 是的。
4: 它看到了物体之后，它会去。
0: 它会去进行抓取，就是它现在关节的变化不是由程序去驱动的，是由大脑端发推理信号去驱动的。
1: 像卫星峰这样的全新岗位，当前也是很多从相关工种转型过来的人在承担。他告诉记者，他去年才转到这个岗位上，之前做了多年的传统工业机械臂，之所以选择转换赛道，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赛道的火热。
0: 这是一个未来的岗位啊！我们在做这些项目的时候，可以感到自己有很大的技能方面的提升。我们这些人基本上属于这个技术发展的尖端领域，来体验新的工业革命的技术冲击。
2: 个人有了新的选择啊，这行业也有了新的需求。像刚刚采访当中的主角卫星峰的转型路径，其实恰恰折射出的是人形机器人这个新赛道对于人才的强烈渴求啊。那么一个合格的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到底怎么培养呢？求贤若渴的企业怎么样才能够精准地招到他们呢？我想这同样也是各方关注的一个热点。
1: 一面是企业求贤若渴，一面是人才供给远远跟不上，这个新兴赛道的热度可见一斑。人才从哪里来是企业最头疼的事儿。闽石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向记者坦言，这个岗位虽然需求旺盛，但真正合适的人选目前并不多。
3: 从招聘的难度和困难上来讲，因为首先机器人这个行业它本身还在发展，还在更加成熟，很多还在从应用开发的阶段走到大规模量产生产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行业的人才厚度其实还需要积累。
1: 徐海兰说，来应聘的人背景非常广泛，有做工业机器人的，有做 AI 算法的，还有刚毕业的大学生。
3: 有些原来是工业应用工业机器人这个背景的，那也有一些可能是在原来 AI 智能化的公司可能转型的，当然还有一部分其实是原来有一些基础的学科背景但还没有太多经验的。像这几类不同的类型的人进到我们的公司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还会需要聚焦到这个岗位的一些实际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转化或者训练。
1: 面对人才缺口，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告诉记者，
5: 当前宁波对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需求是越来越迫切， 在今年的谷雨人才日上，我们举办的全市首场市级 AI 加产业专场招聘会中，推出岗位需求2500余个，那么其中 AI 相关的产业需求占比高达43%，岗位的平均年薪超过了16万元，最高可达100万年薪，这也充分彰显了宁波用人单位对 AI 产业人才的迫切需求和价值认可。
1: 为了解决学校培养的人企业用不上这个难题，宁波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
5: 我们着眼双聘过程中的读点卡点问题，科学建立了供需对接、沟通协商、资源互通等工作机制，出台解决双聘人才人事管理、编制保障、科研项目、考核激励等核心诉求10余条支持政策，推动了人工智能校企人才的共用、成本共担、收益互享、评价互认。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 产学研深度融合是企业、专家、政府部门不断提及的高频词汇。围绕人才培养，高校又有哪些新尝试？带着问题，记者找到了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他正带领团队和闽石集团开展联合研发。他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6: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卓越工程师计划，来支撑我们对于这种技术工程类技术人才的一个培养方式。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这样让他们出来就是一个有实际企业需求解决

0: 中，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九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中国海洋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也新增了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1: 所以机会永远都有，需求永远都在，关键是我们该如何做好准备，及时的去回应这场时代的大考呢？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2: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人工智能飞速发展，那日新月异，当然我们也在重新的审视人的价值，人的这个定位。当然这当中呢，永恒不变的就是守护人的最核心的要义。那么守护呢，得需要一些具体的工作和一些保障的抓手。最近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正式实施了啊，各位劳动者可以多听一听。这个规范呢，从监护的范围、体检项目、结论判定等多方面全面升级，进一步的织密了劳动者职业健康防护网。和旧版相比呢，新版规范最受关注的一项就是体检报告中的复查结论，这个选项被删除了。那么这个选项的删除意思是什么呢？是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此外，新版规范还增加了近20类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那么新版之下，哪些人得到了更好的保护？企业和员工要注意点什么呢？
3: 记者对比注意到，旧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通常包含五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复查独立结论项；三、疑似职业病；四、职业禁忌症；五、其他疾病或异常。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则包含四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疑似职业病；三、职业禁忌症；四、其他疾病或异常。结论项删除了复查。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李奇表示，取消的是结论类别，不是复查流程。
4: 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所有的职业体检最终能够获得一个明确的结果，避免了有些用人单位也好啊，或者是体检机构为了避免担责也好，用一个复查来替代了疑似职业病或者是职业禁忌症的这样的结论，更好的保护了劳动者的健康的权益。
3: 李奇表示，通过取消复查结论，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这是新版技术规范最大的变化之一。但记者也采访了解到，部分企业和劳动者对此存在误解。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综合监督科科长钟斌说，
5: 很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来咨询，是不是不用再安排复查了？这里必须明确，复查流程它没有取消，只是从模糊的体检结论变成了刚性执法闭环。一旦筛查出现异常，那么医疗机构必须出具书面告知书，而用人单位的话，30个工作日之内就必须组织完成复核，最长就不能超过3个月。与其整套体检结果会直接作废，而企业需要重新组织全员体检。
3: 在李奇看来，对复查或补充检查设定时限，也是倒逼用人单位必须重视复查结论。
4: 因为单位的原因没有通知他，或者他自己不愿意来进行复查，就会面临一个情况，这次的报告的也就会作废了，也3个月之后您就是需要重新再做职业体检，倒逼企业来组织这个受检者及时的完成他的整个体检流程。
3: 此外，新版技术规范取消选检项目，增设补充检查项目。所谓补充检查项目，指受检者某项或几项与目标疾病相关的检查指标出现了异常时，未明确异常性质而需要进一步开展的检查。例如，胸片异常者可以补充胸部 CT 检查，是否需要补充检查由主检医师根据实际情况判定。安徽铜陵市立医院健康管理部主管医师

0: 张丽霞说，
1: 以前很多的特殊岗位，新型的危害因素都没有明确的体检要求，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新规把大量的新兴职业危害、特殊的作业工种都纳入了监护，同时取消了自选项目，统一补充筛查，能够更早的发现职业性损伤，真正的做到早筛查、早干预和早保护。
2: 这份新版技术规范扩大了职业健康监护对象范围，覆盖更多新型职业危害因素和一些特殊作业场景，像甲苯啊等一些化学物质啊、低温啊、激光等一些物理因素，也都纳入到职业健康体检的范围了。
0: 李奇举例，制造业工人的手腕在高频次、高负荷活动的重复劳动中出现的职业性腕管综合征，也被纳入到职业健康检查项目中。
3: 以前我们对于职业病的理解，可能就是接触粉尘呐、煤矿的呀，或者是在工厂里面接触化学品啊，接触这些噪声的人的疾病。但是其实新的标准的修订呢，也就是预示着我们可能关注的职业病的范围是更广的。
0: 江西萍乡市泸溪县被称为中国电磁之都，当地有全国较大的高压电磁生产聚集地，上千家大小磁场、打磨、制坯、烧制等岗位，长期面临吸尘、手部高强度重复作业等职业风险。当地一家电磁企业相关负责人朱海峰告诉记者，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正在重新梳理全岗位危害清单，对照新版技术规范，逐项核对体检项目。
4: 在以前旧标准里，手部劳损是属于普通劳损，没有强制筛查要求。打磨岗位只需要做胸片、听力基础项目。新版国标把肌肉骨骼损伤纳入法定的监护范畴。我们所有制坯打磨工人今年全部新增了肌电图专项检查，初步核算下来，全厂体检成本上涨了近20%，长远来看也是提前规避了工伤风险。
0: 也有网友提问，员工拒绝复查，企业可以不管吗？答案是不行。用人单位是职业健康监护的法定责任主体，对没有按时复查的员工，需要出具书面的催告函，明确告知超过3个月的红线导致体检作废的法律后果，并且留存沟通记录。员工拒不配合的，应该留存签字回执，以规避后续职业病纠纷风险。
2: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很多劳动者呢容易混淆普通体检和职业体检的区别，而新版技术规范进一步的厘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我们再来听听。
0: 钟斌也告诉记者，
5: 过去啊，我们执法过程中经常遇到一类违规行为，就是他部分小微企业用普通的商业体检去代替法定职业体检，他甚至会把体检费用转嫁给工人个人。而这次新规落地之后啊，我们同步启动全县职业卫生专项稽查，针对电磁小作坊、小型工矿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普通体检不能替代职业体检，而体检费用需要企业全额承担，这两条红线是绝对不能松动。
0: 张丽霞认为，随着新版技术规范的落地，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岗前、在岗、离岗全周期健康管理要求将进一步压实。
1: 比如像我们医院啊，经常接触的矿工行业，他们用普通的入职体检代替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企业内部调岗而未做上岗前的体检时，就导致后期我们在体检中发现劳动者存在疑似职业病的情况。新版的规范更进一步的理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它不是常规的体检，而是针对岗位危害量身定制的专项筛查。像我们医院啊，目前已经同步更新了体检套餐和报告模板、随访流程等，保障辖区内的企业和广大劳动者能更合规、规范地完成年度的职业健康监护。
0: 李奇提醒，职业相关复查项目无需个人承担费用，劳动者有权获得本人完整的体检报告。如果企业拒不安排复查，或者强制安排劳动者从事存在职业禁忌的岗位工作，可以依法投诉维权。
2: 好，这是劳动者的权利啊，也是企业 为劳动者呢应该承担的这样的一份责任。我们把最新版的这个规范呢和各位做了一个及时的梳理和解读，目的是守护各方的安全，保障各方的合法权益。说到安全，那这个又开始叨扰的台风相关的报道也在持续的更新当中。那么在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呢也刷新一下，今天中午的12点，宁波市防止呢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宁波市防止下发的相关通知提到，请各地各部门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以预报预警为令，强化呢预警响应联动，严格按预案做好相关的一些防御工作。那么这当中还要特别提到的是温州啊，这个受这次台风的影响呢，预计6号夜间温州市沿海风力会逐渐增强，7号增强到9到11级，局部呢是12到15级，8号开始温州市将会有大雨暴雨天气。那么根据温州防止的相关应急预案，今天中午开始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啊。那么这是两地的相关动态。在省级层面，省气象台呢今天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台风白海豚今天上午8点中心位置距离浙江温岭东南方向大概124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4级，它正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非常大的可能呢9号下午到10号在浙江沿海登陆。目前的预判呢，登陆的时候应该是台风级或强台风级，也不排除在浙江近海转向穿过舟山群岛北上的可能性。目前台风的相关动态正在密切的跟踪和研判当中，也提醒各位随时关注浙江之声，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发布相关的权威信息。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3: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舒北北，
2: 哎，舒圆圆，哎，
1: 舒北北和舒圆圆的
2: 公益广告时间，
3: 公益广告时间。
4: 爸，这是我存的钱，我给妈妈换个手机。
1: 哟，这么大手笔！
4: 现在妈妈的手机一打开就是学霸哥凌晨五点背单词，自律几眼刷牙也不忘刷题。昨天晚上妈妈看完，那眼神嗖的一下就看向了我，跟那个探照灯似的。你怎么一写完作业就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2: 还有我，还有我，我也要出钱出力。妈妈还老是看什么数学神童、围棋天才，我太难了。
1: 哎呦，这可是高科技委屈啊，但这也不是手机的错呀。
5: 那是谁的错？
1: 算法小管家喽。哦，他呀在妈妈的手机里一看，哇，这位用户最近老是看鸡娃视频，好嘞，那我就给你拼命投喂同款内容。这不，妈妈一不小心啊就光盯着别人家的娃，忽视了咱们家北北的贴心，圆圆的可爱了呀。
3: 那我们能给妈妈手机喂点别的吗？
1: 太能了，这样等妈妈回来，我们和她一起啊用手机搜
4: 好好夸一个做完作业就去打球的小伙子，
3: 还有搜幼儿园小朋友全部都可爱。
1: 好好好，再搜点好吃好玩又有趣的。咱们呀要让算法小管家明白，这个家最爱看的是
5: 笑脸，
1: 最需要的是
5: 好玩。
1: 对对对，用好算法，看见身边最真实的，
5: 最真实的好。
3: 哈哈好。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7: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8: 简单对话，
9: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1: 大家好，我们是
12: 银河快递。
13: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8: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6: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8: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来了解一下超级大乐透第260887中奖号码是03091124275和11。2608977七星彩中奖号码是71893402608976+1中奖号码是466226。
1: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我们再来关注的是福彩中奖号码第260897

0: 以及零九。
1: 给大家送播福利吧，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想要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了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征剂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的特权，额外呢还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呢是眼睛经常会干涩、酸胀、怕光、怕痛啊，迎风流泪的，这些一定要关注一下。另外呢，还有孩子视疲劳，经常眨眼睛、揉眼睛，早早戴上小眼镜儿的，真心建议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很多朋友都贴过、试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啊、酸胀啊，就能够得到缓解了。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多了。如果说你还没用过的，别犹豫，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趁着26周年的大庆啊，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呢，再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人人有份啊！在十分钟以内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不投降。
2: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 at 互联网。我们今天首先有个问题要问问大家，就是你为 AI 付费过吗？有位朋友说好像没有啊，这个 AI 我们只是白用用的都用的，但是要让我出钱我可能就没那么容易了。不要回答的太早，但事实上 AI 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各个 APP 各个生活的领域都离不开 AI。 悄悄的，你可能已经为 AI 付过钱了。这几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很多新媒体的创作者，剪映应该下载了吧，剪映应该已经包年了吧，而剪映里面有大量的 AI 的合成的技术，它是会员才能够拥有的，所以你一旦为剪映付了费，所以你就在为 AI 付钱啊。只是举了最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啊，那所以AI 让我们掏钱这是迟早的事情。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用 AI 来干嘛呢？今天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为 AI 付费过吗？第二是你用 AI 来干嘛呢？有一条消息说是只有 1.5% 的年轻人几乎不用 AI， 只要是你动了手机，你就没有办法跟 AI 分开了。我们来看看2016年 AI 就这么的进入了我们的生活。那么这一项调查，其实调查的人数并不是很多，1008个受访者，有接近70%的年轻人每天呢都会使用 AI， 超过90%的人每周多次使用 AI， 几乎从来不用的人只剩下 1.5%。
1: 13:15，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仅1.5%的年轻人几乎不用 AI。那么，同时在这样的一个数据当中啊，付费已经不再是小众了。53.8%的人开始使用，通过付费获得更好的体验，而22.6%的人长期订阅的1到2个 AI 产品。5.4%的人同时订阅3个以及以上的 AI 产品。年轻人为 AI 付费的原因呢，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悲观，而是他们非常的主动为以下买单。第一呢是买效率，第二买成长，第三呢是买一份面对变化时的安全感。所以其实 AI 并不可怕，只是说你能不能善用 AI。AI 已经进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啊！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这样的习惯，遇到不懂的、不了解的，会用百度啊搜索引擎。但是现在呢，你往往就是打开豆包，打开 DeepSeek 啊，这个它的速度会更快，总结的会更能够符合你所要的需求，而且它会有连贯性。那比如说，你刚刚问了一个问题，你又问其他的问题，它会去思考你为什么突然就画风转了，是有什么关联吗？有的时候也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啊。好，这是关于 AI，所以呢，这个数据呢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已经不知不觉的在为 AI 付费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去这个男子啊，他也用 AI，但是呢，他过分盲目的信从 AI 啊，结果呢是怎么样？差点丧命，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陈先生今年34岁，是自媒体从业者，经常熬夜工作，日常的饮食重油重盐，身高1.8米，体重240。而为了快速瘦身，他全程依靠 AI 规划他的减脂方案，每天呢严格对照数据执行啊。这个来看看结果是怎么样的呢？他当时觉得 AI 算出来的方案特别的科学，精准到每一口食物的热量，每一小时的运动消耗啊。那么他想，如果我照着做，一定是能够瘦下来的。按照 AI 的规划，陈先生每天爬楼梯1个半小时，每周2到3次的羽毛球，每场坚持2到3个小时，就算浑身衣服湿透也不肯中途休息。饮食上3餐严格限量，早餐2个鸡蛋、半个馒头配牛奶，午餐少量牛肉配蔬菜，晚餐只有1盒酸奶。同时，他佩戴智能手表，实时追踪他的心率、热量消耗，机械的按照数字标准完成每天的目标。短短45天，成果斐然，他竟然减了40斤啊！这结果真的是很惊讶了。他一度呢也是沾沾自喜，丝毫没有觉得其实他的身体已经到了这个极限了，因为他长期的熬夜，他的热量摄入不足，因为他毕竟是个1.8米的大个儿啊，原先是240斤，你想他一天晚上只喝1盒酸奶，怎么够呢？而且呢，不断的高强度的运动，多重作用，他的免疫力就下降了。他患上感冒，依旧坚持完成每天的健身任务。当他发现浑身酸痛、胃寒发热、排尿困难的时候，他都没有及时到医院。后来呢，陷入了昏迷了，家人才把他送到医院，直接进入了抢救的流程。医生说啊，他患上了尿源性的脓毒症、脓毒性休克、多发的器官综合症啊，全身免疫系统失控，多个脏器受到牵连，其实死亡率是很高的。那当然还好，他送的及时呢，就救过来了。那么医生团队也说了，说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因为他盲目的这个按照相信 AI 给出的一个结果去减肥，然后已经超出他身体的负荷。那我们来看看，因为他过度的节食，身体能量匮乏，然后高强度的运动不断损伤他的肌肉，催生了炎症，多重压力直接把免疫系统推向了崩溃的边缘。而且呢，他本身有肾结石，减脂期间补水严重不足，诱发了尿路感染、尿路梗阻，所以呢，小小的感冒只是他的导火索啊。那我们今天说了这么一个案例呢，也是要告诉大家了，就是你要减肥一定要循序渐进，一定要科学的按照自身的条件、自身的基础来制定。 AI 其实蛮可信的，它会很科学。

0: 科学的来告诉你怎么做，但是你没有告诉他你有什么基础疾病啊，你没有告诉他啊，我平时这么劳累的这种高负荷的运作熬夜，这些他不会给你做判断的。所以呢，我们用了 AI 一定要把你的方案做足，把你身体情况甚至把你的体检报告都要发上去，这样他才能够规避掉一些问题，从而更加全面的去了解你身体的情况啊。所以今天我们说了一个 AI 的案例，其实是告诉大家如何去更好的更加这个好的去使用和利用 AI 来为自己服务。再来说个 AI 有关的事儿吧。AI 已经创造神话了。近期有个 AI 短剧叫《被裁掉的女孩》，破2亿的播放量，被称作是精品短剧啊，甚至捧红了女主角方桃子。出道30天 ，AI 女主角方桃子社交媒体吸粉40万啊！大家知道你关注的是一个 AI 吗？在今日的短视频当中，已经开始正式广告接单。他植入了某美瞳的产品，加入了产品特点啊，已经开始赚钱了。就是 AI， 已经为创造他的人开始赚钱了。我们看到方桃子的报价格不菲啊，20秒以内的视频呢是达到了16.8万，20到60秒的视频20.8万，60秒以上的视频25.8万。那这广告报价区间已经贵过大部分真人百万的粉丝网红，甚至超过不少的千万粉丝网红了。
1: 我是浙江六零律师事务所张涵刚律师。
2: 我是律师赵宁露。
3: 我是律师董阳露。
2: 聚焦权益，维护公平。
3: 我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1: 为你保驾护航，
4: 在这里也是我们的业务。

0: 北京时间1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消保提示您，警惕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本高息是陷阱，高额返利莫轻信，切勿盲目跟风投资，不私下转账，选择正规金融产品，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4: 好的，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我们继续来了解。上海的一个便利店啊，已经进化成让人不认识的模样了。我们看到凌晨的便利店，大家想象一下是怎样子的，就是叮咚随着一声，然后就有个人进去打破了黑暗的寂静。但是呢，便利店里灯火通明是很多深夜的游魂的这个打一个引号啊，就是感觉到孤寂无聊，或者想要吃一个热乎的啊，或者想要一个人进去坐坐买一点充饥的啊，或者深夜工作者啊，这么一个落脚处，其实是蛮温馨的，然后很安静的一个场所。如果说用音乐来配乐啊，刚才那一段就是在深夜，所有的店面都漆黑一片，但是街角处居民楼下的那一家便利店依旧灯火通明，路过的行人进去歇歇脚，那是应该是配非常缓慢的很温情的音乐。但是如果它变成蹦迪的音乐呢？在上海，现在的便利店已经被爆改成蹦迪的现场了。在霓虹方格下聚集大量的年轻人，有人在货架里随音乐晃动，有人呢按电子屏上的自助调酒公式自调饮品，门口设有 DJ 打碟的区域。那么门店本质上还是便利店，但是它只售酒啊，不调酒啊，所有的商品售价和常规门店是一致的，所以年轻人把夜店门口当便利店的一个御营基地啊，这确实是上海人还是会玩啊，这个玩出了新花样了。我们看到一杯自助的特调成本普遍呢是在30元左右，但是如果你去一些音乐的 live 场，那入门的门票就要168元起。所以呢，极低的消费门槛是核心的吸引力。不少年轻人把这里当作是奔赴夜店前的一个基地，提前小酌一把，放松状态，用低成本完成社交的预热。那么目前来讲呢，这个上海的蹦迪便利店已经非常的火热了啊，这个已经变成网红的一个打卡了。当然这也并非是偶发尝试，之前的很多便利店在尝试落地自助调酒机，推出了调酒套餐，多个饮酒品牌也在探索即饮即走、自助都勾兑等等的一些轻量化的模式啊。便利店呢也不再只追求即买即走，开始成为年轻人可以驻足放松的低成本的城市空间，而且这是第三个空间。

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热啊，大家都说热热热，我倒是觉得今年还好，可能因为我们出生在江浙，对热浪已经可以熟视无睹了啊，甚至出门的时候看，哎，今天37度还可以啊，所以经历了前面几年啊，我记得有一年连续大概接

近30多天的40度的高温，有一年，前两年当中有一年，那么今年其实时不时的吹个小风啊，这个天气其实我觉得我能承受。当然，大部分北方朋友还是说杭州太热啦，出门就是汗如雨下啊。我觉得你应该反过来感受一下汗如雨下的这种畅快淋漓的感觉啊，在我们这儿夏天就是这个样子的。啊，你要热爱这个城市，同时要接纳它所有的，包括它的一年四季的变迁。我们来看一看广东人，广东人也很热啊。今年啊，我们看到2026年的三伏天呢是长达40天，可以说是超长待机。那么在持续高温的催化之下，避暑消费继续升温了。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些旅游成为了避暑的一匹黑马，比如说叫山野溪谷游啊。我们看到在平台上，溯溪、漂流、瀑布等等关键词热度，环比上个月超涨了138%，相关旅行的产品预订热度环比增长70%。从客源地分布来看，江浙沪啊、京津冀、珠三角用户比较突出，2天1晚周边的短途戏水成为了主流的选择。那么在广东呢，也是炎炎夏日催生了戏水消暑的需求，加上珠三角城市密集啊，自驾方便，山野溪谷游在岭南地区表现得尤为抢眼。截至到8月3号，广东全省的溯溪漂流相关的目的地搜索热度环比要涨超过175%。那哪些地方是大家想去的呢？清远、肇庆、惠州、广州等，成为省内以及周边游客周末避暑的热门去处。所以你去周边溯溪了吗？我特别羡慕身边有老是会这样做计划的朋友啊，今天去桐庐啊，这个山间溯个溪啊，明天去千岛湖避个暑，然后后天呢啊又去什么雁荡山避个暑啊。当然他是利用双休日啊，这个双休日、下个双休日、再下下个双休日。非常羡慕这样的朋友，因为他首先他有一群身边的朋友可以一起去，至少比如说3、4个人两户家庭大家结伴，然后呢他有这样的一个做计划的兴头在那儿啊，热爱张罗啊，这样的话你这个夏天那记忆满满。还有一点呢，就是他必须是要有双休的朋友啊，要有假日的朋友可以说走就走。那以上几点就是构成了你要能够去溯溪游，你要能够周末短途玩的一些最最基本的要求了啊，一天还是太紧张的。

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小飞的互联网。我们再来看看，蜘蛛侠看了吗？最新的片子大片啊，片子没看没关系，但是你这个热度要知道。最近呢，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全球热映，票房再创新高。那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一旦去看一些热映的大片啊，它会有很多衍生的一些产品。最简单的，比如说你去买个爆米花，爆米花桶就是蜘蛛侠的啊，所以呢，这个 IP 商业价值也被快速的引导到了它的衍生品的赛道，从高端的收藏人偶到平价的潮流的玩具，它的全品类都带来了热销。我们看到它的仿真玩具品牌 Hot Toys 的蜘蛛侠崭新之日1:6的比例珍藏人偶。为例子，我们看到线下门店是在8月4号发售的。那发售前，像我们杭州硬气气 B 区呢，就大排长龙，而线下线上的门店的现货都已经售罄了。在得物 App 上啊，这款人偶甚至啊有人成交2200的，它的溢价率还是挺高的。除了高端的收藏手办之外，平价周边和品牌联名同样销售比较火热，比如说蜘蛛侠的联名杯子叫冷变杯，一度溢价到了298元，较原价溢价近10倍，就是说30块钱的杯子它卖到了300块。而在电影院里面随处可见戴着蜘蛛侠头套的观众啊，相关头套在平台每一个小时呢就有一单购买。天气热啊，大家都在想热天究竟该怎么玩呢？啊，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思考，特别是到了双休日，家里还有放暑假的孩子，那去哪里可以避暑又能玩又能接触大自然的，这是个很难的题目。那韩国人同样也有这个困难啊。酷暑呢正在重塑韩国消费版图，随着多地白天气温连续突破35度，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涌入空调充足的百货商场和综合购物中心避暑啊。商场度假成为了夏天的消费新趋势，那缺乏制冷设备的一些传统市场和街边的商圈客流就下降了啊，客户的生意受到了冲击。所以夏天人原本一些比如说欧洲啊那么热啊，有朋友说在欧洲中暑了，那么连韩国也是，它本来纬度都比我们高，但是还是热，大家就是热啊。我们再来看看那热天怎么办呢？大家说那我们出去玩啊，坐飞机啊，坐火车啊，那就遇到一个问题，暑假的孩子，这车厢里面啊，只要孩子一多就会吵，哪怕你坐的静音车厢也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因为孩子一多他肯定会有一些声音出来，怎么办呢？最近有网友在社交媒体晒出了视频，说在高铁上遇到了有乘务员在发试卷或者贴纸，觉得又新奇又有趣儿。不少网友点赞铁路部门柔性的管理措施。那其实呢，12300回复了说，如果有旅客孩子吵闹，那列车长呢就会去发一些贴图、贴画或者玩具或者试卷，哈哈，谁发到试卷谁倒霉啊！这个有孩子在那儿蹙眉头了，有人为什么有人发到的是粘粘纸，有人发。

0: 画到的是啊，这个画画的，为什么我是试卷呢？那其实这个是车长的个人行为，也不是铁路的规定，也没有固定的车次，具体呢是要上车为准啊。就像坐长途飞机，有一些航司会为孩子准备一些小小的拼图游戏啊，希望可以缓解他旅途的焦躁，同时让家长可以稍微放放手啊，家长不要那么累，全程盯着他。孩子一旦专注起来，他就不容易发出一些吵闹了。但是归根结底啊，我觉得孩子吵闹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还是家教问题啊，这个家长怎么管怎么教，就直接影响到孩子在公共场合他的行为啊。好的，以上是今天为您带来的消费热点。
1: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我们是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龚一伟，
1: 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维权其实不难，关键是您是否找对方法。
2: 2025年，关注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
0: 强大的法律后援团为您支招，
3: 有温度的媒体关怀，我们在一起
0: 以案说法，
4: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6: 百岁养生经，
7: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6: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5: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6: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5: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6: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5: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6: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5: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7: 守护晚晴景，
6: 康乐养天年，
7: 健康公开课，
6: 百岁养生经，
7: 让长寿有道，
6: 乐享百龄。
7: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8: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

0: 人生芳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2: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昨天咱们讲到了对喜儿百般思念的古老汉，在时隔12年之后，再一次的是把婴儿从新店子接回了自己身边。但是当年年近70的古老汉也已经是到了风烛残年，曾经旧病在年老体弱的影响之下也是每况愈下，而在他最后弥留之际，他老人家先是将自己这辈子最惦记的因为给自己治病而双目失明的婴儿许配给了跟自己生活了2年多、生性淳朴、为人友善、值得托付的西北汉子龙锁儿。这也算是自己在临终之前给这个命运多舛的孙女儿谋得了一个好的归宿，并且把她这一辈子唯一能留给这对信任的东西啊，也就是当年崔福生给古老汉的那枚银元，一分为二，一半交给了龙锁儿，一半交给了婴儿。一来是希望他们俩永结同心，幸福圆满；二来也算是给这对儿跟自己缘分颇深的两位新人留下一个念想了。那就这样，龙锁儿和婴儿没有举办什么婚礼，也没有招待什么亲朋，只是非常简单的在古老汉的见证之下结为了彼此一辈子唯一的伴侣。但是就在所有人都认为古老汉的身体会因为两位新人的结合给老人家冲冲喜之后啊，能够让他日渐衰弱的身体可以有所恢复的时候，1968年3月5号啊，也是阴历2月初7这一天的清晨，古老汉突然是病情加重了。经过赤脚医生的诊断，告诉龙锁儿抓紧给老人准备后事吧，晚了怕是来不及了。而此时像是已经知道自己大限将至的古老汉，就要求龙锁儿把村长江大小、儿子铁蛋儿、儿媳妇小凤一并的喊到家里。他还有一个事儿要交代，而这件事儿就是他希望自己过世以后，他现在居住的这所房子能够留给龙锁儿和婴儿，让他们从此以后在沙湖口能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因为在古老汉的心里，毕竟当初这所房子是用自己和婴儿当年在乱葬坑搭建的地窝棚换的，而对于自己的儿子铁蛋儿，已经有了自己从前的那2间老宅子了，并且第一次土改的时候，他们从地主家分到的耕牛也被铁蛋儿卖了换钱了，因此这所房子在自己死后留给婴儿，古老汉认为是合情合理的。结果事情就是这样，往往我们自己认为的合理，在其他人看来那就未必合理了。于是呢就出现了我们讲到的啊，昨天这个铁蛋儿和小凤儿啊在古老汉家里大闹的情况。那么古老汉的儿子铁蛋儿和儿媳妇小凤儿 他们的观点就是，他们是古老汉的骨血，古家所有财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即便老人的房子不给自己的儿子铁蛋儿，那也应该留给自己的孙子。无论怎么传，他也不可能传给一个12年前就已经嫁到孟家做童养媳的孙女儿顾秀英的身上。当然另外呢，还有一个引发剧烈争吵的原因，就是铁蛋儿故意用倒插门和门外捡回来的野种这种带有极大侮辱性的词语，故意的激惹龙锁，想要把事情闹大。而铁蛋这种完全没有顾及到古老汉已经是病入膏肓的行为，也是彻底的激怒了一直在一旁强压心中怒火的村长江大小。于是江大小才言辞激烈的让铁蛋给他打古老汉跪下，并因此解开了一个被他保守了40多年的秘密。尽管他看到了，早已经气得趴在炕上不断摇手示意自己不要说出来的古老汉，他还是带着哀求的语气对古老汉说：老古大哥，我的好大哥呀，40多年了，你一直让我替你保守这个秘密，事已至此，到今天我坚决不能再瞒下去了，我不能让这个畜生把你活活气死呀。然后转过头照着当时已经43岁的铁蛋狠狠地踢了一脚，紧接着对他说：古铁蛋啊，古铁蛋，你真是好样的呀，你张嘴一个野种，闭嘴一个野种，今天我就告诉你，你才是你达最不应该收养的野种。此话一出，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了，古老汉的眼泪也止不住地流了出来。江大小在环顾一眼四周之后，也是稳了稳自己激动的情绪，然后当着众人的面揭开了一段尘封40多年的往事。1924年，你达和他好心收留的孤儿崔福生从外面带回家一对走西口逃荒的姑嫂俩。原本崔福生啊想把这姑嫂俩留下来做婆娘的，可是在第二年种完地之后，你达给这姑嫂俩一些盘缠，让他们去口外寻亲去了。也是因为这个事儿，崔福生一赌气就离开了沙湖口。结果就在当年啊年下的时候，那个嫂子确认自己成了寡妇之后，在口外把小姑子安顿好，就又回来找你达了。他认为你达是个可托付终身的好人，想跟你达过完自己的后半生，这一点我家你婶娘可以证明。然后转过头对古老汉说：结果你个罗锅子啊，把人家一个人留在你那所房子里，自己天天晚上去地主家的羊圈跟羊一起住，说自己是残疾配不上人家。可是人家那个寡妇啊还以为你嫌弃人家是个寡妇，所以才不碰人家的。后来我和你婶娘好说歹说撮合了3个多月，总算是把你达说通了。结果就在你达准备回家住的那天夜里，发现了好几天没吃饭已经饿得走不动路的一个小媳妇儿。当时这个小媳妇儿身上背着一个已经2岁大的男孩，此时的小凤马上用双手捂住了嘴，铁蛋也一下子惊呆了。江大小深吸了一口气接着说：原本在家等着你达回家的寡妇，却等来了你达 带进家门的一对母子。

结果是，疙瘩汤也做好了，也端到小媳妇儿跟前儿了。这个小媳妇儿一口都没吃上，人也咽气儿了。当天晚上，你达叫上我，跟着他一起去乱葬坑，把那个小媳妇儿埋了。回来的路上，我问你达，这个孩子怎么办呢？你达对我说，还能怎么办？既然都让自己赶上了，那就是我们爷们儿的缘分，总不能给他扔野地里去喂狼吧。然后我又问你答，那你家里那个想跟你过日子的小寡妇怎么办呢？你答说，她要是愿意跟我一起养，我们就一起养；她要是不愿意，我就再给她点盘缠，让她再找个好人家嫁了吧。说到这儿的江大小已经哭得快说不出话来了，但是依然是强忍着，一字一顿地对着铁蛋儿说：“那个男孩儿就是你。”铁蛋儿听到这儿，目光涣散地不断地摇着头，喃喃自语地说着：“不可能，不可能！他们对我说，我娘是被气走的，我是。”达亲生的，我不是我达捡来的野种。听到铁蛋儿这么说的，江大小生气的上前拉着他的衣袖，使劲儿的往古老汉身边一甩：“你看看你达，你给我离近点，好好看看他。他生下来就是罗锅儿，10岁的时候父母双亡，成了孤儿，那个时候他就被人叫野种。”没人知道他的大名，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叫他罗锅子，叫他野种罗锅。就算是在地主家放羊，他也是最受气的那个。破屋子一间，四面漏风，雨天漏雨。19岁为了催福生，被地主打折了一条腿，成为了瘸罗锅。谁家能把闺女嫁给他呀？好不容易遇上了一个送上门的小寡妇，实心实意想跟她过一辈子，可你达却因为你把人家给气走了。说到这儿的江大小仰头长出了一口气，然后缓缓地说：“当初那个寡妇留下来照顾了你2个多月，见你达还是不回家住。”人家等不了了，于是就生气地跟你达说：“我从口外再次回来，是想踏踏实实地跟你过日子，不是过来给你养活野种的。”你达跟人家说：“铁蛋是我捡回来的，他就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不是野种。如果你不能接受铁蛋，那咱俩就没法过。”结果那个寡妇啊，心就彻底寒了。人家等了你达5个月，你达因为一个从门外捡回来的你送上门的婆娘都不要了，所以人家收拾完自己的东西就离开了沙湖口。当时你达抱着你，就隔着门缝眼看着他走远的。这就是你在口外听到的那个被你达气走的娘。古铁蛋儿啊，古铁蛋儿，你不分好坏，不明真假，谁的话你都信，唯独不信这个辛辛苦苦把你养大的人的话呀。听到这儿的铁蛋儿，再也压制不住心里的愧疚，扑通一下就给古老汉跪下了。看到铁蛋儿跪下的江大小，一边薅着他的衣领往古老汉跟前扯，一边生气地说：“你现在知道跪下了？晚了！来来来，你看看，你仔细看看，趴在。”

18岁的时候，要去口外闯一闯。他从地主家借来钱，给你路上做盘缠，结果自己省吃俭用，白白给地主家干了一年，才把这点饥荒还完。你20岁带着小凤从口外回来，他拿出所有家当，租地给你们种，为的是让。

0: 要跟他断绝父子关系。我为你达保守这个秘密保守了40多年，原本以为我会带他到自己棺材里，可是你古铁蛋儿太不像话了，明知道你达时日不多，你左一句野种，右一句野种，如果因为这个把你达气死，那我江大小会内疚一辈子。江大小的话说完了，安静的屋子里充斥着每个人的抽泣声。此时趴着炕上的古老汉被鹰和龙锁从炕上扶了起来，然后对着跪在地上低着头默默流着眼泪的铁蛋儿说了一句：铁蛋儿，达没骗你，你娘确实是饿死的，被气走那个不是你娘。我之所以让全村人还有你江叔帮我一定要保守这个秘密，就是不想让你很小时候就知道自己没爹没娘，怕你被别人说笑耻笑，其实更怕其他人说你是个野种。达就想让你开开心心快乐长大，今天如果你江叔不说这个秘密，达会让他永远烂在肚子里。听到这儿的铁蛋儿哭得更厉害了。古老汉看在跪在地上哭泣的铁蛋儿，又深吸了两口气之后，环绕了一周，一喘一喘的接着对铁蛋儿说：你是达的孩子，英儿也是达的孩子，小凤和龙锁都是达的孩子，达的孩子都不是野种。话音刚落，一口鲜血从嘴里喷射了出去，然后人就晕过去了。此时的江大小马上让龙锁把古老汉平放在炕上，然后他马上跑出去找人了。而这个时候的铁蛋儿则跪着扑到了古老汉身上，不断地哭诉着：
1: 达，我的达呀，我不是人呐，我连畜生都不如啊，我对不起您的，是我坑了你一辈子啊。
0: 铁蛋儿是一边忏悔着，一边不断地抽打自己的嘴巴，还不断地用头撞击着炕沿儿。听到声音的鹰儿马上从炕上抓住不断自残的铁蛋儿，哭着说：小叔，你快别这样了，爷爷也一定不想看到你这样的。龙锁看到鹰儿下去扶铁蛋儿，他也马上过来抓住了铁蛋儿的双手。这铁蛋儿哪有龙锁的力气大呀，被龙锁一抓住双手之后，自然是动都动不了了，但是他嘴里忏悔的话却没有停下来。可以说此刻的铁蛋儿无论如何也无法原谅罪孽深重的自己，看到炕上奄奄一息的老人，又看到眼前和自己拥有相同身世的鹰儿和龙锁，也是马上就对小两口说：燕儿啊，小叔对不起你，你能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全是小叔的错。燕儿马上就回答说：小叔，你快别这么说，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我有今天的遭遇完全是我自己的命，这跟谁都没有关系，您可千万别自责，我现在有龙锁照顾，以后会越来越好的。听了鹰的话之后，铁蛋儿又转过头看了看龙锁，然后握着他俩的手说：小叔现在就答应你们，爷爷的这所房子小叔不要了，从今以后照顾爷爷的事儿就全权交给小叔，请你们给小叔一个赎罪的机会。也就在这个时候，躺在炕上的古老汉也慢慢的苏醒了。

0: 江大小找来的赤脚医生和过来帮忙的村民也悉数的赶到了。古老汉看着正给自己摸脉的赤脚医生，微笑的缓缓的说：“我知道时候快到了，就别麻烦你来回跑了。”而赤脚医生也微笑的报以回应，然后走到门口，对着众人摇了摇头，说了一句：“你们开始排班吧，离不开人了。”说完话，赤脚医生就走了。当天晚上谁也没走，婴儿蜷着腿坐在古老汉的右侧，握着他的右手，铁蛋非要跪在地上握着古老汉的左手。古老汉则缓缓地给他们讲着自己过往的一生：“我从出生，后背就长了这么一个包，从小就被人当怪物一样看待。10岁的时候成了孤儿，只能依靠给别人放羊混口稀的。从小到大，我就处处被人看不起，处处受人欺负。当年走西口，留在沙湖口的大姑娘、小寡妇，情愿嫁给那些有达有娘的懒汉、烟鬼，也不愿意看我一眼。我知道，没爹没妈的孩子啊，想要长大有多不容易。所以我收留了崔福生，留下了铁蛋儿，收养了婴儿。尽管福生让我成了瘸子，因为铁蛋儿让我气走了婆娘，因为婴儿让我流落街头，做了要饭华子。但是我从不后悔啊，因为从小就被叫做野种的我，起码可以让你们有一个可以依靠的家，让你们不会被人说是没爹没妈的野种。我这辈子活得值。”咱们总听老人说，这人呢，要开始回忆过去了，也就是到了要离开的时候了。大家听着古老汉缓缓地讲述自己的过往，屋子里也都充斥着哭泣的声音，尤其是铁蛋儿，他哭的是最厉害的，因为他答为了他真是付出太多了。而古老汉看到自己身旁的铁蛋儿和婴儿都哭成泪人的样子，也是强颜欢笑，带着哭腔说：“你俩别哭，达能有你俩给我送终，这是达上辈子修来的福分。我做梦都想不到，我这个罗锅子临了临了还能有一双儿女给我养老送终。我这儿啊，再给你们提个要求，我死以后就把我埋在我和婴儿当初住的那个地窝棚那儿，那儿离你们的娘很近，我也算是给他们一个满意的交代了。”这个时候铁蛋儿哭着点着头答应着，而婴儿则对古老汉说：“爷爷，我不想让你死，我还没有好好伺候你呢。”古老汉笑着说：“爷爷都70了，该交代的都交代了。”然后仰着头看了看龙锁，又看了看小凤，满意的闭上了眼睛，最后用力说出了一句：“答娘，你们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世上60年了，儿子心里空得慌，你们快来
1: 接我吧，我想娘了。这句话就是一个苦命的驼背老人留在这个世上最后的一句话。从10岁爹娘走后，他便再也没有体会过被人疼爱、被人关怀的温暖。
2: 北京时间14: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他的一生都在帮助别人，先后收养了3名孤儿，可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用尽最后一口力气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众人才真正理解了，他才是那个最需要被人疼爱的孤儿。他的名字叫谷景祥。1968年3月5号，阴历2月初7，谷景祥老人过完了他70年的人生。铁蛋儿和英儿也是按照古老汉生前的遗愿，将他安葬在了当年他与英儿居住在沙湖口南山北坳乱葬坑地窝棚的位置。这个位置距离英儿的母亲和铁蛋儿的母亲相距不到10步的距离。这也是古老汉生前对这两个孩子提出的唯一的一点要求。就这样，英儿的亲娘和铁蛋儿的亲娘，包括古老汉，他们都埋在了沙湖口的乱葬坑。那咱们说，当古老汉的葬礼都操办完之后，所有人也都相继回到了自己的家中，按部就班的过着自己的生活。而英儿和龙锁也顺理成章的住在了爷爷留给他们的那间院子里。而那个时候的英儿，由于爷爷的离世，仍然是走不出悲伤和痛苦，每天脑子里萦绕的全都是从小跟爷爷在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当然还有他所住的这所房子和爷爷生活的场景。所以那段时间的英儿心情也是低落到了极点，甚至是多少次在睡梦中哭醒。而作为丈夫的龙锁儿，当然也知道英儿的心里肯定是割舍不掉对爷爷的那份思念，因为他更知道当年才刚刚9岁的英儿被毒瞎双眼以后，又被铁蛋儿卖给了别人，与爷爷整整分别了12年之久，好不容易再度重逢之后，没过半年就又一次与爷爷分别。这一次的分别既是永远，所以英儿心里的痛是用言语无法表达的。因此龙锁儿每天更加耐心的、细心的安慰和照顾着英儿，同时他要为他们以后的生活付出更多的努力，每天为了多赚工分儿，起早贪黑的卖力出工上工。也就是在龙锁儿在队上上工的时候啊，就听到村里人的议论，沈娘小凤儿自从知道小叔的身世之后，回到家里便再也没有见到过他。还有人说，沈娘在一天夜里独自一个人出门了，之后再也没有回来。还有人说，小凤离家出走，就是因为他和英儿占了古老汉的这所房子。而现在小叔家里就只剩下小叔和他那3个儿子了。而铁蛋儿也是从那以后不再与任何人交流，更不再提媳妇儿小凤的事儿。他只是自顾自地和自己的孩子总念叨，我的娃 你是谷家的后，别走达的路，达是个罪人，活得太糊涂了。龙锁当时听到村里的这些议论，见到当时的铁蛋之后，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儿。于是在一次收工回家之后，便把村里人的这些议论和小叔的近况都告诉了英儿。英儿听完之后沉默了许久，然后缓缓地说，沈娘之所以离家出走，一定是心里有很多的委屈。毕竟她和小叔有三个孩子，她更想自己的孩子都能有个家。只是知道了小叔的身世之后，便没有了理由跟咱们来争抢这所房子了。我和小叔都是从小没爹没娘的孤儿。说到这儿的英儿突然眼角流出了眼泪，然后拉起龙锁的手对他说，我不能忍心让小叔的三个孩子也从小就没了娘啊。从爷爷走后这些天，我也一直在想，也许沙湖口并不是属于我真正的家，我也不想再打扰小叔和沈娘的生活，更不能让小叔变成当年的爷爷，一个人把这些孩子养大。当英儿说完这些话之后呢，龙锁紧紧地把英儿搂在了怀里，坚定地告诉他，走，龙锁哥带你离开沙湖口，我带你去一个更好的地方，到那儿以后再也没人打扰我们的生活，我一定能让你过上好日子。英儿，你一定要记住今天龙锁哥说的话，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全部，无论我们走到哪儿都不会让你受到任何的委屈和伤害，而且我还一定要治好你的眼睛，我要让你看见我的脸，看清我的模样，看见我们的幸福。当英儿听完龙锁的这番话以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失声地哭了起来。尽管他知道自己的眼睛是不可能治好了，但是龙锁的一席话却让他感受到了全部的光明，心里坚定了龙锁就是他以后全部的依靠，龙锁就是他的眼睛。从今往后，龙锁到哪儿，他就到哪儿。就这样，两个人决定之后，就去往了村长江大小家，并且把两个人的决定告诉了他。尽管江大小百般挽留，劝说英儿，你这毕竟刚刚怀上孩子，不好长途跋涉的走西口。但是两个人的态度是坚决的。当然江大小更知道凭龙锁的本事一定会照顾好英儿的，于是便同意了他们的决定，并给他和英儿送去了最后的祝福。就这样，龙锁和英儿除了跟江大小之外便没有再跟任何人告别，而在第二天的清晨推着独轮车开启了他们两人的走西口。临行的那天夜里，龙锁还问英儿，咱们这一路要走很远很远，要走很久很久，你怕不怕呀？英儿对龙锁说，无论我们去到哪儿，我都相信你一定会对我好，我也相信我们一定能过上好日子，只要我跟你在一起，我去哪儿都不害怕。龙锁听了英的话之后，也是紧紧地把她搂在了怀里，然后静静地说，等我们到了地方，你一定会喜欢上那儿的，你一定会喜欢上那片广阔的草原，闻着那里的粪草味儿，都会让人感觉心情舒畅，那是生我养我的地方，那才是我真正的家，明天我就带着媳妇儿回家了。当天夜里，两个人就是在这种充满对口外生活的幻想中入睡的。而第二天一早，龙锁就带上了被褥、干粮，
0: 锅碗瓢盆，用独轮车推着刚刚怀有身孕的婴儿走出了沙湖口。但是咱们老听众都应该知道，出了沙湖口的闸口方圆十里，在当年那都是鸟无人烟的。出了闸口向东是一片丘陵沙漠，向西是一片荒草原，中间是一条与苍头河相连的水系浑河。哎，这个浑河跟新电子镇的浑河是同一条河的两个分支。当时两个人起早走的原因啊，就是想在天黑之前走出这十里地的无人区。毕竟一入了夜，在草地河边就会有狼的出没。不过让两人高兴的是，这一路上还是非常顺利的。等到天黑的时候，两个人已经走到了浑河的下游，名叫三道河的地方了。在当时的三道河的上游有一个很大的蓄水池，积水稍多一点，下游的水量就会大增。而当年这个蓄水池，也就是现在和林格尔县前腰子水库。当然这是现在啊，当时是在1968年，这个水库是没有的。不过因为这个蓄水池的原因，直接就导致了三道河这个地方的水流非常的湍急。而当年龙锁儿和鹰到三道河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并且还下起了雨。放眼望去，周围又没有一处可以避雨的地方。于是龙锁儿就着急地推着鹰，想要赶快地过桥。不然随着雨越下越大，怕是桥就过不去了。结果就在龙锁推着鹰顶着雨过桥的时候，意外发生了。这小两口连人带车全都掉河里了。谷秀英晚年的时候回忆说，当时自己就感觉车子一晃悠，人就掉河里了。然后就是不停的喝水，根本张不开嘴，也说不出话，一双手漫无目的地在河里拍打着，直到失去了意识。等到自己醒过来的时候，感觉自己躺在了温暖的炕上，然后听到了一个老妇人高兴地说着，孩子醒了，老林，你快过来，孩子醒了。紧接着就听到一个老人的声音，由远到近地说着，哎呀，这孩子真是命大呀，可算是醒了。当时的自己也是伸出双手，向着声音的方向，一边摸索着，一边着急地问自己这是在哪儿啊，一边不住地喊着丈夫龙锁的名字，直到最后被老人告知，他是被老人在浑河边发现的，而除了他之外，就没有再看到任何人。并且告诉他，这些年来只要是浑河上游下雨，浑河的水位上涨得很快，若是还有一个同伴的话，恐怕也是凶多吉少了。而当刚刚苏醒的婴儿听到老人的话之后，也是在焦虑、恐惧、绝望的情绪之下，又一次的晕了过去。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眼睛看不见的他也不知道是白天还是黑天，更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就只能着急地哭了起来。最后还是在那对老夫妇耐心的安抚下，才算是逐渐地稳定了自己的情绪。从这两位老人口中，英知道了自己是被好心人救了，于是他就慢慢的把自己和龙锁儿从沙湖口出来的原因经过讲给了这对老夫妇。而这对老夫妇原本呢，只是想着暂时收留婴儿一段时间，等他身体恢复之后就让他离开的。但是当时两位老人知道婴儿双目失明，并且还怀有身孕的时候， 而且那个时候还动了胎气，身下见红了。

0: 于是，这两位老人便马上套上车子，带着英儿去了新店子镇上的医院，详细的检查了一番，并且是住院观察了两天，在确定孩子没事之后，才把英儿带回了家里，并且是第一时间就告知了村长。而在连玉生夫妇救起英儿到他们从医院回来这前后的四天的时间里，榆林峪村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连玉生救起了落水的英儿。就这样，连玉生夫妇留下了英儿之后，时间也在英儿焦急的期盼中一天天的过去了，英儿的肚子也在一天天的变大。而在这个过程中，英儿也了解到这对老夫妇，男主人叫连玉生，50多岁了，也是当年走西口的时候逃荒到的榆林峪村，因为娶了当村落魄奇人的姑娘纳兰琴，所以在榆林峪村就算是安了家。两口子除了种地之外呢，建国前还做过小生意，日子过得还算富足。只是老伴儿纳兰琴因为某些原因一辈子不生育，老两口身下也是一直是没有子嗣。当英儿从连大娘的口中得知他们两口子的家庭情况之后，也是毫无保留的把自己从小到大的遭遇经历跟这两口子讲述了。也正是英儿把自己从小到大的经历在跟连大爷夫妇讲述的过程当中，他反复的仔细的询问着被他救起的这个双目失明的英儿关于新店子孟家的一切。最终他确认了英儿就是在1963年那个以孟家祥字辈媳妇身份一直给孟文氏送终的祥云氏。老人家老泪纵横地对自己的老伴说，没想到我连玉生还能在有生之年报答孟大夫一家对我的救命之恩。紧接着连玉生就把自己当年一清二白走西口连病再饿差点没死掉的经历跟英儿讲述出来。当时若不是被出门给人看病的孟大夫所救，自己啊早就死了。但是等到自己后来结婚有嫁了，再去新店子看望孟大夫的时候，孟大夫一家根本不需要他任何回报。直到他在63年知道孟家发生变故之后，想要去帮助他们的时候，却发现孟大夫一家早就搬走了。所以这些年他一直无法报答孟大夫一家的救命之恩，深感遗憾。没想到时隔多年之后，自己竟然救起了孟大夫的儿媳妇儿。尽管英儿在极力地解释自己在安葬了孟氏之后就改嫁给龙所了，但是在当时的连大爷的心里，也可以说在当时的人心里，英儿能够以一个双目失明并且是有名无实的儿媳妇的身份在孟家落魄的时候还能一心一意地照顾着当时已经疯癫的孟文氏，并最终给他养老送终，直到孟家没人才算再走了一步。这就是大孝大善。而连玉生老人也是一个心地善良心存感恩的人，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让英儿成为了连玉生夫妇的养女。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一边跟着连玉生夫妇一起生活，一边等着自己的丈夫龙锁。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也就是在1969年正月的17日，顺利的给龙锁生下了一个女娃。 而英儿为了感谢林大爷夫妇的救命之恩，给他和龙锁的这个孩子起名叫连若云。这一年，英儿刚满23岁。自从生下孩子以后，英儿便把自己对龙锁的期盼慢慢转变成了思念，并把这份思念深深地埋在了自己心里。因为从他来到连家以后，包括自己怀孕、生产、坐月子，都得到了连大爷夫妇的细心照顾。而英儿从心里感觉，他对连大爷夫妇对自己的这份恩情是无以为报的。再加上连大爷夫妇对自己的女儿连若云的疼爱有加，也让英儿坚定了自己余下的人生一定要好好孝敬自己的养父养母，即便是龙锁有朝一日再次的找到他，他这个心愿也不会再动摇。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别看英儿眼睛看不见，但是锻炼的各种家务活能随手就干，不仅能够帮助养母很好的打理家里的事务，还能做一些手工活儿，挣钱补贴家用。而连大爷夫妇也因为有了英儿这个养女，再加上连若云这个孙女儿，也是让自己的晚年享受到了什么叫天伦之乐。再有就是由于英儿那个时候居住的榆林峪村距离新店子只有不到10里地的路程，而距离沙湖口也不过才有30多里地，所以每逢过年过节，他都会去这两个地方给爷爷古老汉和孟家人上坟。直到1985年，孟凡堂当年逃到国外的三个兄弟相继从国外回国祭祖的时候，才在新店子老人的帮助之下，找到了每年都会到孟家祖坟去祭祖的英儿。并且在了解到英儿和孟家出现变故之后的遭遇之后，也是深深的被英儿当年对孟家人不离不弃的品质所感动，接下来的日子里便一直在生活上不断的照顾资助英儿。这也间接的让连玉生夫妇在自己的晚年从偏远的农村搬到了和林格尔县的县城，住上了楼房。当时的英儿已经39岁了，女儿连若云也因此住进了县城，并且是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县一高。等到1996年，时年50岁的英儿，在刚刚当上外婆没多久，自己的养父母也在1个月的时间之内相继的过世了。两位老人都活到了80来岁，并且都是寿终正寝，无疾而终。其实很多时候啊，喜儿都在想我马奶奶曾经对我说的一句话：做好事儿、善事儿，是我们能够做到最容易让我们自己开心的事儿了。而这一点呢，在英儿和其养父母的身上体现的是淋漓尽致。连大爷出于善心救起了差点被淹死的英儿，然后才发现自己救的竟是自己救命恩人的儿媳妇儿。而接下来把英儿认为养女的老两口不仅得到了一个过继的孙女儿，同时在自己的晚年还因为孟家人对英儿的感激，幸福地度过了他们的余生。这可真是天理循环，因果轮回，种善因得善果，善有善报啊。等到连大爷夫妇相继离世之后，女儿连若云就怕母亲一个人在家孤独，就把她接到了自己身边，让英儿跟着自己一起住了。而英儿余下的生命时光也都是在对丈夫龙锁的思念中度过的。连大姐讲，自己的母亲谷秀英在她小的时候就 就常常跟他讲有关于父亲龙锁的故事，并且是不断地强调，父亲只要是活着，就一定会回来找我们。而这些话从自己上小学开始，一直讲到了上高中，搬到了县城以后。其实母亲与父亲相识，到最后结婚在一起生活，再到走西口之后分开，才仅仅也是不到两年的时间，但是母亲却等了他整整一辈子。2017年，母亲脑出血之后，自己便办了提前退休，一心一意地照顾自己的母亲谷秀英。直到2022年，母亲脑出血二犯过世的前一周，他才把自己脖子上戴了一辈子的那半枚银元交到了连大姐手里，并嘱咐他一定要帮他等到父亲。自己父亲的真名不叫龙锁，他们当初要走西口要去的那片草原，是远在青海省祁连县的连山牧场，而自己父亲的真名叫左天宝。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4: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蓝色。

0: 资理财，
1: 感觉好像不难，
0: 其实真有门槛。
1: 对待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钱，
0: 我们都该心存敬畏，细致盘算，
1: 静心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财之道。
0: 找对方向，不断学习，
1: 配合实践加以贯彻，
0: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1: 所以一路走来，你需要一些理性善意的声音
0: 陪你一同前行。欢迎刷新
1: 浙江之声
0: 财经朋友圈。下午的3:03，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我是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向大家问声好了。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收盘的情况。
2: 财经朋友圈，股市观察。
0: 今天沪指报收于3900.35点，上涨0.57%，成交量11668亿元。深成指报收于14110.12点，下跌0.24%，成交量13620亿元。今天创业板指呢是收跌了0.55%，报收于3515.56点，下跌0.55%，最终的成交量呢是6627亿元。看一下今天的北证50指数哈，是收涨了0.31%。今天的科创50指数呢是收涨了0.45%。我们看到今天指数呢是走出了一个深 V 反转的走势。那么在下午开盘之后呢，先是有一波下跌，但之后呢又迅速的拉升哈，尤其尾盘的拉升幅度还是比较可观的。今天的成交量能25475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了1324亿元。那么今天下跌的个股家数和上涨的个股家数呢相差不大，下跌个股家数是2590。

0: 十只，上涨的个股家数呢是2700多只。
1: 消息、
2: 市场、
1: 观点、
2: 方向，
1: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决策参考。
0: 我们来看一下板块题材。今天煤炭开采加工、电子化学品、种植业与林业、元件、贵金属板块涨幅居前，教育、汽车整车、证券、文化

煤国际、陕汽黑猫、中煤能源涨幅居前，电子化学品板块全天强势，中旭新触及了20厘米涨停，天通股份、江化威涨停，中船特气、广钢气体、华特气体涨幅居前。今天呢，种植业和林业板块午后走高，秋乐种业一度涨超20%，神农种业、康农种业、敦煌种业涨幅居前。教育板块表现低迷，传智教育、中公教育、凯文教育领跌板块，汽车整车板块也是表现疲软，中汽、北汽蓝谷、江淮汽车、众泰汽车、赛力斯跌幅居前。

今天科技风范股份、三联办凯撒文化、云南朱业以及宝鼎科技、博捷股份、江屋装备、百花医药、大生文化、沃格光电。二连板比较多哈，大力科技、博彦科技、金一文化、和远气体、有研新材、江化微等等。今天呢，封装光学 CPU 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47亿以上，板块内9只个股涨停，162只个股上涨。英伟达概念卷土重来，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37亿以上，板块内2只个股涨停，37只个股上涨。富士康概念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30亿以上，板块内有2只个股涨停。

条例也强化了制度支撑。那么行业层面来看，国产晶圆制造和先进封装材料验证也在持续推进，带动相关环节讨论升温，相关个股有中继新、江化威、红河科技等等。煤炭加工开采板块呢，今天也是走得比较不错哈。研报认为2026年煤炭行业面临核减产能的窗口期，动力煤有效供应量预计同比减少1.9%到38.06亿吨，短期供给承压。同时呢，政策端反内卷持续发力，通过超产核查促进煤价企稳。2026年上半年，秦港动力煤均价同比回升了13.2%。那么这样的一些消息呢，都是对于煤炭加工开采板块呢有所利好的。相关个股有浩华能源、陆安环能、平煤股份等等。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接下来，我们共同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
2: 财经朋友圈，资讯刷一刷。
1: 首先来关注国家能源局网站发布《中国核电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在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有关政策指导下，核电将逐步进入电力市场，需加强核电参与电力市场的政策机制研究，探索建立体现核电低碳价值的制度，提升核电在市场的竞争力和友好性。此外呢，我国1200兆瓦电功率商用钠冷快堆完成了标准设计，具备燃料增值和核废料善变双重能力。那在此基础之上，2兆瓦热功率液态燃料镀基熔岩实验堆首次实现了燃料转换，成为国际上唯一在运且实现镀燃料入堆的液态燃料熔岩堆。300兆瓦电功率紧凑式小型堆已经提交了国际原子能机构技术安全评审申请。你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我们继续刷新资讯。七月份土地市场在经历六月的集中放量后，进入阶段性回调，供需两端均呈环比下滑态势，但是核心城市优质宅地竞争依然激烈。上海、北京、杭州等核心城市高总价地块顺利出让，优质资产吸金力不减。中证协就新版保荐尽调规则向证券行业征求意见。新版规则全文超过11万字，是近年来资本市场保荐尽调领域体系最完整、细则最详实的一套规则，严禁法定尽调职责外包以及保荐机构采信第三方专业意见，必须落实5项标准化核查流程，引发关注。多家量化机构旗下产品在七月出现了大面积、深幅度的回撤，部分产品年内收益由正转负，单月跌幅超过20%。截至7月31号，梁文峰旗下幻方量化9只展示产品中，已经有8只产品年内收益告负。七月幻方旗下9只产品单月跌幅已经全部超过20%。

150.6万辆，同比下降18%，环比下降6%。今年累计零售1020.7万辆，同比下降20%。今年7月，全国乘用车厂商批发224.1万辆，同比增长1%，环比下降5%。今年累计批发1478.8万辆，同比下降5%。最后我们来观察一下机器人的产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又称机器人教练，无需编写算法搭建模型，而是通过现场示范纠错来教会机器人完成抓取搬运等工作。相关企业透露，去年相关业务同比增长400倍，人才缺口持续存在，行业平均年薪可以达到50到80万元。当前全国具身智能研发岗供需比达到10%，预计未来5年，机器人群体协同运营师等新兴岗位规模将突破100万。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接下来我们过渡一下15分的报社和广告，稍后继续跟您观察财经热点。

0: 15:15，
1: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财富不一定让人快乐，但好的财富观让你更容易感到幸福。用理性善意的声音陪你一同前行。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接下来我们先来新闻深一点。财经朋友圈，新闻深一点。刚才在资讯当中呢，

生新能源预测、电力电网的调度、负荷水平的管理、绿色电力与人工智能算力将逐步从供需关系走向能源基础设施与算力基础设施深度融合的发展模式。此外呢，规划提出要建成可支撑超过 1.1 亿辆电动汽车出行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专家表示，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增长，充电基础设施布局建设也在提速，不仅要满足数量增长需求，更要提升充电网络的覆盖能力、运营效率和用户服务水平。未来要重点推进多场景充电网络完善，补齐农村、高速、物流通道等场景的充电短板，同时推动大功率快充。

0: 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2: 财富不一定让人快乐，但好的财富观让你更容易感到幸福。用理性善意的声音陪你一同前行。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接下来啊，我们通过半年报来观察一下其中的新质生产力和产业链发展。 A 股半年报进入密集披露期， AI 算力产业链以接近 70% 的预喜率跑赢了绝大多数行业，成为 A 股上半年业绩高增长企业最集中的高景气赛道。其中不少企业的净利润同比实现了翻倍增长。业内专家认为， AI 算力产业链近70%企业预喜，这呢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过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产业信号。
1: 是公司披露的业绩预告，印证了产业的超高景气度。国产自研处理器龙头海光信息预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5.56% 到 70.20%， 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41.50% 到 52.32%。 AI 服务器存储龙头江波龙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622倍到744倍，德明利增长近50倍，百维存储增长超过32倍。服务器整机制造龙头企业浪潮信息业绩预增超过200%。从已经披露的半年报预告数据看，业绩高增长个股显著集中于算力、半导体、PCB 等硬科技领域，成为上半年 A 股盈利增长的重要引擎。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利认为， AI 算力产业链近70%企业预喜，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产业信号，标志着在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进程中，算力底座率先迈过了从规模部署到商业化兑现的阶段性拐点。
2: 前几年人工智能行业更多停留在算法迭代、大模型研发、小规模试点测试的技术投入阶段，大量企业重投入弱营收，市场普遍将 AI 视作题材概念。而今年上半年整条算力上游硬件集体盈利，服务器高速光互联、先进封测、算力配套元器件企业拿到来自自算枢纽建设、各行各业智能化改造的长期订单，经营性现金流显著改善，说明算力硬件已经从研发现品变成实体经济刚需的工业基础设施。叠加国家六张网算力网顶层规划落地，15万亿基建投资加持，算力产业率先完成从技术投入到商业盈利的闭环，为下游大模型行业 AI 应用落地筑牢了硬件根基。
1: 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认为，这一拐点的形成是需求刚性扩容、供给技术突破与基建红利释放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
3: 随着 AI 大模型商业化逐步落地，算力采购和租赁的需求持续释放，特别是2026年 AI 的 token 推理计算需求逐步爆发，规模已达到训练需求4-5倍，拉动了算力基础设施订单暴涨。国内高端算力硬件、高速存储芯片等核心环技术正在逐步成熟，不仅提供了供应链的稳定性，也让企业在前期大规模资本开支后迎来了订单集中落地和释放业绩弹性阶段。东数西算以及全国一体化的算力网络建设推进多年，智算中心、算力中心还有陆续建成，产能逐步释放，这种基建新红利沿产业链层层传导，最终带来了设备采购和硬件迭代持续需求。
1: 面对板块内数十家业绩翻倍的公司，如何区分哪些企业具备长期价值，而哪些只是短期蹭热点的题材股？张成给出了几条判断标准。
3: 主要要看具备长期性的环节是集中在壁垒高、供需紧、格局紧张的领域，比如高端的存储芯片，以 HBM 为代表，高速光模块及光驱卷，1.6T 的规模商用设备迎来升级扩容，以及具备核心渠道资质和大客户产业链绑定比较深的头部算力租赁厂商。那么需要警惕的是短期热度回落，传统制造企业

0: 受短期情绪炒驱动，很容易出现估值过高或者说是短期炒作用力过猛这么一个局面。随着市场估值回归理性，缺乏核心技术和稳定交付能力的一些中小企业，以及包括一些跨界蹭热点的一概念公司，在热度回流后可能会面临着股价暴跌以及盈利下滑出清的风险。
1: 朱克利提醒，目前盈利高度集中在上游硬件环节，而下游的应用端仍在摸索，产业链内部冷热不均的格局值得投资者警惕。展望下半年，算力产业链的景气度能否持续？对此，朱克利认为，景气度具备较强延续性，但行情将从普涨走向分化。
2: 行业会告别上半年全链条普涨行情，迎来明显的结构性分化走势，强弱企业的业绩差距会快速拉大。支撑景气延续的核心利好十分明确，一方面，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进入分批建设期，4万亿级别的基建投资会在未来数年分批释放招标订单，各地智算中心、边缘算力节点改造、东数西算配套工程会持续为上游硬件带来稳定性的增量需求。另一方面，各行各业人工智能加转型进入实操阶段，工业、政务、金融、医疗等领域的推理算力需求会逐步稳步攀升，不再只依靠大模型训练需求单一拉动算力行业增长。同时，国产算力软硬件生态持续完善，为国内算力企业提供了不受外部环境干扰的基本保障。
1: 朱克利提醒，风险同样不可忽视。对于上市公司而言，想要把握红利，不能再盲目扩产硬件产能，而要锚定国产算力生态，向下联动行业 AI 应用场景，
2: 打通硬件算力运营到行业服务的全链条，才能穿越产业周期，持续享受算力网建设带来的政策与产业红利。
3: 是啊，只有把握政策与产业发展的规律，才能够畅想产业发展的红利。我们看到在半年报当中这个 AI 算力产业链以接近70%的预喜率跑赢绝大多数行业，这其实呢是这个产业的高景气度在业绩报告当中包括在我们 A 股的这个投资者眼中的一个集中的报告。那么其实这几天呢，我们也看到这个算力板块呢也再回升哈。于是呢，也就有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七月份 A 股整体深度探底哈，尤其是科创五零和创业板指，这个算力的板块呢是集中试压，那高位筹码也进入到了一个主动出清的阶段。那问题就来了哈，在八月份开始，很多投资者也都跃跃欲试啊，是不是可以这个上车了呢？我们来点击一下哈。结合资金流向等维度呢，投资分析师张帆认为，七月份资金重点流向了宽基指数和部分硬件科技主题 ETF， 说明呢这一方面还是市场受认可度比较高的。另一方面呢，他们认为关注结构性的机会非常重要，虽然科技板块整体基本面的逻辑没有被破坏，但是高预期、高估值、高拥挤需要较长时间进行分化。因此呢，下半年哈，您如果期待像上半年那样风格非常集中的板块行情，可能会失望哈，更多是表现为细分板块或者行业的轮动哈。那具体方面，希望大家可以来谨慎哈，关注具有防御性、红利性的个股，以及具备低估值和政策催化前景的这样的非银的金融。另一方面呢，张帆认为，在国内算力基建开支的资本开支提升的背景之下，继续来关注科技板块当中的国产算力硬件产业链哈，相对来说支撑性还是比较明显的。好，以上的观点呢，代表专家和权威研究机构的立场，不代表本台的投资建议。股市期货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依林带来的《我们都是汽车人》节目。回头见，朋友们。

0: 北京时间15: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曲线缴费怎么更省心？
3: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曲线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2: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4: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5: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4: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6: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提示您警惕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本高息是陷阱，高额返利莫轻信，不盲目跟风，不私下转账，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8: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9: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2: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3: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蓝色。

0: 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6: 我的新车现在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现在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6: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8: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三店里同意
9: 跟那个一零老师说的一样，
10: 三店说可以退车了，
11: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2: 好的，感谢节目，
1: 谢谢你主持人啊，
13: 谢谢主任，
14: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一零。
15: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一零，欢迎大家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遇到了汽车使用方面的问题，别忘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一零，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今天呢，四件事情啊，快速的过一下。江女士的异地用车维修4次以后退车的事件，括弧维修4S店说故障码他不认。第二件事情，夏女士的智己 LS7 在行车的过程当中突然之间黑屏，可能会涉及到主机方面的重启，可能会涉及到整个车子的下电，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昨天要求的是数据到底能不能拿到。最后再来总结一下。第三件事情，老大难的问题，陈先生的小米预期 MAX 这台车子出了交通事故，被两个大货车前后夹击，车主安然无恙，但是伤及到了车身的结构件，并且爆了安全气囊。这件事情保险公司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反正是没有温州人保来跟我们去联系的，我没有看到有任何的这样温州的电话。最后一个老大难问题，刘小姐的路虎的揽胜运动版这台车子，昨天呢跟4S店的前台沟通过，让他们跟我们打电话。好嘞，先来去看第一个江女士的事情吧。导播老师，快上汽通用别克，上汽通用别克一直占线呀。江女士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
16: 啊，你好，一零老师。
15: 有新进展了，对吧？
16: 有新进展了，多亏了你。
15: 没有，没有，没有，进展是什么？
16: 就是那个 4S 店给开了4次的那个工单。
15: 好嘞，开完这4次工单以后，您能证明开最后一次维修，请您告诉我呀，是在几月几号？
16: 就是最后一次故障吗？还是维修？
15: 维修。
16: 稍等我看一下。
15: 哎，好嘞，抱歉，我跟您同步啊，因为您确实发到这儿了，我也看到了。
16: 最后
15: 8月6号。
16: 您说维修吗？
15: 最后一次故障维修，对，没错。
16: 故障维修是4月14号，
15: 但是这边有一个开单日期，好，没问题。4月14号，
16: 因为他这个是就是候补的单子，然后他那个里程数和那个开单的日期那个是对不上的。
15: 没事，不重要。然后呢，开了这4次这个维修的工单，然后接下来下一个事情，最后一次出现这个故障是什么时候？
16: 最后这次是6月20号。
15: 好嘞，有相关的视频吗？
16: 也有。
15: 齐活了，上汽通用别克。
17: 主持人您好。
15: 先生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一零，向您问好。能查到我们之前向您反馈的江女士昂科威的车主所遇到的问题对吗？
17: 可以的。
15: 哎，好嘞。现在4S店已经开具了4次维修工单，符合了3包法24条第4款关于同一个故障维修4次以上的问题。我们要求上汽通用别克立刻执行中国的家用汽车3包法，帮助江女士退换车。
17: 好的，我这边会把您的情况这边登记下来，然后请客服专员尽快给您答复
15: 给我答复。什么时候请问能答复？
17: 您这边是需要我们
15: 明天
17: 时间跟您，
15: 明天告诉江女士她的车子可以退了就可以了。只要您能告诉这个事儿，可以不告诉我，告诉车主就行。
17: 啊，直接联系车主即可。
15: 没问题。要能退啊，那就这样子了。江女士，非常感谢您之前辛勤的工作，收集资料，您做到了，剩下的事交给我。
16: 多亏了您，没有您的话不能进行的这么顺利。
15: 没有没有，接下来就是临门一脚了，您等等，我不能向您保证什么，但是我会尽力的。
16: 好，谢谢您。
15: 好嘞好嘞，抱歉啊，我们明天再打一次电话，希望明天是最后一次。
16: 好的好的，
15: 好嘞，焦女士就这样子，再见。
16: 再见。
15: 好，四零的工作人员，拜托，请快一点。
17: 好，我马上帮您这边。
15: 好嘞，行，那就这样子，再见。
17: 好，
15: 四次公单到手。

怎么了？是下一个，夏女士。我今天有一种预感，都会很顺利，不知道为什么。

0: 下一个是夏女士，我先调出夏女士的微信，她有没有收到相关的资料，非常非常的重要，各位稍等一下。好，夏女士来了，智己全屋客服中心电话。夏女士你好，我是依林，夏你好。
1: 我的数据。
0: 夏女士你好，可以听得到吗？
1: 啊，听得到。
0: 好，这个数据发给你了是吧？
1: 没有，啥东西都没发给我。
0: 智己发给我了呀。
1: 哦，发给你了，他没发给我。
0: 我让智己特意发给你的，为什么不发给你？
1: 没有发给我哎。
0: 云端数据有发给你吗？
1: 没有，今天什么都没发给我。
0: 智己就不像话就。
1: 对。
0: 智己400。盖的章的都发给我，那个真的没收到吗？车辆数据说明报告盖的章的一个，然后呢台州您的车架号明细，一个本土的 EDR 的一个，还有一个云端的 VIN 码采集器 EPT ready 和没有 ready 的一个表，您都没收到吗？
1: 我都没有收到，什么都没发给我，他发给你了咯？
0: 是的，他发给我了。
1: 他没发给我。
0: 这工作怎么做的？这在……对不起啊，我看看汽车一零发给他，
1: 就把人要气死的那种。
0: 就是这种工作都做不好的这种品牌，沟通了半天了。拿一个数据都这么费劲的品牌，智全国服务中心。
2: 哎，你好，主持人，
0: 能查到夏女士的相关事情吗？
2: 嗯，可以的。
0: 车辆数据发给车主了吗？
2: 稍等，我这边看一下。
0: 看。刀老师，一号线麻烦先帮我切出去，谢谢。声音稍微有点大，感谢。我现在跟智己400沟通，先不要挂啊，先不要挂，你跟他说一下。

0: 我们现在等志杰的反馈。
1: 哎，主持人。
0: 好，你好，发了吗？
1: 哎，你好，主持人。我这边是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话，一直是我们专员在跟进的。主持人，
0: 不要再重复这两天说的话了。专员跟进，专员跟进，车主为什么没有收到任何的反馈？
1: 您的意思是车主这边的话还是没有收到我们这边给到的数据是吗？
0: 是的。
1: 明白，给您记录一下。
0: 别给我记录了，现在去找。每天都只会说记录记录，专员专员。人在干嘛呢？
1: 明白的。
0: 有什么事儿能比车主的安全更重要的？这个落实不好吗？
1: 明白的，稍等给您记录一下。
0: 别给我记录，现在去找。
1: 了解，您稍等。

志姐跟我说，说这个数据发给车主，会发给车主的。我说没有问题。志姐告诉我，要不发给我先看一份，我提前做个准备。我就看到了刚才我所说的云端数据，但是我告诉志姐，我是媒体，你要先把这个数据发给车主，就这么简单。这数据已经出来了。

各位等待啊，就这么一个掉 EDR 的事儿。我的节目当中看 EDR 数据，看行车数据，看各种各样的数据不少吧，应该通过我也能，大部分朋友应该都能看得明白 EDR 数据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我没遇到过这么费劲儿的。

所以各位，抱歉啊，抱歉，我们等待一下。400拉通厂家，厂家赶快找到售后，售后把数据发给车主。车主这件事儿从5月份发生的到现在为止了，没了。

0: 行了吗？400。
1: 稍等，主持人。
0: 好。我下面还有两件事情，都不是通过单线能够解决的。陈先生的保险的问题，我现在需要立刻联系保险。如果保险没有相关回复的话，我需要去找到银保监。刘小姐的路虎的问题，除了找路虎400，我还要去找到这家四 S 店。所以抱歉，我不能现在把它先切到直播室外，我只能在这儿等着。

0: 是现在安静了是吧？麻烦您把它切进来。夏女士你好。
1: 你好，经理
0: 我在
1: 你好。
0: 我在等这个数据，抱歉啊，我再跟您说一下，这个事情浪费了您不少时间。
1: 哎呀，你别说时间，我就每天每次我都不想打400了，他们这永远是在重复，或说我接专员，然后不好意思，我们只有这个数据，永远在说这个话。
0: 我说一下为什么我要求几个数据跟大家明晰一下。第一，夏女士说到了自己的车子当时刹车是变软的，没有刹住，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么根据夏女士的描述，这台车子是下电重启了，而不是单纯的主机重启。下电重启指的是这台车子突然行驶的时候完全断电，无论是小电瓶还是动力电瓶。这是夏女士的描述。那么根据厂家给夏女士提供的 EDR 数据显示的是这台车子没有下电，双方有这个所谓的分歧。夏女士的这样的一个车子非常诡异的是，正在行车的时候恰恰是撞击那段时间的行车记录仪，它没有记录。
2: 自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0: 抱歉，就是这是一个不应该出现在目前新能源车上面的，正在行车的时候会出现车机重启或者可能下电的情况。所以针对于厂家给出的这个单方面的行车数据，我们可以去质疑，我当然可以按照厂家告诉我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给车主所谓编造一个内容，但是现在是需要厂家提供更详细的数据来证明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是一个

0: 但是现在是需要厂家提供更详细的数据，来证明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是一个唯数据，车主所说的是刹车踏板踩下去以后全部踩完，没有刹车制动力，那么总泵有没有减压，这个数据在哪里？所以我一直要这个。第二件事情，行车数据是一块，我们现在的数据是多份的，冗余备份的，所以呢云端数据也要看到，所以向制剂厂家索要云端数据去核验一下这个数据就行了。那么几份数据只要交叉就能还原出到底当时发生了什么。但是这些数据，夏女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今天是第四天，始终都说没有拿到。
1: 他不给我，
0: 所以我现在没错是在等。智己全用客服中心现在跟进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2: 杨主持人，刚刚这边的话呢，都已经有记录下来，然后已经给您多次进行一个催促了，也确实希望您这边再给我们一点时间。我这边
0: 给你们几天时间了？
2: 我明白这个心情，先生。
0: 你不明白你的心情。我们是花了几十万买了你们的车子，
2: 明白？
0: 不是你们轻轻松松说一句我们理解你的心情，这件事就可以过去了。
2: 明白的，刚刚这边呢已经给您多次进行一个催促了，也希望耐心等待一下。
0: 好，多长时间您说？
2: 这个的话确实，因为客服这边呢也是要对自己言行举止负责的，这个确实给不到你，但是一定会给你进行一个催促的。
0: 客服都知道对自己的言行举止负责，厂家为什么不知道对消费者负责？
2: 明白这个意思。
0: 轻飘飘的说了一句，这台车子最起码行车的时候它车机重启了，现在的车机什么时候重启过？2026年了，你们的工程师在干嘛？行车安全如何保证？现在的车机都是来用软件来控制车子的，其他的不说，我正在行车的时候我车机重启了，辅助驾驶能力还在吗？车辆到底行驶了多少里程，行驶了多快，车机有没有爆出任何的故障码，消费者能看得到吗？凭什么遇到这件事以后你们能轻轻松松说一句我们记录了，我们很重视，我们有专人的在跟进，但是迟迟没有人在落实这件事儿？
2: 我理解这个心情，这个的话呢已经给您进行催促了，也希望这边的话可以耐心等待一下。
0: 多耐心您说？
2: 这边确实可以理解。
0: 我给了你们四天耐心，你现在还是告诉我们要耐心。
2: 明白。
0: 我们是来买车的，不是来这儿进修的，心灵之旅是吧？
2: 明白这个心情了。我这边的话呢再次给您加急催促一下，尽快的话呢将这个情况给您反馈。您这边的话也可以跟我说一下详细的一个数据，然后我这边的话呢再次给您加急一下。
0: 我这三天，今天第四天，每天都在重复要的数据，您可以看一下之前400的记录即可。
2: 嗯，我这边可以看到您是这边需要行车数据、EDR 数据、云端数据，还有刹车总泵一个数据，以及制动总缸压力数值是吗？
0: 没错。
2: 明白的，那我这边的话再给你记录一下，尽快给你加急催促。
0: 我要是车主，我面对这样的厂家、这样的客服态度，我也不乐意。无论我遇到什么样的情况，还是这样的数据，你们该发给车主的。我看到了，我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但是理儿不该这么走。感谢你们相信我们媒体，或者相信我，但是应该让车主相信你们品牌。
2: 明白的，这边会给您电话催促的。确实，等这么长时间，确实非常抱歉了。
0: 这件事无论结果是什么样子的，智己通过这件事内部厂家开个会，问问是谁的问题，从前期研发到工程师验车，到整个流程把控，到后期售后流程制度，去走一遍。不用谢，
2: 记录下来了，了解了。
0: 夏女士，不好意思，我在这儿给您说声非常非常的抱歉。无论您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无论您遇到这样的情况，目前中国车企有这样的办事效率，我都得对您说声不好意思。
1: 但是中国有你，你让我。

0: 我感觉到很放心，终于有人在为我去跟他们对抗，因为他们提供给我的数据就一直说你什么是正常的，下车是正常的，电是正常的，怎么样？可是我相信我所经历的事实，所以
1: 我
0: 一定要为
1: 关于这个情况，我会在他们给你数据之后给您完整的复一下盘。您先等等，好吗？
0: 好的。
1: 好嘞。
0: 谢谢你哦，依林。
1: 不客气，不客气，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那就这样子了。400，拜托了，请快一点。
2: 明白的。
1: 好，再见。
2: 再见。

0: 导播老师，等一下，我还有2分钟，不好意思，先不打下一个，下一个打陈先生。好嘞，接下来是下一件事啊。现在我都觉得就是比较难过的一点，简单的事情为什么复杂化？就是我想问一下各位，您能理解了解为什么吗？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个，举个例子啊，这我大家都知道我是浙吹，我为什么吹我们浙江？在我们浙江呢，有一个事儿我们很早就做了，叫做最多跑一次，现在呢已经都过时了，都不叫最多跑一次了，因为我们现在有浙里办，就是它是个 APP 啊，就是你不用跑了，好多事情就不用跑，你动动手指就给你办完了。那么在这之前是什么事儿呢？递交资料啊，去窗口递交资料，我们给你记录下来，然后呢你过多少天以后再来补充资料或者怎么着。抱歉，我其实没有办过那么多，大概我听说过是这样子的，流程冗余，等待时间过长，所以我们浙江率先走出了全国的这一步。那为什么现在车企还有这样的情况呢？我们这里办就是一个政府服务类的窗口，是服务我们广大的市民的，但是您别忘了，这是车主，这是花了钱给这个车企的。
1: 北京时间15: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4: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 0571-8245-3562。永上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 好的，广州，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下一位老大难问题，来自于陈先生的小米速七的抱歉，预期的赔付问题。抱歉，我现在正在跟我们的导播老师去发送一个陈先生的保单，以此来让中国人保能够迅速的锁定到陈先生的这台车子。先把车主请到节目线上。陈先生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到目前为止，中国人保有人跟你去沟通这件事吗？
2: 没有。
1: 巧了，也没人跟我沟通这件事。来吧，导播老师，9518，我现在在你手机上发送了一个保单，那个保单对应的车牌号码和 VIN 码之类的都有，保单号之类的你都可以去看，先跟9518同步这个信息。然后陈先生，今天接下来的就是我跟您说过，您该做的事儿您做完了，剩下的交给我，我去找中国人保。您需要在节目线上等的话，您等。您如果觉得这样拿着手机沟通比较累的话，您可以在节目之外等。
2: 可以等，没问题。
1: 好嘞。我已经发给您了。好嘞。在抱歉，我等待的时候，只能再跟大家去重复一下这个事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陈先生这台预期，当时在这个大马路上的时候，被一个睡着了的卡车司机给撞了，然后导致这台车子夹在了两车中间，前面也是个货车应该是，然后呢导致了前后部都受损，气囊呢炸开了。陈先生还说自己当时被气囊给炸晕了过去。所幸万幸人没受伤，说明这台车子好啊，结实。那么接下来下一步呢，就是走保险的理赔流程。陈先生呢，当时就做错了一点，这是以后我希望通过这件事跟大家去普及的一个点，就是你上去我跟保险公司说我不想修了，那么保险公司自然会压你价，因为你不想修了嘛，对吧？那么就是走全损，那咱就谈这个价格了。那这个价格我能压低点，当然可以压低了。那么现在呢，就卡在了陈先生的这个保单。陈先生，您保单是38万对吗？
2: 38万4900。
1: 38万4，然后呢，人保那边只出31万。昨天呢，我让这个联系到人保，保险人联系到小米，小米给车主去出具了一个目前对于这台车子的初步定损单。人保给车主出具的是14万多，小米给车主出具的是22万多，中间有7-8万的一个差距。差距在哪儿？第一呢，待定损件，我看应该还是很多都去掉了，但是小米那边因为没有拆车嘛，小米那边只能把这种待定损的写下去，这也是我们保险在初步定损的时候一贯的做法。第二个呢，是人保是没有加任何的工时费的，所以我拿着这个小米出具的订单找到了中国人保，要他们跟我们节目组今天中午12点给我们打电话，到目前为止没人打。现在导播老师正在找中国人保去同步。
3: 本次的演说内容已更新，若要继续，请阅读屏幕上的更新项目。
1: 这。
4: 你好，
1: 喂，你好，中国人保，车主提，抱歉，导播老师提供的信息，您这边都已经查到车主的信息了吧？
4: 对，查到有一个2016年5月12号在温州鹿城的一个报案。
1: 到目前为止，这个车子进行理赔了吗？
4: 请您稍等，我看一下进度。
1: 好嘞。
4: 刚刚那位女士提供了车牌，是需要核实的是浙 CB。
1: 稍等，我打断了一下。对，您能查到这个保单就可以了。
4: 对，有查到这个案件。
1: 好，现在跟进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0: 稍等，我看一下这位先生之前的反馈记录。现在反馈问题的是不是陈先生？因为我看他之前有来电话
1: 没错，
0: 批
1: 是的。
0: 判我这个，
1: 嗯，
0: 这个信息。
1: 嗯，
0: 然后关于这个问题呢，也看到有一个生成的一个投诉记录。这边的工作人员登记好以后呢，已经把这个情况转给我们当地的理赔中心这边，就是温州理赔中心的这边的工作人员去做进一步的跟进了，是不是暂时还没有得到处理呢？
1: 完全没有。
0: 好的，这位先生就是陈先生，他的号码是之前来99的电话吗？
1: 陈先生，抱歉，
2: 是的。
1: 我把它切出去了，我没有听到这个号码。您说是的，没问题，是的。
0: 哎，好的，这边我看了一下，因为之前是有在反馈我们温州这边理赔部来做进一步的跟进啊，然后具体的这个处理结果，我现在来联系我们当地的理赔部，我们马上再来催办核实一下这个事情，好吗？
1: 现在由我来联系，请您提供一下他们的号码。
0: 嗯，稍等。
1: 好。

0: 导播老师，准备帮我去记录一下。现在好了吗？
1: 哎，请您稍等，我这边正在尝试拨打他的电话，请稍等。
0: 好嘞。我近期发现中国人保这一点是比较好的，就是400可以直接去联系到当值人事，先来沟通一下。这是我之前就是前一段时间，上个月处理的几个案件里边涉及到人保的话，发现人保确实这一点，这个制度很棒。反观一下自己，400却没有这方面的一些搭建。

我们今天的主题可能都是在就是在转接，没事，不用，这是4001帮我们转接到负责人去了。

0: 稍后即将为您接通人工服务，请耐心等。
1: 哎，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非常抱歉啊，这个号码我刚刚拨打了两次，都一直提示是在通话中，有可能正在跟别的这个人员在进行通话。
2: 嗯。我等。
1: 您看，啊，好，您稍等，我再继续打。
2: 没问题，我等。
1: 嗯。
2: 陈先生，抱歉，您也等一下，好不好？
3: 嗯，没事。
2: 嗯，好嘞。

0: 稍后即将为您接通人工服务，请耐心等待。
1: 哎，你好。
2: 你好，女士。
1: 哎，你好，抱歉让您久等了。这边这个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电话我暂时没有打通，但是呢我查到有另外一位负责人员的电话，我现在再拨打一下他的电话。
2: 没问题，非常感谢您告诉我您的工作真的非常到位，谢谢您。
1: 哎，好，不客气的，请稍等。
2: 好。

抱歉啊，这个我在跟我们收听广播节目的朋友们说一下，这个目前所听到的这个音乐完全不是您正在收听的，是一个音乐鉴这个赏析类节目，而是我正在等待着这个转接到今天的负责人。因为我昨天不是已经等了一天了吗？到目前为止没人跟车主联系，没人跟我们节目组联系，我只能这么等，抱歉各位，咱再听听。

0: 我现在已经等了10多分钟了，都等到了我的15分的广告时间了，所以就切换到广告时段，然后再回到我们节目，希望能继续等。
1: 16:15，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0: 回答一下直播间的朋友们，抱歉，这真的不是在放歌，这是我们在等一个非常重要的电话，因为只有跟人保去沟通了目前拿到的情况，才能去往下去推进。

0: 现在的节目还能接电话吗？希望能。我看看，我看。
1: 你好。
0: 哎，你好。
1: 哎，非常抱歉让您久等了。
0: 谢谢您。
1: 这边，哎，对，刚刚这个问题我找了我们这边另外一位工作人员。
0: 嗯。
1: 因为这个工作人员他可能不是特别了解这个案件情况，他说呢，他要先到那个电脑边去看一下这个案件。他说让我问一下您，看能不能把这个大概情况我这边先记录一下，反馈给他。后续呢，这边有这个看过以后，确认好以后再回过来，您看可以吗？
0: 昨天我都反映过了。
1: 实在非常抱歉。
0: 24小时过去了，没人跟车主，没人跟我们打电话。我再跟您说一下，麻烦您记录，没问题的。
1: 哎，可以可以。
0: 小米预期这个车主在5月份的时候出了这个事故之后，当时，保险公司给车主的初步定价是14万多。抱歉啊，初步定损是14万多，您麻烦记录。
1: 初步定损。
0: 嗯。
1: 14万多元。
0: 是的，然后残值是15万或19万，我不确定，因为小米告诉我是19万，车主告诉我是15万。
1: 哦，好的。
0: 所以当时对15万或19万，当时人保压低全损价格，只赔车主31万，协商全损。但是我们找到了小米，让他重新出具了这台车子的初步定损单是22万，中间有7到8万的差价。同样都是没拆车，那为什么人保定的是14万，小米定的是22万？人保这个14万是确定的定损记录吗？如果不是确定的定损金额的话，为什么要以人保的为准？所以我们现在需要人保出具正规的关于这台车子的定损，如果不能出具正规的定损的话，那么以目前初步定损的22万和残值15万或19万来处理车主陈先生这台小米预期的全损理赔。
1: 如果不能出具正规的定损单，就按照小米这边的价格。
0: 没错，
1: 残值方面的话，就按照这个之前约定的15万或者19万来。
0: 没错，没错，15万或19万，我不确定。
1: 哎，明白明白。您方便电话还是留这个199的号码吗？
0: 199是陈先生的号码。
1: 哦，好的。那后续的话，我们是先跟您联系吗？还是跟陈先生？
0: 先跟我联系。
1: 好。那您这边的电话是留这个座机吗？
0: 那，您这样子，请在5点之前给我们打。然后呢，麻烦您记录一个手机号码。
1: 可以的。
0: 186。
1: 186。
0: 6820。
1: 6820。
0: 1010。
1: 1010。
0: 好，然后呢，请，帮我补充一句话。
1: 嗯。
0: 车主在这个事件当中是无责方。
1: 明白。
0: 车主如果是按照你们人保给出的这样的一个理赔方案，要么损失7到8万，要么损失更多，因为他的车子只要修了以后，又是爆全气囊，又是断了结构件，车主损失会更多。保险是补齐原则，在车主受损的时候应该补齐车主的受损情况，而不应该刻意去压低车主的全损价格。
1: 明白，你说这个事情我都记录下来了。
0: 嗯，
1: 实在非常抱歉，这个刚刚电话没有。

0: 路虎揽运这台车子多次出现了车子闯动的情况。据车主所说，已经维修了四次以上，并且这台车子又一次出现了问题。路虎承认过这台车子维修了四次了，因为给我提供的音频里面有，所以这台车子在我看来需要走退换流程。但是在路虎那边，他告诉陈女士的是抱歉，刘女士的是，她的车子因为是没有换件，只是销了个故障码，所以呢就不算维修。我很少在节目当中这么说，大家还知道许权威还有一个身份是委员，对吧？所以今天我想跟路虎去弄清楚，有了故障现象，有了故障码、销码，为什么不算维修？导播罗老师，路虎全国客服中心电话。好嘞，刘女士你好，我是一零向您问好。
1: 你好，
0: 您久等了。到目前为止，有人跟您跟进这件事吗？
1: 刚刚有一个那个就是4S店的总经理给我来电话，但是我没敢接，我怕接不到你们的电话。
0: 啊，你给他回。
1: 不是，他给我又发了个消息，我给你念一下吧，行吧？
0: 啊，就您念。
1: 等一下啊，我给你看一下，他给我发的是
0: 啊，
1: 没事儿，妹妹，哥只想告诉你，我也默默在背后做努力呢，我们一起努力。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0: 没事儿，哥哥，弟弟也在你的背后默默做努力呢。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现在听起来是这样的，就是我，小姐姐你，和这位哥哥。应该是咱仨的目的是一样的，共同去推这台车子，听起来是这样的。
1: 但是一直只有我，他只有我不知道是他也看见了你的这个，就我来你这儿了还是怎么着？但是他
0: 肯定知道你来我这儿了。
1: 之前没有给我打过电话，只有就是我这不要快跟你这个连，他给我打的电话，就我也没敢接，我怕接不到你电话。
0: 好事好事，有跟进
1: 就
0: 行，我还以为没跟进呢。
1: 但是我不知道给你回话没有。
0: 没有，真没有，真没有，我没等到我哥哥电话。不过这样子，要不这样，你挂了我电话，你跟哥哥打个电话，你问问他啥意思。就是他刚才我是不是我多想了？但是这个车子就该去退，你就跟他说了，就这样子就行了。
1: 我要给他回个电话吗？
0: 当然回了，人家都给你打了，你跟他回一个呗，都没人给我打呢，我还想跟他
1: 回。回完我再给你打吗？
0: 对，你回完以后我再给你跟进呀。
1: 好，那我现在就给他回一个。
0: 打，回，没问题。
1: 嗯，
0: 好嘞，好嘞，行。
1: 嗯，
0: 好嘞。
1: 嗯，
0: 啊。就可能我现在不是特别习惯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叫的这么亲切是好事的。就是说明一个问题啊，就是4S店跟消费者从来不是对立方，而是如歌。兄妹，男里男色能有感觉，我歌词记不得了，反正就是好事儿。好嘞，路虎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2: 梅婷老师您好。
0: 你好，这件事情据车主所说已经有4S店跟他去沟通这件事了，但是目前我们也收到来自于车主给我们去反馈的，他的车子4S店向他去承诺过已经维修四次的录音证据，所以请厂家赶快来核实。有一件事情目前是卡在了销码到底算不算维修，请您麻烦帮我记录一下。
2: 好的，这个情况我们也会记录反馈上去。
0: 抱歉，我还没说完呢。记录的内容是，主持人依琳说，只要车辆带着故障现象、故障码进4S店，4S店以销码的方式来维修，来排除故障，就叫维修。所以这台车子符合了三包法第24条第四款关于同一个故障维修四次以上享受退换车权利的，请路虎厂家和4S店遵从汽车三包法。

0: 行退换车处理。
1: 嗯，好的，那您说的这个情况我们会记录反馈上去。
0: 嗯，好嘞，行，没问题，非常感谢，请督促一下。
1: 也是感谢媒体老师的关注，我们您反馈的问题我们也是非常重视，我们也是会立即将您提出的问题反馈至相关部门，那秉承客户至上的服务理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这个问题的一个处理技术。
0: 哎，好嘞，好嘞，客户至上，法律至上，非常感谢，那就这样子，再见。待会儿等等啊，人保给我打电话了吗？我刚才手机响了吗？金华，浙江金华，浙江金华会不会？它是温州的呀。

0: 来，接下来呢，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线上，现场接吧，来。打回去啊！哦哦哦，行行行行行，我先打一个，万一是呢，对不对？大家等一下啊，金华的，这，好，等一下啊。喂，你好。哎，先生你好，请问是中国人保温州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吗？
1: 不是，我刚才看你在直播，我就挂掉了，我就没打了。
0: 是车主是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我是车主，我本来找你有点事，我
0: 我
1: 跟你
0: 知
1: 说。
0: 道，我知道，麻烦您这样子，您通过0571那个线路打，好不好？
1: 0571那个线路打不进去，一直都打
0: 是，
1: 不进去。
0: 刚刚有人打进去，就现在就打进，刚刚打进来，可以打的。对，跟我节目联系的人可少了，你再试一下，说不定就 OK。那就这样子啊，再见，好好啊，再见。不是，好，那现在没办法，要下一位车主了，麻烦你在节目线上等我一下，我这边刚好过度版点广告了，广告之后再回到我们节目中来。我还是在架到这儿啊，大家帮我看一下。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5: 北京时间16: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好的，八点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依然是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接下来呢，是我们全国手速最快的一位朋友，看他所遇到情况。喂，你好，我是10夏，你们好。
6: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0: 让您久等，我该怎么礼貌称呼您？
6: 我姓李，我姓李。
0: 哎，李先生你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6: 是这样，我是那个上汽大众25款的途观 L Pro，
0: 嗯，
6: 然后是这样啊，这个车是我去年9月2号提的车，
0: 嗯，
6: 然后它是怎么事儿呢？我是在烟台提的，我是威海的嘛，然后我往回走的时候，就是说这个车上全是故障码，
0: 哦。
6: 你在忙吗？我在直播间呢。
0: 嗯，不管
6: 啊。
0: 不好意思，我还以为是温州打电话。
6: 啊、
0: 您说的是都有故在烟台回来的时候全是故障码。
6: 对，然后就是什么都谈。然后我问了那个销售，销售说这个不耽误你开。我说 OK。
0: 啊、哦，但是您这车子当时行驶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功能异常的情况？
6: 有。
0: 好，您说什么？
6: 你等会儿我给你念一下啊，增强驾驶辅助功能，受限或不可用。
0: 您试过吗？
6: 我没敢试。
0: 哦，好，还有什么？
6: 不可用预防式成员保护系统功能受限。
0: 哦，好，没问题。
6: 紧急辅助系统当前不可用。
0: 您的摄像头的或者软件方面出现了问题。
6: 对，然后还有就是当前车前测距监控系统不可用。
0: 对。对，这些都是在同一系统的。
6: 交通标志识别系统不可用。
0: 对，还是同一套系统。您继续往下念，没事。
6: 然后就是老是这些哈， 然后后来我受不了了，
0: 我明白，
6: 我就去我们威海的4S店，去了之后人师傅就说了，你这个车就不正常，
0: 明白，
6: 全是故障码，然后我看了一眼哈，就是说有一些故障码他没报，就发动机、变速箱，
0: 发动机、变速箱也都出现了故障码了，
6: 对，但是车上不报。
0: 然后呢？您的车子，比方说在行驶的时候，有没有动力下降，或者说变速顿挫等一些情况？
6: 就顿挫，我觉得这是双离合的顿挫，不是说是那种系统的顿挫，你懂吧？
0: 也就是说你的车子没有出现异常情况，行驶方面没有出现异常情况。好，
6: 但是你听我说，我去了三次，然后第二次我又去了，我第二次去是看一下，就是上次给我销了之后还有没有故障码，还是和之前一样，全是故障码。
0: 好，
6: 然后第三次我又去了。第三次是为什么去呢？是因为说这个车它亮了一个什么灯呢？那个制动系统故障。
0: 制动系统故障。
6: 对，红灯。
0: 你当时刹车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6: 我当时是我刚打火的时候它就亮了，但是它马上就消了，就是我根本我来不及拍。
0: 那是自我检测。检测一下，出现了可能出现了一些通讯方面的问题，然后呢，只要消了，你再加上你没有什么故障表征，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6: 啊，然后我去了之后，就是当时第二次去的时候跟我说，对，当时第二次去的时候和我说技术总监不在，就是说等技术总监在的时候我再去。然后我去了，然后我总共消了三次嘛，人家就跟我说是因为这个车的这个电子元件多，所以说才报故障码。就是说关于这个问题我理解不了，还有说就是说这个车方向盘右侧按钮右侧按键全不好使，
0: 右侧的按键全不好使。那么现在您的车子去修了吗？
6: 没修，它就是消故障码，
0: 就是现在消完以后又跳了是吧？
6: 消完以后它不跳了，但是去检查还是有。
0: 你说的是后台有，您的车机上没有是不是？

0: 这么个毛病
1: 啊，对，
0: 然后明天我准备去说是去烟台试一下，因为我在
1: 对，
0: 车之网上也投诉了嘛，
1: 哦，明白。
0: 就说这个就是怎么解决？
1: 您的车机上面没有故障码，您的 OBD 上面读出故障码，这是我前一段时间我也接触过类似的情况，也刚好是你的途观 L Pro 的一位车主，当时弄清楚的是他的车子的车机后台的数据跟他的那个车机上面的数据的传输有问题，他当时是故障，他当时是那个行车的公里数跟实际公里数不对不上。所以现在您的车子如果没有发生车表内的故障码的显示，包括您的功能没有受限的话，您可以等待着上汽大众厂家帮你把这个问题给处理好就可以了。
0: 我上汽大众电话我给打了，他们的解决就是说我再去4S店再给我销一遍。
1: 那就先去啊。
0: 哦，行。
1: 还是请您记得，就是一个是您的车机上面的故障码是不是一直在，一个是您的车机有没有，您的车子有没有表现出故障表征，这两个非常重要，而不是看您的 OBD。
0: 表征是那些，就是前方测距，然后辅助驾驶那些交通限速都不好用。
1: 现在是不能用的状态吗？
0: 现在是就是能用。
1: 好嘞，先生，您就听我的就行了。就是您不用太关注 OBD 里边读出来的故障码是什么样，您关注您车机和车辆的功能。好嘞，行，那先这样子啊，再见。安徽淮北，我记个。喂，你好。喂。
2: 你好，一林老师。
1: 哎，请问是温州？
2: 喂，你好，一林老师。
1: 哎，你好，你好。请问是温州人保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吗？哎，你好，是吧？喂，喂，
2: 现在看你。
1: 掉，不是，您是温您是人保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吗？
2: 哦，不是，我是之前找你投诉那个广汽埃安，
1: 通过0571的这个电话打，抱歉，我在等一个电话。
2: 那个电池。
1: 谢谢您，再见。好，下一个，湖北这位朋友一直打，难道是湖北朋友来温州？我再打一个啊。喂，你好。
3: 喂，你好，依林老师。
1: 哎，
3: 你好，那个，我是武汉的一个车主。
1: 好，不好意思，打0571-88-1010，谢谢您。哎，好，谢谢，不好意思啊，再见，浪费您电话费了，再见。哎，不对啊，是我回拨回去的，浪费我电话费了。哎，我怎么这么客气呢？好嘞，行了，下一个。

0: 导播老师，麻烦帮我去拨一号线，就是刘小姐啊。啊，一号线是哪个400？上汽大众是吧？哦，非常感谢，没事儿。你说我已经替他们厂家已经沟通过了，没事儿了，一号线可以切断了就好了。然后呢，现在需要路虎那个刘小姐的电话。好，大家等一下啊，我这边还是在等待着温州的电话，温州分公司的工作人员，稍等。刘小姐说她打电话了，回路虎正在回，稍等啊。喂，刘小姐。
1: 哎，你好，
0: 哎，
1: 我给他回过去了，就是没有结果。我问他，我说那为什么昨天就是你给他打电话他不回，他不给你回，他说他不知道。
0: 没事，他后来会知道。他说没有结果什么意思？
1: 就我问他，我说你给我打电话说这个话的意思是，我这个可以退车了吗？有结果了吗？他说没有。

0: 他是要继续帮您去推进这件事儿吗？还是说告诉您不能退车？这个是非常关键。
1: 没告诉我不能退车。
0: 那就这样子，小姐姐，我这边已经跟厂家再次联系了，您再等一下。反正现在有那个自称哥哥的人士会帮您去继续往下推的吗？我这边我也会努力的。
1: 啊，就不跟他们联系了吗？
0: 就他们跟你联系，你接电话就行了。
1: 行，那你那行吗？我怕他们还是不解决这个事。
0: 我明天会给你打电话的。
1: 行。
0: 好嘞，我会去看他们的跟进情况的。
1: 好的。
0: 嗯，好嘞，行。真的不行的话，您多给我点时间。反正您这个车子已经等了比较长的时间了，你等我做个视频呗。
1: 嗯，好的。
0: 这是我最后的努力了。
1: 嗯。
0: 好嘞，行，那先这样子啊。
1: 嗯。
0: 啊，好。
1: 嗯。
0: 哎，再见啊，拜拜。不着急啊，各位，不着急。不是，就是来我这儿退车。你看，我刚刚退了那应该一台、两台、三台车子了，那加起来也是100多万的事儿，也是比较贵的。那这一台车也就将近100万了，都是大事儿，所以，确实没那么简单，他得核对，大家等等好不好？啊，1块钱的话，那我出了，是不是？我零花钱这么多呢？好嘞，接下来导播老师麻烦帮我去拨打一下现场的电话，现在还没有问，对对对对对，接听现场的下一个电话，还没有温州的呀。动作快一点啊。好嘞。接下来下一位啊，看看他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导播老师正在登记他的资料，请稍等。好，喂，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
2: 啊，喂，您好，就是我是那个 Q6 e-tron 的车主，然后我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我的那个大灯的那个 logo 的车标，然后上面一开裂了，就是密密麻麻的那种细纹。
0: 那个能看出来是外力引起的还是自己的问题？
2: 对，就是我没有撞过，然后也没有撞击痕迹，然后 4S 店的话就是跟我说不属于质量问题，然后现在是就是拒绝去走索赔，然后那个他们说去联系厂家之后，就是我跟他们就联系不上，他们就直接不回我消息，基本上就是我一整天都不会回我消息的那种，然后我要打4-5个电话他们才能就是给我回个电话这种。
0: 这个、
2: 然后打400也没有任何用，
0: 完全能排除掉人为所造成的吗？
2: 对，我自己肯定没有撞过，然后他们4S店给我的解释说是，可能是那个洗车导致的，就是说我喷了洗车剂，然后导致它那个裂掉了。
0: 不，也有可能还有其他的化学腐蚀之类的都有可能，所以呢，这个直接认定为这是一个产品质量的问题，我也没有这方面的能力。
2: 那就是能麻烦一林老师就去和厂家沟通一下，因为现在厂家也不理我们。
0: 不是，是这样的，如果我能认定这是个产品质量问题，我一定会帮您去沟通的。就是现在我也没这个能力。
2: 行，好的。
0: 好嘞，抱歉啊，抱歉，再见。导播老师，帮我去拨打下一位，接听下一位车主电话。就是你看上一次奥迪大灯那个事儿。就是我有能力认定这就是产品质量问题而不是车主的问题，所以我跟了那么长时间，但是这个能力有限啊，抱歉各位。好嘞，接下来呢下一位，现在就变成了导播老师已经好了是吗？哎，好，喂，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
3: 喂，你好，一林老师。
0: 哎，谢谢您。
3: 我是遇到了一个就是车的一个问题。
0: 哎，
3: 就是我的车，就前段时间就河南下雨了嘛，然后结果涉水以后呢，就是只是在就是水中相当于行驶了10分钟左右，然后结果出现了一个大灯进水的情况，然后但是没有被泡过，但是因为大灯进水了，结果导致了全车的锁无法锁上。 然后以及就是一个全车全部失控。
0: 你确定就是因为大灯进水，而不是其他的，比方说
3: 是
0: 接
3: 这
0: 触
3: 个
0: 点？
3: 是 4S 店给的结论，说是那个大灯的那个模组是跟就是它的那车门还有双闪的模组在一起，就连双闪都无法打开。
0: 所以
3: 然后
0: 并
3: 车
0: 不是
3: 门
0: 大
3: 刚
0: 灯
3: 开始
0: 进
3: 是
0: 水，而
3: 刚开始
0: 是，
3: 打不开，然后后来锁不上。
0: 对，所以并不是大灯进水这么简单，而是大灯短路了，导致您的那条线路出现了烧蚀的情况，无法使用，对吧？
3: 目前这 4S 店定论只是就是说就是大灯的一个进水，其他的没有说。
0: 然后，那么你我可以去帮助到您什么呢？
3: 这目前就是他们 4S 店给的方案是，就是说让我直接走我的保险，但是我感觉就是我无论买任何一个车，就是不可能说出现，就比如说你哪怕大灯进水了，就是也不能说这是出现全车车门无法打开以及双闪都无法打开的情况吧。
0: 就是我刚才给您解释的是4S 店没有告知您的，或者是能打开您心结的。您的大灯进水只是表征，那么接下来的内容是您的大灯进水导致了那条线路的短路。就好像我买了一个灯泡，我回家去拧灯泡去了，结果那个灯泡拧上去以后它烧了，导致我全屋不是跳闸了吗？我不能指
3: 明白
0: 我
3: 你的
0: 对
3: 意
0: 对
3: 思。
0: 对，我不能指着这个灯泡的厂家说，你这个灯泡凭什么把我全屋的电器都给我弄灭了？
3: 明白您的意
0: 对
3: 思。
0: 对对，然后呢，也是提醒您一下，因为您也说到了在积水里边行驶的10分钟嘛，对于
3: 对，是
0: 那个
3: 的。
0: 积水多高啊？应该是没过了比较高的位置了吧？没过了轮胎中线了吗？
3: 没有。
0: 没有啊，
3: 对，是的。
0: 那大灯怎么会进水呢？
3: 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很疑惑的一个问题，因为当时就是行车记录仪，当时 4S 店也看了，然后也就是就连那个雷达都没有被淹没到，雷达是正常工作的。
0: 我知道，因为你雷达没有被淹没掉，是一个静止状态，而不是一个就是行驶状态。就算稍微有点积水，您只要行驶的时候，那个水会往上走的。
3: 明白您的意思。
0: 对对对，所以就是下次避免这种长时间在积水路段行驶。
3: 好的，
0: 哎，好嘞好嘞，行，您什么车冒昧问一下？
3: 领跑C01。
0: 哎，对，这个车子我觉得还是走保险更合适。
3: 行，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那就这样子，感谢您，好，再见啊。多好，我觉得就有这样的沟通，就我个人感觉特别幸福。这就不是粉丝减一了，这是我感觉我粉丝加一。谢谢大家，就是能够来这儿解开自己的心结。别忘了，我是一个心理按摩师，按摩完以后高高兴兴的就好了。来，下一位。好嘞，大家等等啊，导播老师去接听下一位车主的电话。咋还没有温州的电话给我打呀？温州的朋友，温州分公司的朋友，好，好，喂，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
4: 哎，您好，一林老师。
0: 哎，抱歉，叫我一零就好了，谢谢您。
4: 哎，
0: 怎
4: 一
0: 么
4: 林
0: 礼
4: 老
0: 貌
4: 师，
0: 称
4: 您
0: 呼？
4: 好，您
0: 您
4: 好，
0: 贵
4: 您好，
0: 姓？
4: 免贵姓戴。
0: 戴先生，你好，您的车子遇到啥
4: 哎，
0: 情况
4: 您
0: 了？
4: 好。我私信过您，然后微信也给您发过。我是一台去年4月份买的一台212T01，然后我全车做了车衣的，贴了车衣。然后今年的时候，它后面的后挡风玻璃的那个周边，然后从里面开始腐锈出来了。
0: 后
4: 而
0: 挡
4: 且很
0: 风
4: 严
0: 玻
4: 重，
0: 璃的周边
4: 沿边，
0: 从，
4: 对，
0: 也就是能看到窗边的锈渍了。
4: 可以看到，我微信发给您过，您要不您看一下微信上面就可以看到。
0: 那个您发个数字一我看看好不好？
4: 好的，稍等
0: 哎，
4: 啊，
0: 好嘞，好嘞。
4: 哎，谢谢。
0: 导播老师，北汽越野，二幺啊，二幺，我上一次打212那个电话打的是谁来着？
4: 您看，我发给您了。
0: 稍等啊。
4: 哎，好嘞。

0: 好嘞，好嘞，好嘞。
1: 您能看到吧？
0: 我看到了。
1: 嗯。
0: 锈了这么严重啊？
1: 对。
0: 您这台车子带你翻山跨海去看人山人海过？
1: 我自驾游过，这个车没有做过改装，没有玩过越野，也没有玩过水，我全素车。全车车衣，
0: 那怎么能锈成这个样子呢？
1: 然后现在 4S 店，
0: 抱歉，等我一下，有抱歉，等我一下。
2: 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5: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4: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6: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7: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0: 啊，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我刚看了这个戴先生的这个照片啊，戴先生，你是去4S店买的车子，还是去哪儿买的车？
1: 我4S店买的。
0: 4S店买的，然后呢？全新车，不是二手车吧？
1: 不是不是，我买的是我4月1号还是4月7号提的车，全新车。
0: 25年4月1号提的车，到现在为止1年多的时间，这个车子锈成这个样子，你的后面有没有重新被喷过？
1: 没有，我去出 4S 店的门的时候，我就已经贴了车衣。我出门之后就贴了车衣。
0: 好嘞，这台车子我觉得这个门尾板可能是被重新喷过，
1: 而且现在厂家那边来人之后，我放到售后之后，厂家来人之后，他看了周边之后说，我贴车衣的时候，那个不是要裁膜吗？那个车衣的那个膜要用刀子划吗？然后他说划的时候伤到了油漆，我说就算是刀子划了伤了油漆，也不至于说是腐锈成这个样子呀，我这不合常理啊。
0: 你说的对的，你说的对的，
1: 对吧？嗯，因为我本身我也是从事汽车行业，我是做二手车的，我买的是新车，
0: 怪不得，是，
1: 我买的是新车，但是我知道这个厂里，因为以前我们收车的时候，车身上面有这种划痕，但是它不可能说腐锈成这种情况。
0: 不是这样的，就是，
1: 您
0: 是业内人士，对我来说沟通就更方便了。就是确实贴车衣的时候需要去拿刀去划那个，去裁那个，刀也有可能去腐蚀到车漆的，就是清漆面，也就是它的镀金层面，亮的透明的那块，那么接下来是它的基层，它的颜色层，最后面它的防锈层，它的基层，对不对？
1: 对对，
0: 除非那个人已经把刀子直接伸进去去划了整个一圈，那么如果他这么操作的话，您的车衣一定能看出

0: 你能想办法跟我处理好，处理好之后我后面的车衣你给我赔掉就好了，这个东西我们也不纠结，是吧？
1: 我来沟通，
0: 因为车是在使用当中。但是你说这种情况一年了，其实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就出现过这样的一次情况，它是 A 柱让我们回去做辅锈的时候，防锈的时候，然后它的 A 柱上面外观的上面有一个堵水胶，这个地方可能了解212这台车的人就应该知道，四个角上面每个角都有一个，然后前面的两个的时候拔掉之后，然后直接就把油漆给拔掉了，然后里面也是锈掉了。当时我就跟厂家吵过一次的，然后厂家就只是跟我做了一些相应的一些补偿，然后我也就没有说什么了。
1: 那我都采访一下老戴了，就是您见的人是二手车的朋友，其实我非常尊敬的，因为真的要经过千锤百炼才能去做二手车生意的。现在大家伙也比较难，我真的都了解。那采访一下，就是为什么当时选择了212这台车子呢？
0: 首先第一是因为它的整个外观，我一个80后啊，对这种情怀可能无法言语吧。
1: 喜欢啊，这确实。就尤其对于北汽的这个造型，说实话，我们从小看到的吉普车长得都是这样子。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非常理解。
0: 然后再加上我是一个比较喜欢自驾的人，然后我爱人也是，就是喜欢出去玩，所以说我们想要一个通过性稍微强一点的。
1: 明白。
0: 所以一年了，车到我手上，我已经跑40000公里了。说实话，公里数不小了，但是我没有做过任何改装。我说改轮胎，我爱人都不愿意。
1: 明白。
0: 他说就用原车的。
1: 明白。来吧，剩下的事我来帮你去沟通。咱不能讹他们。来，北汽全国客服中心，北汽212，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我这边是北京越野客服中心的，然后我这边给您转接专员，你接听好吗？
1: 专员就是今天当值负责人了。
2: 对，我这边给您转接。
1: 好，没问题。处理212的事啊。
2: 客户是
1: 北汽212 T01。
2: 北汽212
1: T01 这台车子
2: T01
1: 就是212归您这儿管吗？我们导播老师是不是打错了？
2: 它是北汽的哪款车型？
1: 212
0: 它属于山东魏桥。
2: 北汽212
1: 您这儿是400990-1951吗？
2: 不是的，
1: 您这边是400810-8100是吗？
2: 对的。
1: 您是北京越野是吧？没事，我们导播老师打错了，不好意思，不用去转到今天当值负责人了。导播老师，来，不好意思啊，再见。
2: 好的，那感谢。
1: 对，400990-1951，我们当时打过这个电话的。1951。不好意思啊，戴先生。
0: 没事。
1: 哎，对，不好意思，你等等我这边跟您去沟通。
0: 好嘞，好嘞。
1: 因为您，谢谢您信任我，请相信您的照片，我是不会通过我的途径来泄露的。有人说过你长得像陈小春吗？
0: 有人说过。
1: 你长得太像了。
0: 有人说过。谢谢您老师。
1: 这是有味道。
0: 有人说过。
1: 稍等啊，稍等，不好意思，我这边在等。这个照片不能给大家看，就是陈小春长啥样，我看这个身份证上面戴先生长什么样。对，
0: 挺严谨的，我也跟您说了，可以对我说的每一句话负法律责任的。
1: 谢谢您，有跟您沟通真的愉快，
0: 啊，
1: 你等等我 啊,
0: 啊，
1: 你等等我。
0: 好嘞，一鸣老师，辛苦了。
1: 我这边时间可能来不及啊，如果真的不行的话，我会转战到室外，大家看看我怎么去跟厂家去沟通，不是压着厂家，必须要认这个事儿。
0: 那这是有一个400的电话，我给你发了个截图，您看一下。
1: 好。
0: 啊。
1: 喂，你好，请问是北汽212全国客服中心吗？
3: 是的。
1: 女士你好，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10，向你问好。
3: 你好。
1: 好，我这边呢有位戴先生，212T01的车主。车子在使用了一年出头的情况之下，之前出现了一次车漆的生锈问题，现在又一次出现了，而且爆发的规模比较大，在车辆的后窗出现了。抱歉，您补充，戴先生。
0: 后窗的边沿。
1: 后窗的边沿会出现大量的这个爆漆的情况。据车主所说，厂家之前跟他。

0: 沟通过，是因为贴车衣所导致的，请厂家给出贴车衣的导致车漆伤及底漆和防锈层的相关证据，不能拿出来相关证据，帮助车主立刻解决这件事情，并且赔偿戴先生后车衣的相关费用。
1: 北京时间，
0: 抱歉，您等我一下，我出去跟您沟通啊。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
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4: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5: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4: 微光成炬，浙清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6: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5: 本身来到了17:02，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我是佳佳。
7: 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5: 北京时间来到了17:02，那在今天的领先一路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呢，依然是由佳佳来陪伴各位一起开启我们的晚高峰之旅。首先要和大家重点来关注一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向。那在今天上午11点，白海豚的位置呢是位于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126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呢，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但是呢略有增强。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和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方案呢，经过研判会商，省防指决定于8月6号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那8号起呢，浙江风雨将会全面升级，9到11号全省有中到大阵雨，沿海部分区域暴雨，局部大暴雨，沿海海面风力可达12到14级，局部14到16级，像内陆的高山区沿海地带阵风也可达11到13级。那与此同时呢，高温会彻底熄火啊，8号起呢，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会回落到30度上下，所以酷热的天气也将暂时告一个段落。面对即将到来的强风雨呢，安全防范必须要跑在前面。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为了保障游客的安全，浙江舟山、温州苍南多地涉海景区陆续临时关停。像舟山境内8月6号17时起呢，桃花岛、桃花寨、塔湾金沙、射雕城、安七峰四大景区暂停所有的游览接待。那18时起呢，胜寺全域涉海景区关闭，各类海上运动船艇以及旅游休闲项目也同步停运。那已经购买这个门票的游客呢，可以通过原渠道无条件全额退票。另外呢，当地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前往沙滩、礁石等等滨海区域，台风期间远离海岸，不要临海观浪。还有温州苍南县自8月6号18时起呢，鱼寮、婺城、延亭、海口、海螺湾五大国有滨海景区将会临时关闭，游客呢需要及时的撤离。开放的动态可以关注苍南旅游集团公众号来进行查询。也再次提醒大家，各个景区恢复开放的时间呢，将会根据台风影响的情况另行通知。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时的调整好自己的出行动态。

关于台风的最新动向呢，我们浙江之声的节目里头也会实时和大家一同来关注哈。那大家也可以关注浙江之声的融媒账号，在最新的情况，我们也会在我们的融媒平台来进行第一时间的发布。那台风带来的风雨，同时也会暂时击退持续的这个高温啊，那但是漫漫夏日仍然存在，空调究竟该怎么开才能够既凉快又省电，也成为了不少家庭眼下最实际的一个关切。最近呢，就有关于一个说法啊，说空调24小时开着反而更省电，这个说法呢引发了大家的讨论啊。有人就晒出账单说，全天不关，月电费仅仅100余元左右，而频繁的关和开反倒要将近500块钱。那也有人呢就信了这句话了，说当月的电费直接飙到1000元，实际体验是天差地别啊。那对于这个问题，很多人都好奇，到底怎么在夏日里头开空调才能是最划算的呢？对此呢，我们也采访了电力部门，那电力部门给出了明确的结论啊，说省不省电呢，关键是看你出门的时长。怎么说呢，就是你短时间外出1-2个小时是没有必要关机的，你把温度调高1-2度就可以了，这样呢比起压缩机反复的启停会更加的省电。但是如果你是上班出门一整天，那回家再开机显然呢会更划算一些。如果说盲目去照搬，说全天不关机，那只会越用越费钱。除了这个开关机的技巧啊之外呢，还有如果说你想要兼顾凉爽和省钱，其实还有不少的实用技巧。比方说在换季之前，你先去清洗空调的滤网，因为积尘呢会大幅的拉低制冷的效率。那日常的温度呢，建议你设定在26-28度的这个黄金区间，回家之后呢可以先开低温，然后快速降温，半个小时之后你再把空调调回正常的常态啊温度。另外呢，搭配电扇可以循环空气，拉上家里的遮光窗帘，都能够帮空调快速的减负。还有呢，出风口朝上制冷会更快，潮湿天开除湿的模式体感呢也会更加的干爽，但是也提醒大家单次使用不要超过2个小时啊。其实夏天开空调还有一点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要忽视老人隐形中暑的一个风险啊！不要等到老人喊热了再去开空调，因为有的老人嘛比较节俭啊，不舍得开空调，觉得开空调太费电了。但是这个时候也要

提醒老人，该开的时候还是得开啊。那你每到两三个小时的时候，你可以开窗通通风十分钟左右，这样的话也能够兼顾凉爽和空气清新。

0: 17:15。
1: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2: 高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义，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3: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4: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十年你早就适应一条胳膊了。
2: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5: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2: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数媒联合出品。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我是一粒米，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长大成熟。我努力泡澡蒸桑拿，马上就被端上餐桌了。朋友们都被挑走了，可我
7: 吃不完就倒了，没事儿。
1: 文明用餐，不浪费每一粒米。
8: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9: 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继续由佳佳陪伴大家。那在酷暑天里啊，既要帮大家把空调用的省，又要让户外奔波的人吃的划算。那忙完午高峰已经是下午1点多了，外卖骑手徐玲擦着汗走进了餐厅。一份原价15块钱的红烧肉啊，打完折扣再叠加工会5块钱的专项补贴呢，到手只要6.7块。而且呢，点来的一荤一素啊，都是现炒的，10来块钱就能够吃一顿踏实的热饭。这呢是衢州专门为外卖员和快递员打造的1点钟食堂日常。很多人都好奇，为什么叫1点钟呢？那大家想想哈，干这行的其实对他们来说，中午正是最忙的时候，因为要送外卖给这些用户吧，得等到下午1点过后他们才能够抽出身坐下来好好吃饭。所以针对大家吃饭贵和吃饭难的痛点呢，当地的总工会啊，就让劳动者先用脚投票选出他们常去以及靠谱的餐馆，然后呢再核查资质，谈定优惠，让商家让利，再加上工会补贴的机制，把饭价给他打下来，没有去凭空布点。那首批62个点位呢，覆盖了全市各个片区。那如果说像外卖员和快递员跑单跑到哪儿，那他们就可以在附近哪里吃，不用绕路，也不耽误他们干活。另外呢，暖心的细节还不止于低价，像饭菜全程保温，再晚了都有热乎的菜，而且不少门店呢还免费提供解暑的凉茶。

茶、手机充电，累了呢也能供他们歇脚纳凉。而且现在呢，这些食堂每个月服务是超过5000人次，对于不少骑手来说，其实一个月啊能省下来100来块饭钱。所以我们看到城市的温度从来都不是在宏大的口号里面啊，让奔波的人能够吃得划算，吃得有尊严，其实这就是最朴素也是最动人的善意所在了。

彩色柔性绳索组成的，和列车运行也是智能联动的。那它的设计贴心在于哪里呢？就是在列车没有到站或者是没有停稳的时候，绳索呢会自动降下，然后呢形成半高隔离墙，这样呢能够有效防止旅客失足跌落以及行李滑落轨道。等到列车停稳开门之后呢，那这个绳索就会自动的抬升到2米以上，完全不会遮挡住视线啊，而且呢也不会影响旅客呢正常的上下客。除此之外呢，在护栏边缘还配备了感应装置啊，如果说有人靠近危险区域，那它就会触发声光报警，主动的把好安全关。那相比于传统的安全封闭门啊，那这种电子护栏呢会兼顾经济性和通透感。像上海虹桥站其实此前也已经试点了同类的设备啊，所以出行的安全感其实往往就是藏在这些比较务实的细节升级里面。 Come on. It's party night, the people try to get some fun now.那车站的站台有了智能防线，其实大家居住在多年的老房子里哈，同样也是需要一套可靠的安全体检。有一些住了二三十年的老小区，经常会发现它的这个外墙啊，可能会掉皮，或者呢水管没有老化，那还有包括消防通道通不通，那这些以前是全靠居民肉眼找的问题，现在呢有了标准化的官方体检方案啊。最近呢，杭州就出台了全省首份城镇老旧小区专项体检指南，这也标志着当地的老旧小区更新正式迈入到了先体检后更新的一个新的阶段。那这份指南呢是适用于建成20年以上配套不足以及人均环境偏弱的老城镇的一些旧小区里面啊，从房屋结构的安全以及外墙的渗漏，包括电梯的运行，再到管网的老化和消防通道堵塞以及非线充电隐患，还有像停车配套啊、物业管理啊，可以说是覆盖了居住安全和生活品质方方面面的一些检查的内容。

那居民的需求呢，也是分为一般和紧急这两类啊。那作为改造的排序以及资金倾斜的依据，那接下来呢，杭州还会将搭建从体检到改造再到复查的整一个全链条的机制，让改造呢真正能够改到咱们老百姓的心坎儿上来。所以城市的更新啊，真的不是说拍拍脑袋刷刷外墙啊。现在我们也看到了，先体检再开方，把钱都花在真正的问题上，这才是民生工程该有的样子呀。

0: 热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人到中年，眼睛最容易出问题，又干又涩，还总觉得酸胀累，甚至眼前有小黑点飞来飞去，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视力也不如从前。其实比起皮肤，咱们的眼睛更需要好好保养呵护。我给大家推荐好视力蒸汽眼贴，十多种中草药护眼成分，融合高科技促渗技术，简单一贴，眼部干涩酸胀瞬间缓解，又滋润又舒服，看东西都清亮不少。好视力26年口碑老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品控我替大家把关。现在恰逢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下单订购，直接多送78元眼贴体验装，先试用满意再继续用，同时送上周年好礼蓝莓叶黄素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张惊喜刮奖卡。马上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北京时间17: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5: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小积累大财富，浙商银行存基金一克黄金即可起投，买入卖出实时到账，定期存金灵活投资，快点开启您的黄金积累计划吧！详询浙商银行杭州分行各网点或95527。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妈妈妈妈，你快看呀！这是我画的咱们全家，我手里还有小气球呢。
7: 哎哎，宝贝乖啊，妈妈正在工作，就差一点了。一会儿一定好好看看啊。
8: 市场监管总局召开指导
6: 爸爸，这道数学题我不会，你能教教我吗？
9: 啊，等爸爸刷完这个视频啊，就差一点了。你先自己对着课本想想啊。
6: 其实我只是想你们陪陪我。
10: 孩子啊，家里的智能电视怎么连不上网了？你教教我好不好？
11: 哎呀妈，我正在加班写总结呢，等会儿啊，就差一点了。
9: 那你周末啊能回家吃顿饭吗？你妈想你了。
11: 这周不太方便，我朋友约好了，下次吧。
5: 有些等待童年等不起，有些陪伴父母也等不起，别让就差一点变成一生的遗憾。
1: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它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

这首《星辰大海》，我们每一次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中国人的航天梦想的时候，我非常喜欢用这首歌来一起和大家分享啊。说到地面的居住安全，我们在稳步夯实，那接下来我们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杭州的硬科技力量，现在把触角也伸向了深空。昨天呢，东方慧眼高光谱 AI 双星搭乘捷龙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升空了。这组卫星的核心 AI 能力呢，和国际合作支持，都是来自于杭州新八骏之一的地卫二。那更加令人惊叹的是啊，卫星入轨仅仅半天的时间，就在五号深夜传回了第一张太空实拍影像。画面呢定格在希腊雅典拉菲纳港，速度啊是快到超出不少人的预期。那这张首图的来头可不简单啊，它呢是卫星在轨边拍边算的成果。那传统的卫星呢，大多数是拍满数据，然后呢再一股脑的传回地面，那所有的原始内容都要发回地球做筛选处理，可以说既费时间啊，又占传输的带宽。那这组双星自带 AI 的计算能力，在太空轨道上就能够自主的工作，识别出港口的地貌纹理、建筑特征，主动的把有效的信息提取出来之后，然后再传回地面，就相当于把数据处理工作站直接搬上了卫星，可以说大幅压缩了从拍摄到产出可用信息的一整个链路，所以不管是地理监测还是应急场景啊，都能够更快地发挥它的价值。这也让卫星从只会拍照的眼睛进化成了会思考的大脑。那星载 AI 的落地，既刷新了商业航天的能力边界，也在见证着我们杭州硬科技向深空领域的扎实迈进。星辰大海辽阔无垠，或许呢你也能在这浩瀚的宇宙当中看到不一样的自己，同时呢成为其中的一颗星，闪耀属于你自己的那一颗光芒。

科技的能力不断向上突破，那守护日常安全的标准呢，也在向下扎根。如果说家里有爱化妆而且有娃的朋友哈，要注意了，化妆品行业迎来了重磅安全升级。今天呢，国家药监局发布了我国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将会于2028年的1月1号正式实施。那沿用了将近40年的旧版化妆品卫生标准呢，同步废止，这也标志着行业从卫生规范正式迈入了强制安全的一个新的阶段。那新的国标呢，最受关注的就是对于儿童化妆品的加码保护哈、啊，尤其是针对12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的保湿、防晒等等产品，菌落总数限值收紧到了每克每毫升不超过100个，这呢比普通化妆品严格了整整10倍啊。那对比国标标国际的这个标准啊，仅仅是覆盖3岁以下的儿童，那我国的保护范围会更加的广。广泛，而且门槛也更高，同时呢还衔接了小金盾标识、配方极简原则等等一些专项的规定，也是全方位的筑牢儿童用妆的防线。另外呢，在有害物质的管控上呢，新标准还明确划定了铅、砷、汞、甲醇等等8种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那不同于国际标准仅仅是提供检测方法，我国呢是直接给出了明确的判定依据，可以说多项指标是走在国际的前列啊，把安心的底线固化为强制的国标，尤其是给这些低龄的儿童群体啊更高的等级的守护，其实这也是给消费者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同时也是万亿美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

0: 守护身体的化妆品有了铁规矩，那培养心灵的艺术教育也迎来了硬门槛儿。最近呢，中国传媒大学就发出了招生大消息啊，说从2027年起呢，戏剧、影视、文学、导演等8个艺术类的专业取消校考和省级统考，录取呢完全是以高考文化课成绩为准。这个消息一出啊，也是迅速冲上了热搜，网友呢一边倒的支持，说直呼搞文艺的先得有文化。说到这一次的这个调整啊，其实并非是突发新政，而是艺考改革的一个延续。那早在2021年呢，教育部就定下了基调，扩大统考范围，严控校考，大幅提高文化课的录取要求。那各地这些年呢，也一直在逐步加码文化课的权重。那中传这次的调整呢，也是改革推进到当下的一个顺势而为呀。那大家之所以反响特别的强烈呢，其实核心也是盼着说终结文化课不行就转艺考的这么一个升学的捷径。因为过去呢，不少人靠短期突击专业，靠低分蹭名校，然后把艺考呢当成了升学的曲线救国的一个路子哈，所以也就造就了行业里的一些尴尬。有的演员呢念台词的时候去念数字了，有的呢连基础的常识都频频出错，那文化短板啊也成为了大众所吐槽的一个重灾区。所以从招生入口来抬高文化的门槛，其实就是从源头就挤掉了公立的水分。那单靠这一次的招生改革，当然说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但是它也释放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艺考从来都不是文化课的退路，那艺术赛道拼到最后，拼的永远是文化底蕴，把文化门槛立住了，才能够筛掉投机者，才能让真正有热爱和有底蕴的人站到行业的中间来。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0: 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来给大家送一波福利。如果说您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想要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万眼贴，让浙江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能放心体验。那如果说你有感觉到自己经常看东西模糊流泪，还有孩子视疲劳的，建议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里面有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等，搭配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也很明显啊。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的，还有惊喜福利，除了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送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再加智能按摩仪，还有更惊喜的，每人再送一张周年庆刮奖卡，没有空奖，而且呢已经有幸运听众刮到了华为手机了，整单返现，还有清零航天发射观摩，这也是全年活动力度最大的时候，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1: 领先一路晚高峰，接下来和大家关注一组国际动态。夏天以来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席卷欧洲多地，旱情和热浪双重冲击着当地生产生活，英国波黑等地受到影响明显，像多瑙河、莱茵河等多条主流的河流水位显著下降，不少长期淹没水下的历史遗迹重新露出水面。英国部分地区已经连续一个多月降雨稀少，英格兰南部正式进入到持续干旱天气状态。那往年绿意盎然的伦敦城市公园啊，如今呢大片草坪枯黄失色，和往年的景象反差非常强烈啊！不少到访的游客都直呼太意外了。那波黑近期呢遭遇了新一轮的热浪，全国多地最高气温突破40度，河流水位降到了危险水平。当地政府已经呼吁民众节水节电，建议企业呢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安排户外作业，降低极端天气带来的风险。再来将视线转向阿根廷，当地时间8月5号，阿根廷足协正式通过决议，将每年7月15号定为阿根廷国家足球队日，以此纪念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的经典逆转之战。在2026年7月15号的世界杯半决赛呢，阿根廷在先丢一球的局面下，凭借恩佐·劳塔罗的先后破门，2-1逆转英格兰晋级决赛。那这场胜利让阿根廷全国陷入到了狂欢啊！尽管呢，球队最终在决赛当中0-1不敌西班牙，收获亚军，但是这一场逆风翻盘的对决依旧成为蓝白球迷心中的深刻记忆。那这份致敬呢，并不只限于成年国家队，同时覆盖男女足、青少年队、五人制足球、沙滩足球等等所有级别的队伍，也致敬每一位为蓝白战袍拼搏的球员。最后来关注，根据英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月5号，英国 AI 安全研究所披露该机构发起的

0: 超120种测试当中，发现美国Anthropic 公司和 OpenAI 的两款先进模型试图通过创建虚假网络身份诱骗人类授予其对相关平台的访问权限，并且呢植入恶意代码。该机构表示呢，这是首次观察到 AI 在无特定提示的情况之下自主在真实世界当中实施欺骗的行为。接下来到了17:54，以上呢就是今天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见。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盛夏用电高峰，国网温馨提醒，空调26度减少用电负担，电车23点后充电，错峰省心省钱，小小节能举动，共建清凉浙江。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4: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7: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台风白海豚较大可能9号下午到10号在浙江沿海登陆，浙江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为4级。
6: 2026年浙江高考招生录取工作顺利收官，省内外高校共录取37.18万名新生。
7: 义乌跑出跨境出海加速度，跨境电子商务半年交易额首次突破1000亿元大关。
6: 金华多位市民在市区一家智慧生鲜市集购买并委托经营的摊位，如今却无人管理，空置1个多月，投资为何打了水漂？阳光行动独立调查将重点关注。
7: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5: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7: 首先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今天下午5点，台风中心在距离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130公里的洋面上，目前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明天下午移入东海，较大可能9号下午到10号在浙江沿海登陆。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正在省气象台的浙江之声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8: 新林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7: 小蔡，白海豚未来走势怎么样？对我省的影响又如何呢？
8: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省气象台的预报室哈，这大屏幕上显示着台风白海豚的卫星云图。那我可以看到呢，白海豚真是一个庞然大物啊，它的螺旋结构非常的庞大，云系直径有1200公里，面积相当于7个浙江省的大小。那可以看到啊，它西侧的这个螺旋云系马上就要来到东海的区域了，那预计呢，台风中心会在明天的下午移入到东海。那根据目前的分析来看啊，白海豚较大可能会在9号下午到10号在浙江沿海登陆，登陆时预计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也不排除在浙江近海转向穿过舟山群岛北上的可能性。那为什么白海豚未来的路径会这么纠结呢？这是因为啊，当前的这个形势是非常复杂的，存在多个台风的相互影响，台风进入到东海以后呢，副热带高压会断裂，所以说呢，它的引导气流会进行一个减弱，所以它的移速就变慢了。于是白海豚就会想，到底去哪儿呢？那无论是西行登陆还是近海北上，对我省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首先来说到大风吧，总体呈现风力大、持续时间长的特点，预计10级以上大风，东海海域和沿海海面可能持续60个小时以上。那具体来看呢，东海海域今天的夜里风力会逐渐增强，我省的沿海海面明天起的风力会增强到9到11级，8到10号部分有12到14级局部， 14到16级，沿海地区从8号起风力也会逐渐的增强，过程最大的阵风可达11到13级。那再来看到降水的情况，受到台风路径的影响会比较大，所以目前来看呢，降雨的具体预报还没有给出，但是具体是集中在8到11号这个时间段内会是降雨的一个集中期，预计累计雨量会比较大，单点的这个极端的降雨也会比较明显。那白海豚呢，专家也表示了较大可能正面登陆我省，影响时间非常长，风也非常大，雨也非常强，综合致灾风险比较高，所以请大家呢要密切关注台风的最新动态，大家呢要及时对阳台上的物品进行清理，提早进行一个准备，也请大家密切关注当地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疫情信息，做好防台的各项准备措施。新林。
7: 好的，感谢小蔡。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和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方案，经研判会商，省防指今天下午2点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请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动态，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严格按预案方案逐项落实落细防御应对措施。
6: 台风白海豚今晚将进入48小时警戒线，逐步靠近我省，各地加强旅游景区管理，落实海洋渔业防台举措，加快农业抢收，全力迎战白海豚。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带来的报道。
9: 下午1点，舟山朱家尖大青山景区沙滩正值涨潮，受台风外围影响，海面风浪较平时增大，景区已宣布晚上6点起闭园。景区工作人员手持扩音器来回巡逻，反复提醒大家远离危险区域，尽快离开景区。上海游客王女士说，
10: 这是不凑巧有台风的景区，出于安全考虑不让我们下海，我们非常理解，下次天气好一点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来。
9: 在绍兴，当地多个景区从物资储备、全域巡查、预案优化三方面提前落实防台举措。绍兴市文旅集团企业管理部经理谢海民说，
11: 像东湖、兰亭、大雨林这些涉山涉水的景区呢，我们是加密了园区的全域巡查，重点呢是紧盯山体边坡、低洼地段、岭崖临水区域，像鲁迅故里、徐汇故里这一些老台门、文保点以及一些人员密集场所，都专门优化了台风防御、游客疏散转移的专项应急预案。
9: 沿海地区因直面台风登陆，是狂风暴雨及风暴潮灾害的防御最前沿。在台州玉环市东沙社区，当地居民正加紧对房屋开展防风防雨作业，大家利用门框钢制卡槽加装防护木板，抵御狂风巨浪，防范海水倒灌。
12: 这次这个台风啊，有可能又要在我们浙江登陆，那你们也要加强防范，注意安全。
9: 社区党员干部分片包干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逐户检查老旧民房结构、门窗加固情况，并上门劝导独居高龄老人提前做好避险转移准备。

0: 和管理用房转移等工作，确保养殖设施安全。
1: 现在都是新一网强了嘛，一般来说能抗风能力达到13到14级，村干部还要督促他们都要去做防台工作。我们就是在海上巡逻啊，去看呀，催促他们都要做好。
2: 记者从省海洋经济厅了解到，截至目前，全省14000多艘海洋渔船已全部在港避风，500多艘休闲渔船也全部停止营业，1900多名海上养殖人员撤离上岸，8300多艘专项捕捞渔船已全部收到延期指令，渔船正有序在港避风。 台风带来的强风雨将对农业生产造成不利影响，全省各地农户加快成熟作物采收庆度，并对农业设施进行加固防护。在温岭市松门镇松建村，联合收割机在田间抢收成熟早稻，种植户潘夏芳说：“
3: 到现在嘛，如果不收了，就全部来给我们，大家时间嘛把它收了，为了减少损失嘛。”
2: 当地农业部门已调度江苏等地外来跨区作业农机补充运力。目前，全市配套60多座烘干中心，近500台烘干机满负荷工作，满足农户抢收需求。在长兴县吕山乡龙溪村冬瓜基地里，30多亩大冬瓜亟待采收。村委会迅速组织志愿者队伍，2人一组接力将大冬瓜搬运出棚，送往冷库。村干部施露丽说。
4: 根本来不及，所以呢，我们就组织了这个志愿，希望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台风天，减少他们这个损失。
5: 随着普通类征求志愿录取完成，昨天下午，2026年浙江高考招生录取工作顺利收官，考生可以登录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浙江省高校招生考试信息管理系统，或通过浙江考试微信公众号“招生考试查询菜单”查询本人录取结果。 据统计，今年高考省内外高校共录取37.18万名新生，其中普通高考录取29.67万名，单独考试招生录取7.5万名，录取规模稳中有升，生源结构持续优化。 我省今年继续面向29个山区海岛县实施高校专项招生计划和地区专项计划招生。高校专项计划首次实施专业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改革，全国92所双一流招生高校通过高校专项计划，在我省录取570名农村考生，全省796名农村考生通过地方专项计划被录取。 同时落实残疾考生一对一对接机制，全省216名上线残疾考生没有一例因为残疾被拒录。此外，今年浙江全新迭代免费上线“蔷薇志愿”志愿填报智能辅助系统，累计登录超过110万人次，生成354.1万份志愿参考方案，有效缓解考生的填报志愿。
6: 那目前各高校已陆续启动新生录取通知书的寄发工作，提醒考生注意查收。今年上半年，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超1000亿元，同比增长超11%，首次半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这座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城市，正凭借产业链优势与持续创新的贸易模式，跑出跨境出海加速度。
7: 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晓亮和义乌台带来的报道。在浙江正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跨境运营中心，工作人员忙着通过电商平台实时处理来自墨西哥、巴西等国的订单。公司总经理吴文军介绍，企业今年重点拓展了拉美市场。我们在拉美主要是布局巴西和墨西哥两个主要的国家。 因为这两个国家占整个拉丁美洲的这个市场份额就已经85%的比例了。那我们一季度的话，其实比如说每天的 GMV 是大概500到1000美金，那我们二季度的话，日均 GMV
8: 随着平台流量增长，企业针对当地消费习惯，将热销品类从传统的小商品延伸至家居、宠物及节庆用品等领域，并借助海外仓备货，大幅缩短配送时间，提升消费体验。吴文军说：“
7: 本身拉丁美洲市场是仅次于北美和欧洲的消费能力比较强的第三大市场，就是巴西开始取消对50美金以下的小包裹的收税。对综合来说，我们所以选择了去拓展新的拉丁美洲的这个市场。目前的话，拉美占我们整体的生意比例是大概1/7左右的水平。那我们目标是希望今年，结束的时候，在年底我们能做到5分之2的这个水平，然后同时销售额具体的目标是每个月大概能做到10万美金一个月。”

0: 今年上半年，跨境销售额已经突破1亿元，同比增长了2倍多。公司创始人刘锡斌说，得益于义乌完善的供应链和便捷的物流通道，企业从短、中、长三个逻辑维度稳步扩大跨境团队，做大跨境版图。
1: 我们认为，像新 Temu 这种平台，它是属于短平快的，可以快速拿到结果的。中期的呢，我们认为像类似于韩国、俄罗斯啊、巴西等等这些独立国家的这种综合平台；长期的呢，我们认为像亚马逊啊等等这样的平台，是做我们长期布局的一些平台。
0: 企业的动向折射出义乌跨境电商的新趋势。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副秘书长姚超全说：“随着欧美市场日趋饱和，拥有超6亿人口、互联网普及率快速提升的拉美地区，正成为跨境电商的新蓝海。
2: 我们协会有370名左右的会员，其中做拉美这块的将近100名左右，相较去年翻了1倍。义乌最大的优势在于完整的一个小商品产业链和快速供应链能力，很多产品可以实现小批量、多批次。”快速发货，这与拉美市场需求非常契合。
0: 市场的拓展离不开通关物流效率的支撑。在义乌快件跨境监管中心，近万个跨境包裹每日通过空运、公路、海运等多式联运发往全球。截至今年6月，中心累计出口额已超去年全年总量。业务的爆发式增长还得益于清关加报关单、先查验后装运、TII 国际公路运输等创新模式的落地。浙江达岸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小强表示：“
3: 先查运后装运模式落地之后，客户可以把跨境电商货物和一般贸易货物装进一个柜子出运，省去了很多物流成本，揽货周期缩短一半，成本也降低了很多，客户反馈非常不错。”
0: 与此同时，义乌在国际邮件互换局成功开通 TII 加跨境电商邮路新通道，一辆 TII 货车12天可直达俄罗斯喀山。义乌邮政国际业务分公司经理蔡飞飞说：“
4: 开通 TII 加跨境电商9610的报关模式，邮件到达俄罗斯整体的运输时间将缩短20%。在海关的支持下，我们还陆续打通了公铁联运、集运出海等特色线路，为客户提供更加丰富的物流解决方案。”
0: 为保障新通道顺畅运行，义乌海关提供24小时预约通关服务，并建立口岸加属地协同机制，动态跟踪货物出境流程。从市场开拓到模式创新，从物流升级到监管优化，义乌正以全方位的加速度稳固其作为全球跨境

0: 吴迪的报道。
1: 25岁的汤女士因工作需要经常在户外跑，这几天暴晒下来，皮肤亮起了红灯，到医院一查，确诊为日光性皮炎。
2: 我就是平时工作比较忙，然后经常熬夜，喜欢吃辣的、油的、咸的，这几天暴晒皮肤就非常痛，火辣辣的感觉，碰一下就很痛。
1: 省中山医院美容皮肤科副主任殷洪武介绍，入伏以来几乎每天都会接诊两三例这样的患者。日光性皮炎就是由过量紫外线照射后引发的皮肤急性光毒性反应，常见症状就是发红、肿胀、水泡、

0: 脱皮又疼又痒。
1: 干啊，这种进行一个紧急的处理。
0: 说到日常防晒，不少人有个误区，觉得阴天没太阳就不用防。殷孔武说，防晒跟气温高低没关系，阴天紫外线照样穿透云层，防护不能省。
1: 一个是涂防晒霜，在户外如果暴露30分钟以上的，我们建议涂这个 SPF 值大于50的防晒霜。日常通勤的话，用30就够了。第二就是物理防晒，撑伞啊，就是戴帽子。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敏感类型的皮肤呢，我们建议尽量少吃一些光敏性的食物，比如说常见的这种芹菜呀、香菜呀、芒果、菠萝之类的。
0: 防晒产品的涂抹方法也很重要。宁波市第九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吕丹提醒。
2: 涂防晒用量一定要足，我们面部防晒的话，一张脸正常的单次用量是一个硬币大小，就给它轻柔的抹开，不要反复的揉搓它，会造成成膜剂不成膜的情况，每个部位都涂到，直到全部均匀的涂抹在我们的脸上。
3: 高温持续，杭州五大市属体育场馆成了市民和户外劳动者的清凉驿站。五大场馆同步设立的夏日社会服务点，免费提供凉茶、绿豆汤、冰镇饮品及各类防暑药品，饮品还能无限续杯。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带来的报道。
4: 下午2点，烈日当头，杭州全民健身中心的社会服务点前，冰镇柠檬水、绿豆汤、凉茶和各类防暑药品一字排开。不少刚运动完的市民和路过的外卖小哥停下脚步，喝上一杯冰饮。
5: 现在的服务特别好，里面有空调，
6: 这么热的天还拿这种凉水，自己都感觉很暖。
4: 杭州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场馆管理部副部长周玲玲说，今年暑假期间，杭州体育馆、杭州游泳健身馆、杭州大观游泳健身馆、杭州全民健身中心、杭州模型无线电运动基地同步启动夏日便民服务，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半，免费饮品不间断供应，而且天天换花样。这项服务将持续到8月底。
7: 本身我们是开放场馆，高温天呢，这种群众啊，提供一份清凉，这也是我们的这个初衷嘛。我们想到的种类也比较多，像今天是菊花茶，那明天的话就是可能是柠檬水，我们饮料呢就是酸梅汤啊、果汁啊，变着花样的。
4: 据了解，这个暑期五大场馆日均接待健身市民约5000人次，在杭州全民健身中心还专门设置了爱心捐赠点，市民可以自发捐赠饮品，将这份清凉接力传递下去。杭州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场馆管理部部长张鼎说，
8: 从场馆内的公益开放拓展到场馆外的暑送清凉，将爱心传递给更多的人，还有很多爱心人士看到我们这个活动后主动捐赠饮料和水。今年是活动开展的第一年，我们想通过几年的努力将此打造成一个公益品牌。
9: 近日，浙江之声阳光行动接到市民反映，他们花重金在市区一家智慧生鲜市集投资购买，并且委托经营的摊位，如今却无人管理，空置了一个多月。不仅摊位租金收不到，后续处置也成了问题，投资打了水漂。请听浙江之声阳光行动记者的调查报道。
10: 菜园省智慧生鲜市集位于金华市区滨虹路1100号。记者来到现场，发现这个临街而设、周边小区遍布的生鲜市集，大门敞开，无人出入，里面空空荡荡，商户都已撤摊。附近卖水果的田大姐这样说：“
11: 正式开业是什么时候？
12: 今年5月1号。刚开始呢，正常的运营它有

0: 之后他发现这里的摊位产权非常混乱。
1: 我来买的时候，他们就是跟我们承诺过的，有这个房产证的，一砸一户40年产权，然后把我们房产证住起来呢，一边房产就像不是一砸一户住起来，就是70-80户名字写起来，
2: 8年的产权是有
1: 房产证，还有4倍没拿回来。
0: 独立产权高回报率的承诺让很多人投资入场，没有仔细核对合同就签了约，直到收到了安分共有的产权证时，大家才傻了眼，原来他们购买的并非某个具体摊位的独立产权，而是整个市场总面积的若干分之一份额。一本产权证上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权利人。业主朱先生了解到，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房产过户的不动产权证有4本，
3: 他这里呢有5个总证，3个呢是70多个平方的，还有1个总证呢是341个平方。这个4本证呢，他全部都做了安分共有产权证，做了105本，还有最后一本最大的是638个平方，这本证呢，通过法院呢把它冻结掉了，因为他这里涉及的这个资金太大，至少在3000万以上。
0: 安分共有产权证对于业主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条文规定，安分共有各个共有人的权利不是局限在共有财产的某一部分上，或就某一具体部分单独享有所有权，而是各共有人按照其份额享有所有权。这意味着菜园省业主安分共有的份额不对应具体的经营摊位，无法就该经营摊位主张单独所有权，也无法直接对产权进行实体分割。投资人陈女士感觉自己好像掉入一个精心设好的局，
4: 总共80个摊位卖了300个人，而且我们买的是摊位，他给我买的是面积，导致了我摊位在哪里也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固定的摊位给我买。首先他们说了谎，那么我的认知也是有限的啊，我就把钱交给了他们，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老板也联系不上。
0: 那么这些安分共有的不动产权证办理是否合法合规？近日记者联系了负责不动产权权利登记业务的部门，金华市自然资源调查登记中心，就菜园省生鲜市集项目办证的相关情况提出若干问题。对方表示，已办理的4本不动产权证中，相关买受人除自己本人到场办理外，均通过厦门市公证处网上办理了委托公证，共同委托一人办理房屋转移登记有关事宜，办证所需提交的材料清单、办事流程均符合相关规定。中心表示，由于该项目情况特殊，买受人众多，在不动产权证办理前，他们都曾向买受人发短信进行风险提醒，在未收到异议后办理转移登记。据知情人士透露，菜园省项目销售方金华市百元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以及运营方苏州嘉宏瑞商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金华分公司均于去年4月注册成立，去年5月开始项目销售。目前相关公司所有公开电话及销售人员均联系不上。面对项目宣传销售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异常现象，属地市场监管部门是否知情？对此，金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去年7月，经群众举报并初步掌握百元公司涉嫌虚假宣传线索后，他们对百元公司立案调查，当年11月对百元公司虚假宣传的行为作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罚款80000元的行政处罚。今年以来，他们并未接到群众对百元公司的投诉或举报，因此并未跟进。目前菜园省部分业主已通过报警、起诉，也向有关部门反映等方式表达诉求，婺城区人民法院已受理，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也已介入调查并立案。浙江泽建律师事务所律师朱新谋提醒，
5: 这一类的投资模式的核心风险啊，主要就是买受人取得的它仅仅是共有份额，它不是特定摊位的一个独立产权，没有办法实现我们所谓的实体占有、使用或者这个运营啊。所谓这种反租，它往往也是依赖我们运营方的履约能力，那么如果这种资金链断裂或者运营方注销，那么这种租金承诺就有可能成为空头支票了。我们还是建议市民在投资前还是要保持警惕的，审慎评估，必要的时候还是要咨询一下专业律师，避免出现这个血本无归的情况。
0: 浙江之声阳光行动将持续关注此事进展。
6: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关注国内外新闻，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今天宣布，由我国科研团队编制完成的1:500万新版全月地质图近日正式发布，精准标注了1.3万多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为我国

0: 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科学支撑。
1: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
0: 工信部近日印发《民用爆炸物品行业安全发展15-5规划》，设定10个主要目标，包括企业集团现场混装炸药许可产能占比大于等于40%，主要产品产能利用率大于等于75%，排名前10家生产企业集团行业生产总值占比百于70%以上。
1: 受到美元走软、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以及中东局势积极进展消息影响，国际金价今天出现显著跳涨，现货黄金价格一度突破每盎司4300美元关口，单日涨幅超过4%。国内多家黄金珠宝品牌当天的单日报价每克涨超55元。
0: 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说，目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中制造内部分歧。近期有传闻称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经多次辟谣。
1: 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今天举行，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他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没有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0: 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发布官方声明，就成立商业子公司并且出售部分世界杯股份的计划表示道歉，但重申了对主席因凡蒂诺的支持，因凡蒂诺不会辞职。
1: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于云，感谢您的收听。
2: 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4: 北京时间18: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义，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1: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2: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十年你早就失去一条胳膊了。
0: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3: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0: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数媒联合出品。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体育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是赛场上挥洒的汗水，让每一次奔跑跳跃都充满能量。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浙 BA 城市争霸赛，
4: 是和兄弟并肩看球的时刻，为进球欢呼，为逆转喝彩。
5: 获得揭幕战冠军的是
4: 是拼搏向上的精神传递，是在运动中突破自我的成就感。
6: 希望大家看完浙 BA 能够爱上篮球，爱上运动，收获健康跟快乐。
4: 更是

0: 在世与生活交融，让每一天都过得精彩。
1: 看完这边一定要逛逛市集，尝尝美食，然后去看一下浙江的美景。
0: 热血不分年龄，热爱可抵岁月。
2: 白天印花布，晚上抢老板。
0: 浙 BA 让体育点燃生活热情。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8: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9: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0: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1: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2: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3: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4: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8: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18: 竟然有这个，好小啊。
0: 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此时此刻你的一些情绪表达出来。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呢有很多种，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啊。那更期待各位能够多唱唱歌，同时在抖音端搜索是大 VO， 是大 VO，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啊。还有朋友在问怎么能见到大 V。相见不如怀念呢，啊，为什么很多年前我们说电台的主持人是有一种神秘感的，但现在我发现我越来越不神秘了，啊，就是这保持那种想见，哎，但是又不见那种状态，其实是最美妙的。好了，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的互动话题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跟我今天不停的在网络上被一个字儿刷屏，就是不停的被这个元素啊，就是这个满脑子满眼睛都是它。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吧，那我们先不说这首歌的名字，它是一首粤语歌，来自于陈奕迅啊。

0: 各位，这首歌的名字叫《黄金时代》。哎，你大概能猜到我今天要聊什么，是吧？今天社交网络的这个热搜我看了好多，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我刷着刷着发现都被同一个字刷屏了，它可以是一种颜色，它可以是一种元素，它可以是一种状态。这个字叫金。哎，首先是黄金的价格暴涨，沉寂半年之后，这个金价突然暴力拉升起来了，现货金价一度冲破了4300美元每盎司，单日涨幅超过4%，创下近5个月来的最猛涨势。而且今天看到很多的这个黄金珠宝品牌公布的境内足金首饰的价格，老凤祥每克1293，单日涨了60不到啊，老庙黄金每克1300块，单日涨了63，周生生每克1295，单日涨58。朋友圈里边好多说买金为什么不趁早。这首先说金价，哎呀，好多金价，好多很多问我，就是哎呀，这你买黄金了吗？你投资黄金了吗？我点了个不感兴趣啊，因为我确实买不起。我就继续刷继续刷往下刷呢，我突然又发现了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我给简单给大家讲一讲，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人把两个颜色的球，一个是金色的球，一个是黑颜色的，两个圆球，把它做了一个实验，就把它搅拌在一起。金色呀占比不到10%，就是他把这两个球融合在一块，这个金色不到10%，但是当它跟这个黑色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你的视觉上完全看不到黑色，只能看见金色，视觉上都是满满的金色，黑色就完全的被吞噬成底色了。我的天哪，我这一下整个评论区也好，或者说在我的这个眼前就全是金色。真的啊，我看到评论区里有人写了一句话，让我觉得挺有感触。他说只要心中有金呐、啊，金子的金啊，再黑的漆也压不住你的光。我是眼前瞬间金光灿灿。而且我们说黄金的涨跌不就像人生一样吗？对不对？投资黄金也就像投资人生一样，不在于追逐每一次的波动，而在于什么？长久的持有。啊，清醒的取舍，最终你能练就一份从容啊。真正的光芒来自于你自身，是否已经成为那枚沉静而坚定的真金？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聊一聊金子。
1: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2: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1: 用歌词讲述故事，
2: 用旋律表达情绪。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2: 用音乐交个朋友，
1: 交个朋友。
2: Music time, music time, music time。
0: 既然今天聊黄金啊，很多朋友也特别期待大卫今天呢，好视力争气眼贴该如何融入进来这样的广告。我想了半天啊。首先先告诉大家，记住这个神秘电话啊，4008-833-1912，4008-833-1912啊。这个我们说这最近是26周年的好视力周年庆啊，然后呢特意拿出100万的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啊，这当中添加了这个中草药成分，用量也很讲究，搭配的国家专利促进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也很明显。如果眼睛干涩酸胀的时候，当时就能缓解。没用过的，你可以先试用，再下单感受啊。那么趁着这10分钟之内，拨打4008-833-1912购买好视力的，每人都能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然后额外再送您周年庆的专属礼包。有什么？黄金要出现了。这当中有被称为眼黄金的高含量蓝莓叶黄素，各位，眼黄金。哎，不单单是有眼黄金啊，还有这个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啊，安神助眠健康枕啊，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4008-833-1912，4008-833-1912，祝愿各位都能拥有一份黄金眼。有黄金没有？ 有各位啊。而今天我们接着黄金眼，我们再听一首黄金甲如何呀？啊。

黄金甲，哇哦，我觉得这是华语乐坛当中我们讲金这个元素最有气势的一首歌啊。周杰伦黄金甲收录在2006年的专辑依然范特西当中啊，而且整个呢你去搭配着整个电影去听这首歌啊，你会发现金色在黄金甲这个歌曲当中包括电影当中其实代表着三种不同的层次。第一种就是金色首先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它代表的是至高无上的象征，那黄金甲表面看起来是荣耀的，对吧，是至高无上的，而实则它是禁锢人性的一个枷锁，而黄金甲背后隐藏的腐朽残酷或者是某种程度上的欲望啊，这个是它的第二层。第三层就黄金甲家中也说明心中有金，你套上黄金甲那一刻你就是荣耀，你就带有一份荣耀，你就带有着对于包括在整个战场

真的所向披靡。那么各位，在华语歌曲当中还有哪些歌是聊啊提到了金色啊，提到了金的，但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的说一说啊。要是说我们接下来黄金甲是用黄金做成的衣服，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衣服叫金缕衣。哎，金缕衣

哎，刚才很多朋友在听到这首歌曲当中，哎，中间这一段好像是越剧啊。是的，在经典有流传的舞台当中呢，这首歌让大家再次记住了叶炫清。叶炫清呢出生在越剧世家，也是新生代非常优秀的一位歌手。然后他在舞台当中呢是跟自己的妈妈啊，包括这现场负责节奏鼓点的是叶炫清的爸爸，和负责弦乐演奏的是叶炫清的爷爷啊，在现场的一家人同台演绎了这个千古之声啊。那今天我们说金价暴涨的时代啊，这我们也通过这首歌明白，有一种金其实买不到，对不对？那就是逝去的时间和那些时间当中闪闪发光的人。但是我们在写作文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在创作一段这个文案的时候，我们形容一段时光难以忘怀，我们一般会用什么样的词？会不会用一个词叫流金岁月，对吧？流金指的就是融化的黄金，对吧？流金岁月，你想象一个画面，夕阳洒在河面上的光，哎，包括很多人会把这过去的美好的时光用最珍贵的金属液体洒在湖面上的这种状态来形容。而且我们听到这首歌创作在2000年，是周传雄的流金岁月啊。当然这首歌呢其实创作在周传雄自己个人情感经历比较特别的一个时段啊，情感事业都是一个转折期，所以他把自己的一些遗憾啊融入在歌曲当中。但我们去想一个状态，就跟前面我们说的那个实验，把金粉融入黑漆的过程，像不像是流金岁月之于一个人的一生？就是很多珍贵的金色回忆，它是会被很多杂七杂八的琐碎所包裹着，但是这些金粉没有消失，它在某个角度之下依然闪闪发光。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4: 好，在整点过渡回来之后啊，由于今天很多朋友都在跟大卫说涨了，金价涨了，对，大家很开心啊，甚至还有朋友们这个说是这个要再加仓，这我们节目里边不给大家任何建议啊，这个这股市有风险啊，入球这个入市输谨慎啊，这个我给不了大家专业的意见啊，但是我能从这种状态当中感觉到大家很开心很快乐啊，但我给大家送一首歌吧，什么是金呢？沉默是金。啊，这是在华语乐坛当中啊，这个最著名的啊有关金的一首歌，也是华语香港乐坛当中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那当然大家比较熟悉的两个版本，一个是两位巨星许冠杰啊，这个和张国荣的合作啊，另外的就是张国荣的独唱版本。而这首歌本身也诞生在香港乐坛的这个黄金年代啊，它是一种处世哲学的时代金曲。那主题就是沉默是金，不理闲言，专注前行，有的时候比金子还要珍贵。

面对是与非，面对争议，面对逆境啊，是不是大家都能做到保持一份豁达、冷静和自信，洒脱的去沉默应对？其实这件事情很难。而我们说，之所以沉默是金，是因为你不为人知的受到的一些伤害啊，练就了金黄色闪闪发光的你。接下来我们听的这首歌叫《金黄色的》，它其实在象征的是金黄色，象征的是一种愈合之后的生命状态啊。然后呢，也呼应了余华关于生命是疗伤过程的一个哲学思考。每个人其实都是带着伤口的人，对吧？不管你是在生活、感情、工作，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会改变你啊。但是这或许就是属于人的脆弱的却闪耀的幸福，我们终究都会变成金黄色的人。

我们说这个世间有千万种风物，但最治愈人心的风景会不会有那么一场日照金山呢？有的人说啊，人的一生一定要看一次日照金山，是不是为了跟风打卡？不是啊，而且在我们现在的这很多景区，日照金山有很多有很多。但是为什么要去看这样的一个场景？是因为当第一缕朝阳掠过雪山，当这个白雪皑的这个场景啊，被这个太阳所笼罩，整座山变得温柔通体璀璨的那一刻，你会觉得哦，人间一切都是可以期待的，那都是值得的。它是一种地理环境、天文现象，包括物理光学、气象条件组成的一种短暂的自然美学的奇迹。

0: 19:15。
1: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2: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3: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2: 生活给你100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1: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来吧，各位猜一猜，这两首歌应该很简单的啊，再听一遍啊。嗯，有朋友说金色麦浪，这才几点啊，感觉有点昏昏欲睡了呢。风吹麦浪啊，什么季节会是金色的？毫无疑问是秋天啊，明天就立秋了。每年的八月初呢，很多网友都会不约而同的在平台上感叹说，立秋前后感觉悲悲凉凉。其实你说是矫情吗？好像也不是，而是对于夏天马上要溜走的那种不舍，或者是对时间过得太快的一种无力感。听风吹麦浪的声音，我们也马上啊，当然也没那么马上，尤其对于江浙的朋友啊，夏天留给我们的体验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但是马上有很多地方要步入到丰收的季节，而秋带给我们的这种状态，这种收获感，万物生长，岁月流转，又何尝不是四季留给我们的黄金呢？

阿九说了，说这个大威啊，今天听了这个话题，说金价在涨啊，然后呢，这个那是物质的金，对吧？金色呢，在黑暗当中依旧发光，那是精神的金啊。明天又是立秋，那又是时间的金。最近行业不景气，我也希望我能多一点金。啊，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啊。那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各位注意这八个字的分量，我们说这几个字到底是不是一个励志的口号，它是建立在一个绝对自信的价值判断上，对吧？很无懈可击，因为我是我，我是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存在，被打击了啊，我仍然能够站起来，因为我就是这个创造价值的根和源泉。千金散尽本身只是一个形态的，或者说价值形态的暂时的转换，只要你这个人还在，你的价值就会以各种各样的形态还复来。此刻各位听到来自陈楚生《将进酒》。

0: 北京时间19: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3: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4: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5: 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6: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1: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1: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1: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1: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1: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0: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说到补钙，我们都知道钙就是管骨头的，对吧？补钙就是为了防止骨质疏松的，对不对？对，但不止这些。世界卫生组织有过科普，人体有很多慢性问题都跟长期缺钙有关系，比如说钙参与肌肉的收缩、神经的传导、免疫细胞的工作强度啊、血管的调节，人身上上千种生理活动都跟钙有关系。比如说啊，骨骼，这个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腰酸背痛、骨量下降、骨质疏松，年纪轻轻啊，关节酸痛啊，磕磕碰碰就骨头疼、骨头折，这都是钙的缺乏。再一个，神经系统啊，入睡困难，这跟缺钙有关系；夜里抽筋盗汗，跟缺钙有关系。这人情绪烦躁，管不住自己，爱发脾气，记忆力下降啊，这都跟缺钙有关系。再就是循环系统啊，说心慌啊、血压波动啊、血管弹性下降啊，跟缺钙有关系啊。再就免疫力，说免疫力弱，反反复复的感冒啊，有了炎症哪儿破了之后长不上，这都跟缺钙有关系。所以钙不是只管骨头的事儿，你这种想法太小看钙了。我们的身体啊，从来都没有小看过钙。我这么讲吧，人的身体为了保住血液里钙的浓度，会上骨头里去拆这钙，连骨头都拆。你说他得多重视这钙？人身体里的钙啊，99%存在骨骼和牙齿里，它是仓库啊。那剩下的1%呢，在血液和细胞里，参与心脏的跳动啊、神经信号的传递啊、肌肉。

的收缩呀，血液的个启动淤压，从骨骼里把钙拆出来补到血液里，这个机制叫骨钙动员，就是身体宁可拆自己的骨头，也得保住血钙的稳定。人要是长期缺钙，

骨关节的边缘，哎，骨骼包，这就变成骨刺了。钙自己是没有方向感的，它需要有人领路啊。我们身体有两种蛋白质专门给钙领路，一个叫骨钙素，负责把钙送到骨骼里去，还有一个叫基质葛拉蛋白啊，它守护血管壁上啊，拦住钙不在血管壁上沉积啊。但是呢，这两个蛋白质平时不干活啊，它睡大觉啊，谁负责督促它们干活呢？维生素 K2。维生素 K2 是钙的总调度长，它在我们的身体里把这两个蛋白质激活，骨钙素激活之后就负责把身体里各地的钙抓起来往骨头里送。这个基质葛拉蛋白被激活之后呢，就会在血管壁上设置关卡啊，过来钙就拦住，你不能在这儿沉积，你得到骨头里去给它拦走啊。这就是维生素 K2 的工作啊，它的工作就是纠正钙化，提升骨密度，这个底层逻辑就是这么来的。维生素 K2 这个成分呢，我们现在对它研究的时间比较短啊，最近这20年才开始研究啊。前一阵子有个大姐拿了2瓶维生素 K2 找我，那也花不少钱呢，进口货啊。还有一瓶呢是很便宜的啊，在网上买的�啊，价格差了3倍啊。她问我这两个东西差在哪啊，为什么都是维生素 K2 价格差距这么大。首先这种问题很正常啊，都是汽车，一个楼的一个方向盘，四个轮子，一踩油门呜呜跑，都是汽车，那价格怎么差距那么大呢？对吧，它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咱就看成分表啊。他说这成分表里都是维生素 K2， 我说成分表写的是维生素 K2 啊，但维生素 K2 分好几种形态，你得知道啊，维生素 K2 有好多种啊。维生素 K2 在我们的身体里有1234567890一直到14，14个兄弟，但是能给人用的只有两个，一个是老四，一个是老七。这个老四和老七都是能给人用的，但是老七比老四强1000倍啊，所以知道同样是维生素 K2 啊，老四和老七不一样，这是第一。第二，同样是 MK7， 我们叫 MK7 型的维生素 K2， 但是有的人做出来的全是杂质。什么叫杂质呢？就是不是维生素 K2 的东西，不需要的也掺杂在这里面，它过滤的不纯净啊，这是杂质。还有就是结构，杂质大家能理解，结构就不太好理解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同样是椅子啊，这椅子腿冲下，面冲上，你就能坐在上面。那腿要是冲上，面冲下，你就坐不上去。都是椅子，但是结构不一样。维生素 K2 也是这样的，更多的企业生产出来的维生素 K2 啊，是一半蹬着腿冲下的，一半蹬着腿冲上的，但都是凳子，一半能用，一半不能用。能用的那部分钱你花了，不能用的那部分钱你也花了，明白了吧？这是形态结构的问题啊。第二个就是剂量、浓度的问题。前一段时间我跟张美霞教授还有陈解鹏博士做了个直播，那张美霞教授反复强调量效关系，大家得知道为什么要强调量效关系啊？就吃多少，每天90微克以上的 MK7 才开始有临床意义，上了年纪的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每天最少得吃180微克，像我都吃360微克，甚至吃到450微克，这是第二个问题啊。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品质的稳定。这话什么意思呢？维生素 K2 啊，它是一个用微生物发酵出来的一个产物。微生物发酵的东西啊，温度差一度，时间差几分钟几个小时，菌种的活性差一点，它出来的东西就天差地别。有的时候你吃进去那真干活，有的在身体里转一圈它就走了，但都叫维生素 K2。这个我相信大家应该能理解。啊，同样一个产品啊，不同的人制作，他做出来的东西可能就不一样，就主要是手工艺品啊。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选信得过的企业啊，我们得看看是谁在制定这个行业的标准啊，标准的制定者他在这个领域他扎的就深，做的就透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选择维生素 K2 产品，得知道什么样的值得选择。我们选择的永远是什么？是价值

0: 而不是价格。好，今天话题就到这儿，下面看看听友提出哪些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433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哎，你好，金老师。
7: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8: 我小孩子做了一个那个腺样体的那个微创手术，然后做完之后，他就是流鼻血，就是。
7: 腺样体微创手术偶发流鼻血，一般来讲没啥事儿，过几天就能长上。他现在还这样吗？
8: 现在昨天没有。
7: 这都不算什么事儿啊，这血只要能止住就没事儿，伤口它是要长的嘛。
8: 是会止住。
7: 那现在还流血吗？
8: 昨天没有流血，之前就是偶发的。
7: 前天流吗？
8: 两次流。
7: 前天还在流。
8: 对。
7: 哦，你应该跟医生找医生谈一谈。
8: 之前我找过一次了，然后医生说是那个天气热或者是那个黏膜损伤的血管扩张造成的，他说跟他手术没有关系。
7: 嗯，那不管有没有关系不要紧，我们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
8: 哎，对，
7: 嗯，
8: 然后我想确定一下，然后再那往后我是不是应该有哪几个方面这样应该注意一下的？这样
7: 没啥可注意的，就别刺激它就完了。
8: 啊，这样是吧？
7: 嗯，
8: 哦，那好的。
7: 因为鼻腔里面的伤口也是伤口，它跟肌肉组织都是一层一层的，它是需要有牵拉的，嗯。
8: 就比较担心，他又是个体育生，然后锻炼的比较频繁。
7: 没啥事，他不是什么结构性的错误什么，没事，不用担心，会长上的。
8: 啊，其他没什么，体生的挺好的，我确实是有点担心他锻炼了，就是。
7: 嗯，没事，嗯。
8: 好的。
7: 好嘞，再见啊。
8: 谢谢您哈。
7: 不客气。
9: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0: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 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7: 手机尾号273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1: 对对对，是我。
7: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1: 颈肩腰背啊，这个地方都很难受，这个毛病是那个都月子以后起的，产后起的。
7: 嗯。
11: 就是很难受胀，好像是阴雨一样的天气，然后像毛毛雨，这个贴这个药啊，就坐着都很难受。
7: 哦。你这个多大年纪了？
11: 我今年40岁55。这个毛病起来，我小孩今年都28了嘛。
7: 嗯，怎么说呢，你这个事儿啊一定要补气血，要补肾阳啊。我平时说那个气血双补和三边方你都应该用啊。
11: 我在这个时间在，反正产后之后我医生啊一直在看这个的话不好那个不好，然后他们介绍给我哪个医生好，我就马上去看，然后吃的都是那些中药，他们也说是那个气血不足，然后叫我补气血的。
7: 对对，方案都是一样的，但是执行起来就看你怎么执行了。像你这种情况，用药调的话，不得调个半年一年的。
11: 这个中药我实际也吃，反正每年都吃，然后吃的都没效果，我都不吃了。吃了，反正实际吃很长的，每年都吃的。就是看医生的，
7: 只要是吃对了是一定有效果的，你吃要是没效果那就一定在哪出问题了。反正我建议你就是气血双补和这个三边方。
11: 哦，好的，谢谢铁峰老师啊，谢谢。
7: 哎，不客气。
12: 铁峰帮你忙。
7: 你好
13: 铁峰老师啊。
7: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13: 我是8682的听众。
7: 你说。
13: 我要想问一下，是这样的啦，我一个爱人呢，在了现在是70岁，68岁的时候呢，查出来是直肠炎。那手术呢，在上海华山医院手术的，照口也照了，化疗了，当了四次化疗。第一次呢是阿萨利帕200毫克，再加上西洛德吃的，这当了一个疗程以后呢，情况倒还好。结果呢，当了第二次，又当了第三次。结果当了第四次的时候呢，这个就发生了什么呢，收麻啊，这个
7: 啊，我明白了，
13: 垂麻啊，
7: 我明白，
13: 这个化疗来了。
7: 嗯，
13: 来了以后到现在为止呢，这个手呢大拇指的一些好一点的，四个另外四个呢比较难受麻，那主要还是小指头呢特别难受。那除了这些以外呢，那现在要去难受的是难受到什么呢，难受到两个手指麻，下肢呢包括大腿的都有点麻的感觉。
7: 嗯，
13: 这一个问题。第二个嘛，睡眠呢始终这个不是很好。第三呢，就是说人的力气没有，
7: 嗯，
13: 比较难受。
7: 嗯，
13: 那是说呢，我想问一下铁峰老师，你说这个是能够像这样情况，这个药吃了以后呢，效果好像我用了西药，比方说一般来说，比方说用的加固艾呀，好像是打针的，好像是吃的，好像是维生素 B 的啊，这些东西呢也用了，用了以后呢，有时候效果好，有时候也不怎么好了。请问铁峰老师，还是考虑有这东西的办法有没有？
7: 有，我常说的纳豆激酶可以给他用。你现在呢，该做的疗还得做，但是呢，他的元气啊，通过这些化疗都被消耗的差不多了，所以要及时的补啊。
13: 好的好的，
7: 我给你的就是个建议，一个方向而已啊。这个时候你们一起要坚持啊，要鼓励他啊。
13: 啊，要鼓励他。
7: 情绪很重要啊。好嘞，
13: 铁峰老师，谢谢您。
7: 哎，不客气，
13: 好好，
7: 再见。
0: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晴朗说：“我老伴儿说让我吃蓝莓黄素，得一直吃，但我想不起来。想起来呢，我就多吃两粒儿。”想不起来就忘啊，这样行不行？偶尔多吃这一粒半粒的无所谓，因为叶黄素本身就是很安全的一个膳食补充剂啊，偶尔多吃一点没什么。但是呢，你今天没吃，明天吃俩啊，明天加倍，它是不能互相抵消的。所以呢，我们要从长远的时间来看，要有坚持的行为。尽量不要忘，对吧？你天天吃饭你怎么不忘呢？为啥呢？重视啊，对吧？ 所以提升意识，所以我们科普这点很重要，提升意识，你意识到了你不带忘的，对吧？唯有芹啊，芹菜那芹说，最近两天眼睛一直不爱睁，下午较为严重，请指点我应该吃点什么药。哎呀，你这个问题我不好回答。说不爱睁眼睛啊，没有力气，首先反映的病症在我脑海当中就是重症肌无力，这个病女带的比男的多。那么您到底是不是重症肌无力呢？得查了才知道。我最近身体气虚，我没有力气，我休息不好，我不爱睁眼睛，也有可能啊。而您这里对你的年纪、你的性别一点都没提，所以这个结论呢，我就不敢下。你要不你上神经内科查一下吧，万一是重症肌无力呢？早发现早治疗多好啊，对吧？唯有唐宇翔，我在2015年的时候，由于感冒引起鼻炎，到现在也没好。天凉了，受一点刺激就流鼻涕，到医院也去了，药也吃不少。您看看我吃点什么药呢？我认为你应该吃能够健脾、能够温阳的药，比如说附子理中丸啊，试试怎么样？唯有美杰说，我血糖偏高，薏米红豆粥能天天吃吗？我该怎么吃对身体好？您这个问题啊有歧义，我理解起来比较困难。薏米红豆粥，你的目的是健脾除湿啊，还是为降血糖啊？

单纯就是为了健脾除湿，可以吃啊，薏米和赤小豆啊，但是量很重要啊，吃多少很重要。未有天涯若比邻说，这十来天老感觉左下腹隐隐的痛，像针扎一样，不知道是怎么了。这不好说啊，比如说你有没有腹泻的症状，腹泻后有没有减轻，一般多数人有这个症状都会伴随着有腹泻，腹泻之后呢这个症状就会减轻。你有没有发烧的现象啊，有没有脓血便的现象，有没有水样便的现象，这都不知道，所以这事儿不好说。我的意见是不管怎么样你吃点益生菌吧，好不好？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
1: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2: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0: 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3: 手机尾号0410，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对，
3: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4: 我就是会阴部疼痛多年了，十几年了，我好多医院都看过，烧神经根也烧过了，现在烧神经根这边也很痛。
3: 会阴这个位置疼痛的原因知道吗？
4: 我这个的从绝经开始就是拉小便痛，到了后来我可能有一次那个电瓶车不好拉不动，我使劲拉，可能也有那个的。
3: 你多大岁数了？
4: 我72岁了。
3: 你这样吧，我给你找个疼痛科专家来吧，不然的话会耽误很多时间啊。那个我们浙江医院疼痛科的单汉民主任呢，是我的好朋友。很了不起的一个疼痛科医生，我让他来跟你聊两句，好不好？
4: 好的。
3: 疼痛科就是帮我们找到疼痛的性质和来源，然后我们再研究怎么治，怎么消除疼痛啊。
4: 好的。
3: 好
4: 的。
3: 我们现在呢，就有请浙江医院疼痛科单汉民主任。
2: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单汉民，浙江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疼痛诊疗工作10余年，擅长微创介入手术治疗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神经痛、肩周炎、膝关节痛、头痛、顽固性癌痛等。
3: 单老师您好。
5: 哎，田峰老师好。
3: 哎，给您添个麻烦，单老师啊，有一个72岁一大姐。会阴疼痛，疼痛的原因呢，他自己说看了好多医院，但实际上他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会阴疼痛什么原因，原因挺多的，我一时之间不知从何入手，所以把您请来了，您能替我问一问吗？
5: 好的，可以。
3: 嗯，那现在就可以说话。
5: 好的。我问一下，你这个痛啊，是怎么个性质的痛？是抽痛、刺痛、酸痛、胀痛？你要形容一下。
4: 哦，我这个痛就好像一痛起来就好像小便都熬不牢，很急很急的。
3: 不，他说你疼痛像什么？像针扎，像火烧，像棍子怼，还像抽筋儿。
4: 就是像针扎一样的。
3: 好，针刺痛。
5: 明白。好的。坐的时间长了会加重吗？
4: 坐的时间长了它也会痛，直了痛来的。

0: 好，我知道了。会晕
1: 啊。
0: 痛的，目前来说啊，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话题。首先是个诊断很难去明确诊断。第一个呢，我们要排除一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一般建议呢，做一个盆腔的增强磁共振，排除有没有一些骨质增生的神经卡压，有没有其他的不好的毛病侵犯到神经了。但是你痛了十几年了啊，一般来说你也看过很多医院，那恶性的不好的毛病基本上能排除掉。初步可以判定的疑似是会阴痛。会阴痛呢，包括我们昨天都做了一个会阴痛的患者，情况呢跟你有点类似，就小便的地方特别痛啊，就是坐的时间长又会抽痛、刺痛加重。大部分的会阴痛是个临床诊断，就是从你的描述上面我们认定是个会阴痛，但是我们要入院之后检查，排除一些其他器质性的问题。治疗上面是怎么做呢？你说的在其他医院做了这个烧神经的这个做法，烧神经这个
1: 对，
0: 做法呢，已经是一个落后的技术了，而且经过临床验证这么多年来说啊，不建议去烧神经。本来会阴痛就是什么，神经受到损伤了，神经在异常的放电，它神经被炎症刺激啊，被积极性压迫啊，引起神经损伤，所以它会痛。我们的正确的治疗方案是修复神经，而不是说去破坏神经，把它烫死、做射频消融，这些呢，都目前来说不是主流的做法。临床上面很多年前有这样去做，临床上面的结论是这样做的效果往往大多数都是不好的。那我们的做法呢，就是要修复它，用超。

0: 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引导下精准的穿刺到你神经的这个根部，我们叫阴部神经。它找到位置之后，我们用电流刺激，能诱发出来你原来疼痛部位的这个跳动。一定要精准的定位，然后呢，我们要特定的电流，我们叫脉冲射频。这个不是射频消融啊，不是破坏神经，是修复神经的一个治疗。同时呢，还要注射些药物，营养神经消除水肿的药物，在神经的周围。这样的治疗呢，大部分的患者可以起到一个明显的疼痛缓解的一个作用。我们也做了很多例，首先一个会阴痛的发病率不高啊，真正到医院里边来看的也不多，但是这样的病例啊，我们已经积累了不少，大部分这样的治疗。
0: 北京时间20: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3: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4: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5: 健康小贴士：
6: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伙保护好眼睛，特别是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干涩酸胀的，不敢看。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出门还怕光，迎风就流泪，真是很影响生活。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成分道地、人参、黄柏、石斛等10多味中草药，还有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更快更多。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干涩流泪轻松缓解。今天不管新老用户，只要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你先试用几天，无忧体验更放心，再送你一台豪华收音机，手速快的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你安神助眠的枕头，3重好礼直接送。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可以明显好起来的，听明白吗？
7: 我听是听懂。
8: 行了，那个老太太啊。单老师讲的这些我估计你能够消化吸收理解的不多，回头我派我工作人员再单独给你解释啊。
7: 好的，
8: 好了，再见啊。
1: 好，
8: 留点时间，单老师有点事儿我得问问你。
1: 行，
8: 因为疼痛科啊，在我们看来还是个比较新的一个科室。
1: 对，
8: 30年前医院里没有疼痛科。
1: 对，
8: 对吧？我说30年其实说的有点早了。所以老百姓啊，他都有些人不知道疼痛科是什么科啊，尤其是你刚才给他讲的这个修复神经啊，什么什么烧灼神经啊，对于刚才的老太太讲，我估计他未必能理解。你得给大家讲一讲，你疼痛科是干什么的？
1: 好，
8: 你说这个修复神经怎么修？拿铁丝绑上啊，拿焊条焊上啊，是让大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
1: 对对对，是。好的，那我就简单的花个3-5分钟，我简单介绍一下疼痛科。确实像铁峰老师说的，30年前绝大多数医院都没有疼痛科，不要说30年前，就是20年前，很多的三甲医院都没有正式开立疼痛科。疼痛学科呢是一个西医里边的最新的一个学科，但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学科呢？是因为临床需求。我们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年纪大了，膝盖疼，对吧？膝盖疼了之后，我们可能在家里走走路就疼，上下楼梯会疼。那我们首先会想到什么？哎，去贴点膏药，药店买点止痛药，吃点氨糖什么的，吃一点，哎，会好一点。再疼，那我们到医院挂什么科呢？可能首先想到挂骨科。那骨科大夫一般会叫你去拍个片，或者叫你做个磁共振。那骨科是什么样的科室？是做手术的科室。严重的我们肯定要骨科做膝关节的置换，不是特别严重，有半月板损伤的可能要做关节镜做手术。但是我们大部分老年人啊，这个膝关节痛是还没到要开刀的这个程度，但是呢我们骨科大夫开的药也不能把这个毛病吃好，所以说需要一个科室专门处理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说

开刀的程度还没到，但是常规的保守的治疗，我们针灸、推拿、按摩、贴膏药、吃药，不能把这个毛病很好的看好的时候，那需要一个科室专门把这个中间的一大部分的患者处理好。我们仅仅举一个膝关节的这个例子啊，那疼痛科室怎么一个科室呢？用这个微创的，通过就是做小手术，或者就扎一根针，或者切个小口子，用镜子进去来处理很多疼痛相关的疾病。我们疼痛科主要是哪几种疾病呢？一个老年人非常常见的这个骨关节的问题，膝关节痛，肩膀疼，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就是年纪大了走路走不动，对吧？腰痛、腿痛、关节痛这些问题，我们吃药也吃不好，骨科开刀没到这种程度，那我们就要到疼痛科了。疼痛科有很多的微创介入技术，还有很多的理疗的手段，来很好的服务于我们这个广大的老年患者。所以说我们疼痛科首先是一个对老年人群非常友好的一个学科，一般来说都不需要做大的手术，都是微创介入的小手术，创伤很小，恢复很快，这一块是我们疼痛科的主要做的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刚才老太太提到会阴痛啊，会阴痛归类在哪里呢？我们叫神经痛，神经痛的这个范畴就很多了，老百姓可能痛到最多的什么带状疱疹，缠腰龙，舌缠腰，大家可能都会听到过啊，舌缠腰水泡好了之后，很多老年人会遗留长期的慢性疼痛，这个带状疱疹。

肿瘤是严重影响人生命健康的一个重大问题。但肿瘤的晚期，绝大多数肿瘤的患者会伴随什么？除了肿瘤折磨人，肿瘤相关的癌痛是更加的消耗人、折磨人。那我们疼痛科，除了我们内科医生用止痛药来缓解疼痛之外，我们疼痛科有很多的用微创的来破坏神经，把这个其他的一些微创的办法，可以把这个难治的，就是特别难控制的这个肿瘤相关的疼痛很好的控制住。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肿瘤看好，但是我们要让肿瘤的晚期患者，最后的阶段要没有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的疼痛，这个疼痛科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确实我们有很多的技术服务于这样晚期癌痛的患者，这是我们疼痛科最主要的三大块的工作范围。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说怎么来修复神经啊？之前的很多的学科就是说你哪里神经坏掉了，我就给你剪断或者给你烫掉、剪掉。哪里坏掉？就比如说我们打个通俗的比方，家里这个灯啊，忽明忽暗，这个电路不好了，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了。那原来粗暴的做法就是什么？哎呀，我也没办法排查这个电路，就干脆把这个电线剪剪断。哎，这个想法是很好的，但是我们临床上面做了这么多年，就像刚才太太说了，会阴痛，我们神经烫死，通过射频消融的办法把神经破坏掉，但是往往是越烧越痛，烧了除了痛之外，还有麻木，更有其他的一些并发症。所以目前来说，我们怎么来修复它？首先要排查这个电路哪里出了毛病了，哪里在漏电，要一定要找到这个责任谁。

0: 国际上公认的修复神经的治疗神经痛的一个好的一个办法，而且它对神经功能没有任何的破坏，这是我们目前的主流的治疗，包括会阴痛、带状疱疹后的神经痛以及其他一些神经痛的一个主流的办法。前提呢是我们要足够的精准，用超声 CT、CB、DSA 很多的我们现代化的这个影像学的引导工具啊，精准的穿刺，这个前提下我们才能取得很好的疗效。所以总之一句话呢，疼痛科就是一个应用现代的这个各种影像学引导工具进行微创介入手术的处理各种顽固性慢性疼痛的一个学科。
1: 嗯，
0: 铁峰老师，我这样讲您看可以吗？
1: 讲的已经很详细了，希望对大家认识疼痛科有帮助。
0: 嗯，
1: 今天耽误您不少时间了，特别感
0: 谢
1: 啊。谢
0: 谢，
1: 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0: 嗯，好，
1: 好，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2: 微友山高水长说，辅酶 Q 十是不是就心脏不好的人才能吃啊？我没啥问题，是不是不用吃？不是，辅酶 Q 十不是心脏有问题才需要吃。辅酶 Q 十是我们身体里的必需辅酶啊，人的身体里有很多很多种辅酶啊，辅酶 Q 十每一个细胞里都有啊，人身上每一个细胞里都有辅酶 Q 十。假如说人身体里的辅酶 Q 十在一瞬间定好了，唰都消失，这人就活不了，知道吧？所以呢，心脏、肝脏、肾脏这些。

没有爱宠食堂。他说我前几年检查呀是多囊卵巢综合症，然后一直在喝中药，也配合吃黄体酮。我想问了一下，除了喝药还有其他办法可以让月经正常吗？我30岁，我想把身体调理好准备要小孩。你记住，多囊卵巢综合症的女性，不论你采用什么样的方式用药物治疗，一定要先减肥，一定要把体重降下来，一定要把体脂率降下来，这是至关重要的事儿。唯有大手牵小手，说麻烦你帮我看一下，

十分就写出七分来，到我这儿还有个理解的问题，再有点偏差就剩三分了，我还不敢全信，就剩一分了，那你说这信息怎么说，对吧？所以你一定要先去医院给自己做个基础检查，看看你的血糖，看你的肾功能，看看你的内分泌功能有没有异常变化。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094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你好，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 我老妈她今年73岁了，就是她就是每天啊大便次数特别多，就是也不知道她也没吃什么东西过，就是经常就是大便很稀啊什么，她说经常拉到内裤里面，去医院检查嘛也没什么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0: 哦，多大年纪老太太？
1: 今年73。
0: 73岁不应该这样啊！这位老太太
1: 对呀，
0: 呀，首先是中
1: 就
0: 气不
1: 是。
0: 足，然后严重的脾虚。
1: 哦，脾虚是吧？
0: 哎，脾虚是基础，然后中气不足，中气不足啊。要是
1: 那，
0: 能看看中医，吃点汤药是最好了。
1: 吃中药是吧？
0: 对，吃汤药是能从本质上解决问题，但汤药呢，你每个星期都得上医院去换，得跟医生开方子调整啊，然后得这个，反正不少钱。汤，
1: 那铁峰老师，他那平时的饮食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0: 饮食对这事儿的影响已经不大了。
1: 因为我老妈她特别喜欢吃那个水果类的，那对吃水果有没有影响啊？
0: 水果多属寒凉植物，寒凉对脾胃不好。
1: 哦，原来是这样子的，是吧？
0: 对，它忌什么呢？荤腥油腻、辛辣生冷。
1: 那铁峰老师，现在不是流行那个吃益生菌？益生菌有用吗？那个
0: 益生
1: 吃
0: 菌
1: 益
0: 有
1: 生
0: 用，
1: 菌？
0: 有用啊，嗯，
1: 那行，那我给他去给他看中医调理一下吧。
0: 行，
1: 好好好。
0: 嗯，好。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尚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尚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275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哎，您好，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4: 我呢，今年呢虚岁75岁了。但是我从小就锻炼的，我就是打羽毛球、游泳啊、长跑，好像都60岁好像没事啊，退休啊，就他说这都其实周岁以后呢，哎呀，血压又上来了，哎呀，什么？后来到68岁，什么血糖也偏高了。现在我想请问两个问题啊，一个呢，75岁，我经常听你的节目的，你说你34、35就补阳补什么，补脾，我一根都不补的，我就锻炼，就是那个里氏回圈，星期天周日就外氏回圈，100、100-1000米，好像三大碗饭吃了一顿没事。大肉大鱼吃，哎呀，现在好像不来是不敢吃了。我想就是问你，就是不补还是补好的？我最肯定的啊，我听你节目啊，我想请你告诉我，具体告诉我一声，补阳也中成药吃什么？
0: 好，
4: 还有一个补脾中成药吃什么？
0: 好，
4: 你告诉我，我到药店去买。
0: 首先说理论上啊，补益和运动，有冲突吗？

0: 没有冲突，他俩没有必要放到对立面上。
1: 嗯，
0: 你比如说历史上比较知名的，在这个养生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名人谁呢？乾隆。
1: 对，89岁。
0: 乾隆皇帝89岁。我跟你讲，这个老爷子啊，就是乾隆啊，
1: 嗯，
0: 他真没白来人世间走一趟。
1: 嗯，
0: 他特别会享受，你知道吗？
1: 对，乾隆的像江南嘛。
0: 他为啥活那么大岁数啊？首先，这人有十大武功，
1: 嗯，
0: 哎，是能骑马上阵的，
1: 嗯，
0: 说明身体好，
1: 嗯，
0: 对吧？他肯定经常运动嘛，对吧？
1: 嗯，
0: 他是能够有一定足够的体力的。那像咱们这样的一般人还打不过他呢，对吧？
1: 对，
0: 他是有本事的，这是第一。第二，
1: 对，
0: 乾隆在清宫御医档案当中是有记载的，
1: 嗯，
0: 他吃健脾八珍糕，从45岁开始每天都吃。
1: 哎，我可不可以吃？
0: 首先健脾这个事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但是咱跟乾隆比不了。
1: 对，
0: 人家那健脾八珍糕是专人做的，
1: 对，
0: 人家用那茯苓是什么茯苓？人家那山药是什么山药？
1: 对，你说的很对，
0: 对吧？
1: 嗯，
0: 人家那药都是个大山深处挖来野生的，而且是极品，而且由御膳房精心制作，每天都是新鲜的。人家那健脾八珍糕里，今天加苹果馅儿，明天加枣泥馅儿，
1: 对，
0: 每天换着样吃，
1: 对，
0: 咱能比吗？
1: 比不来，
0: 对吧？第一没人给你做，你吃就没那么好吃。
1: 嗯，
0: 那么你像我坚持20年吃汤药健脾，一般人做不到。
1: 嗯，
0: 我给你方子你也做不到，不是成本的问题，是你坚持不了。
1: 就一般的说，你说很补药，就是那个补脾的，
0: 对，
1: 补阳的，你给我说。几种我到药店去买吧。
0: 最普通的，你参苓健脾胃颗粒。
1: 好的。
0: 哎，健脾丸。香砂六君丸，这都是健脾的。我说的这些东西我全吃过，我都是及时调的。要调整要变化，我不会一直吃一个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三边方。
1: 三边方是好像吃前列腺的是什么的？
0: 它不是治前列腺的，你不要把这个就不要这么考虑问题啊。
1: 对，
0: 它是补肾的，
1: 啊，补肾的。
0: 补肾的目的是为了抗衰老。中医认为，由衰老引发的所有问题都是肾虚。那么前列腺，
1: 对，
0: 男人为什么到了一定年纪之后有前列腺的问题啊？因为老了嘛。
1: 我告诉你啊，我70多岁好像小便就好像

0: 你看我每天打通杯的，打死挨打的。后来我怎么是腰很重很重啊？后来有个小孩子拉下去啊。后来我到我们这里一个中医那个骨科医生啊，他副主任医生，我去看了一下，用了6000块钱，好了。现在我就行动自如了。但是跟你说起来，这不一定是好，就是现在能自立就好，以后也有会发的。
1: 对，
0: 所以我很注意。
1: 对，
0: 保暖，腰部保暖，什么狭窄啊，什么好多事情。他教我不要走路，骑车开车，我现在走路就是不是跳高哦，跑或者打拳头，打打打再打，我就是平常的走一万步，有时候走2万步。那这个医生我听的心惊的，惊心医生，我们那个社区的，他叫我去做什么肌腱部，做了以后他说这个医生应该叫医师了，他们说哎你还可以，神经系统还可以，那我去放心了，我给他看的嘛。给这个金丝看的，金丝啊，你因为你本身你从小爱运动，你体质是可以的，你皮肤是可以的，
1: 对，
0: 所以说
1: 要该运动得运动，该进补得进补，他俩是和谐统一的。
0: 好嘞，
1: 好嘞，哎，再见啊，
0: 好，再见，拜拜。
2: 铁风帮你忙，
1: 手机尾号969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这样啊，我的石头了一圈，老是麻麻的、辣辣的，好像吃什么东西都能咸咸的。嗯，口腔黏膜们是滑滑的。
1: 啊，口腔科看了有没有这个舌炎这类的事儿啊？
3: 那舌炎有个一个月了。
1: 那你就用中药调吧。
3: 他说是我什么什么阴亏什么什么什么，
1: 对对对，阴虚内热，这个需要用中药调理，这个调理的时间可能要很长。
3: 哦，是这样的。
1: 哎，
3: 那这个怎么会这样的，铁峰老师？
1: 人身体里的阴虚是一种趋势，尤其是中老年女性非常常见，就是阴液亏耗啊，啊。
3: 对，老是这个辣辣的，我真的很难受的。
1: 嗯，对，这就是阴液亏耗。人呐、啊，我跟大家讲过啊，这要想保持健康呢，就要坚持健脾温肾啊。
3: 哦，也是脾虚的缘故，是
1: 吧？人的健康是需要维护、需要投入的。这就好比你开了荒，种了一块地，你就得伺候它，你就得浇水、施肥。你就得给它除草，需要有投入的。而我们生活当中大多数人对自己健康没有做过任何工作，他什么都没干，自然消耗当然有问题了，对吧？
3: 那我请问一下，那我再吃铁皮石斛可不可以？
1: 石斛是有用的，但你不能光吃它。
3: 哦，还是要吃药的，是吧？
1: 对，你还是要有个医生指导你。
3: 嗯，那有没有西药的？
1: 西药？你是说西药吗？
3: 对呀、啊，就是
1: 西药不治这病啊，西药不认为这有病啊。
3: 哦，
1: 阴虚是中医概念的，西药怎么会治呢？对吧？
3: 哦，是这样的，那我还是要再去看中医。
1: 看中医，而且要花点时间哦。
3: 哦，是这样的。
1: 嗯。
3: 那其他没有什么病的是吧？
1: 你想让我找个人吃点药，3天5天就好啊？
3: 不是，我的意思是这样，这个是石头啊，石头这个样子，会不会有其他病的？
1: 你说会不会有别的什么病啊？
3: 对，
1: 那得查。我只是通过你的交谈，我在这个了解你的信息。
3: 那我如果去看西医的话，那要去看什么科的？
1: 西医就是口腔科。
3: 哦，是这样的。
1: 嗯，
3: 那好吧。
1: 啊，
3: 那谢谢啊，
1: 哎，再见。骨质疏松的人呢，血钙往往都是正常的，这个大家不知道吧？就骨头都松了，血钙的浓度不降，为什么呢？今天节目开始我都讲了，人的身体有个特点，宁可把骨头拆空，它也得保住血钙浓度。所以我们去验血，说你指标都正常，但你骨头可能早就被搬空了。血钙正常的人不代表你没有骨质疏松，血钙正常不等于你不缺钙，血钙正常不等于你骨骼健康啊！真正需要我们关注的是你日常补钙的行为有没有落实到位，你补的钙有没有补到骨头里去。 日常生活当中

0: 了补钙补维生素 K2， 还可以给骨骼适度的力学刺激。骨骼有个特点，受到适度的压力就会积极的吸收钙质加固自己，这叫沃尔夫定律。就骨头不用就松，用了就硬。每天走跳跑这些震动啊，或者是靠墙静蹲，肌肉收缩牵拉骨骼，就是在告诉骨骼这里需要加固。但这个刺激得是温和的持续的啊，说突然间让你搬500斤，一天搬100趟，搬完了之后肌肉拉伤，骨头再也不能动了，这适得其反啊。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
1: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2: 我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3: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1: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4: 我是北京中药大学。
5: 北京时间20:30，
6: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0: 百岁养生经，
9: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0: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9: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9: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9: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9: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9: 健康公开课，
10: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9: 乐享百龄。
10: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9: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 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1: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陵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昨天咱们讲到了对喜儿百般思念的古老汉，在时隔12年之后，再一次的是把英从新甸子接回了自己身边。但是当年年近70的古老汉，也已经是到了风烛残年，曾经旧病，在年老体弱的影响之下，也是每况愈下。而在他最后弥留之际，他老人家先是将自己这辈子最惦记的，因为给自己治病而双目失明的英儿，许配给了跟自己生活了2年多、生性淳朴、为人友善、值得托付的西北汉子龙锁儿。这也算是自己在临终之前给这个命运多舛的孙女儿谋得了一个好的归宿，并且把他这一辈子唯一能留给这对信任的东西啊，也就是当年崔福生给古老汉的那枚银元，一分为二，一半交给了龙锁儿，一半交给了英儿。一来是希望他们俩永结同心，幸福圆满；二来也算是给这对儿跟自己缘分颇深的两位新人留下一个念想了。那就这样，龙锁儿和英儿没有举办什么婚礼，也没有招待什么亲朋，只是非常简单的在古老汉的见证之下，结为了彼此一辈子唯一的伴侣。但是就在所有人都认为古老汉的身体会因为两位新人的结合给老人家冲冲喜之后啊，能够让他日渐衰弱的身体可以有所恢复的时候，1968年3月5号啊，也是阴历2月初7这一天的清晨，古老汉突然是病情加重了。经过赤脚医生的诊断，告诉龙锁儿抓紧给老人准备后事吧，晚了怕是来不及了。而此时像是已经知道自己大限将至的古老汉，就要求龙锁儿把村长江大小、儿子铁蛋儿、儿媳妇小凤一并的喊到家里。他还有一个事儿要交代，而这件事儿就是他希望自己过世以后，他现在居住的这所房子能够留给龙锁儿和英儿，让他们从此以后在沙湖口能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因为在古老汉的心里，毕竟当初这所房子是用自己和英儿当年在乱葬坑搭建的地窝棚换的，而对于自己的儿子铁蛋儿，已经有了自己从前的那两间老宅子了，并且第一次土改的时候，他们从地主家分到的耕牛也被铁蛋儿卖了换钱了。因此这所房子在自己死后留给英儿，古老汉认为是合情合理的。结果事情就是这样，往往我们自己认为的合理，在其他人看来那就未必合理了。于是呢，就出现了我们讲到的啊，昨天这个铁蛋儿和小凤儿啊在古老汉家里大闹的情况。那么古老汉的儿子铁蛋儿和儿媳妇小凤儿，他们的观点就是他们是古老汉的骨血，古家所有财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即便老人的房子不给自己的儿子铁蛋儿， 那也应该留给自己的孙子。无论怎么传，他也不可能传给一个12年前就已经嫁到孟家做童养媳的孙女儿顾秀英的身上。当然另外呢，还有一个引发剧烈争吵的原因，就是铁蛋儿故意用倒插门和门外捡回来的野种这种带有极大侮辱性的词语故意的激惹龙锁，想要把事情闹大。而铁蛋儿这种完全没有顾及到古老汉已经是病入膏肓的行为，也是彻底的激怒了一直在一旁强压心中怒火的村长江大小。于是江大小才言辞激烈的让铁蛋儿给他打古老汉跪下，并因此解开了一个被他保守了40多年的秘密。尽管他看到了，早已经气得趴在炕上不断摇手示意自己不要说出来的古老汉，他还是带着哀求的语气对古老汉说：老古大哥，我的好大哥呀，40多年了，你一直让我替你保守这个秘密，事已至此，到今天我坚决不能再瞒下去了，我不能让这个畜生把你活活气死呀。然后转过头照着当时已经43岁的铁蛋狠狠地踢了一脚，紧接着对他说：古铁蛋啊，古铁蛋，你真是好样的呀，你张嘴一个野种闭嘴一个野种，今天我就告诉你，你才是你达最不应该收养的野种。此话一出，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了，古老汉的眼泪也止不住地流了出来。江大小在环顾一眼四周之后，也是稳了稳自己激动的情绪，然后当着众人的面揭开了一段尘封40多年的往事。1924年，你达和他好心收留的孤儿崔福生从外面带回家一对走西口逃荒的姑嫂俩。原本崔福生啊想把这姑嫂俩留下来做婆娘的，可是在第二年种完地之后，你达给这姑嫂俩一些盘缠，让他们去口外寻亲去了。也是因为这个事儿，崔福生一赌气就离开了沙湖口。结果就在当年啊年下的时候，那个嫂子确认自己成了寡妇之后，在口外把小姑子安顿好，就又回来找你达了。

把人家一个人留在你那所房子里，自己天天晚上去地主家的羊圈跟羊一起住，说自己是残疾，配不上人家。可是人家那个寡妇啊，还以为你嫌弃人家是个寡妇，所以才不碰人家的。后来我和你婶娘好说歹说，撮合了三个多月，总算是把你达说通了。结果就在李达准备回家住的那天夜里，发现了好几天没吃饭，已经饿得走不动路的一个小媳妇儿。当时这个小媳妇身上背着一个已经两岁大的男孩，此时的小凤马上用双手捂住了嘴，铁蛋也一下子惊呆了。江大小深吸了一口气，接着说，原本在家等着你达回家的寡妇，却等来了你达带进家门的一对母子。结果是，哥的汤也做好了，也端到小媳妇儿跟前儿了。这个小媳妇儿一口都没吃上，人也咽气儿了。当天晚上，你达叫上我，跟着他一起去乱葬坑，把那个小媳妇儿埋了。回来的路上我问你达，这个孩子怎么办呢？你达对我说，还能怎么办？既然都让自己赶上了，那就是我们爷们儿的缘分，总不能给他扔野地里去喂狼吧。然后我又问你达，那你家里那个想跟你过日子的小寡妇怎么办呢？你达说，他要是愿意跟我一起养，我们就一起养，他要是不愿意，我就再给他点盘缠，让他再找个好人家嫁了吧。说到这儿的江大小已经哭得快说不出话来了，但是依然是强忍着，一字一顿的对着铁蛋说，那个男孩就是你。铁蛋听到这儿，目光涣散的不断的摇着头，喃喃自语地说着，不可能，不可能，他们对我说，我娘是被气走的，我是达亲生的，我不是我达捡来的野种。听到铁蛋这么说的江大小，生气地上前，拉着他的衣袖，使劲儿地往古老汉身边一甩，你看看你达，你给我离近点，好好看看他。他生下来就是裸孤儿，十岁的时候父母双亡成了孤儿，那个时候他就被人叫野种，没人知道他的大名，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叫他罗锅子，叫他野种罗锅。就算是在地主家放羊，他也是最受气的那个，破屋子一间，四面漏风，雨天漏雨。19岁为了催福生，被地主打折了一条腿，成为了瘸罗孤儿。谁家能把闺女嫁给他呀？好不容易遇上了一个送上门的小寡妇，实心实意想跟他过一辈子。可你达却因为你，把人家给气走了。说到这儿的江大小，仰头长出了一口气，然后缓缓地说，当初那个寡妇留下来照顾了你两个多月，见你达还是不回家住，人家等不了了，于是就生气地跟你达说，我从口外再次回来是想踏踏实实地跟你过日子，不是过来给你养活野种的。你达跟人家说，铁蛋是我捡回来的，他就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不是野种，如果你不能接受铁蛋儿，那咱俩就没法过。结果那个寡妇啊，心就彻底寒了。人家等了你达5个月，

这就是你在口外听到的那个被你打气走的娘，古铁蛋儿啊，古铁蛋儿，你不分好坏，不明真假，谁的话你都信，唯独不信这个辛辛苦苦把你养大的人的话呀。听到这儿的铁蛋儿，再也压制不住心里的愧疚，扑通一下就给古老汉跪下了。看到铁蛋儿跪下的江大小，一边薅着他的衣领往古老汉跟前扯，一边生气地说：“你现在知道跪下了？晚了！来来来，你看看，你仔细看看，趴在炕上这个快要病死的罗锅子，他站起来还没有你那个14岁的儿子高呢。”穿着棉衣棉裤都到不了九至斤，但他却把你养得这么高，这么壮。你18岁的时候，要去口外闯一闯，他从地主家借来钱，给你路上做盘缠，结果自己省吃俭用，白白给地主家干了1年，才把这点饥荒还完。你20岁带着小凤从口外回来。他拿出所有家当租地给你们种，为的是让小凤来得风风光光的。他又借钱请全村的人来家里认亲，最后你们种地收粮，你搭放羊还饥荒。你从来没想过在你身上得到什么了？他只希望你和小凤能在一起好好过日子啊。结果你们俩能在十冬腊月把他和一个2岁大的孩子赶出了家门。你达为了你这个和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儿子，一辈子没讨到婆娘，你却因为他要收养一个跟你身世几乎一模一样的婴，要跟他断绝父子关系。我为你达保守这个秘密，保守了40多年。原本以为我会带他到自己棺材里，可是你古铁蛋儿太不像话了。明知道你达时日不多，你左一句野种，右一句野种。如果因为这个把你达气死，那我江大小会内疚一辈子。江大小的话说完了，安静的屋子里充斥着每个人的抽泣声。此时趴着炕上的古老汉被鹰和龙锁从炕上扶了起来，然后对着跪在地上低着头默默流着眼泪的铁蛋儿说了一句：“铁蛋儿，达没骗你，你娘确实是饿死的，被气走那个不是你娘。我之所以让全村人还有你江叔。”但我一定要保守这个秘密，就是不想让你很小时候就知道自己没爹没娘，怕你被别人说笑耻笑，其实更怕其他人说你是个野种。达就想让你开开心心、快乐长大。今天如果你江叔不说，这个秘密，达会让他永远烂在肚子里。听到这儿的铁蛋儿哭得更厉害了。古老汉看在跪在地上哭泣的铁蛋儿，又深吸了两口气之后，环绕了一周，一喘一喘的，接着对铁蛋儿说：“你是达的孩子，英儿也是达的孩子。”小凤和龙锁都是达的孩子，达的孩子都不是野种。话音刚落，一口鲜血从嘴里喷射了出去，然后人就晕过去了。此时的江大小马上让龙锁把古老汉平放在炕上，然后他马上跑出去找人了。而这个时候的铁蛋儿则跪着扑到了古老汉身上，不断地哭诉着：“达，

0: 达呀，我不是人呢，我连畜生都不如啊，我对不起您呢，是我坑了你一辈子啊。铁蛋儿是一边忏悔着，一边不断地抽打自己的嘴巴，还不断地用头撞击着炕沿儿。听到声音的鹰儿马上从炕上抓住不断自残的铁蛋儿，哭着说：小叔，你快别这样了，爷爷也一定不想看到你这样的。龙锁看到鹰儿下去扶铁蛋儿，他也马上过来抓住了铁蛋儿的双手。这铁蛋儿哪有龙锁的力气大呀，被龙锁一抓住双手之后，自然是动都动不了了，但是他嘴里忏悔的话却没有停下来。可以说此刻的铁蛋儿无论如何也无法原谅罪孽深重的自己。看到炕上奄奄一息的老人，又看到眼前和自己拥有相同身世的鹰儿和龙锁，也是马上就对小两口说：鹰儿啊，小叔对不起你，你能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全是小叔的错。鹰儿马上就回答说：小叔，你快别这么说，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我有今天的遭遇完全是我自己的命，这跟谁都没有关系，您可千万别自责，我现在有龙锁照顾，以后会越来越好的。听了鹰儿的话之后，铁蛋儿又转过头看了看龙锁，然后握着他俩的手说：小叔现在就答应你们，爷爷的这所房子小叔不要了，从今以后照顾爷爷的事儿就全权交给小叔，请你们给小叔一个赎罪的机会。也就在这个时候，躺在炕上的古老汉也慢慢的苏醒了，江大小找来的赤脚医生和过来帮忙的村民也悉数的赶到了。古老汉看着正给自己摸脉的赤脚医生，微笑的缓缓的说：我知道时候快到了，就别麻烦你来回跑了。而赤脚医生也微笑地报以回应，然后走到门口对着众人摇了摇头，说了一句：你们开始排班吧，离不开人了。说完话，赤脚医生就走了。当天晚上谁也没走，鹰儿蜷着腿坐在古老汉的右侧，握着他的右手，铁蛋儿非要跪在地上握着古老汉的左手，古老汉则缓缓地给他们讲着自己过往的一生。我从出生后背就长了这么一个包，从小就被人当怪物一样看待，十岁的时候成了孤儿，只能依靠给别人放羊混口稀的。从小到大，我就处处被人看不起，处处受人欺负。当年走西口，留在沙湖口的大姑娘、小寡妇，情愿嫁给那些有达有娘的懒汉烟鬼，也不愿意看我一眼。我知道没爹没妈的孩子啊，想要长大有多不容易，所以我收留了崔福生，留下了铁蛋儿，收养了鹰儿。尽管福生让我成了瘸子，因为铁蛋儿让我气走了婆娘，因为鹰儿让我流落街头做了要饭华子，但是我从不后悔啊，因为从小就被叫做野种的我，起码可以让你们有一个可以依靠的家，让你们不会被人说是没爹没妈的野种。我这辈子活的值。咱们总听老人说，这人呢 要开始回忆过去了，也就是到了要离开的时候了。大家听着古老汉缓缓地讲述自己的过往，屋子里也都充斥着哭泣的声音，尤其是铁蛋儿，他哭的是最厉害的，因为他答为了他真是付出太多了。而古老汉看到自己身旁的铁蛋儿和鹰都哭成泪人的样子，也是强颜欢笑，带着哭腔说：“你俩别哭，哪能有你俩给我送终，这是达上辈子修来的福分，我做梦都想不到我这个罗锅子临了临了还能有一双儿女给我养老送终。我这儿啊，再给你们提个要求，我死以后就把我埋在我和英当初住的那个地窝棚那儿，那儿离你们的娘很近，我也算是给他们一个满意的交代了。”这个时候铁蛋儿哭着点着头答应着，而英则对古老汉说：“爷爷，我不想让你死，我还没有好好伺候你呢。”古老汉笑着说：“爷爷都七十了，该交代的都交代了。”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然后仰着头看了看龙锁，又看了看小凤，满意的闭上了眼睛，最后用力说出了一句：“达娘，你们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世上60年了，儿子心里空得慌，你们快来接我吧，我想娘了。”
3: 北京时间21: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这句话就是一个苦命的驼背老人留在这个世上最后的一句话。从10岁爹娘走后，他便再也没有体会过被人疼爱、被人关怀的温暖。他的一生都在帮助别人，先后收养了3名孤儿，可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用尽最后一口力气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众人才真正理解了，他才是那个最需要被人疼爱的孤儿。他的名字叫古景祥。1968年3月5号，阴历2月初7，古景祥老人过完了他70年的人生。铁蛋儿和鹰也是按照古老汉生前的遗愿，将他安葬在了当年他与鹰居住在沙湖口南山北坳乱葬坑地窝棚的位置。这个位置距离鹰的母亲和铁蛋儿的母亲相距不到10步的距离。这也是古老汉生前对这两个孩子提出的唯一的一点要求。就这样，英儿的亲娘和铁蛋儿的亲娘，包括古老汉，他们都埋在了沙湖口的乱葬坑。那咱们说，当古老汉的

葬礼都操办完之后，所有人也都相继回到了自己的家中，按部就班的过着自己的生活。而英儿和龙锁也顺理成章的住在了爷爷留给他们的那间院子里。而那个时候的英儿，由于爷爷的离世，仍然是走不出悲伤和痛苦，每天脑子里萦绕的全都是从小跟爷爷在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当然还有他所住的这所房子和爷爷生活的场景。所以那段时间的英儿心情也是低落到了极点，甚至是多少次在睡梦中哭醒。而作为丈夫的龙锁儿，当然也知道英儿的心里肯定是割舍不掉对爷爷的那份思念，因为他更知道当年才刚刚九岁的英儿被毒下双眼以后，又被铁蛋儿卖给了别人，与爷爷整整分别了12年之久，好不容易再度重逢之后，没过半年就又一次与爷爷分别。这一次的分别既是永远，所以婴儿心里的痛是用言语无法表达的。因此龙锁儿每天更加耐心的细心的安慰和照顾着婴儿，同时他要为他们以后的生活付出更多的努力，每天为了多赚工分儿，起早贪黑的卖力出工上工。也就是在龙锁儿在队上上工的时候啊，就听到村里人的议论，沈娘小凤自从知道小叔的身世之后，回到家里便再也没有见到过他。还有人说沈娘在一天夜里独自一个人出门了，之后再也没有回来。还有人说小凤离家出走，就是因为他和英儿占了古老汉的这所房子。而现在小叔家里就只剩下小叔和他那三个儿子了。而铁蛋儿也是从那以后不再与任何人交流，更不再提媳妇儿小凤的事儿。他只是自顾自地和自己的孩子总念叨，我的娃，你是谷家的后，别走达的路，达是个罪人，活得太糊涂了。龙锁当时听到村里的这些议论，见到当时的铁蛋之后，心里也很不是滋味。于是在一次收工回家之后，便把村里人的这些议论和小叔的近况都告诉了英儿。英儿听完之后沉默了许久，然后缓缓地说，沈娘之所以离家出走，一定是心里有很多的委屈。毕竟她和小叔有三个孩子，她更想自己的孩子都能有个家。只是知道了小叔的身世之后，便没有了理由跟咱们来争抢这所房子了。我和小叔都是从小没爹没娘的孤儿。说到这儿的英儿突然眼角流出了眼泪，然后拉起龙锁的手对他说，我不能忍心让小叔的三个孩子也从小就没了娘啊。从爷爷走后这些天，我也一直在想，也许沙湖口并不是属于我真正的家，我也不想再打扰小叔和沈娘的生活，更不能让小叔变成当年的爷爷，一个人把这些孩子养大。当英儿说完这些话之后呢，龙锁紧紧地把英儿搂在了怀里，坚定地告诉他，走，龙锁哥带你离开沙湖口，我带你去一个更好的地方，到那儿以后再也没人打扰我们的生活，我一定能让你过上好日子。英儿，你一定要记住今天龙锁哥说的话，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全部，无论我们走到哪儿，都不会让你受到任何的委屈和伤害，而且我还一定要治好你的眼睛，我要让你看见我的脸，看清我的模样，看见我们的幸福。

当英儿听完龙索尔的这番话以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失声地哭了起来。尽管他知道自己的眼睛是不可能治好了，但是龙索尔的一席话却让他感受到了全部的光明。心里坚定了龙索尔就是他以后全部的依靠，龙索尔就是他的眼睛。从今往后，龙索尔到哪儿他就到哪儿。就这样，两个人决定之后，就去往了村长江大小家，并且把两个人的决定告诉了他。尽管江大小百般挽留，劝说英儿，你这毕竟刚刚怀上孩子，不好长途跋涉的走西口，但是两个人的态度是坚决的。当然，江大小更知道凭龙锁的本事一定会照顾好英儿的，于是便同意了他们的决定，并给他和英儿送去了最后的祝福。就这样，龙锁和英儿除了跟江大小之外便没有再跟任何人告别，而在第二天的清晨推着独轮车开启了他们两人的走西口。临行的那天夜里，龙锁还问英儿，咱们这一路要走很远很远，要走很久很久，你怕不怕呀？英儿对龙锁说，无论我们去到哪儿，我都相信你一定会对我好，我也相信我们一定能过上好日子，只要我跟你在一起，我去哪儿都不害怕。龙锁听了英的话之后，也是紧紧地把她搂在了怀里，然后静静地说，等我们到了地方，你一定会喜欢上那儿的，你一定会喜欢上那片广阔的草原，闻着那里的粪草味儿，都会让人感觉心情舒畅，那是生我养我的地方，那才是我真正的家，明天我就带着媳妇儿回家了。当天夜里，两个人就是在这种充满对口外生活的幻想中入睡的。而第二天一早，龙锁就带上了被褥、干粮、锅碗瓢盆，用

那都是鸟无人烟的。出了闸口向东是一片丘陵沙漠，向西是一片荒草原，中间是一条与苍头河相连的水系浑河。哎，这个浑河跟新甸子镇的浑河是同一条河的两个分支。当时两个人起早走的原因啊，就是想在天黑之前走出这十里地的无人区。毕竟一入了夜，在草地河边就会有狼的出没。不过让两人高兴的是，这一路上还是非常顺利的。等到天黑的时候，两个人已经走到了浑河的下游，名叫三道河的地方了。在当时的三道河的上游有一个很大的蓄水池，积水稍多一点，下游的水量就会大增。而当年这个蓄水池，也就是现在和林格尔县前腰子水库。当然这是现在啊，当时是在1968年，这个水库是没有的。不过因为这个蓄水池的原因，直接就导致了三道河这个地方的水流非常的湍急。而当年龙索尔和鹰到三道河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并且还下起了雨。放眼望去，周围又没有一处可以避雨的地方。于是龙索尔就着急地推着鹰，想要赶快地过桥，不然随着雨越下越大，怕是桥就过不去了。结果就在龙索尔推着鹰顶着雨过桥的时候，意外发生了，这小两口连人带车全都掉河里了。古秀英晚年的时候回忆说，当时自己就感觉车子一晃悠，人就掉河里了，然后就是不停地喝。

醒了，老莲，你快过来，孩子醒了。紧接着就听到一个老人的声音，由远到近的说着：“哎呀，这孩子真是命大呀，可算是醒了。”当时的自己也是伸出双手，向着声音的方向，一边摸索着，一边着急地问：“自己这是在哪儿啊？”一边不住地喊着丈夫龙锁的名字，直到最后被老人告知，他是被老人在浑河边发现的，而除了他之外，就没有再看到任何人。并且告诉他，这些年来，只要是浑河上游下雨，浑河的水位上涨得很快，若是还有一个同伴的话，恐怕也是凶多吉少了。而当刚刚苏醒的英儿听到老人的话之后，也是在焦虑、恐惧、绝望的情绪之下，又一次的晕了过去。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眼睛看不见的他，也不知道是白天还是黑天，更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就只能着急的哭了起来。最后还是在那对老夫妇耐心的安抚下，才算是逐渐的稳定了自己的情绪。从这两位老人口中，英儿知道了自己是被好心人救了。于是他就慢慢的把自己和龙锁从沙湖口出来的原因经过讲给了这对老夫妇。而这对老夫妇原本呢，只是想着暂时收留英儿一段时间，等她身体恢复之后就让她离开的。但是当时两位老人知道英儿双目失明，并且还怀有身孕的时候，而且那个时候还动了胎气，身下见红了，于是这两位老人便马上套上车子，带着英儿去了新店子镇上的医院，详细的检查了一番，并且是住院观察了两天，在确定孩子没事之后，才把英儿带回了家里，并且是第一时间就告知了村长。而在连玉生夫妇救起英儿到他们从医院回来这前后的四天的时间里，于林玉村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连玉生救起了落水的英儿。就这样，连玉生夫妇留下了英儿之后，时间也在英儿焦急的期盼中一天天的过去了，英儿的肚子也在一天天的变大。而在这个过程中，英儿也了解到这对老夫妇，男主人叫连玉生，50多岁了，也是当年走西口的时候逃荒到的榆林峪村，因为娶了当村落魄奇人的姑娘纳兰琴，所以在榆林峪村就算是安了家。两口子除了种地之外呢，建国前还做过小生意，日子过得还算富足。只是老伴儿纳兰琴因为某些原因一辈子不生育，老两口身下也是一直是没有子嗣。当英儿从连大娘的口中得知他们两口子的家庭情况之后，也是毫无保留的把自己从小到大的遭遇经历跟这两口子讲述了。也正是英儿把自己从小到大的经历在跟连大爷夫妇讲述的过程当中，他反复的仔细的询问着被他救起的这个双目失明的英儿关于新店子孟家的一切，最终他确认了英儿就是在1963年那个以孟家祥字辈媳妇身份一直给孟文氏送终的祥云氏。老人家老泪纵横的对自己的老伴说：“没想到我连玉生还能在有生之年报答孟大夫一家对我的救命之恩。”紧接着连玉生就把自己当年一清二白走西口连病再饿差点没死掉的经历跟英儿讲述出来。

当时若不是被出门给人看病的孟大夫所救，自己啊，早就死了。但是等到自己后来结婚有嫁了，再去新店子看望孟大夫的时候，孟大夫一家根本不需要他任何回报。直到他在63年知道孟家发生变故之后，想要去帮助他们的时候，却发现孟大夫一家早就搬走了。所以这些年他一直无法报答孟大夫一家的救命之恩，深感遗憾。没想到时隔多年之后，自己竟然救起了孟大夫的儿媳妇儿。尽管英儿在极力的解释，自己在安葬了孟氏之后就改嫁给龙锁了，但是在当时的连大爷的心里，也可以说在当时的人心里，英儿能够以一个双目失明并且是有名无实的儿媳妇的身份，在孟家落魄的时候还能一心一意地照顾着当时已经疯癫的孟文氏，并最终给他养老送终，直到孟家没人才算再走了一步。这就是大孝大善。而连玉生老人也是一个心地善良、心存感恩的人。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让英儿成为了连玉生夫妇的养女。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一边跟着连玉生夫妇一起生活，一边等着自己的丈夫龙锁。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也就是在1969年正月的17日，顺利的给龙锁生下了一个女娃。而英儿为了感谢连大爷夫妇的救命之恩，给他和龙锁的这个孩子起名叫连若云。这一年英儿刚满23岁。自从生下孩子以后，英儿便把自己对龙锁的期盼慢慢转变成了思念，并把这份思念深深地埋在了自己心里。因为从他来到连家以后，包括自己怀孕生产坐月子，都得到了连大爷夫妇的细心照顾。而英儿从心里感觉，他对连大爷夫妇对自己的这份恩情是无以为报的。再加上连大爷夫妇对自己的女儿连若云的疼爱有加，也让英儿坚定了自己余下的人生一定要好好孝敬自己的养父养母。即便是龙锁有朝一日再次的找到他，他这个心愿也不会再动摇。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别看英儿眼睛看不见，但是锻炼的各种家务活能随手就干，不仅能够帮助养母很好的打理家里的事务，还能做一些手工活挣钱补贴家用。而连大爷夫妇也因为有了英儿这个养女，再加上连若云这个孙女儿，也是让自己的晚年享受到了什么叫天伦之乐。再有就是由于英儿那个时候居住的榆林峪村距离新店子只有不到10里地的路程，而距离沙湖口也不过才有30多里地，

村距离新店子只有不到10里地的路程，而距离沙湖口也不过才有30多里地。老人的帮助之下，找到了每年都会到孟家祖坟去祭祖的英儿，并且在了解到英儿和孟家出现变故之后的遭遇之后，也是深深的被英儿当年对孟家人不离不弃的品质所感动。接下来的日子里，便一直在生活上不断的照顾、资助英儿，这也间接的让连玉生夫妇在自己的晚年从偏远的农村搬到了和林格尔县的县城，住上了楼房。当时的英儿已经39岁了，女儿连若云也因此住进了县城，并且是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县一高。等到1996年，时年50岁的英儿，在刚刚当上外婆没多久，自己的养父母也在1个月的时间之内相继的过世了。两位老人。

0: 善报啊。
1: 等到连大爷夫妇相继离世之后，女儿连若云就怕母亲一个人在家孤独，就把她接到了自己身边，让英跟着自己一起住了。而英余下的生命时光也都是在对丈夫龙锁的思念中度过的。连大姐讲，自己的母亲谷秀英在她小的时候就常常跟她讲有关于父亲龙锁的故事，并且是不断地强调，父亲只要是活着，就一定会回来找我们。而这些话从自己上小学开始，一直讲到了上高中，搬到了县城以后。其实母亲与父亲相识，到最后结婚在一起生活，再到走西口之后分开，才仅仅也是不到两年的时间，但是母亲却等了他整整一辈子。2017年母亲脑出血之后，自己便办了提前退休，一心一意地照顾自己的母亲谷秀英。直到2022年母亲脑出血二犯过世的前一周，他才把自己脖子上戴了一辈子的那半枚银元交到了连大姐手里，并嘱咐他一定要帮他等到父亲。自己父亲的真名不叫龙锁，他们当初要走西口要去的那片草原，是远在青海省祁连县的连山牧场，而自己父亲的真名叫左天宝。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3: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2: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4: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5: 浙商银行宅邸经营贷，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最高2000万，最长可贷10年。详询0571-8765-9523。

0: 浙江第一声，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5: 大家好，我们是
6: 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2: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下面给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送播专属福利，专注眼健康26年的好视力特意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听众无忧体验。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能体验。4008331912，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就流泪的，严重的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的，看东西模糊发雾，影响生活质量，真心建议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胀轻松缓解，看手机电视更清楚。还没用过的你也别犹豫，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10分钟内拨打电话购买的，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通通送给大家。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9: 高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义，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10: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11: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10年你早就适应一条胳膊了。
9: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12: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9: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数媒联合出品。
1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4: 清晨的阳光洒进窗台，一只小手轻轻拽住你的衣角。
15: 妈妈。
14: 那一刻，疲惫变成了嘴角上扬的理由。
16: 深夜加班回家，桌上的话歪歪扭扭地写着：“
15: 爸爸，你
16: 爸爸辛苦了。”原来有人一直在等你点亮他的宇宙。
14: 生命是一场奇妙的相遇，他的第一声啼哭，第一次大笑，第一句我爱你，
15: 我爱你，
14: 让平凡的岁月有了星辰般的闪耀。
17: 生育不是负担，是爱与未来的双向奔赴。
18: 国家护航，
17: 政策暖心，延长产假，
18: 生育津贴，
19: 育儿补贴，
14: 让每一份期待都有坚实的依靠。
17: 孕育希望，接力未来，你的选择终将汇成时代的回响，
1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20: 休息一会儿吧，画里撸个猫，来看看南宋梁楷的《狸奴闲趣图卷》。这幅画可太厉害了，整整6只猫，没有一只看起来是聪明的。咱从右到左欣赏一下，最右边这只在伸懒腰， 正所谓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现在头已经白了一块了，就差那个人了。左边两只猫打作一团，虽然奶牛猫眼睛瞪得像铜铃，但好像已经忘了刚才为什么打了。一只猫匍匐在地，准备扑向头上的蝴蝶，但蝴蝶毫不畏惧，坚定地对猫喊出了那句口号，暗是嫩蝶。剩下的两只猫身上透着一股清澈而愚蠢的气质，尤其边上的大橘，只见他抬起右爪，仿佛在对白色的蝴蝶说，你下来呀，我是招财猫。古画里的猫为什么会对蝴蝶这么执着呢？再给您看一幅画，这是北宋宋徽宗的耄耋图。古人为啥喜欢把猫和蝴蝶放一块呢？其实就是因为耄耋的谐音有祝福长寿的意思。这幅画里的猫就显得聪明多了，有只猫甚至抓到了一只蝴蝶，长寿到手了。两幅画中分别都有两只蝴蝶，这啥意思呢？那自然是双倍的长寿。其实在猫的身上有让人羡慕的东西，它们活得特真实，饿了吃，困了睡，爱憎分明，随性而为。很多时候人都做不到这些，因为由着性子做事就会被说任性，但其实适当的任性一下挺好的。有句话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其实这句话的意思一直都在被误传，这句话应该念作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不做自己才是天诛地灭的事儿。所以不妨先找到自己，然后做自己，就像猫一样。关注一下，原来国画里的东西这么多。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在唐朝，有一本从印度流传过来的占星书，据说可以通过星体的位置来占卜吉凶。这本书叫《七曜攘灾诀》。在古人的视角中，围绕在地球周围的星体，它们的真实相貌并不像外表看上去那样是个球。包括我们熟悉的木星、火星、土星、金星、水星，它们都有着千奇百怪的形象。想知道这五大行星长什么样吗？那炸裂程度远超《山海经》《封神榜》和《西游记》。来看看唐代梁令赞的《五星二十八宿神行图》。太阳系明明有八大行星，除了地球以外加上五大行星还少俩呀，天王星和海王星哪去了？古人为啥只画五星呢？哎，其实很简单啊，因为古人都是肉眼观测，天王星和海王星距离太远看不着啊，只能看到五星，所以只画了五星。

古人为啥只画五星呢？哎，其实很简单啊，因为古人都是肉眼观测，天王星和海王星距离太远，看不着啊，只能看到五星，所以只画了五星。但您看看画里这五星长啥样，通常被视为战争和灾难的象征，所以您看这形象，驴脑袋、驴脾气、六条手臂、各种兵器，骑的也是驴，驴耳朵才长这么长。当然看尾巴也行，马尾巴上的毛要更长更密，注意看驴腿上还画了一个黑点儿，传说这叫夜眼，可以让他们的视野在夜晚不受任何影响。第三位是土星，也叫镇星，有安稳可靠的寓意，画中的形象也是十分可靠，黑老头骑了一头黑牛。接着是金星，也叫太白星，有爱情和财富的寓意。您说这跟西游记里的太白金星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有，太白和金星本来就是一颗星。那金星长啥样呢？哎，就长这样，身穿黄衣，背生双翅，头戴凤冠，脚踏凤凰。要问这只凤凰为什么这么听话，因为不听话的已经被它戴脑袋上了。最后是水星，也叫辰星，有智慧和包容的寓意。画中的水星也是个美女，她头戴圆冠，猴子本身呢在古代也有聪明的象征，再加上她手里拿着书卷和笔，身穿青衣，浑身透出来一股子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气质。按照顺序后面就是二十八星宿了，古人把二十八星宿平均到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本来正好每个方向有七个星宿，但这幅画里只有其中的十二个星宿，包括代表东方的七个星宿和代表北方的五个星宿，画里遗失了十六个星宿，而我们遗失了整幅画。他现在保存在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希望有一天他能回家。说回这幅画，二十八星宿长得也是让人印象深刻呀。您看，有骑着驴的，有自带鳞甲的，有自带美颜的，有牛头、羊头、虎头的，还有长在罐子里的。值得一提的是，这里面还有孙悟空的救命恩人，您知道是谁吗？在《西游记》第六十六回有一段写的是唐僧师徒遇难，孙悟空去搬救兵，跟人描述自己曾经被困，是二十八星宿救了自己。原文说的是幸得亢金龙将脚透入脑内将我渡出。这亢金龙是谁呢？其实在电视剧版西游记当中这段也很有名。有一次啊，孙悟空被困，八戒请来了自己所有的人脉，其中就包括这二十八星宿。当时孙悟空就被困在了金脑里，外形像是一个巨大化的打击乐器。那么把孙悟空救出来的亢金龙到底长啥样呢？其实就是他，代表东方的七宿之一，拿着秤杆的这位。没想到吧，原来古画还可以跟西游记放到一块儿看。关注一下吧，只说中国画的楚河说话。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新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有，都会变成

0: 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孩子出生之后，父母要为他挂上长命锁，这种做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又有什么寓意呢？相传夏代的少康生在战乱的时局当中，他的父亲战死在对手的手中，母亲呢怀着他只身一人逃到娘家，惊吓加上营养不良造成了早产，颠沛流离又进。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这场越剧《我的大观园》，首部场均票房超百万元的中国戏剧作品，45岁以下观众超80%。
4: 平时是在英国伦敦工作和生活，这次是出差回国，打算把小百花所有的越剧都刷一遍。
3: 越剧引人入园的魅力在哪里？是经典 IP 的青春演绎。
5: 这个本子写得太好了，非常的现代。四个月的排练，不断地去挖掘人物的性格，加强节奏。
3: 是先锋视觉语言打造的新东方美学。
6: 想把粤剧的传统保留下来，创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觉体验，到最后做出来运动中的阶梯和灯光多媒体的配合。
3: 是全体演职人员的走心用情。
7: 虽然是陈军滚下来的，这份心疼也不是说单给陈军的，他也是对贾宝玉的，我觉得这个是共情的。
3: 这里有好戏，青春又芳华。
8: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9: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1: 寻根问古，探寻尘封的记，盘古道今，数数今朝的文章，穿越时空，倾听文化宝藏。
0: 明明有王位可以继承，两位王子却偏要饿死山野，图啥呢？来看看南宋李唐的《采薇图》。采薇就是挖野菜。虽然画中这两位气质不凡的老头每天吃的都是野菜，但比起他们本人来说，还是人更野。两兄弟本来都是商周时期诸侯国的王子，左边侧脸的这位叫叔齐，是国君的第三子，右边正脸的这位叫伯夷，是国君的长子。怎么看出来的呢？其实有个很简单的方法，这个方法在一般的国画里都适用，那就是年纪大的、地位高的在画里都是正脸靠右的位置，比如《步辇图》里的唐太宗。但故事后来发生了一个转折，国君把王位传给了第三子叔齐，叔齐又想把王位传给哥哥伯夷，伯夷不答应跑了。叔齐心说，你不要我也不要，跟着他哥一起跑了，弄得好好的一个诸侯国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大王，成了空巢老国。再后来姬发成功讨伐商纣王，建立周朝，兄弟二人觉得以下犯上是不忠之事，而且以暴制暴更不可取，为了不吃周朝的粮食，这才躲到了首阳山挖野菜，让不食周粟也成了很有名的典故。哥开心吗？你看我开心吗？大好的江山不要了，宁愿舍弃优越的生活，拿着锄头挖野菜，也不愿与不忠的人同流合污。很多人都说南宋李唐的这幅画就是为了讽刺那些南渡向金国投降的人，倒是也有依据。在采薇图的18个题跋当中，离宋代最近的题跋是元代宋祁写的，原文是：且意在珍归，表夷其不臣于周者，为南渡降臣发也。从此以后，大家都原封不动地抄这句话，仿佛这件事儿已经盖棺定论了。但这里面有个很大的疑点，要知道当时李唐是南宋画院里的画师，那么宋高宗会允许他画画讽刺自己吗？毕竟后来宋高宗也对金国称臣了呀，不然哪来的绍兴和议，哪来的岳飞冤狱，哪来的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呀？所以这幅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鼓励大家像伯夷叔齐一样忠君爱国，这只是顺便之举。最核心的问题是确定宋高宗继位的正统性。北宋的最后一任皇帝是宋钦宗，南宋的第一任皇帝是宋高宗，叔齐是伯夷的弟弟，宋高宗是宋钦宗的弟弟。叔齐都可以成为国君，宋高宗又为何？

0: 北京时间22: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4: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3: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爷爷爷爷快来看，电视里的西湖荷花开了，还有白鹭在飞。
3: 哦，我瞧瞧，哟，这画面像真的一样，我这老花眼都看得清清楚楚啊。哎呀，就是这腿脚它不争气呢，不然真想再去湖边走走啊。
4: 小智，帮我们规划一条从家到西湖断桥的无障碍游览路线，要少走路多看景的。
5: 好的，已为您规划好水上巴士加电瓶车的无障碍路线。
3: 嘿，这电视成精了，比我儿子还懂我，这个方便呢。
4: 爸，这可不是普通的电视。
2: 小智小智，我的走遍浙江研学作业就差印当山的火山岩资料啦。
5: 明晚8点的名师空中课堂地理专场已同步开启。
6: 从看电视到用电视，智慧客厅蓄势待发。电视不再只是一扇看世界的窗，更是一双用来经营美好生活的手。城市的智慧一定会让家的边界无限延伸。智慧广电，智享美好，共赴未来。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曲线缴费怎么更省心？
3: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曲线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2: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95566。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爷爷，你在画什么呢？
9: 这是咱们丽水的梯田呐，文化特派员老师开的画画班，终于圆了我的梦，咱下得了地，也画得了画。
0: 北京时间18:00。
10: 哟，这么着急下班？约会呀、啊？
11: 是夜校的街舞课，那可比约会有意思。
12: 我要迟到了，先走了。
13: 省女送戏下乡的演出车来了，今天演《梁山伯与祝英台》。
12: 嘿，妈妈，我要去跟那戏。
14: 哎，老王头，今天不卖菜了。
15: 嘿嘿，文化馆的戏曲班要排练，咱也练练才艺，丰富一下生活。

0: 老公快看，这里文化圈推送了周末的亲子陶艺活动，就在社区活动中心。
1: 哎呀，太好了，我要做个小花瓶。
2: 我想对很多跟我年龄层次一样的人说，给自己找乐趣，让自己也不要只顾小孩报班。我为什么不能报点班？他学画画的时候我也想学，他学钢琴的时候我也想学。
3: 现在去上人生中的第一节芭蕾舞课。
4: 梦想嘛，我抓住了我就不放手了，
5: 就是我很想回到过去和小时候的自己说一声，啊，小孩你都圆梦了。
6: 在浙江，艺术从不是奢侈品。
7: 全民艺术普及，让每个生命都绽放独特的光彩。美育为民，乐美其美，与美同行，
6: 让艺术之光照亮每一处生活。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里是您的行车安全助手小智。当前方道路畅通时，您是否习惯松开方向盘低头刷手机？
2: 注意，您的智驾系统只是辅助驾驶搭档，系统能协助刹车转向，但责任主体永远是您，驾驶人。
1: 脱手脱眼风险三重警告，交通事故伤亡风险，民事赔偿，扣分罚款，严重者或涉刑事责任。
2: 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双手握稳方向盘，视线向前看，您的专注才是真正的智能护航。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3: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专属保管箱福利来了，达标白金及以上客户可申领保管箱权益，首年租金最高全免，库房高安保，恒温恒湿，私密安心，字画贵金属重要文件妥善珍藏，详询理财经理或95527。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张，咱社区搞的适老化改造 2.0 用上 AI 了。
2: AI， 咱可摆弄不来，别越改越麻烦。
3: 爷爷，注意前方地面湿滑，小步慢走更稳当。
1: 听听，这是孙女儿给我手环装的 AI 防跌倒程序，上次浴室漏水，要不是她及时提醒，我差点摔了。
2: 还有这功能？还有别的不？
1: 多着呢，楼里头的孙子给他装的那智能药盒，你听。
4: 爷爷，该吃降压药了，每日一次，记得用温水送服。
1: 还有我孙女儿装的视频机器人，一键就能和儿女视频呢。
2: 哎呦，这 AI 科技太贴心了，
1: 这些设备里都是他们的孝心。
5: 爷爷奶奶，这些 AI 小助手会像我们一样陪着您，您的每一天我们都记在心上。
0: 科技向善，温暖相伴，让科技创新与人文关怀交融，让智慧生活更有温度。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拥挤的早高峰，不断修改的方案和文稿，高频次的出差开会，你是否感觉呼吸都带着重量？
1: 不妨跟着我一起深呼吸，吸气时想象收集晨露的绿叶，呼气时像蒲公英放飞烦恼。
0: 其实压力并不是敌人，它是提醒我们关爱自己的领导。从今天开始，每天留15分钟给自己所爱的事物。
1: 你可以在阳台种一盆会开花的希望，周末时关掉工作群提示音，用脚步丈量公园的四季，用画笔捕捉云朵的形状。
0: 生活不是冲刺跑，
1: 让我们带着热爱，带着弹性前行，
0: 书写美好的人生。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numérique, l'ancienne civilisation du Zhejiang.
1: Mon Dieu! Je suis assise dans mon appartement à Paris.
2: 我坐在巴黎的公寓里，手指一点，竟然走进了浙江的博物馆。这些玉琮上的神人纹，好像就在指尖下旋转。
3: 想读一本关于西湖的诗集，百万藏书一键借阅，明天就能到手，真方便。
4: 外婆，我正在看乌镇戏剧节的直播呢，明天咱们去现场看牡丹亭。
5: 已为您预定明日演出票 A 区3排12座。
6: 哇哦，这位老师傅正在直播制作西湖绸伞，我甚至可以凑近看每一道工序的细节。等等，我还能点单，预约下周去他的工坊亲手体验。
3: 从一卷羊皮纸到一张数字网，古老的浙江文明正沿着这条看不见的数字思路与世界脉动同步。24小时不停歇的文明对话里，千年前的海上丝绸之路正以数字流光重新点亮。数字文旅，一线云游千年浙江。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 Z， 帮我分析一下国内广告传媒行业现状。
2: 主人，这是你要的分析资料。
1: 小 Z， 我明天参加广告与艺术交流会，你帮我提炼一下发言要点。
2: 主人，我提炼了五个发言要点。
1: 小 Z， 再帮我写一篇工作总结，关键词：努力、收获。
2: 主人，工作总结已完成。
3: AI 使我们快捷获取信息，快速得到答案，大大提高效率。
4: 但是，不要让 AI 成为我们的思维拐杖。
5: 人工智能时代，不要让 AI 使我们失去深入思考和探索的动力。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清晨四点，环卫工人老徐已经拿着工具开始一天的工作，弯腰165度清理绿化带垃圾，弯腰110度用垃圾钳夹起烟头，弯腰75度拖着分类垃圾桶，弯腰45度清洗街边垃圾箱，弯腰0度跪在路面擦拭污渍。从165度到0度，一个环卫工人平均每天弯腰860次，每一次弯腰都是为你挺直文明的腰杆，垃圾不落地，城市更文明。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女儿，看看你小时候多可爱，可惜以前只能去照相馆拍，哎，只有这么几张。
2: 没事儿，现在我有手机啦，想拍几张拍几张。
1: 那和妈妈合拍几张？
2: 不要，我不喜欢。来来来，我们一起三二一茄子，来再多拍几张。
3: 同学们注意了，请提交一张跟妈妈的合照，作为今年母亲节作品的创作素材。
2: 妈，你那有咱俩的合照吗？快发一张给我，学校要用。
1: 孩子，妈妈的手机里只存了你朋友圈发过的照片。
4: 别在需要的时候才想起，你的手机里是否也缺少这样一件作品呢？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1: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两至三天。
2: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3: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十分钟。
0: 都不是。一只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休渔护渔，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支付收款到账。
2: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3: 那边可以扫。
2: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4: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5: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2: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6: 现在挂号是呀。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啊，我也不会，不晓得怎么搞。
2: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7: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8: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9: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他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10: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11: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2: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2: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5: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相信呢，听了昨天节目的听众朋友一定是非常的惊讶啊，就是连若云，连大姐的生生父亲原来不叫龙锁，他的真名竟然叫左天宝。不瞒大家说啊，喜儿，我刚刚听到这个结果的时候也是非常的震惊啊！大家也应该能听到我在结束的时候声音的哽咽，至今想起来提起来我还是非常的震惊。老朋友都应该知道，我的天宝小叔大名就叫左天宝，我从来就没听说过我的天宝小叔曾经结过婚，更想象不到他会有一个亲生女儿。 而且这个女儿比我还大几岁。天宝小叔啊，今年已经是80多岁了。他一生收养了17名无家可归的孤儿。若是他曾经结过婚，那为什么我从来就没听他提起过呢？为什么他收养17名孤儿，那不去找自己当年失散的妻子呢？所以当我从连若云连大姐的嘴里我听到左天宝的名字的时候，我是既震惊又疑惑，还有一丝兴奋。震惊的是，缘分这也太奇妙了。如果说这一切都是真的话，那连若云岂不就是如同我的亲姐姐一样了吗？而我疑惑的是，为什么小叔从来就没有跟我提及过他这段经历呢？包括据我所知，他也从来没有寻找过我这个小婶儿啊。而且他把产业从青海转移到陕西，那距离山西，距离沙湖口，那不是很近了吗？可是从来我怎么就没听说过说小叔去过沙湖口呢？所以我甚至当时都疑惑啊，连若云连大姐口中的左天宝，我的天宝小叔应该不是一个人啊，只是说同名而已。当然兴奋的是，如果说这一切是真的，那小叔能够在人生暮年得以和自己的女儿相遇，这岂不是老来得子的人生大喜吗？哎呀，总之当时的我心情是非常的复杂的，一会儿替小叔高兴，一会儿又在考虑这件事儿的真实性。所以当时我思考了好一会儿之后啊，便把我刚刚所想到的这些开诚布公的就跟连大姐讲了。连大姐听完我的话之后呢，也是语气平静地对我说，贤儿啊，不瞒你说，我之所以是3番5次恳求您能到我这儿来，要跟您讲述关于我母亲这段经历，也是因为我在听你节目的时候了解到您的天宝小叔在很多方面呢，做事的态度上啊，跟我母亲所描述的都十分相似。尤其是您的天宝小叔，他曾经也是青海省祁连县连山牧场的牧民。而且在你讲述你的天宝小叔的时候啊，他从63年犯了错误，一直到79年投案自首，这期间足足有16年的时间是你没讲到的。当然也是你不知道的。而据我母亲回忆，我的父亲左天宝在64年从口外逃荒到了沙湖口，并且是以龙锁的身份留在了沙湖口。66年呢跟我母亲相识，67年腊月在沙湖口完婚，68年的7月初离开沙湖口，遇到意外之后便再也没有见过我的父亲。可以说对于我这个姨父子来说，我对我母亲等了50多年的父亲没有什么感情，只是母亲吃了一辈子的苦，等了父亲半个多世纪，他临终前最大的遗愿就是希望我能帮他找到我的父亲。母亲走后，我的眼病也是越来越重了。原本呢，我对于我有生之年还能再见到那个人，已经是不抱太大的希望了。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听到了贤儿你的节目，听到了你的小叔左天宝，这让我对于完成母亲的遗愿又看到了一丝希望。所以贤儿啊，不瞒你说，大夫已经告诉我了，我的眼睛很有可能 就像我的母亲一样，最终将会彻底的失去光明。因此我希望喜儿，您能在我还没瞎之前带我见一见你的这个天宝小叔。若他不是我母亲等的那个人，我就只能是带着遗憾去见我的母亲了。若他真的是我呢？说到这儿，连大姐便不再说话了。喜儿，我曾经说过，一段情能埋藏多少年？等一个人又可以等上多少年呢？听了连大姐的话之后，我当时就做了个决定，无论她是否是我天宝小叔的女儿，我都要在她还没有失明之前带她去和我的天宝小叔去见上一面。这既是完成我们芳华家人连大姐的一个心愿，也是我有可能促成一对失散了半个世纪的父女重逢。于是我马上就答应了连大姐的请求，并且马上就给我天宝小叔就打去了电话，反复的确认啊，他人是在西安的家里之后，那也是千叮咛万嘱咐啊，千万别出门啊，我要带一个人去见他。小叔当时还充满惊喜的问我，是男还是女呢？我都没正面回答他，只是告诉他一定要在家等我们，然后便安排工作人员给我和连大姐夫妇啊订了飞往西安的机票。因为之前我跟大家讲到了啊，连大姐的视力啊啊，在半年前我们那次见面的时候呢就已经非常差了，当时他连下楼去小区啊去接我们的时候都不是很方便，见到我包括给我讲述母亲谷秀英的经历的时候，都是用眼睛的余光才能勉强的看清我的脸。所以说呢，他家姐夫也是特意请假啊，就陪着连大姐一起去的西安。等到西安下了飞机，我们就直奔小叔家。而当时小叔呢是因为提早知道了我要带朋友啊去见他啊，也是做足了准备了。但是当他看我带到的是一对中年夫妇的时候，小叔一下就愣住了，好奇地问我，喜儿，这两位是？我也是马上给小叔介绍说，小叔，这位是我们和林格尔县芳华中心的家人连若云，连大姐。那这位呢是她的丈夫。小叔微笑着对这两个人点点头，然后呢我又对连大姐说，这位就是我的天宝小叔左天宝。连大姐听完左天宝的名字之后，就侧着头想要用眼睛的余光看清楚天宝小叔。我一看连大姐的动作啊，我就马上拉起她的手，慢慢走到天宝小叔跟前。小叔看到我的举动呢也是很诧异，然后再看到连大姐是侧着脸不断用眼睛的余光一会儿眯起来一会儿又睁的就看着这个小叔的时候，小叔也似乎感觉到连大姐的眼睛啊看不清自己，赶忙呢就是往前走两步啊，又一次自我介绍道，你好，我是左天宝，欢迎你们来到家里。而就当他们两个人面对面相对的走到一起的时候，我惊奇的发现他们的眉宇之间，尤其是眯着眼睛看对方的表情，竟然是有几分相似。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连大姐颤着声一字一顿地问道，您认识龙锁吗？当小叔听到龙锁这两个字的时候，原本眯着的眼睛微笑的脸突然一下子就僵住了， 不由自主的向自己身后倒退了两步。这时候小叔先是看了看站在连大姐身后的连大姐的丈夫，又看了看我，然后目光定格在连大姐身上，反问道，你是谁呀？你是怎么知道龙锁的？连大姐听了小叔的话之后马上说道，我是古秀英的女儿，龙锁儿是我母亲的丈夫，也是她这辈子唯一的男人。我母亲等了这个男人54年。连大姐一边说着，一边从兜里掏出3张早已泛黄的老照片。我小叔看到照片之后，马上失态的就从连大姐的手中抢下了照片，然后一张一张的翻看着。第一张是连大姐母亲古秀英去世的前2个月坐在轮椅上照的最后的一张照片。第二张是连大姐结婚的时候，她的母亲古秀英和连大姐夫妇在一起合照的。第三张是连大姐出生之后，还在母亲古秀英的怀里，和收养他们母女的连玉生老两口在一起的合照。当天小叔是反复看了几遍这3张照片之后，然后老泪纵横地问连大姐，你是古秀英的女儿，你母亲现在在哪儿呢？连大姐看到天宝小叔的表情之后，也是激动地流着眼泪对天宝小叔说，她过世了，2年前脑出血2犯。小叔听到这儿啊，身子一踉跄，差点没摔倒。而当时站在小叔身边生怕发生意外的我，马上就上前扶住了小叔，扶着他坐到了沙发上。只见当时的小叔是紧闭着双眼和嘴唇，好长时间都没有呼吸，也没有说一句话，只是不断地摇着底下的头。看到这儿的我也是害怕出现意外，马上就扶着小叔靠在沙发上，然后一边用手在小叔胸前搓着，一边着急地说，小叔你倒是说话呀，你缓口气儿，你别吓我呀。就在我反复揉搓了好一阵之后，从小叔的嗓子里终于是发出了一声无法形容的哀嚎声。此时站在一旁的连大姐也是长出了一口气，而连大姐的丈夫紧张地说，哭出来就好了，哭出来就好了。接着就是小叔不断地哭诉着，英儿啊，是我对不起你呀，是我辜负了你呀，我以为你早就不在了，没想到你等了我一辈子啊。看着坐在沙发上不断哭诉的小叔，我本想劝一劝的，但是被连大姐的丈夫摇手制止了。后来他告诉我说，说老年人年纪大了，如果不让他把心里的话哭诉完，一定会憋出病的。我们3个人看着小叔，准确的讲是陪着小叔哭了好长时间，直到最后小叔的哭声渐渐减弱之后，连大姐的丈夫对我点了点头，我马上就半跪在小叔身边，一边安慰小叔一边哭着说道，小叔啊，古阿姨已经走了，连大姐照顾得非常好，她老人家没遭一点罪，你可千万别因为自责再把您的身体给弄垮了。现在连大姐都来了，你好好看看连大姐。 其实，通过刚刚小叔的反应，我们都肯定了，我的天宝小叔就是连大姐的父亲左天宝，也是当年的龙锁。那么听我说完的小叔转头看向从进屋之后就一直站着的连大姐夫妇，说道：孩子，我就是龙锁，我就是。而连大姐看着泣不成声的小叔，从李怀兜里掏出那半块银元递给小叔，一边对他说：这是我娘让我转交给你的，他说还有一半在你那儿。你说你是龙锁，我要看到你的那一半银元。小叔接过银元之后又是一顿痛哭，然后我扶着他去他的卧室，从一个老旧的皮箱里拿出了一个铁盒子，从铁盒子里拿出了一个红布兜，然后我又扶着小叔走到了客厅。小叔把红布兜打开之后，从里面拿出了属于他的那半块银元，颤抖着把两个半块的银元合到一起。但是无论他怎么努力，原本这个属于一整块的银元在他颤抖的双手中怎么也合不到一处。就像他和英儿原本应该幸福组建一个完整的家庭，可最终还是天各一方。而就当小叔双手把银元递给连大姐的时候，连大姐的表情突然之间就发生了变化，由原来脸上激动的表情突然变得异常的冰冷平静，并且是用手轻轻地推开了小叔手中的银元。我不知道连大姐当时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只是小叔哭的真的是很难说出一句完整的话了。反观连大姐，作为一个出生就没有见过自己亲生父亲的女儿，在时隔50多年后终于见到自己的亲生父亲时，除了刚开始确认自己亲生父亲的身份之后流下了眼泪之外，我实在是看不出他和我的天宝小叔有任何的感动和亲近。其实想一想也难怪哈，毕竟从小到大连大姐没有感受过父爱的亲情。就像我也是，从小我不知道我的父母是谁。假如有天我能像连大姐一样有机会见到我自己的生身父母，我可能也会和当时的连大姐是一样的。总之当小叔颤抖着双手把银元递给连大姐的时候，连大姐并没有接过他，只是表情平静地擦了一把眼泪，然后冷冷地对我天宝小叔说：这是我的母亲临终前交给我的，他希望我能亲手把它交到我父亲的手上。现在母亲交代我的事儿，我都已经做完了。说完转身拉着自己的丈夫说了一句：走，咱们回家吧。然后又转过头来对我说了一句：贤儿，谢谢您帮我圆了母亲的临终遗愿。我一看连大姐这是要走啊，然后我又看了看我天宝小叔那欲言又止却无可奈何的表情，也是马上就快走了两步拉住了连大姐，并且是着急地对她说：连大姐，我知道你心里有怨，但是我相信你母亲谷秀英临终的时候一定是不想让你就这样把他们的定亲信物交给我天宝小叔的。我天宝小叔他就算是千错万错，他毕竟是你的亲生父亲， 你在没有了解到他当初为什么没有回去找你和母亲的情况之下就这么走了。我觉得你这么做呀，对我的天宝小叔不公平。同样对你母亲临终嘱托也是一种不负责任。另外站在喜儿我的角度去想，我从本心是希望你们父女能够团聚的，因为我太知道我的天宝小叔这些年他一个人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我也曾不止一次的劝过他给我找一个小婶儿，也好在人生暮年有个伴儿，但是他始终都是拒绝的。我不知道他拒绝我呀和你母亲谷阿姨有没有关系，但是我愿意去相信他是在用这种方式等了谷阿姨50多年。我知道你在过了50多年没有父亲的日子之后，突然就冒出来一个对你从来未尽过一天父亲义务的人很难接受，包括我的父母啊，若是突然之间就站在我面前我也很难接受，但是毕竟他们给予了我们生命，你不叫他父亲也就罢了，可我觉得你不应该这样去伤害一个老人的心。你看看他80多岁了，你母亲等了他50多年没有再嫁人，而我的天宝小叔不也是一辈子都没结婚吗？你大老远跟我从呼和浩特飞到西安，难道就是想告诉他一个女人等了他50多年，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之下把他们的女儿养大成人，然后再告诉他他女儿恨他不愿意承认他这个父亲，是吗？你说完这些你就走了，你让他的余生就生活在痛苦当中，是吗？喜儿，我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我也曾经无比怨恨我的父母为什么把我遗弃在敬老院，他们为什么从来都不来看我。但是姐姐啊，我们也都50多岁了，谷阿姨用了一生的时间去爱一个人，去思念一个人，难道她是想让她的女儿用一辈子的时间去恨自己的父亲吗？当时的我不知道我的这番话说的是否公允，但是做乐龄芳华这么多年，喜儿我最看不惯的就是说自己父母不是的儿女，正所谓是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父母之过必有缘由，不解而恨实为不孝。所以当时我是站在我自己的理解上说出刚刚的那番话，结果就在我的话刚说完的时候，刚才还想离开的连大姐停住了脚步，然后背对着我和小叔不住的

一路上有说有笑，畅想着我们未来在口外过着怎样的生活。我承诺着你母亲要照顾她一辈子，我承诺你母亲要治好她的眼睛，结果一样我也没有做到，反让她苦苦等了我50多年。此时的连大姐眼泪又如泉涌的一般倾泻而出，对我的天板小叔说，我就想不明白，50多年呢，在这50多年的期间你干什么了？你找过我母亲吗？听了连大姐的话之后，我的天板小叔仰起头，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忏悔地说，对，孩子你说的没错，是我辜负了你母亲影儿。那天我和你娘起得早，离开的沙湖口，等我们到三道河之后，天已经黑了，而且天上还下着雨。我和你娘想着快点过桥，不然雨越下越大，河水上涨的也很快，怕是晚了就过不去了。结果就在我推你娘过桥的时候，独轮车被桥上的流水洞垫了一下，我用力一推，你娘连带着车全都掉到河里去了。当时我站在桥上，只看到你娘被冲到了下游，然后我就一下子跳进河里了。可是河水上涨得太快，而且水流很急，从上游冲下来很多的树枝木头，再加上天上还下着雨，黑漆漆的一片，什么都看不见。我在跳到河里没多久，就被什么东西撞到了后脑。等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就躺在河边的草垫子上。那个时候的天才刚刚亮，但是雨还在下，水面上到处都是从上游冲下来的树枝和木头，四周一户人家都没有。我一边喊着你娘的名字，一边沿着河流一路向上游去找你娘。等我走到三道河的时候，那座桥已经被水淹没了，但是一路上也没有见到你娘，更没有见到任何人。然后我又游到对岸，沿着河道一直向下游走，等到中午的时候，终于在一个名叫石嘴子的村子附近找到了我推你娘的那辆独轮车，还有一些散落在不远处的行李和粮食袋子。而当时的连大姐听到这儿，马上就说了一句，你去过石嘴子村？石嘴子距离我们榆林城不到6里路，就在我们上游，你怎么会找不到呢？小叔听完连大姐的话之后，也是马上说，我去过榆林城，当我找到已经破碎的独轮车之后，我就沿着河道的所有的村子都去打听了一遍，除了家里没人的，其余所有的人都说，从未见到过有人能在涨水的时候活着被人救起来，并且告诉我，你娘一定是凶多吉少了。直到我一路走到新店子镇，都没有找到你娘，也没有听到任何关于村民救起你娘的传闻。我当时听到这儿的时候，马上就想到了当时连大姐跟我说的，当年连玉生夫妇救起古秀英之后，因为英儿动了胎气，送她去新店子医院住了2天嘛。然后我就提出了，能不能是古阿姨住院的时候，正好错过了我小叔去榆林城找她呢？连大姐听完之后，也是闭上眼睛，默默地点了点头，然后颤抖着说，当时好心人连玉生夫妇救起他娘，从医院回来，准备收留的时候，确实从村长的口中得知，在他们去医院的这几天，有人在村里找过落水的人。只可惜当时他们全村的人都不知道连玉生老人救

0: 他娘，所以就这样阴差阳错的让他娘和我的天班小叔就此分别，再无相见。听到这儿的天宝小叔也是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我从三道河一直沿着河道一路打听一路问，前后走了六个村子，包括河岔旁的三个村子几乎都问遍了，除了听到有人被淹死之外，没一个人说在涨水之后掉进浑河里还能活下来的。但是我依然是在浑河两岸徘徊了半个多月，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我也在浑河里救起过两个人，但是救起他们的时候，他们都已经被淹死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啊，我才渐渐地相信了两岸村民劝慰我的话，接受了你娘已经被淹死的事实。听到这儿的连大姐马上打断了天宝小叔：那不是事实，事实是因为你道听途说就放弃了再继续寻找我娘，让我成了没爹的野种，让我娘承受着外村人的冷嘲热讽，让我娘孤苦伶仃地等了你一辈子。我看着连大姐激动的情绪，埋怨着天宝小叔，又看到小叔只是低着头不做任何的解释，我担心他们父女之间的矛盾隔阂会越来越深，所以便说出了我的观点：连大姐，我天宝小叔也是刚刚才知道你娘谷阿姨当年没被淹死，他也是等了50多年之后才知道这件事儿的，但是在谷阿姨等他的这50年间，他心里想着的是一个在他认知里已经死去的人。谷阿姨当年坚信我的天宝小叔没有死，于是他是带着希望等了50多年。而我的天宝小叔在这50年间守着一个永远都无法实现的誓言诺言，一个人过了一辈子，谷阿姨一辈子没有再找，我的天宝小叔也一辈子没有再结婚。我跟你说这些啊，不是想替我天宝小叔解释什么辩解什么，我只是想说，如果我的爱人千珏还活着的话，我等了他20年起码每天还都有希望，但是现在我只能是把他放在心里，守着一个念想过一辈子。听我说完这些之后，一直站在一旁没有说话的连大姐的丈夫开口了，他对连大姐说：你这是怎么了？从听到喜儿的节目，听到昨天宝的名字，你就激动得不得了，天天让我催着喜儿来咱们家，你恨不得马上让喜儿来见他小叔，订好机票确定来的时候，你更是一夜没睡，想了半辈子的人今天终于是见到了，你哪来的这么大的怨气儿啊？娘等了打50多年，在这50多年时间里，娘每次讲到达都是充满爱意和思念的，怎么到了你这儿反倒变成怨恨了呢？你若不是想答，为什么要让喜儿去咱家呀？娘等了半辈子都没有等到的人，你若真的是恨他，为什么还要飞到西安来见他呢？见连大姐没说话，连大姐的丈夫又对着天宝小叔说：我不知道怎么称呼您，但是我想说的是，若云从喜儿的节目里听到您的名字之后，就非常期待能见到你。娘等了你50多年，若云也在脑子里想了你50多年。昨天晚上啊，他不止一次地跟我幻想着见到你以后的场景，练习着跟您见面以后的表情状态。哎呀，我不知道他今天是怎么了。你别说了。连大姐一把推开了站在自己身边正在说话的丈夫，结果一个踉跄 差点没摔倒。而天宝小叔马上上前，用一只手扶住了连大姐，接着对她说：孩子，你应该怨恨我，是我这个做父亲的没做好啊。我没有看着你出生，没有陪着你长大，没有送过你上学，没有见证你成家，我错过你一生所有美好的时光，是我不配做你的父亲，我更对不起你母亲英儿。我对她所有的承诺都没兑现，我让她一个双目失明的女人辛辛苦苦拉扯大我们的孩子，我没有让英儿过上一天真正幸福的生活，我更没有陪伴你的母亲走完人生的最后一刻。我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我有愧于你，有愧于你的母亲，我是一个罪人呢。一边说着，一边用力地捶打着自己的胸口。听到这儿的连大姐一下子就扑到了天宝小叔的胸前，失声痛哭说道：50多年了，我和娘等了你50多年，想了你50多年，我娘直到临终前还在嘱咐我一定要找到你，我今天终于找到娘，我终于找到我答了。
1: 当时看到这样的场景，我和连大姐的丈夫也都哭成了泪人。事后我才从连大姐的口中得知，当她看清我天宝小叔的脸之后，就坚信站在她面前的这个男人就是她想念了50多年的父亲，因为她和父亲的眉宇间一颦一笑真的是太像了。但是他听到父亲对他说：你是怎么知道龙锁的？一下子把积攒在心中几十年的怨气儿全都勾了出来。不过好在结局是美好的，分别了54年的父女终于重逢了。其实在他们父女相认的过程当中，还充斥着很多细节，只不过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再加上很多细节，他很难用语言来阐述清楚，所以喜儿我就不给大家做详细介绍了。总之呢，在我天宝小叔和连大姐这对父女相认之后，大家都平复了心情，慢慢的听小叔讲述了当年发生在他身上原本要被他隐藏一辈子的往事。小叔说，当年他相信了我小婶儿谷秀英已经被淹死之后，也想过一死了之，随他而去。但是他觉得他自己这一生犯下的错真是太多了，不是一死就能够救赎的。于是他想在临死前为自己当年在祁连犯下的过错伏法，同时也想赚一些钱，给含辛茹苦把他养大的父母尽一点孝心。听到小叔说他当年在祁连山犯下过错，害死了我马奶奶的儿子王国胜之后，连大姐也是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她说，当他从我们乐龄芳华的节目当中听到左天宝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就开始幻想这个左天宝是不是他母亲口中自己的父亲，因为无论是姓名还是祁连县连山牧场都与他母亲跟他讲述的一样，唯独他母亲从来就没有跟他提到过自己父亲的手上有人命案。而我的天宝小叔听到这儿也是哭着说，英儿一直都是一个 报喜不报忧的女强人。正因为从9岁都已经双目失明了，所以她总是把自己最光鲜亮丽的一面留给关心自己的人。也可能是所有的母亲都是这样，若是自己的命不好，自己的遭遇让人不齿，她情愿不让孩子知道这个世上有她这个女人的存在。她在对你隐瞒了我当年犯下的过错。就像当年我认识的一位母亲，在临终前恳求我不要告诉她的孩子有她的存在，是一样的。当时小叔说的这段话呀，一下子就给我跟连大姐都听糊涂了。谷阿姨，也就是我的小婶儿，连大姐的母亲，她对连大姐隐瞒了我天宝小叔曾经犯下的过错，那是为了给连大姐留下一个完美父亲的形象。但是小叔口中那个在临终前恳求他对孩子隐瞒自己身世的母亲又是谁呢？而就在我和连大姐的追问下，小叔又对我讲起了当年他离开祁连县的前因后果。1961年，当年刚满18岁的左天宝，那就已经是青海省祁连县连山牧场榜上有名的生产标兵了。当时连山牧场总共是有8个生产队，左天宝是6队的。那个时候啊，他无论是放马、赶牛、割草、种地、打土坯、盖房子，要细活儿有细活儿的精，要重活儿有重活儿的力气。可以说每次连山牧场开大会，左天宝总能是身披大红花，深受表扬。而且到了18岁的年纪，无论是6队里的啊，还是其他生产队里年龄相仿的姑娘，都对左天宝很倾慕。可是就在这众多的倾慕者当中，左天宝偏偏是对5队的万月玲情有独钟。因为万月玲的家境比较好，上面又有3个哥哥啊，他是家中的老小，全家人都是非常的疼爱他。虽然是个女娃子，但是从小呢，家人就让他上学校读书。也正是因为全家人的疼爱，也让万月玲养成了一个说一不二、众星捧月的性格。当时对于所有喜欢左天宝的人来说，跟他同龄的万月玲啊，对他总是不冷不热的。而当年左天宝啊，由于情窦初开，再加上自己非常优秀，心里总感觉再烈的马他都能征服。放马的时候，再恶劣的天气，他都能带着一群马安全地从山上回来。而这个万月玲越是对他爱答不理，他就越是想占领万月玲这个阵地。结果前后用了2年的时间，终于在左天宝的认知里，貌似是得到了万月玲的芳心了。那只是两个人还没有确立恋爱关系的时候，6队突然是从南京下放过来一个知识青年。那个青年不是别人，正是喜儿，我马奶奶的亲儿子王国胜。咱们老朋友都应该知道啊，我的奶奶马婉琼啊，因为自己的丈夫在解放前是另一个部队的长官，并且是在48年解放前便把我的马奶奶和他的儿子王国胜留在了大陆，他一个人是逃往了海外。而这件事儿呢，在1963年被发现之后没多久，马奶奶母子俩就分别是下放到了西藏的藏南牧场和祁连县的连山牧场。而我马奶奶的儿子王国胜虽然是比左天宝和万月玲小1岁，但是由于他有文化呀，人长得也是温文尔雅，性格还非常好，再加上下放的身份，自觉自卑，
0: 让他在生产学习上更

0: 下卖力，并且在左天宝的帮助下，很快就学会了牧场里几乎所有的工种，并改进了自来水浇灌、打地窖、储存食物、有助于生产的这些工作项目。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受到了连山牧场牧民的喜爱，而在喜爱他的人里，却千不该万不该的出现了万月玲的名字。要说万月玲能够喜欢上王国胜，这也与左天宝有直接的关系啊。因为左天宝是作为六队的生产标兵，自然是对于刚进牧场的王国胜有传授生产经验的义务，再加上两个人的年龄相仿啊，只差了一岁，所以时间久了呢，就成了好兄弟。因此在左天宝的心里，自然就把万月玲介绍给自己的好兄弟王国胜了。结果让谁也没想到的是，一直被王国胜视为嫂子的万月玲竟然是喜欢上了自己，而且还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左天宝。这一点让情窦初开、年轻气盛的左天宝自然是产生了一种夺妻之恨的怨气。于是就在与王国胜一起出去放牧的时候，把他诱骗到了沼泽地里，眼看着他被沼泽吞没了。而这件事儿呢，正好被当时五队的牧民看到了，所以左天宝害死王国胜的当天夜里，他就一个人连夜逃出了祁连县，并一路向北进了甘肃的张掖，在张掖又去了金昌，然后从金昌又逃到鼓浪县，再从鼓浪县到宁夏的中卫市，从中卫又北上去了石嘴山，然后向东去了鄂尔多斯，然后从鄂尔多斯一处牧场做了三个月的工之后，经准格尔旗清水河县去的沙湖口。可以说啊，左天宝从63年害死王国胜，一直到1964年逃到沙湖口，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除了在鄂尔多斯待的时间最长之外，其余的时间都是在逃亡的路上，并一直给自己又重新起了个名字叫龙锁。他说只有到沙湖口之后才算真正的过了三年多的好日子，在那儿除了村长江大小问过他的身世经历之外，便再没有人怀疑过他龙锁的身份。他原本这是想着在沙湖口跟英过一辈子的，但自从他知道英怀孕之后，便开始不断的担心自己当年犯下的过错会殃及给他的孩子，所以他想到了自首，想到了把英托付给自己的父母，若是自己能活着出来，他一定要用自己余下的生命去好好的对待他的父母妻儿。于是在古爷爷去世之后，在了解到英的婶娘小凤因为房子的事儿离家出走之后，他便把自己的想法跟英交代了，而英也提出了把房子送给小叔的想法，所以这两口子才收拾行李再出的沙湖口。让人没想到的是，一条浑河却成为了阻隔这对苦命的情侣一生无缘相见的天堑。于是在左天宝寻找婴儿半个月无果的情况下，心灰意冷的左天宝便开始想到他从20岁与父母分别到在外漂泊的一年，好不容易遇到好心古爷爷收留，结果古爷爷却离开了他，然后再与自己刚刚新婚不到半年的妻子婴儿的分别。他感觉所有他的亲人与他的分别都是因为自己没有承担当初害死王国胜这个过错而遭到的报应，所以他想到了自首。如果说他当初带着婴儿走西口的时候想过自首之后还能活着出来的话，那这一次的自首他就没有想过活着从监狱里出来，因为在他的心里，英和他们的孩子已经死了，他也一定 要随他们而去。只不过在这之前，他还想赚一些钱，留给自己的父母。于是他又开始了一边打工赚钱，一边向着祁连县的方向靠拢。等他再次回到祁连县的时候，时间已经来到了1972年的春天了，距离他与英分别也已经过去3年多了。在这3年间，他不剪头发，不刮胡子，不在自己身上增添任何花销，就一门心思的干活攒钱，就是为了把自己攒的钱留给自己的父母，然后就自首。结果就在他来到祁连县去往连山牧场的过程当中，他听到了连山牧场五队的大好人万月玲的父亲过世的消息，并从中了解到当年自己害死王国胜逃跑之后，没过半年万月玲就离家出走，去往了西藏拉萨的藏南牧场。期间他的哥哥也去藏南牧场找过他，但是他就是不回来，所以老爷子到死也没见到自己最疼爱的老姑娘。左天宝听到的消息是万月玲喜欢上一个从南京下放到连山六队的王国胜，后来王国胜死了之后，他就去西藏找王国胜的母亲去了。当时的左天宝听到这些消息之后，也是方才想到自己竟然如此自私的只想到了与自己有关的父母英和古爷爷，全然忘记了被自己害死的王国胜还有一个母亲尚在人间。自己当年从家里逃出来就已经是对不起自己的父母了，而后又愧对了古爷爷对他的信任和英对他的爱。现在若是自己就此自首了，那王国胜尚在人世间的母亲将如何生活呢？所以最后思来想去，左天宝又放弃了回家自首的想法，他要带着自己这3年多积攒的积蓄去往西藏，交给王国胜的母亲马婉琼，然后用自己余下的时光尽力地弥补他害死王国胜所犯下的过错。所以原本要在1972年的春天就想要去自首的左天宝，又从祁连县转头南下，去往了西藏拉萨的藏南牧场，并因此又引出了一段让所有人都为之震惊的真相。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尚一，
3: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4: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5: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5: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7: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8: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5: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9: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5: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0: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1: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5: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9: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对于维生素 K2， 有的朋友就有疑问，说它既然这么重要，为什么人体产生的那么少，几乎都没有？那这是不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证明这东西其实没那么重要呢？哎呀，我们的人体构造啊，虽然很精密，但并不是绝对完美的。真是要完美，那人怎么会有病呢？对不对？他怎么会时不时的得修补一下呢？对吧？人体有很多必须的营养素是无法自给自足的。你比如说有8种必需氨基酸，人体是完全不能合成的。绝大多数的维生素也都不能合成，就得通过食物来获取。给大家讲个冷知识，现在这个新生儿出生之后，要给他打一针，这一针是什么呢？是5毫克的维生素 K1。为什么要打这一针呢？预防新生儿出血。一旦缺少维生素 K， 身体里的凝血因子的活性就会大幅度下降，小宝宝出生2到7天的时候，很容易出现皮肤的瘀斑、脐带的渗血，严重的还会引发脑出血，这些都是致命的。但是这么重要的凝血功能，新生儿是没有的。那我们说维生素 K2， 它也是维生素 K 家族的一员呢，它是最近这些年才被发现的，是对人体健康非常重要的一种维生素啊，尤其是对于中老年人，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健康问题，它的作用非常重要。平时节目里呢，跟大家也讲过，那这些如果你还不清楚，可以私下啊给我留言，我来给你解答。今天主要讲为什么中国人普遍缺维生素 K2 啊，2个原因，第一个就是饮食结构。绿叶蔬菜里含有的啊是什么呢？是维生素 K1， 不是维生素 K2。 那富含维生素 K2 的食物是什么呢？是纳豆，还有其他的一些发酵的乳制品，你比如说酸奶啊，这个日常吃的都少啊。纳豆很多人吃不习惯，奶酪咱们不经常吃，所以我们从食物的来源看啊，它就比较少，天然不足，饮食习惯决定。第二就是肠道合成， 啊。肠道菌群啊，通过分解维生素 K1 产生维生素 K2 啊，但是呢，它有个硬伤，第一，合成位置在大肠，但是维生素 K2 的吸收在哪儿呢？在小肠。等大肠产出来之后，吸收窗口就关了，大部分都直接排出体外了，这是第一个硬伤啊。第二，肠道产生的是短链维生素 K2， 半衰期短，利用率低。真正对骨骼和血管起作用的是长链的 MK7 型，咱们的肠道产不出来，所以完全靠肠道自产这条路啊非常非常少啊。之前我跟陈介鹏博士直播的时候聊过一组数据，我们国内 98% 的人群他有维生素 K2 的摄入缺口，能够长期足量摄入的只占人口的 2%。 所以很多人想知道自己缺不缺，事实是不需要知道，大多数人都缺， 98% 的人都缺，你凭啥不缺，对吧？既然要靠外来的膳食补充剂来补充，那么如何选正确的剂型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市场上主流的维生素 K2 来源是 MK4 型的啊，绝大多数的维生素 K2 产品都是 MK4 型的啊，人工合成的啊，工艺成熟，产量大，成本低，但是短板也非常明显，它半衰期只有1到2个小时，就吃到肚子里2个小时不进入血液就被代谢掉了，就没等干活呢就没有了，你就得大剂量的吃，一天得吃好几次才能维持工作。而 MK7 型的维生素 K2 呢，是天然发酵的，生产技术门槛很高啊，成本也高，但是它的半衰期也长啊，72小时，吃一次顶3天啊。更重要的是，天然发酵做出来的 MK7， 其分子结构和自然界原生的维生素 K2 是完全一样的，人体的亲和度极高。同样的微克级的补充 MK7 能够长效作用于血管和骨骼， MK4 想要达到类似的效果就需要毫克级的，这可差1000倍啊。前一段时间我们联合了浙江15家广电媒体开展了健康中国探秘原研公益行动，带着听众代表实地走进了 MK7 的原研企业实验室，全程观摩菌种选育、发酵提纯整套的生产流程。下面呢，我把现场采访的内容给大家播放，来听一听。
12: 我们每天都有300毫克的钙，是如何把饮食里面的钙用好，这个是最核心。特别对于中老年人来讲，20年来在整个补钙的这样的产品的科学性上来，K2 是一个颠覆性的，必须有 K2 才能把钙真正吸收到骨骼。所以如果你选补钙的产品，实际如果说你想有 K2 的是最重要的。当然 K2 如果将 D3 跟维生素 E， 它主要是针对原来补钙了之后多年没有用 K2 造成了器官钙化、血管钙化。所以现在的中老年人来讲，应该讲他们不缺钙，是缺 K2， 这是第一个核心。所以当大家在选择 K2 的时候，配方是有差别的。你比如对于青少年儿童，最好是金 K 钙，就是说金三角，有钙、有 D3、有 K2， 这对儿童青少年，因为他们在长身体。但是正因为维生素 K2 的革命性的发现，那么中老年朋友每天饮食已经有钙了，所以你如果说再补少量的钙我不反对，但关键你一定要补 K2 D3， 这都是能把身体或者饮食每天300毫克的钙

0: 被吸收的。当然如果说能够选择 KRD3 跟维生素 E 这样的配方更好，因为维生素 E 对于抗氧化防止血管的这样的弹性下降，或者说维生素 E 可以转化血管。所以应该讲对中老年朋友来讲，你如何选择补钙产品，你的钙来自饮食就可以了，然后唯独要选择有 K2 有 D3 有维生素 E 这种配方，保证你骨密度能够更保证，同时关键是能逆转你的钙化，让钙通过饮食每天300毫克就够了，你只要充分利用就可以了。
1: 前一阵子跟陈博士啊，陈建峰博士和张美霞教授两位老师做直播，两位老师一直在强调品质和量效啊，什么意思？就别管补什么，要根据自己的客观情况，不盲从不盲目啊，得补够量，量不够就白整了啊。但是呢，如果我们选择补啊，不但要有量，还要有品质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看看听友提出哪些问题。
2: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3: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4: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5: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6: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7: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573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啊，铁峰老师你好。
9: 嗯，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8: 哦，我天天听你的节目。
9: 嗯嗯。
8: 我本身那个湿气很重。
9: 嗯。
8: 在我这一次感冒，我也在调理，天天听你的广播，我也在调理。这一次感冒从上个月12号感冒到现在一直咳还没有好。我想请你帮帮忙，当时咳的时候是很重，很难受的。
9: 我知道。
8: 这几天好是好一点了，可是这个咳还是不会好。
9: 嗯，我明白了。我告诉你哈，你上街上去买一个药，止咳橘红丸。
8: 止咳橘红丸。
9: 对，买不着止咳橘红丸，还有什么这个橘红止咳什么胶囊啊，什么橘红止咳什么颗粒啦，什么叫类似的都可以啊。
8: 哦，
9: 嗯，
8: 谢谢。
9: 好，再见。
10: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1: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 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一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9: 手机尾号8882，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2: 哎，你好。
9: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2: 铁峰老师你好。
9: 哎，你好。
12: 就是现在不是到夏天了嘛，就是每天要开空调，但是我就是一开空调就是骨头会很痛，感觉风吹到骨头缝里去一样的。
9: 哦，多大岁数了？
12: 好多年了，我今年57岁。
9: 哦，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好多年了。
12: 好多年了，我80多岁的父母，他们对着风口吹一点都没问题，我就是不行。
9: 哦，没到医院看看呢？
12: 医院我风湿啊什么的也看了，医生好像说应该也没什么问题，说我。
9: 哦，没发现什么事儿，那没看看中医啊？
12: 中医是没去看过，因为中医可能时间要久什么的，家里活太多了，我都挤不出时间去看，是没去看过。哦，
9: 我主要是怕你有风湿免疫病，你知道吗？
12: 嗯。
9: 那就是也不知道有没有，是不是？
12: 也不知道，查了，去年查了嘛，说是这个报告说是医生说没有，但是这个医生因为全科医生可能不是专业的，我也不知道，他就让我做了几项检查，他说可以做出来的。
9: 就不是专门的风湿免疫科医生，是不是？
12: 哎，是的。
9: 你有什么检查报告没有？
12: 检查报告我微信上已经发了，有几张，但是很简单的，不知道是不是这几张。
9: 姓毛的那个毛小春是你啊？
12: 哎，是的。
9: 哦，你这么着啊，我给你找一个高手，北京医院，这也是我们中国顶尖医院了。北京医院风湿免疫科的王芳主任是我的好朋友，我把你手里这俩报告啊，我给王芳主任发过去，然后我把王芳老师电话接进来，我让他跟你聊一聊。
12: 好的，谢谢。
9: 只要不是风湿免疫科病，这事儿就好办啊，因为只要是风湿免疫科病就没有好办的，在我印象里啊。这样，我王芳老师现在正好有空，我现在请他来给你指点一下啊。
12: 好的，好的，谢谢啊。
9: 好，听众朋友，现在有请北京医院风湿免疫科王芳老师。
11: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王芳，北京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擅长免疫系统疾病，如干燥综合征、骨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痛风、骨质疏松、硬皮病等。栏目组已将专家王芳相关资质到相关部门报备。专家王芳执业证书编号2010-0111-0069。
9: 王芳老师您好。
13: 你好，铁峰老师，我在线上了。
9: 哎，给您添麻烦啊，有位女士啊，她自己描述呢，就是空调不能吹，一吹浑身上下哪都疼啊。说老爸老妈80多岁也没这样，这个就比较头疼了，所以把您请来。我手里呢有两张关于她的检查报告啊，一个是化验单。化验报告，两个化验报告，您给看一看，然后给指点指点好吗？
13: 好的，这位女士，我看到您的类风湿因子是阴性的，抗联欧是好的，只有两张化验单，另外一张是谷代谢水平，维生素 D 其实不是很差，勉强过了20，在人群当中还可以，当然也可以再往上补充一点啊，因为当维生素 D 水平能够再稍高一点的水平的时候，还有更好的一些保健作用，当然最怕的是低于20。您提到的怕空调吹，如果空调不吹没有不适感的话，从我们的这个知识领域里面，我们觉得您未必真的有事儿哈，它仅仅是一种理化因素带来的不适。为了防止有其他可能没发现的病，您有机会可以把抗黄瓜氨酸多肽抗体测一个，然后再把 C 反应蛋白顺便带出来，还有 HLA-B27，还有抗核抗体、抗双链 DNA 和抗 ENA 抗体，这些如果都阴性的话，应该会从我们专业的角度会比较踏实一些。但是如果此时此刻就是您起码这几个月都没有手和脚膝关节、肘关节明确的关节肿胀疼痛持续的发作，很可能我刚才提到的这些化验是正常的，那就说明您背后没有真实的肯定的风湿免疫的疾病，应该还是相对比较乐观。那您可以生活上比较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呗，比如说这个睡衣穿一点长袖一点的哈，穿个袜子，把这个脚别光着，但夏天完全不开空调。

0: 哪里不现实，但最好别直吹，是吧？比如这个房间开，就在旁边的房间活动啊。
1: 我有时候坐在我老公的车上，他夏天开空调嘛，我他要他停一下，热了再开，就是感觉骨头会痛，那个，
2: 哎，我
0: 你
2: 多
0: 也
2: 说
0: 可
2: 一
0: 以
2: 句
0: 再
2: 哈，
0: 测个骨密度，
2: 这位女士哈，就是王芳老师刚才跟你的对话，其实传递了这样一个意思：就你目前提供的这些信息，和通过和你交谈掌握的这些信息啊，在西医的理论里看，你没有啥毛病，对吧？那这就是好事儿。刚才我讲，只要不是风湿免疫科的病就好办，因为风湿免疫科的病就没有好整的病。这是第一个前提，这是好消息。再有一点，我得提醒你，我要说这话呀，你应该不乐意听了。57了，老了，人得知道什么叫老，老会有什么什么表现，对吧？那么为了对抗老呢，我们可以做其实很多工作。我呀，是学中药的，我35岁我就开始用中医手段补肾。我脑上一根白头没有，每天在全国各地做节目10几个小时，我一个星期工作90多个小时，
1: 感觉挺年轻的，都是，
2: 对吧？我不敢说我脸上没有褶吧，但我最起码精力十足。你说疼那根本没有的事儿，你要是没有病的话啊，你身体健康没有病的话，那么
1: 你要
2: 用一
1: 不，
2: 些保养的手段，我觉得是有意义的。
1: 我就一直以为自己可能是更年期的那种病，反正东痛西痛是很多的，有的时候膝盖痛，有的时候手麻啦什么的，早上有点僵硬啊什么的都会有，有时候脚突然一下子刺一下，
2: 对
1: 因为我
2: 呀，
1: 更年期感觉这个症状好几年了都，他们都我朋友都说你等到60岁这个毛病就都过去了，
2: 不，
1: 就跟我这样。
2: 我觉得不会过去吧。有一些事可能会越来越重。就是跟王芳老师交谈，今天最主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搞清楚了，在风湿免疫科里，你这不算什么严重的病，那么就做好相关的养护，做好预防啊。
1: 那我去有时间去看中医嘛，调理一下。
2: 就是个习惯的问题，而且有些东西可以用啊。好吧，就这么个情况，王芳老师。
1: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铁峰老师，
2: 哎，谢谢王芳老师啊。
0: 好的，
2: 哎，王芳老师，
1: 谢谢。
2: 哎，再见啊。哎，王芳老师啊，
0: 哎。
2: 刚才这位女士啊，为啥呢？后来我就不用多说了，因为既然不是病，就没有必要到临床上去做那么多很繁杂的治疗啊。就我还是倾向于，就是说有一些病是可以预防的，这东西对于他们改善某些症状，最起码来讲是有帮助的。当然，有病该治病治病，这是两码事儿，对吧？好，那就先聊到这儿啊，谢谢您，王老师啊，哎。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好运来，向您请教，铁峰老师，我单侧啊一条腿麻，是时麻时不麻啊？麻的时候啊没什么知觉，睡觉前呢我会泡泡脚，麻木能缓解，只有几分钟，用不了多久依然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没见彻底好转，也吃了一些活血的药啊。走路久了也是算账啊！你这个应该不是神经压迫，应该是下肢血液循环不通啊，因为你改善循环能够短暂的消除症状啊。这个热水泡脚呢，就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血流上来了之后麻就减轻，就说明它不是压迫导致的啊。如果是压迫导致的，血液循环好了，它依然麻啊。那你这个血液循环是怎么不好呢？是血管被压住了，还是血管被堵住了呢？绝大多数都是血管里面被堵住了啊，沉积的脂质斑块啊，怎么办呢？到医院确诊是不是我说的这种情况啊？我相信你应该是有过检查报告的，你这报告发过来，我给你看一看更好啊。这是一个，如果真是我说的这种情况，我不知道医院给你什么方案，但是吃纳豆激酶是有用的啊，只要剂量足够大，时间足够长啊。这位微友啊，这个名字是个空格。他说：“你好，铁峰老师，麻烦问一下，我媳妇儿昨天验的糖化血红蛋白4.2，葡萄糖3个加号，请问葡萄糖挺高的3个加号有什么影响没有？怀孕6个多月哦，这个啊，主要是想搞清楚有没有妊娠期糖尿病。你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啊，这指数挺好的，4.2不高啊。”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你葡萄糖高呢？葡萄糖高可能跟你近期的饮食有关系 啊，包括你做这个血检之前饮食可能有关系，还不能定啊。但是呢，你爱人必须定期随诊啊，定期复诊和医生密切沟通，要严防这个妊娠期糖尿病啊。我不知道你爱人胖不胖，如果要胖，更得小心这事儿啊。微友知足常乐说，我孙子今年10岁，老是爱打嗝，身材比较胖，是不是跟吃饭少有关系？你孙子啊，爱打嗝身材胖说明气虚啊，这个不是和吃饭少有关系，是和饭吃的太好有关系。我说的好是指粮食太细了，这样的孩子啊，往往都是脾虚气不足，请中医看看，吃点中药吧。如果不想吃汤药就吃成药，吃起脾丸，开启的起啊。唯有彩霞说，田峰老师看你眼睛，结果我现在给你发过去，你看这两只眼睛严重不严重，你给解释一下啊。好，瞧瞧啊，左右眼形态呈椭圆形，其后部明显向后方凸，玻璃体可见散在点条状回声及连续条带状回声，不与球壁回声相连，运动及后运动实验阳性，后脊部球壁回声粗糙增强，超声提示左右眼玻璃体浑浊，左右眼后巩膜葡萄肿，左右眼后玻璃体后脱离，严重。我也不知道你的年纪啊，你这个检查报告单呢，我看着特别模糊啊，看你这个名字好像是姓赵哈，那年纪我看不出来，你的图片也不能放大，字儿啊都是勉强辨认出来的，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年纪比我大，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这个情况还是挺严重的啊，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任期发展不佳管理，有失明的可能啊。我建议你赶紧啊，接受规范的治疗，你这些问题都不是吃口服药能够解决的问题。唯有珍惜说，铁峰老师你好啊，给你发的胸片报告说是双肺纹理增强，有问题吗？双肺纹理增强这样的影像学报告经常出现，不能说明什么具体问题，一定要结合临床，临床没有症状那就是没有事儿，不用担心啊。梅子青，梅子黄，夏林心。唯有一生好运说，过敏性鼻炎吃点什么药好？过敏性鼻炎的治疗除了控制症状，这个用西药，什么西地利嗪呐这类的药啊，抗组胺的药物之外，我觉得最要紧的还是用中药健脾温阳，来改变自己的体质，我们叫标本同治，效果才好。当年我也是个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就是因为我接受了健脾温阳的治疗，现在才好了，轻易不犯。只有在特别劳累的情况下啊，免疫失衡休息不好的情况下才会偶尔犯一犯，但恢复了休息好了马上就能够恢复正常，所以我也建议你坚持健脾温阳。说说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0050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啊，你好，陈峰老师。
1: 啊，你好。
2: 我不是今天早上给你发个那个微信，我是我们就是那个笑口常开，我那个老公是得那个呼吸暂停综合症那个。
1: 啊，呼吸暂停综合症啊啊啊！手术做完了，嗯嗯嗯。
2: 嗯，现在他就是他手术后这都半年多了，他就感觉嗓子老是不舒服。我就感觉啦，老有痰，有痰就感觉呼吸还有点不够用。
1: 老爷子现在还打呼噜吗？还憋气吗？
2: 打呼噜憋气现在好着，没有啥。
1: 没有什么事儿了哈。那这么着，你呀、啊，去找一个药叫二陈丸。
2: 二陈丸。
1: 对，一二的二，俩横啊，二陈丸，耳东陈，记住没？
2: 嗯，二陈丸。
1: 对，你就给他吃这个药。痰就能下去，这个药啊是中医中药当中用于化痰、清除体内垃圾、除湿，哎，目前看非常知名的一个药，效果很好，可以用。
2: 啊，这自己连自己天严重
1: 症，没事，
2: 不仅仅弄些化痰清嗓，消炎药吃的严重不管用，
1: 不用吃消炎药，它这不是感染，100个所谓有咽炎症状的患者啊，有95个是不用吃消炎药的。
2: 啊。

0: 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1: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0: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95566。
2: 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3: 手机尾号1099，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哎，天文老师你好。
3: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4: 就是我老婆呀，她是很多年了，就是尿频。
3: 有多频？
4: 就是有一个晚上可能要5次，白天有时半个小时都要跑一次。
3: 你老婆多大岁数？
4: 49。
3: 这种情况怎么的？有多少年了？
4: 断断续续的，就是以前也有过时好时坏，有差不多7-8年是有嘞。
3: 也就是说，从40出头就开始这样。她手脚凉吗？
4: 手脚凉，他中小的手脚凉，他属蛇的。
3: 好，好，好，这就是肾气不足啊，这玩意儿跟属性没关系啊。
4: 人家说属蛇的怕冷。我不懂。
3: 是，那冷蛇是冷血动物，它隔三差五得晒太阳嘛，对不？嗯，哎呀，它这个表现呢，就肾阳不足。那个我的意见是啥呢，如果你这么多年都查过了，在泌尿系统结构上肯定是没有问题，比如说那个膀胱里有个东西啊，有个占位啊，输尿管有个畸形啊，这些事儿肯定是都没有的，对不对？
4: 哎，都查过了。
3: 哎，
4: 我刚才做了采光。
3: 哎，对，那就是单纯的功能性问题，怎么办呢？那就是补肾，好一点的咱就吃三边方，便宜点的咱就精亏肾气啊。就补到什么程度呢？一年四季到数九寒天了，手热乎乎的，
4: 啊，
3: 补到这个水平了就可以停。要是我补到这个水平，我都不能停。我补肾的原则是，只要不补的巴巴淌鼻血，我是不能停的。
4: 哎，一直不下去。铁木老师，就是说他也一直肾亏，号脉干什么？老中医都说肾亏，很多医生都说肾亏，不是肾不好，但是说他前段时间买那个六味地黄丸，叫嘛那个西医说。他说你是阳虚什么，还有阴虚什么？这个是什么？
3: 他不能光吃六味地黄的，六味地黄啊是纯阴之物。六味地黄一共6味药，这6味药是一点阳气儿没有，他是阳虚。我为啥让你吃三边方呢？三边方是阴阳双补的。
4: 啊，对。
3: 三边方是7分阳3分阴，金匮肾气呢是2分阳8分阴。所以岁数越大，我年轻的时候我还吃金匮肾气呢。现在呢，我打48岁之后，我就开始吃纯三边方了。
4: 好好好。
3: 啊，因为啥岁数大了。
4: 经常听您的节目，知道我看你真的是个神医，什么病你都懂。
3: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呀，我就是个主持人，我知道的挺多啊，我知道的挺宽。我跟你讲，我给你形容哈，就是医学是一什么，是一个什么呢哈？就现在的医学分类越来越细，就是医生的专业所学越往深度扎。我不是，我给大家做的是一个低水平广覆盖的初级医疗健康咨询服务。
4: 另外我想咨询一个，就是那个前天我带他去看那个医生说他是不是什么膀胱活络，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就是顺产一般都会得。
3: 这个是西医的说法，他提出了说法啊，但是他解决不了。中医呢没有把这个事儿说得如此具体而明确，他就是告诉你肾亏，你就补肾。就像我说的，假如有一天你妻子把这个手补得热热乎乎的，到冬天都热热乎乎的，你就会发现他不尿频了。
4: 他四脚冰冷，我跟你讲。
3: 对，什么时候补到他四肢都热热乎乎的，冬天也不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不尿频了。
4: 是是是是。
3: 而且自古以来在中医理论里。

0: 里，肾阳不足的人身体不太健康的，健康的人阳气一定是足的。
1: 是他身体是不好。
0: 哎啊，行了，就这么个事儿，你就补就完了啊。
1: 那感谢，非常感谢。
0: 哎，不客气，哎，再见啊。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3: 你好，
4: 哎，你好，吉凤老师，
3: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4: 我主要问题就是那个石头痛。我给你发了2张图片，你们看到啊？
3: 哦。
4: 微信发了2张图片。
3: 哎呀！你这个心火太盛了啊！
4: 心火啊！
3: 心火太盛了，你这是怎么了？家里有什么事儿啊？
4: 家里老头身体不好，
3: 天天照顾他，折磨的是不是？这可咋整啊？哎呀，老太太真可怜。
4: 我好几年了，已经。
3: 是，这咋整啊？我看着也愁得慌。哎呀，
4: 这痛也很痛啊。
3: 是，他那胎都没有了，都破了，但是根儿在哪呢？心火啊。
4: 心火啊。
3: 对。
4: 铁峰老师，我问你这样，我40年前了，直肠癌动过手术，所以我现在肠胃很不好。我原来那个莲子心什么也不敢吃，吃了以后就拉肚子。
3: 我给你提这么几个建议啊，家里经济条件怎么样？一个月花1500块钱维护自己健康，能整得起不？
4: 尽量争取吧。
3: 要是有困难的话，因为我要考虑优先给你搭配用哪些东西啊。
4: 嗯。
3: 你比如说，像你个人这种情况，结合你多年前恶性肿瘤病史这个情况，你优先应该用蝙蝠蛾贝某某。而且它是寒性的，对于你心火这件事情也影响不大。而你身上现在最要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照顾老人。照顾老人呢，它耗尽你的心力，搞得你很疲劳。那么这个时候应该用什么呢？用益生菌。
4: 益生菌。
3: 对，益生菌。
4: 嗯，
3: 这对你都非常有用。
4: 嗯，
3: 好吧。
4: 要长时间吃吧。
3: 益生菌得长期吃。
4: 啊，那个。还有一种前面那个东西要大概要吃多少时间？
3: 都是需要长期吃的。你要么这样，你先吃益生菌。
4: 嗯，好的，
3: 好的。哎，再见。
4: 好，谢谢啊。
3: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安然说：“我身子单薄，天生的免疫力很差，从小啊，只要是身边有人感冒，我肯定跟着病啊，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咳嗽。”我这种情况还能调理改善吗？先天单薄不代表就要单薄一辈子啊！人的免疫本质在于什么？在肺气，肺气亏虚，肺为华盖嘛，是人体抵御外邪的第一道屏障。肺气充盈就可遮风挡寒啊，肺气不足，门户失守，哎，一有风寒侵袭就有病啊。中医认为金水相生啊。肺金养肾水嘛，对吧？你先天肺气弱的人，肾气也不会好。肾为先天之本啊，因为什么？你先天禀赋不足啊。先天禀赋不足虽然改不了，但是我们后天吃一点虫草类的制剂，虫草啊，中华九大仙草啊，金水同补啊，很有用的。而且在中药饮片当中，唯一能金水同补的就是虫草。唯有方向盘啊，说请问最近几个月，我看我老婆的手掌和脚底的黄色比我们要黄得多，到医院验了，医生说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她舌头周边像锯齿一圈一样，希望帮忙给解答一下。你这个只要到医院验了血，医生说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说明什么呢？没有黄疸。因为如果黄疸导致的这个手掌啊眼睛发黄，医生是能看出来的，尤其是西医能看出来。那么西医看不出来，就说明黄疸不高，这是我的第一个印象。黄疸不高，手脚还黄，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人脾虚。黄是土的颜色，是脾的症状表现啊。我建议你带他到中医那儿看一看，要健脾，这是第一。第二，舌边有齿痕是脾虚湿盛的表现，这也是脾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我的判断方向是正确的啊。

找中医健脾除湿。未有翱翔说，我54岁，这几年呢脸上长了好几块斑，比皮肤稍微高一点，黑褐色的，这几年还在慢慢长大，什么原因，怎么治疗，能告诉我吗？你这个有可能是老年斑，但我不确定，因为毕竟没看见，你拍个照片发过来让我看一眼就好了。但不管怎么样，上皮肤科接受光子治疗效果能比较好啊。未有玫瑰他说，我做胃镜查出来是糜烂性十二指肠球炎，食管炎 A 级，慢性胃炎有红斑，这个病严重吗？我右侧胸骨下边疼，吃药也没有好，有可以推荐的医生吗？是这样的，你这个胃镜检查是在什么样的机构里查出来的？很重要。为什么？现在呀，同样是做胃镜这些检查，这个规范的医院和不规范的医院得出来的结果是天差地别的啊！你拿着这个检查报告，或者说你通过微信向我咨询的时候，你把你检查报告拍下来给我发过来多好啊，对不对？这样我看得更清楚。如果你这是一个正规医院的，他们胃镜检查中心给你出了一个报告，那么我告诉你啊，结合你的年纪啊，打比方说你今年28，那这个情况挺严重啊，你从现在开始必须纠正你的生活，改变你原有的生活习惯，并且想办法提高你消化道黏膜免疫功能，定期复查。但假如说你这是一个啊那样的医院，你懂的啊，那么你这个检查结果我根本不信，知道吗？我根本不信。至于你右侧胸骨下面疼，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因为那个区域有肠子有肝，对不对？胆的反射区也在这里，对吧？很多的没法说，甚至是心脏都有可能。而且你说的胸骨是指哪一个？是指肋骨吗？还是胸椎？是在身体的正前方吗？还是侧面？对吧？你这个区域我说不清楚，我也无法确定这个疼痛的形式是神经痛、感染痛，说不清楚，甚至是癌痛，不知道啊。要不你上疼痛科看一看啊，疼痛科。我在熟悉的街，光影中有你。唯有善美啊，他说女宝3岁。支原体肺炎咳嗽3周用药好了，早上起床后咳嗽7-8次之后一天都没什么事儿。您看我应该怎么办？健脾，给孩子健脾，通过健脾的方式能够大大的改善这种症状啊！我建议你给孩子用一些他能吃下去的健脾的中药，坚持的时间稍微长一点都没问题，因为健脾是很安全的一件事情。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360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2: 老师你好。
1: 啊，你好。
2: 哎，你好，我先咨询一下吧。
1: 嗯。
2: 我早上哎，嘴巴苦已经好多年了，我先问一下。
1: 嘴巴苦了很多年了。
2: 一直来就是这样苦的，有时候早上起来舌头上还是有，粘是生的。
1: 口苦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症状。如果你现在的主要症状就是口苦的话，那我们就研究怎么让你口不苦。最常用的一个药，我们叫小柴胡颗粒。
2: 小柴胡颗粒。
1: 哎，这是普药啊，OTC 哪个药房都有，你可以先买来吃它一个星期。
2: 一个星期。好的，这是一个。然后，子峰老师，我再想问你一下啊。我现在体检报告出来以后啦，一个是总白白是63，它的标准是65到85，那有一点点低。
1: 总蛋白。
2: 哎，总蛋白63。
1: 那也没低太多呀。
2: 没得低太多啊，没事啊。
1: 啊，对，你没有必要拿这个数据太当回事儿啊。
2: 哦，那我的总胆固醇5.68，还好吧？
1: 那高啊。
2: 高啦。
1: 嗯，但也没高多少。低密度多少？
2: 低密度脂蛋白3.3，
1: 这其实都对我们健康威胁不是最大的，对我们人类健康威胁最大的其实是脂蛋白 A。 你这个指标高不高？
2: 没高
1: 啊。脂蛋白 A 对人体的这个健康威胁比低密度脂蛋白高6倍。
2: 哦，
1: 如果这个指标高的话，那是非常可怕的。没事儿，我现在对于血脂这事儿我一般都不怎么担心，你知道为什么吗？在我看来啊，威胁我们健康的不就是脂蛋白吗？对吧？那我们只需要好好的这个维护啊，好好维护，这个吃纳豆激酶就行了，就没啥可怕的。现在你口干口苦这个事儿是需要我们关注的。
2: 好的，
1: 好嘞，
2: 好，
1: 再见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手机尾号708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5: 你是铁峰老师吗？
1: 哎，是的，我是铁峰。您说，需要我做什么？
5: 哎呀，我是每天听你的节目。
1: 嘿嘿嘿。
5: 我现在是这样的啊。我现在是人呢是66岁啊。杭州人。我是上个月的月初那个咽喉炎啊。发了。吃什么呢？吃香椿。发了以后呢，我去当地的卫生院看了一下，或者边上的医院看了一下呢，他是慢性咽喉炎。咽喉炎后来过了几天呢，我那个我是左边特别厉害的。左边的耳朵好像跟那个腮帮子那个地方好像是跟肿起来一样，很难过，去看了那个耳鼻喉科。他说呢，他说你去做个 B 超做出来呢有小的那个淋巴。那么淋巴以后呢，后来他说你马上去看那个口腔外科。他说这个可能是腮腺炎，他说。我去看了口腔外科，那口腔外科他说不像的。他说腮腺炎的话是很肿，要发热这些东西。
1: 对。
5: 他说你没这个症状，就是有点小淋巴。他说你可能还是咽喉炎引起的。那么我再转到耳鼻喉科，那么耳鼻喉科呢，他就配了一点什么药，两种药都是清热解毒的，吃了以后呢好像感觉也不是很好。后来呢过了个吃了这个三五天以后厉害起来，反而 我就吃什么呢？我去看那个莲花清瘟胶囊，它这个上面也是有清凉解毒的。后来我吃这个药，吃了七八天以后呢，效果很好，压下去了，压下去以后呢，这个腮帮子不是很肿了，但是呢，它是还是维持着那个好像那个左边那个咽喉这里啊有异物感。现在这个情况呢，我也搞不清楚，我是现在我就想问问咨询你铁峰老师，像这种情况应该是怎么去医治？
1: 其实因为毕竟我没有看到哈，听你描述这个过程，我觉得清热解毒对你好像挺有效，
5: 好像效果不是很好，
1: 但毕竟是有效的。
5: 对，效现在有点缓解了，
1: 是不是？那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那就应该坚持清热解毒。你用莲花清瘟，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劲儿。
5: 就是这个莲花清瘟胶囊，像我这样吃的话，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的？
1: 那倒不至于，很安全的，很安全的。
5: 我也不是很常吃的啊，就是你厉害的时候吃个一个星期左右啊。现在就是铁峰老师，还有一个就是关键的问题啊。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个就是专门看咽喉，就是比较权威的那种医院或者医生？
1: 其实那倒没问题啊，杭州有很多优秀的耳鼻喉科专家，但是你这个事儿我觉得是啥呢哈，我觉得我要是你，我建议你吃一种药叫青烟滴丸啊。
5: 青烟滴丸那个我在吃啊，就是和那个小那个宝塔葫芦那个一样的那个药。
1: 对对对对对。
5: 我一天是吃三次，每次吃3到4粒。
1: 太少了吧。
5: 太少
1: 啊。啊，还有你是吞的还是含的？
5: 含的，
1: 我一次都得
5: 含
1: 6粒。
5: 哦，6粒啊！
1: 哎，我这起下就是6粒。
5: 现在那个我们那个这个医院的那个医生啊，推荐我吃什么呢？吃那个夏枯草颗粒。
1: 夏枯草，哎，别说现在这个季节还真行啊，夏枯草是可以用的。
5: 颗粒
1: 啊，我知道，
5: 是成药。
1: 对对对，成药。
5: 和那个叫什么？我看一下，还有一个药是口炎清颗粒
1: 啊。口炎清，你用的药太多了，没有必要的。
5: 他就是两个，就是给我用两个药，还一个那个青烟滴丸，是按照你的意思，就是就吃那个青烟滴丸就行了。
1: 其实就可以，你要是想找个医生看呢，你上哪儿呢？浙医二院呗。
5: 我准备是到浙医二院去。
1: 浙医二院耳鼻喉科有一位姓范的主任，叫范国康，很了不起。
5: 哦。
1: 但你这事儿找他看，我觉得有点杀鸡用牛刀了，太小了。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谢谢你啊，铁峰老师。
1: 不客气啊，好，哎，再见啊。您好。
6: 您好。
1: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6: 我就是那个孩子啊得的那个结缔组织痣，那叫先天性的。
1: 结缔组织痣，我知道这个病，这是一种皮肤病，它不是结缔组织病，跟遗传跟染色体异常有关。然后呢？
6: 然后我们是去年是做的那个病理，它就是确诊的是这个病。
1: 那没什么了不得的，做手术切掉就好了。
6: 好大一片，他没说能切掉啊。
1: 不管多大一片，结缔组织痣它的治疗就两条道，要么是不治放着，要么做手术切掉，没有第三个选择。
6: 是吗？但是我们经过这一年多二年来就发现它长了。
1: 又长了。是切掉了之后又长了，还是就放那儿不动一直长？
6: 没切就没动。
1: 就比以前大了是吗？
6: 对。
1: 那也不奇怪，这东西它就是要长的。
6: 是吗？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把它切了呢？
1: 这个病绝大多数是不需要治疗的。
6: 对吗？
1: 而且是一个良性的病。别一听说我们做病理了，好，怎么就是恶性？不是，它是个良性的病。
6: 但是它一长了我们就有点害怕了。
1: 什么时候需要做手术呢？就是你觉得它碍眼了，你看它闹心了，你就做手术给它切掉。你就好比我的孩子胳膊肘这地方长了几个猴子。他妈妈就老想给弄掉，我说不用弄，过几年自己就掉了，让孩子遭遭罪干嘛呀，对吧？但要长在脸上呢，那我肯定得治啊。对不对？所以说是否要切它取决于它长在哪，
0: 对吧？
6: 哦，
0: 如果长在一个摩擦容易惹麻烦的部位，长在影响我们生活的部位，你就得切。就这么个情况。
6: 我们头一次去复查吧，他需要我们就是说让我们观察一个月以后再做一次病理，我们觉得孩子再做病理太痛苦了，所以我们就咨询你，我们是需要再做病理呢，
0: 医生
6: 上北京看一看。
0: 不用上北京，上什么北京啊，你们呢就这个事儿弄错了啊。错在哪呢？你们没有按正确的方法去处理问题啊，记住。医生让你做病理是想看一看在这一段时间里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如果没有变化，还是一个结缔组织痣，我们就可以延续过去的方法继续来处理。如果有变化，我们好及早干预，这是正确的。
6: 正确的
0: 啊。你觉得治病痛苦，那倒不治啊，你敢吗？对不对？以后可别这么想问题了啊。
6: 知道了。
0: 好嘞，有事打电话啊。
6: 好嘞，谢谢。
0: 再见。
1: 有听友说啊，现在买 MK 七型的维生素 K 二好像也没那么难，挺好买的啊。有区别啊？怎么区别呢？除了标记的含量之外，品质啊也能区别，但是不太好区别，因为就放那么一点点原料啊。我说是 MK 七型维生素 K 二添加，对不对？你也不知道是哪种 MK 七型的维生素 K 二啊。所以说呢，我们得给大家讲清楚。纯度达到 99.95% 纯度的 MK7 型的维生素 K2 只有中国能做，现在真的是做得非常杰出，这作为一个信息告诉大家。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再见。
7: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8: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9: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7: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10: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11: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7: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12: 啊，谢谢铁峰老师。
1: 哎，不客气啊，
12: 很高很高的。
1: 谢谢、啊。
13: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7: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吧，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7: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健康小贴士，
3: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伙保护好眼睛，特别是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干涩酸胀的不敢看，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出门还怕光，迎风就流泪，真是很影响生活。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成分道地、人参、黄柏、石斛等10多味中草药，还有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更快更多，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干涩流泪轻松缓解。今天不管新老用户，只要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你先试用几天无忧体验更放心，再送你一台豪华收音机，手速快的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你安神助眠的枕头，3重好礼直接送，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3: 经常收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护眼产品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好视力眼贴，针对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效果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蒸汽眼贴，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10几种草本精华，对眼睛特别好。不管是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酸胀，还是模糊发雾不自觉流泪，都能轻松缓解，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而且啊，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不光效果好，用着更安心，大家放心打电话先试试效果。早间听众还有专属福利，6点半前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枕头，整整3份10用好礼直接送。6点半前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什么东西啊，就直接往下扔，有没有素质啊？家里没垃圾桶吗？
2: 16米，你离文明不过是5层楼的距离。
1: 这谁家的狗啊？绳子也不牵。
3: 哎呀，没事儿，我们家的狗啊不咬人。
2: 1米，你离文明不过一根牵引绳的距离。
4: 怎么在电梯里抽烟呢？这味儿。
2: 12厘米，你离文明只有一支烟的长度。
5: 爷爷，骑电动车要戴头盔。
6: 哎呀，不用不用，就2分钟的路程。
2: 22毫米，你离文明仅差一个安全头盔的厚度。
0: 文明的距离，无论远近，只在于你的每一次选择。文明，触手可及。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哎，来宝宝，妈妈给你和这个壁画啊拍张照吧。
9: 哎呀，
8: 来站这站这，来笑一个，来往那边上站着，1、2、3。
1: 啊，救命，我怕这个光。
8: 哎，来来来来来，哎，这个漂亮，宝宝你坐在上面，哎，摸着它的把手。哎呀，这多好看呢，看这颜色真漂亮啊。哼，你再拍我就要发火了。我的皮肤怎么了？
10: 妈妈，这个上面写着禁止拍照，禁止用闪光灯。
8: 哎，没事儿啊，咱们就拍一张，又坏不了。
11: 你知道吗？你的闪光灯对我来说就像激光枪一样，它们会加速我的衰老。一次闪光灯相当于让壁画暴晒7年。请不要闪闪闪，你的眼睛就是最好的记录者。
12: 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的6月25。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先来刷新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多云到阴天，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天气。今天早上最低温度全省26到28度，白天最高温度浙北地区34到36度，其他地区36到38度。今天呢气温还在高温线边缘徘徊啊，体感是依旧很闷热的。那明天起气温将下降不少，气温回落到30到35度，体感是明显凉快不少的。但后面几天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上下了，酷热暂告一段落，大家也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警预报信息，提前做好准备。
14: 政策信息权威解读，
15: 市场行情及时送达，
14: 新经验新业态新风尚。
15: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三农动态。
13: 连日来的持续晴热高温，多地气温突破35度，正值孕穗抽穗关键期的水稻极易遭受高温热害，威胁秋粮稳产。安吉的农技专家们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户们送上抗旱保穗良方。
16: 天气气温比较高，田里面要保水，免得出现高温灾害。
17: 一大早室外气温已达35摄氏度，连片水稻田在烈日炙烤下热浪蒸腾。在安吉县校园街道观音桥村，农技人员与种植户蹲在田埂上，细致查看水稻穗部发育、茎叶生长状况，全面排查田间伤情、苗情及病虫害情况，现场答疑解惑，传授抗旱保穗技巧。种植户陈华东说：“
18: 今年呢，高温来得比较早，持续时间也比较长，我们担心水稻受影响。好在农技人员啊，到田里面来指导，包括防病虫害方法呢很实效。我们按照技术人员的要求，施好肥，防好虫，有信心把产量稳住提高。”
17: 据了解，水稻孕穗、抽穗阳花期是产量形成的核心敏感期，持续35度以上高温，易造成隐花退化、授粉受阻、结实率下降。校园街道组织农技小分队分片包联走进种粮大户与散户田间，逐田排查苗情、伤情、病虫情，结合田间实际精准研判，对症施策。安吉县校园街道农技人员李阳说，
16: 现在我们要做到的核心就是生水护穗，以水调温，田间需要保持8到10厘米的水层，降温护根，同时最好搭配喷施叶面肥和生长调节剂来提高水稻的抗逆性，最大限度减轻热害影响，保障秋粮稳产。
13: 正是菱角成熟上市的好时节，在乐清芙蓉镇西城村的菱角梯田里，清甜软糯的本地菱角抢先上市，为乡村产业增收添新活力。
9: 盛夏时节，西城村的菱角梯田长势喜人，饱满的菱角藏匿于层层枝叶之下，村民卢师傅正穿梭在田间，弯腰熟练采摘成熟菱角。田间采摘不停，订单接连不断。随着本地菱角进入上市旺季，卢师傅的手机订单络绎不绝，不少顾客提前预订上门取货。依托优质的山水种植环境，西城菱角凭借独特口感收获一众忠实食客。
19: 我们是7月10号上市了，一般是3个月时间嘛，因为我们都是山水嘛，山水菱角就是绿色，吃的就糯甜，它那个跟别人不一样。我卖了3年，开始几年是我们自己种一点吃，吃了我觉得那菱角挺好的，才好我们种起来卖了，挣个100多亩嘛，经常车里都种卖了。
9: 眼下正值菱角集中采收期，为抢抓产销旺季，拓宽增收渠道，不少村民在村口摆摊设点，集中售卖刚刚从田间新鲜采摘的菱角，吸引不少市民驻足选购。据介绍，优质的菱角品质积累了市场口碑，订单源源不断。去年，该村菱角单日最高销量突破1000公斤。今年该村扩大菱角种植规模，每亩产量可达1000公斤。不少本地老顾客提前电话预订，客源还辐射至台州等地。生菱角售价维持在每公斤14元至

0: 120元，预计带动村集体年增收120余万元。小小菱角已然成为西城村夏日富民增收的金果果。
1: 作为盛夏水果市场里的热门，红心李肉质细脆，汁水丰沛，鲜爽解腻，是不少人夏日消暑的首选鲜果。嘉善的红心李也迎来了集中上市期。
2: 盛夏时节，果香满园。白水湾家庭农场内的十余亩红心李长势喜人，饱满圆润的果实缀满枝头。从2016年开始种植红心李至今，农场依托优良生态环境与精细化管护技术，保证了红心李的优良品质。说起当初选址，农场负责人金丽君坦言，生态环境是他考量的第一要素。
3: 像因为这里呢河流比较密布啊，环境比较好，住户呢也比较少，那特别是工厂附近可能方圆2-3公里都没有的，这边环境特别好，有利于果树环境生长。
2: 其实在大通村也有不少本地农户零星种植红心李，但传统品种果形偏小，为提升果品品质，金丽君拜师求学，潜心钻研果树嫁接技术，对园内所有红心李树进行品种改良，改良后的果子品质大幅提升，果实饱满多汁，鲜甜脆爽，独具儿时乡土风味。
3: 改良了以后呢，这个个头又大了，味道呢更好，所以呢我这些全部都是嫁接改良过的。今年这个温度呢也是比较适宜的，比较适合果子生长的，这个口感这个甜度啊应该也是很不错的，结果预估呢肯定比往年会更加好。
2: 为种出生态好果，农场全程推行有机种植模式。金丽君自建有机肥发酵池，采用豆饼发酵制作天然肥料，一年多次追肥，同时配套搭建浇灌管道系统，机械化输送施肥，省时高效，让每一颗果实都在天然养分的滋养下自然成长，果香浓郁，口感清甜。
3: 这个就是我浇有机肥用的，就是每年这个追肥啊，要追个3-4次，那边有发酵池的，发酵好以后呢是用水泵这样抽过来，管子都弄好了，自己弄个小管子在这里面，就是一颗一颗这样浇的。
2: 不仅种得好，也要喊得响。为擦亮乡土特色果品招牌，2021年金丽君为自己的红心李注册了专属品牌外婆李，以温情的品牌名留住记忆中纯正的农家味道。多年来农场依靠过硬品质积累了良好的口碑，金丽君通过朋友圈短视频平台分享果园日常，依托老客户口口相传，收获了大量回头客，让这一本土红心李广受市民和客商青睐。
4: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健康小贴士。
1: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伙保护好眼睛，特别是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干涩酸胀的不敢看，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出门还怕光，迎风就流泪，真是很影响生活。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成分道地、人参、黄柏、石斛等十多味中草药，还有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更快更多。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干涩流泪轻松缓解。今天不管新老用户，只要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你先试用几天，无忧体验更放心，再送你一台豪华收音机，手速快的十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你安神助眠的枕头，三重好礼直接送，赶紧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400-833-1912。
2: 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注意听了，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的朋友们，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在十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33-1912的朋友们，购买好视力，每人能够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我奶奶今年70岁了，天天拉着小姐妹学新舞步，
5: 快来看看我们舞蹈队的演出服，
4: 喏，好好看。总不忘支持老同学的新产业。
5: 小时候总给你点心吃的王奶奶，记得吗？开了个烘焙坊，这是他家的新品，哎，你快尝尝。
6: 欢迎光临。
4: 每天抱着手机乐呵，对世界依然充满好奇心。
5: 你看我账号新涨了50个粉丝。哎，对了 ，AI 在哪里啊？好像很厉害，我想和他聊聊天玩。
6: 我在哦。
4: 年龄不是枷锁，是岁月练就的光与热。当我70岁的时候，也想活成奶奶的样子。老有所安，老有所乐。
7: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2: 运动度假这一新兴的旅行方式正在逐渐走热，溯溪、徒步、骑行等运动成为了全国热门项目。在浙江的绿水青山间，处处可见运动度假的身影。
8: 水清凉吧。
9: 在湖州安吉上蜀乡龙王村，溪水潺潺，满目翠绿，平均500多米的海拔让这里的夏季气温比城市低了好几度，山野溪流成了游客们的消暑乐园。杭州游客李阳是这里的常客。
10: 平时我们也比较喜欢户外运动，爬山啊、瑜伽之类的。现在天气热了嘛，大家就约过来溯溪。主要是这边村里比较凉快，水也比较干净。
9: 山前雨后民宿老板蒋浩2023年返乡创业，投入近400万元将农家乐升级为精品民宿，免费为驻地游客打造一站式溯溪体验项目。
11: 像周末的话提前2-3周，工作日的话提前1周，90%以上的客人都是冲着我们的溯溪环境来住宿的。
9: 龙王村的火爆并非个例，同省旅行最近发布的2026运动度假旅行趋势报告显示，溯溪、徒步、骑行、攀岩的搜索热度月环比暴涨180%，运动度假相关旅行产品预订热度涨幅超70%。报告专门点名的溯溪热门目的地中，安吉赫然在列，相关酒店民宿预订热度月环比增长82%。报告显示，徒步在各类户外运动中增幅领跑，热门去处 TOP10 中，浙江占据2席。在杭州余杭，全新提升的溪险大堂生态廊道迎来多名徒步爱好者。徒步爱好者白婷婷说，
12: 一眼望过去全部是绿色的，首先心情就非常好，然后硬件设施也是非常的宽敞，很平坦，跑起来感觉肯定是很棒的。
9: 进山段作为2019公里环浙步道的零号起点，沿途溪流、瀑布、竹林、茶园等景色串珠陈列。徒步爱好者杨明慧第一次体验就被圈粉。
13: 之前是很喜欢爬山的，通过这次徒步之后就觉得哇，我好像爱上了徒步，下次还想来再来体验一下。
9: 骑行同样火热，报告显示 千岛湖环岛骑行、环太湖骑行上榜全国最受欢迎骑行路线，相关骑行产品预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110%。在金华武义，一条被骑友称为隐藏版浙江川藏线的赛道，不久前结束了环浙骑行接力赛，吸引了全球700多名选手。赛道全程串联温泉、茶园、古村等特色资源，兼具竞技挑战性与文旅观赏性，让衢州的选手胡甜甜十分享受。
0: 大家都骑得很开心，这边的景色啊也很不错，在都是大山里面，空气非常的清新，就是比较放松的，比较享受这个赛事。
2: 夏日炎炎，磐安木林村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避暑客流，依托古村风貌和新潮业态的巧妙融合，这里正成为暑期乡村旅游的热门打卡地。
4: 走进木林村，停车场内旅游大巴满满当当，村中游客三五成群穿梭于古巷廊桥之间，打卡拍照，吸水纳凉。夏日的喧嚣与乡村的悠然在此交融。宁波慈溪游客岑华军说，
6: 这里挺好的，风景优美啊，山好水好空气也好。
4: 暑期以来，像他这样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不在少数。进入七月后，该村日均接待旅行团达10至15个，自驾游客数量同步攀升。在木林村永德廊桥旁，一家名为程敏先生的咖啡馆人气颇高。古桥映流水，清风绕廊檐，一杯香醇咖啡配上原生态的乡村景致，吸引往来游客驻足小憩。进入暑期，该咖啡馆的日均营业额稳步攀升。程敏先生咖啡店业主盛巧荣说，
14: 基本上下午1点以后的话，人流就会很大，特别是我们靠着溪水边嘛，夏天玩水的人特别多，亲子还有家庭，还有一些团建。未来的话，我们还会做一些类似篝火派对，还有户外电影，反正怎么把这个夏天做得更热闹。
4: 除了咖啡馆，木林村今年还引入了墨松居茶馆等新空间，将传统文化体验与现代消费场景结合，进一步丰富了游客的休闲选择。磐安县安文街道木林村党支部书记郑浩说，
15: 进入暑期啊，我们木林村的整个游客量还是比较稳定的。那我们村呢，针对暑期也开展了一些有趣的活动啊，同时也丰富了新的一些业态，整个旅游人次的话也在逐步上升，那各个业态的营业额也比较稳定。
2: 从脏乱差到大家争相打卡的网红新地标，武义湖山街道用一场充满巧思的微更新，通过小改造、精提升、微共享、细关怀、实服务，让老巷子在留住乡愁的同时，实现了幸福感的原地升级。
16: 最近，武义县湖山街道齐心社区的汪长巷人气很旺，30多面创意墙绘色彩鲜艳，复古杂货铺、网红翅膀等打卡点前，不时有市民驻足。而就在不久前，这里还是墙皮脱落，车库门口乱糟糟，角落堆满杂物，是文明创建中的硬骨头。齐心社区没有大拆大建，而是围绕小改造、精提升、微共享、细关怀、实服务等五小惠民举措做文章，用微更新把巷子一点点翻新。武义县湖山街道齐心社区居民江彩梅说，
17: 环境呗更加美了呢，以前是弯弯曲曲的小巷，没有这么大的路，现在呗过来的人带上小孩看看这些画展啊，他们拍拍照啊都很高兴。
16: 墙绘怎么画，社区也动了脑筋，没有照搬千篇一律的公益广告，而是找来巷子里的无声画师李明丽，把本地人熟悉的老场景一笔一笔搬上墙。从巷口的蝴蝶少女到80-90年代的小卖部、汽水摊，一幅幅墙绘透着老武义的味道。武义县湖山街道齐心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徐新俊说，
18: 源于我自己那个对70-80年代的那些历史的一个回忆，我想把这个理念涉及到这个汪长巷里来，让更多的70-80年代及更早的老人看到这些强化，勾起他们的一些回忆，让他们能找到自己的点点滴滴。
16: 环境变好了，怎么长久维持？社区在巷子里办起了小巷议事厅，有啥事儿不用跑社区办公室，现场就能说，当场就能议，实现了小事不出巷。议事厅不光用来聊天，还帮社区攒起了一支小巷管家志愿队，成员都是周边的热心居民，大家自己管自己，墙绘没人乱涂乱画，花坛没人破坏，巷子天天清清爽爽。 武义县湖山街道齐心社区居民徐建说，
19: 自从社区领导帮我们这里办了小巷议事厅，什么事情都方便了，居民有什么事一叫社区领导就过来帮我们解决，现在感觉生活越来越好。
16: 截至目前，汪场巷及周边片区累计改造美化墙体30多面，整治环境死角40多处。
4: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20: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4: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2: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3: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1: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4: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5: 经常收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护眼产品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好视力眼贴，针对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效果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蒸汽眼贴，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对眼睛特别好。不管是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酸胀，还是模糊发雾、不自觉流泪，都能轻松缓解，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而且啊，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不光效果好，用着更安心，大家放心打电话先试试效果。早间听众还有专属福利，6点半前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枕头，整整3份实用好礼直接送。6点半前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6: 北京时间6:30。

0: 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1: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0: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0: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 在推进双边层

0: 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3: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4: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有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3: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4: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3: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5: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6: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8: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0: 重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1: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 89.2%。 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 24.2%。 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 11.5%， 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4: 柴油车的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的也舒服。
3: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5: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跑半个月的话，这就是省7000块钱。
3: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6: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3: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7: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以及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8: 今年4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9: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10: 他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家老头行叫他去，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9: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鱼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11: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9: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梦轩，
12: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很谢谢大家。
9: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

0: 因，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1: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2: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慢慢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点回来。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一到六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六成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 10.9% 的企业实现两成以上的高增长。
3: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4: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6: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3: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40左右传出两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1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3: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4: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 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3: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六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5: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7: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古宅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合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5: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新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以其安和，捧秋水以消饥暑。田畴稻黄，瓜果盈枝，在疏忽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8: 立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9: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保鲜。
10: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咱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人坐在一起。
11: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12: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13: 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民族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欢迎八方来客，让传统节庆更接地气、更富新风。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北京时间6:59。
15: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马月。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8到35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年1至6月，义乌跑出跨境出海加速度，跨境电子商务半年交易额首次突破1000亿元大关。
1: 刘姐主持召开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会商会议，强调立足最不利局面，做最充分准备，扎实做好防汛防台各项工作。
2: 台风白海豚已经进入48小时警戒线，可能于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闽沿海登陆。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浙江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为4级。
1: 2026年浙江高考招生录取工作顺利收官，省内外高校共录取37.18万名新生。
2: 金华多位市民在市区一家智慧生鲜市集购买并委托经营的摊位，如今却无人管理，空置1个多月，投资为何打了水漂？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
1: 国内外新闻，
2: 我国对美国派拓公司在华销售产品启动网络安全审查。
1: 今年以来，德国高温致死已有约1.19万人，为2016年来最高纪录。
2: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经济大省，挑大梁。今年上半年，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超1000亿元，同比增长超11%，首次半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这座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城市，正凭借产业链优势与持续创新的贸易模式，跑出跨境出海加速度。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亮和义乌台的报道。
1: 在浙江正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跨境运营中心，工作人员忙着通过电商平台实时处理来自墨西哥、巴西等国的订单。公司总经理吴文军介绍，企业今年重点拓展了拉美市场。
2: 我们在拉美主要是布局巴西和墨西哥两个主要的国家，因为这两个国家占整个拉丁美洲的这个市场份额就已经85%的比例了。那我们一季度的话，其实比如说每天的 GMV 是大概500到1000美金，那我们二季度的话，日均 GMV 就已经做到1000到1500美金之间了。
1: 随着平台流量增长，企业针对当地消费习惯，将热销品类从传统的小商品延伸至家居、宠物及节庆用品等领域，并借助海外仓备货，大幅缩短配送时间，提升消费体验。吴文军说，
2: 本身拉丁美洲市场是仅次于北美和欧洲的消费能力比较强的第三大市场，就是巴西开始取消对50美金以下的小包裹的收税。对，综合来说，我们所以选择了去拓展新的拉丁美洲的这个市场。目前的话，拉美占我们整体的生意比例是大概1/7左右的水平。那我们目标是希望今年结束的时候

0: 在年底我们能做到1/5的这个水平，然后同时销售额具体的目标是每个月大概能做到10万美金一个月。
1: 义乌冠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2023年才布局跨境电商业务，今年上半年跨境销售额已经突破1亿元，同比增长了2倍多。公司创始人刘锡斌说，得益于义乌完善的供应链和便捷的物流通道，企业从短、中、长三个逻辑维度稳步扩大跨境团队，做大跨境版图。
2: 我们认为像新 Timo 这种平台，它是属于短平快的，可以快速拿到结果的。中期的呢，我们认为像类似于韩国、俄罗斯啊、巴西等等这些独立国家的这种综合平台。长期的呢，我们认为像亚马逊啊等等这样的平台，是做我们长期布局的一些平台。
1: 企业的动向折射出义乌跨境电商的新趋势。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副秘书长姚超全说，随着欧美市场日趋饱和，拥有超6亿人口、互联网普及率快速提升的拉美地区正成为跨境电商的新蓝海。
3: 我们协会有370名左右的会员，其中做拉美这块的将近100名左右，相较去年翻了一倍。义乌最大的优势在于完整的一个小商品产业链和快速供应能力，很多产品可以实现小批量、多批次、快速发货，这与拉美市场需求非常契合。
1: 市场的拓展离不开通关物流效率的支撑。在义乌快件跨境监管中心，近1万个跨境包裹每日通过空运、公路、海运等多式流域发往全球。截至今年6月，中心累计出口额已超去年全年总量。业务的爆发式增长还得益于清关加报关单先查验后装运、TII 国际公路运输等创新模式的落地。浙江达岸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小强表示，
4: 先查验后装运模式落地之后，客户可以把跨境电商货物和一般贸易货物装进一个柜子出运，省去了很多物流成本，揽货周期缩短一半，成本也降低了很多，客户反馈非常不错。
1: 与此同时，义乌在国际邮件互换局成功开通 TII 加跨境电商邮路新通道，一辆 TII 货车12天可直达俄罗斯喀山。义乌邮政国际业务分公司经理蔡菲菲说，
5: 开通 TII 加跨境电商9610的报关模式，邮件到达俄罗斯整体的运输时间将缩短20%。在海关的支持下，我们还陆续打通了公铁联运、集运出海等特色线路，为客户提供更加丰富的物流解决方案。
1: 为保障新通道顺畅运行，义乌海关提供24小时预约通关服务，并建立口岸加属地协同机制，动态跟踪货物出境流程。从市场开拓到模式创新，从物流升级到监管优化，义乌正以全方位的加速度稳固其作为全球跨境电商枢纽的地位。
6: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早上5点距离浙江温州偏东方向约90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未来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今天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之后移速减慢，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我省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下午5点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浙江省防止昨天下午2点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浙江省水利厅同时启动水旱灾害防御防台4级应急响应。预计明后天，也就是8号到9号，浙江沿岸将出现一次台风风暴潮过程。预计本次过程，浙江沿岸将出现200到300厘米的风暴增水。台州、温州风暴潮预警级别达到橙色以上。舟山、宁波风暴潮预警级别达到黄色。
7: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昨天下午来到省防汛防台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会商会议，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立足最不利局面，做最充分准备，打足提前量，扎实做好防汛防台各项工作，确保实现一个目标，守牢3条底线，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指出，十三号台风白海豚逐渐逼近我省沿海，要坚持早报、快报、多报，加密预报预警频次，根据实际情况科学调整响应等级，因地制宜做到科学梯次防御。要按照既定时间节点，有序组织风险区域人员转移，抓紧排查各类风险隐患，科学调控水库河网水位，配齐配足应急物资和设备，加强物资设备维保调试，严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做足做好防汛防台各项准备。要强化宣传引导，全方位发布权威气象信息，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自我防护意识，引导群众在台风登陆前后减少外出，有效避险。要严格落实防台责任，严格执行工作纪律，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动态研判台风形势，扎实做好值班值守，临机处置突发情况，确保防汛防台各项工作措施执行到位，落到实处。省领导姚高原、何中伟出席，省气象局、省防止办汇报台风防御应对准备工作情况。
6: 省委省政府昨天召开全省防御应对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工作部署会议，对做好全省面上防台工作进行具体部署。省领导邱启文主持会议，李延义、姚高原、何中伟参加。会议指出，台风白海豚于6号夜间开始影响我省海域，极有可能出现强风、暴雨、大潮三碰头不利局面。要充分认识严峻复杂的防汛防台形势，立足台风正面登陆我省，把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分为浓等要求，贯穿防台工作全过程，做好最充分准备，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确保实现一个目标，守住三条底线。会强调，要强化预报预警，做到早报、快报、多报，多部门加密精细化预报，健全预警校应机制，全面覆盖重点群体。要有序启动响应，科学把握十度效，全面激活1833联合指挥体系，规范应急响应启动、会商研判与信息报送流程。要加强风险排查管控，做到无漏洞、无死角、无盲区，全覆盖排查管控各类安全隐患。要聚焦小流域、山塘水库、在建水利工程及海塘安全，做到早动、快动、小动，检修加固各类水利设施与薄弱海塘。要提前组织人员转移，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按时分段完成各类风险区域人员转移。要强化应急准备，做到力量下沉、保障下倾，前置各类抢险救援队伍，配齐调试防汛救灾物资装备，充实海上救援力量。要从严从细管控重点船舶，摸清底数，分类避风，强化闭环，确保船靠岸必到位。要全员全域落实海上人员撤离，严格执行标准，严防人员回流，确保人上岸零留守。要切实加强客运船舶管理，刚性落实停航要求，妥善安置旅客，确保客停渡零营运。要扎实做好宣传引导工作，高频滚动发布权威信息，针对沿海群众、渔民、游客等重点群体加强动员。会强调，各地各部门要保持清醒头脑，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迅速响应行动，做到台风不过、工作不停、人员不撤。要强化组织保障，压紧压实责任，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7: 台风白海豚对我省的风雨影响如何呢？作为远洋台风，它为何能如此长距离奔袭？公众该如何防御？带着这些问题，浙江之声蔡吉康采访了多位气象专家，来听报道。
8: 目前来看，白海豚给我省带来的风雨主要在8到11号，但具体风雨预报取决于未来台风的路径。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娄晓芬说，
9: 如果西行在我省中部登陆的话，它整体的降水的影响就会比较大，而且从后期的预报来看呢，可能它的移速也比较慢，所以这样的话累积雨量会比较大。如果它是在近海转向的话，影响主要是在沿海浙中北地区，但总体来看呢，不管是登陆还是在近海转向啊，那么风的影响是比较明确的，十级以上大风的持续时间可能在东海海域会达到60小时以上，最强的风力呢也会达到16级以上。
8: 白海豚从遥远的日期变更线附近而来，已经在海上发展11天，持续保持强台风或超强台风状态，生命周期长，较为少见。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玲丽说，这主要是白海豚周围的发展环境十分有利。
10: 第一个是海温高，台风经过的海域的海温超过30度，能够源源不断地给台风输送充沛的水汽和能量。第二个是台风周围环境的垂直风切变小，能够有利于台风环流的整体的一个完整的结构。第三个有利条件是台风高空的出流通道畅通，能够有利于台风强度的维持。
8: 省气象服务中心首席专家潘亚英说，白海豚较大可能正面登陆我省，影响时间长，风大雨强，综合致灾风险较高，大家要做好防台工作。
11: 随着台风的靠近，沿海各地也会陆续启动防台应急响应。大家如果收到属地社区村委发布的强制撤离通知，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立刻按照指引前往就近的避灾安置点避险。台风影响期间要及时关好门窗，把阳台的花盆杂物收进屋，提前备好应急手电、饮用水和常用的药品。如果收到预警通知，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远离山区、河边这些容易出现短时积水和地质灾害的区域。
6: 我省各地加强旅游景区管理，落实海洋渔业防台举措，加快农业抢收，全力迎战白海豚。来临报道。
8: 下午1点，舟山朱家尖大青山景区沙滩正值涨潮，受台风外围影响，海面风浪较平时增大，景区已宣布晚上6点起闭园。景区工作人员手持扩音器来回巡逻，反复提醒大家远离危险区域，尽快离开景区。上海游客王女士说，
12: 这次不凑巧有台风的景区，出于安全考虑不让我们下海，我们非常理解，下次天气好一点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来。
8: 在绍兴，当地多个景区从物资储备、全域巡查、预案优化三方面提前落实防台举措。绍兴市文旅集团企业管理部经理谢海民说，
13: 像东湖、兰亭、大雨林这些涉山涉水的景区呢，我们是加密了园区的全域巡查，重点呢是紧盯山体边坡、低洼地段、林崖临水区域，像鲁迅故里、徐汇故里这一些老台门、文保点以及一些人员密集场所，都专门优化了台风防御、游客疏散转移的专项应急预案。
8: 沿海地区因直面台风登陆，是狂风暴雨及风暴潮灾害的防御最前沿。在台州玉环市东沙社区，当地居民正加紧对房屋开展防风防雨作业，大家利用门框钢制卡槽加装防护木板，抵御狂风巨浪，防范海水倒灌。
14: 这次这个台风啊，有可能又要在我们浙江登陆，那你们也要加强防范，注意安全。
8: 社区党员干部分片包干，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逐户检查老旧民房结构、门窗加固情况，并上门劝导独居高龄老人提前做好避险转移准备。宁波象山黄碧坳乡高尼村是我省大黄鱼养殖集聚区之一，网箱养殖面积近3000亩，养殖年产值超1元。村干部柴志爱说，村民们要赶在台风来临前进行打桩、加固缆绳等作业和管理用房转移等工作，确保养殖设施安全。
15: 现在都是新型网箱了嘛，一般来说能抗风能力达到13到14级，村干部还要督促他们都要去做好防台工作，我们就是在海上巡逻啊，去看呀，催促他们都要做好。
8: 记者从省海洋经济厅了解到，截至目前，全省14000多艘海洋渔船已全部在港避风，500多艘休闲渔船也全部停止营业，1900多名海上养殖人员撤离上岸，8300多艘专项捕捞渔船已全部收到延期指令，渔船正有序在港避风。台风带来的强风雨将对农业生产造成不利影响，全省各地农户加快成熟作物采收进度，并对农业设施进行加固防护。 在温岭市松门镇松建村，联合收割机在田间抢收成熟早稻。种植户潘夏芳说：“
16: 到现在嘛，如果不收了，就全部来顶，我们抓紧时间嘛把它收了，为了减少损失嘛。”
8: 当地农业部门已调度江苏等地外来跨区作业农机补充运力。目前全市配套60多座烘干中心，近500台烘干机满负荷工作，满足农户抢收需求。在长清县吕山乡龙溪村冬瓜基地里，30多亩大冬瓜亟待采收。村委会迅速组织志愿者队伍，2人1组接力将大冬瓜搬运出棚，送往冷库。村干部施陆丽说：“
17: 根本来不及，所以呢，我们就组织了这个志愿者，希望农户能够平安地度过这个台风天，减少他们这个损失。”
7: 台风白海豚步步逼近，能源物资抢蟹进入关键窗口期。昨天上午，在亚洲最大45万吨级原油接蟹码头宁波石华原油码头，超大型油轮马兰修神星轮全力作业，卸载约29万吨原油后，驶往港外安全水域避险。与此同时，在浙江国华宁海电厂码头，电煤保工同样分秒必争，装载着电煤神华505轮加紧接卸，将4万多吨煤炭全部输送进电厂料仓，以确保台风过境期间电厂电力充足。
18: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9: 浙江之声。
6: 继续关注新闻。宇树科技昨晚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150.8元，发行市值609亿元。IPO 采用战略配售、网下发行与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拟公开发行新股4044万多，拟发行数量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为10%。网上网下申购日均为8月10号，缴款截止日期为8月12号。
7: 2026年云栖大会将于9月22号至24号在杭州举行。本届大会为期3天，主题为智以智用，系统呈现 AI 从底层技术突破到产业价值落地的完整路径。大会将设3大主论坛、140多场分论坛，并将联合1000多家企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共同打造超50000平方米展区。
6: 杭州近日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住房租赁企业白名单，本季度共有49家企业纳入清单，其中新增7家，退出2家。新增企业包含杭州宇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葛洲坝杭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杭州夏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等，杭州乐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杭州拎包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退出。房管部门提醒，租房优先选择白名单、高信用等级的合规企业，避开未上线备案机构，通过官方渠道交易，防范租金押金纠纷，保障自身租房权益。
7: 随着普通类征求志愿录取完成，2026年浙江高考招生录取工作5号顺利收官。考生可登录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浙江省高校招生考试信息管理系统，或通过浙江考试微信公众号招考查询菜单查询本人录取结果。据统计，今年高考省内外高校共录取37.18万名新生，其中普通高考录取29.67万人，单独考试招生录取7.5万人，录取规模稳中有升，生源结构持续优化。我省今年继续面向29个山区海岛县实施高校专项计划招生和地方专项计划招生。高校专项计划首次实施专业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改革，全国92所双一流招生高校通过高校专项计划，在我省录取570名农村考生，全省796名农村考生通过地方专项计划被录取。同时落实残疾考生1对1对接机制，全省216名上线残疾考生没有一例因为残疾被拒录。 此外，今年浙江全新迭代免费上线蔷薇志愿志愿填报智能辅助系统，累计登录超110万人次，生成354.1万份志愿参考方案，有效缓解考生填报焦虑。目前各高校已启动新生录取通知书寄发工作，提醒考生留意查收。
6: 在保加利亚刚落幕的第33届国际大学生数学竞赛 IMC 当中，宁波诺丁汉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

0: 专业学生庄子瑜表现优异，斩获一等奖。IMC 是全球顶尖的本科生数学赛事，多位菲尔兹奖得主都曾是参赛选手。
1: 昨天，浙江省博物馆枝江馆区在线圆明园特展因午间瞬间客流集中，核验衔接不畅，部分观众入场受阻。浙博昨晚发布公告致歉，并立刻整改，增设核验闸机，加派引导人员，加强分时提醒。后续该特展实施分时段错峰预约，全天分上午9点到12点半，下午12点半到5点，晚上5点到7点半三个场次，展厅单独核销。观众入馆后需持身份证原件或预约二维码，在特展入口闸机核验方可参观。
0: 诸暨市第四届西施村 BA 近日落下帷幕，在102天里，赛事集结了348支村级球队，超5000名运动员，联袂奉献了882场精彩激烈的比赛，创造了县级市篮球联赛单赛季参赛队伍最多、比赛场次最多的2项全国之最，并成功申报了大世界吉尼斯纪录。
1: 连日高温炙烤，不少市民因为防晒不到位中了招。记者从省内多家医院皮肤科了解到，近期日光性皮炎患者明显增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2: 25岁的汤女士因工作需要经常在户外跑，这几天暴晒下来，皮肤亮起了红灯，到医院一查，确诊为日光性皮炎。
3: 我就是平时工作比较忙，然后经常熬夜，喜欢吃辣的、油的、咸的，这几天暴晒皮肤就非常痛，火辣辣的感觉，碰一下就很痛。
2: 省中山医院美容皮肤科副主任殷洪武介绍，入伏以来几乎每天都会接诊2-3例这样的患者。日光性皮炎就是由过量紫外线照射后引发的皮肤急性光毒性反应，常见症状就是发红、肿胀、水泡、脱皮、又疼又痒。妇女、儿童、皮肤白的人、户外作业者等都是高发人群，暑期游客也容易中招。那皮肤晒伤了怎么办？殷洪武给出了急救办法。
4: 立即进行一个冷敷的处理，我们可以用冰的牛奶去敷受伤的皮肤，另外呢可以自己就是到药店去购买一些比如说炉甘石啊或是硼酸啊这种进行一个紧急的处理。
2: 说到日常防晒，不少人有个误区，觉得阴天没太阳就不用防。殷洪武说，防晒跟气温高低没关系，阴天紫外线照样穿透云层，防护不能省。
4: 一个是涂防晒霜，在户外如果暴露30分钟以上的，我们建议涂这个 SPF 值大于50的防晒霜。日常通勤的话，用30就够了。第二就是物理防晒，撑伞啊，就是戴帽子。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敏感类型的皮肤呢，我们建议尽量少吃一些光敏性的食物，比如说常见的这种芹菜呀、香菜呀、芒果、菠萝之类的。
2: 防晒产品的涂抹方法也很重要。宁波市第九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吕丹提醒。
5: 涂防晒用量一定要足，我们面部防晒的话，一张脸正常的单次用量是一个硬币大小，就给它轻柔的抹开，不要反复的揉搓它，会造成成膜剂不成膜的情况，每个部位都涂到，直到全部均匀的涂抹在我们的脸上。
6: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7: 盛夏用电高峰，国网温馨提醒，空调26度减少用电负担，电车23点后充电，错峰省心省钱，小小节能举动，共建清凉浙江。
8: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9: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1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1: 浙江。
0: 高温持续，杭州五大市属体育场馆成为市民和户外劳动者的清凉驿站。五大场馆同步设立的夏日社会服务点，免费提供凉茶、绿豆汤、冰镇饮品及各类防暑药品，饮品还能无限续杯。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舒卫的报道。
12: 下午2点，烈日当头，杭州全民健身中心的社会服务点前，冰镇柠檬水、绿豆汤、凉茶和各类防暑药品一字排开。不少刚运动完的市民和路过的外卖小哥停下脚步，喝上一杯冰饮。
13: 现在的服务特别好，里面有空调，
14: 这么热的天还拿

0: 本日均接待健身市民约5000人次，在杭州全民健身中心还专门设置了爱心捐赠点，市民可以自发捐赠饮品，将这份清凉接力传递下去。杭州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场馆管理部部长张鼎说。
1: 从场馆内的公益开放拓展到场馆外的输送清凉，将爱心传递给更多的人。还有很多爱心人士看到我们这个活动后，主动捐赠饮料和水。今年是活动开展的第一年，我们想通过几年的努力，将此打造成一个公益品牌。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2: 毕业创业去哪里？来浙江体彩，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
3: 近日，浙江之声阳光行动接到金华市民反映，他们花重金在市区一家智慧生鲜市集投资购买并委托经营的摊位，如今却无人管理，空置一个多月。不仅摊位租金收不到，后续处置也成问题，投资打了水漂。请听浙江之声阳光行动记者的调查报道。
4: 太原省智慧生鲜市集位于金华市区滨虹路1100号。记者来到现场，发现这个临街而设，周边小区遍布的生鲜市集大门敞开，无人出入，里面空空荡荡，商户都已撤摊。附近卖水果的田大姐这样说：“
5: 正式开业是什么时候？今年5月1号。刚开始呢，正常的运营它有70%，
4: 后来呢，人都跑光了呀，没有人啊，一天到晚都这样了吗？现在都能不打开了。”
5: 开业不到3个月，市集便陷入停摆。最着急的莫过于在这里购买了摊位的业主。金华人张先生年过60旬，去年举全家之力投入近90万元，从销售方金华市百元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处购买了12个摊位，总计40多平方米。然后他与苏州家宏瑞商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金华分公司签订了摊位委托运营协议。按照协议，运营费用为税后摊位租金的20%，张先生说。
6: 他们把我们包租出去吧，他们是给我们讲过了，500块一个平方，28块，他们是2，我们是占8，我如果500块一个平方，一个月我们一家收入要4万一个季度，结果我们就休了2个月的钱，7000左右，后面就没有了。
5: 记者发现，菜园省智慧生鲜市集宣传单页显示，共有摊位80余个，主力面积为3到5平方米，宣称一个铺位一本产权证，可一站式委托经营，回报率高。据了解，有2-3百人购买了该项目摊位，投资人大多委托第三方运营管理。张先生告诉记者，事后他发现这里的摊位产权非常混乱。
6: 我来买的时候，他们就是跟我们承诺过的，有这个房产证的，一咋一户40年产权，然后把我们房产证租起来呢，也被房产就算不是一咋一户租起来，就是7-80户名字写起来，8年的产权是有，房产证还有4倍没拿回来。
5: 独立产权高回报率的承诺让很多人投资入场，没有仔细核对合同就签了约。直到收到了安分共有的产权证时，大家才傻了眼，原来他们购买的并非某个具体摊位的独立产权，而是整个市场总面积的若干分之一份额。一本产权证上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权利人。业主朱先生了解到，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房产过户的不动产权证有4本。
6: 它这里呢有5个总证，3个呢是7000多个平方的，还有1个总证呢是341个平方。这个4本证呢，它全部都做了安分共有产权证，做了105本，还有最后一本最大的是638个平方资本证呢，通过法院呢把它冻结掉了，因为它这里涉及到这个资金太大，至少在3000万以上。
5: 安分共有产权证对于业主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条文规定，安分共有各个共有人的权利不是局限在共有财产的某一部分上，或就某一具体部分单独享有所有权，而是各共有人按照其份额享有所有权。这意味着菜园省业主安分共有的份额不对应具体的经营摊位，无法就该经营摊位主张单独所有权，也无法直接对产权进行实体分割。投资人陈女士感觉自己好像掉入一个精心设好的局。
0: 总共80个摊位，卖了300个人，而且我们买的是摊位，他给我们的是面积，导致了我摊位在哪里也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固定的摊位给我们。首先

0: 们说了谎。那么我的认知也是有限的啊，我就把钱交给了他们，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老板也联系不上。
1: 那么这些安分共有的不动产权证办理是否合法合规？近日记者联系了负责不动产权权利登记业务的部门，金华市自然资源调查登记中心，就菜园省生鲜市集项目办证的相关情况提出若干问题。对方表示，已办理的四本不动产权证中，相关买受人除自己本人到场办理外，均通过厦门市公证处网上办理了委托公证，共同委托一人办理房屋转移登记有关事宜，办证所需提交的材料清单、办事流程均符合相关规定。中心表示，由于该项目情况特殊，买受人众多，在不动产权证办理前，他们都曾向买受人发短信进行风险提醒，在未收到异议后办理转移登记。据知情人士透露，菜园省项目销售方金华市百元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以及运营方苏州嘉宏瑞商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金华分公司均于去年四月注册成立，去年五月开始项目销售。目前相关公司所有公开电话及销售人员均联系不上。面对项目宣传销售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异常现象，属地市场监管部门是否知情？对此，金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去年七月，经群众举报并初步掌握百元公司涉嫌虚假宣传线索后，他们对百元公司立案调查，当年十一月对百元公司虚假宣传的行为作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罚款8万元的行政处罚。今年以来，他们并未接到群众对百元公司的投诉或举报，因此并未跟进。目前菜园省部分业主已通过报警、起诉，也向有关部门反映等方式表达诉求，婺城区人民法院已受理，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也已介入调查并立案。浙江泽建律师事务所律师朱新谋提醒，
2: 这一类的投资模式的核心风险啊，主要就是买受人取得的它仅仅是共有份额，它不是特定摊位的一个独立产权，没有办法实现我们所谓的实体占有、使用或者这个运营啊。所谓这种反租，它往往也是依赖我们运营方的履约能力，那么如果这种资金链断裂或者运营方注销，那么这种租金承诺就有可能成为空头支票了。我们还是建议市民在投资前还是要保持警惕的，审慎评估，必要的时候还是要咨询一下专业律师，避免出现这个血本无归的情况。
1: 浙江之声阳光行动将持续关注此事进展。
3: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4: 接下来关注国内外新闻。中央网信办昨天发布公告，为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稳定运行，防范网络安全风险隐患，维护国家安全，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按照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对派拓公司在华销售的产品实施网络安全审查。派拓公司是美国一家网络安全公司，2005年由以色列技术专家创立，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
5: 就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外交部发言人昨天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发生核爆的特定背景更应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
4: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 0.8 个百分点。来听央视的报道。
6: 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 6% 以上。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 6.5%。 上半年机械工业完成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 15.9%。 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 92.0%、 51.9%、 11.5%。 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增长 16.7%。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
5: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目前国家数据局正稳步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工作，通过全国统一的登记规则，实现数据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数据高效流通。来听报道。
7: 数据产权登记，简单理解，就是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类似于不动产登记中心给房产发放不动产权证书。数据产权登记流程主要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异议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等环节。目前，有需求的主体可以在按程序遴选的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数据产权。国家数据管理部门负责全国数据产权登记相关管理工作。国家层面统一登记对象、登记类型、登记流程、审查标准、登记效力，最终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4: 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昨天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
5: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昨天宣布，由我国科研团队编制完成的1:500万新版全月地质图近日正式发布。地质图精准标注了1.3万多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科学支撑。
4: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平台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
5: 记者昨天从陕西省柞水县防汛指挥部了解到，受近日持续强降雨影响，当地一户群众5号在清理房旁积水时被突发泥石流掩埋，已确认1人死亡，其余2人正在全力搜救中。初步统计，截至昨天，汛情造成柞水县3700多户，近1万人受灾。
4: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维持针对陕西黑龙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海南等地1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5: 针对黑龙江、陕西等地洪涝灾害和救灾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均启动4级应急响应，已向黑龙江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冲锋衣、毛巾被、棉被等救灾物资共9000件，向陕西受灾地区调拨毛巾被、冲锋衣等救灾物资共5000件。
4: 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昨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为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
3: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8: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5: 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阿根廷中央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300亿元人民币，28万亿阿根廷比索。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
4: 财政部拟第一次发行2026年记账式付息14期国债，本次续发行国债为1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1400亿元，进行甲类成员追加投标，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1.07%。
5: 波黑中央银行当地时间6号发布公告说，该国当天正式申请加入单一欧元支付区，这意味着波黑迈出融入欧洲支付区进程中的重要一步。
4: 记者昨天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吨，同比下降14.6%，黄金消费量超511吨，同比增长1.23%，金条、金币消费增长28%，金饰消费下降33%。
5: 受到美元走软、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以及中东局势积极进展消息影响，国际金价昨天出现显著跳涨，现金黄金价格一度突破每盎司$4,300关口，单日涨幅超过4%。国内多家黄金珠宝品牌当天单日报价每克涨超55元。
4: 国际贵金属期货6号普遍收跌 ，COMEX 黄金期货跌0.15%，报收每盎司$4,298.7；COMEX 白银期货跌0.81%，报每盎司$61.78。
5: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6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指跌0.85%，标普指数跌0.18%，纳指跌0.06%。
4: 美元指数6号上涨，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25%，在汇市尾市收于99.93。
5: 国际油价6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07，收于每桶77.29。
9: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0: 浙江之声。
4: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号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在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说，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朝着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古达尔奇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没有被允许参与。
5: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方案显示，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方案还规定，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或个人，在完成损失赔偿前，将无法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许可。
4: 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说，目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制造内部分歧。近期有传闻称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多次辟谣。
5: 记者当地时间6号从伊朗方面了解到，伊朗科尔曼省情报机构在当地逮捕21名以色列摩萨德特工和4名与武装团伙有关联的人员。伊朗方面称，这些情报人员从伊朗军事和国防部门的敏感和机密中心收集信息，并将其传递给摩萨德。此外，伊朗情报部门还从武装人员处缴获了大量武器。消息没有公布行动的具体时间。
4: 当地时间6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的侵犯行为。声明指出，以色列在加沙的持续侵犯行为明显违反了其在国际法和结束加沙冲突全面计划下的义务，或将破坏政治进程，重新引发冲突升级，并加剧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灾难。
5: 据消息人士近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拒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增加采购数百枚爱国者导弹的请求，理由是美国自身库存紧张，而且美国需要应对与伊朗的冲突。 此前，特朗普曾在北约峰会上提出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设想，但他近日表示需谨慎对待这类授权。多个欧洲北约成员国表示，在不削弱自身防御能力

0: 的前提下，对乌援助已接近极限。
1: 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当地时间5号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俄方不会被其武力威胁吓倒。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表示，德国已成为乌克兰的主要支持者，并在乌克兰的军事化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号签署2项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禁止赴美生育，从而使新生儿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生育旅游。这是特朗普第二次试图收紧出生公民权。特朗普去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今年6月30号，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定，阻止这一行政令生效。
1: 美国财政部网站当地时间6号发布对古巴新一轮制裁措施，信息显示美方将6名古巴公民列入制裁名单，另有2名此前已受美国制裁的古巴公民被追加制裁，此外还有5家位于古巴的实体被列入制裁名单。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蒂修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当地时间6号在欧洲议会一场视频会议上说，修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修达。欧盟发言人当天说，西班牙政府已阻止目前滞留在修达的移民前往西班牙本土及其他欧洲国家。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蒂修达与摩洛哥仅隔一道边境围栏，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修达被称为欧洲之外的欧洲。为什么那么多非法移民选择来到这里呢？来听央视的报道。
2: 对于不少非法移民来说，修达只是进入欧洲的第一站，他们真正希望抵达的是西班牙本土，甚至欧洲其他国家。出生于修达的克里斯蒂娜告诉记者，这座城市长期以来不同文化相互融合，社会秩序一直较为稳定，但这次大量非法移民进入后，当地居民明显感受到压力。对于许多修达人来说，他们理解非法移民希望改善生活，但也担心这座城市已经超过了承载极限。
3: 乘坐轮渡是绝大多数人往返西班牙本土和修达的方式，不过和西班牙其他城市不同，旅客在登船前往修达或者返回西班牙本土前，都需要接受证件查验，确认其具备进入申根地区的合法许可。而这似乎也在提醒着每一个来这里的人，虽然修达属于西班牙，但这里也是欧盟设在非洲大陆的一道外部边境。
1: 德国一家研究所当地时间6号发布报告表示，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经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这一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报告说，保守估计约9600人因6月下旬的极端热浪致死，实际的死亡人数还可能会继续增加。今年6月以来，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地区遭遇罕见高温天气，德国多地气温达到40摄氏度左右。此前，德国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最多的是2018年，约9000人死亡。
0: 据罗马尼亚水务部门当地时间6号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在罗马尼亚入境河段流量降至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仅约为往年8月平均流量的1/3。
4: 大声锐评。
1: 近日，多地试点将兰州拉面改为青海拉面，引发热议。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拉面招牌更迭看似只是两字之差的门头改动，实则呢是一场迟到的品牌正本清源，厘清了纠缠多年的行业身份错位。大众的认知偏差由来已久，遍布全国的数万家兰州面馆大多为青海化隆从业者经营，而正宗兰州本地面食统称兰州牛肉面，并没有兰州拉面的说法。早年青海从业者借力兰州面食名气开拓市场，造就了百亿规模的拉面产业，却也因为门店口味品质参差不齐，持续消耗着兰州牛肉面的固有口碑，形成长期的品牌混淆。这次改名不是地域博弈，而是商标规则与产业升级的双重结果。 据了解，兰州拉面商标申请已经全部被驳回，仅兰州牛肉拉面官方商标有效，从法律层面划清了品牌边界，终结了长期以来的商标乱象。改名落地，既守护了兰州牛肉面的正统品牌权益，也让青海拉面拥有了专属身份，摆脱贴牌依附，为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筑牢根基。招牌可变，初心不变，让两地拉面产业各归其位，良性竞争，推动传统面食产业摆脱粗放发展模式，在规范化运营中焕发新的活力。
0: 近日，银行午休话题冲上热搜。中国建设银行恩施分行日前发布公告，辖内所有网点实行工作日午休，中午12:30到下午2:00暂停全部人工柜面服务。新京报发表文章说，近年来随着线上数字银行快速发展，商业银行线下网点的重要性在逐步降低，但无法完全替代人工柜台的普惠兜底功能。比如老年人存折业务、账户解控、复杂对公材料办理等，银行网点减少，现在又试行午休，这会加剧老年人等群体因不会用、不敢用数字服务而在人工窗口前排长队的问题。另外，那些中午才有空来银行办事的上班族可能也会遭到难题。午休期间一刀切关停全部人工窗口可能是最简单的方案，但也会产生新的负面效应。银行业应兼顾员工休息权与用户办事便利性的平衡，不应该在员工休息和基础服务供给之间二选一。如何优化轮岗机制，区分网点客流差异，针对老年等群体设置兜底服务窗口，在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同时，维持兼容毛细血管持续供血，是银行接下来值得探索的方向。
1: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丁克燕、王斌，责任编辑夏兰，主播马月飞扬，监制于云。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北京时间7: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4: 上课啦，小朋友看这张图，这是什么呀？
5: 这是 U 盘，一插进电脑就会跳出好多好多好多东西。
4: 那这是什么呢？
6: 这是飞盘，我最喜欢和爸爸一起玩飞盘了。
4: 那么这个呢？
7: 咦，树，
8: 我知道，这是光盘，就是把盘子里的食物吃光光的意思。
2: 感恩自然的馈赠，珍惜劳动的成果，光盘行动从你我开始。北京时间8:00，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0: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1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2: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2: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2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